0: 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 是啊，
0: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
1: 嗯，
0: 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1: 嗯，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
0: 哎，
1: 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18年中的风。
0: 什么原因呢？是高血压中风了吗？
2: 我是高血压。
0: 哎呦，你看，你看，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当时中风是我在金门医院看的，我看了3天，就手肘就抓起来。我说你怎么越看越严重了？他说是我们还没控制好。
0: 哦，就是搞严重了。
2: 啊，对对对。
0: 那个当初血压高是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2: 160到187。
0: 哎呦，你看你看，多危险呐！这个。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可以到处走玩。
0: 哦，现在可以到处走，可以玩，不需要拐杖吗？
2: 不需要拐杖，我已经去年喝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又买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只喝10个疗程。
0: 你现在那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130的80。
0: 哦，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就比较好啊，爹爹。
2: 对对对对，稳定的，我只保持这个血压。
0: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他这个血压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如果不吃那个中药，他血压就一时高一时低。
0: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一个是稳定，它不像你以前那样啊，它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人都受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血压一高有，一下子中风了，有的严重的脑缺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啊，是不是啊？
2: 我就是怕第二次中风。
0: 对对对，你这个很明智啊，老人家。是的，是的，是的，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67。
0: 哦，那这个年龄也不是说很大，是不是啦？
2: 我觉得现在可以搞轻微事。
0: 现在轻微的劳动啊，你都可以参加了。
2: 我可以剥花生、种园田。
0: 哦，种田呐、啊，剥花生呐、啊，种菜呀、啊，都没有问题。
2: 扫地、屋里搞卫生都可以。
0: 那可以，可以，那个太好了。就是说，
2: 生活可以自理。
0: 对对对，生活能自理。能参加一些家庭的轻微劳动，他
2: 对
0: 你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除了高血压、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2: 我有一点通红啊，通红也好了。
0: 哦，原来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对，还心脏有点问题，你完了高血压都有心脏的，心脏有点问题也好了。
0: 哦，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也正常了。
2: 对对对，
0: 他这个高血压跟心脏不好啊，他都属于姊妹病，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沙洋县遵义镇。
0: 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叫王家元。
0: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0-8518-2732。
0: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啊。
1: 好，这位沙洋曾集镇的王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30的80，还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并且啊这个痛风心脏不好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 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2: 啊，陈军，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哦，好的。我吃这个药以后啊，对我那个病也蛮对症还。我现在的那个血压的都是蛮正常，有时120/80，有时平时也不正常，是120的都蛮正常还。再说我那个老梗塞，我老梗塞啊，我原来了，我那个头上啊都压了一大块石头一样，总是感觉来难受死了还是还。现在的头上的。老梗塞也好了。
3: 哦，以前这个觉得头特别重，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头特别重啊，现在也好了。现在晚上原来晚上我都是睡觉睡两三个小时还，睡两三个小时，现在睡7-8个小时，现在呢一会儿睡到天亮了，我睡七八个小时，现在一般呢我吃这个药蛮对症。我过年呢，我住了两次医院，医生给我下了都病危吧，说我的病也蛮严重，就是还叫我该戴那个支架，戴我们也同意，我戴支架这家伙还是要吃药，这一个月呢还戴那一次，我没有同意戴，还没有同意戴，我这听了你们那个临时交易呢，现在我就感觉了还蛮多人真会的话，都感觉了都很好还，我也买了三个疗程。不给他5个疗程，
3: 对，
2: 现在我已经快吃了2个疗程了，我觉得这个吃的还蛮不错，这是还。再方面我原来我总觉得的这个病情呢，我还是蛮苦恼，这还。我说这怎么办呢？医生的话呢，住2次医院，医生一吃的话呢，说我怎么说我那个早搏，早搏啥意思？早搏呀？
3: 心脏早搏就是说，在你心脏正常的跳动的时候，它乱跳，知道吧？
2: 对对对，
3: 没有规律的乱跳，这个就有大问题了，知道吧？
2: 是的，要叫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同意，还我没有做，我也吃这个药去。我现在我吃饭各方面、饮食方面都蛮不错，还。
3: 好好好，现在就是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首先让你血压正常，让你的心脏啊。心跳啊，心慌的现象啊，慢慢回归于正常，知道吧？
2: 对，
3: 就避免了你心脏啊去做支架、去做搭桥的手续，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3: 你那个心脏做支架、做搭桥，它也有很多风险呐、
2: 啊。那是的，我离这个五家山里买这个林子胶的那个药也很蛮方便，一会儿就去了。再准备再买几朵呀、啊？
3: 你再去拿3个疗程送2个疗程，好吧？
2: 哦，
3: 你是东西府5+3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也祝你老生活越来越好啊，身体越来越健康哈。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好，再见。
2: 好嘞，你这讲的好啊，你们讲的讲的好的很了，这还。
3: 好，咱们那节目啊，都是犯罪的心声，是不是？
2: 那是的。
3: 真实的，听着都过瘾，好不好？
2: 那是。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就这样，好。
3: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好
2: 的，好嘞，好嘞。
1: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80/120，心脏的问题啊也避免了做搭桥手术，另外失眠啊恢复的也比较好，他说现在能够睡7-8个小时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辛苦呀哈！
3: 哎，客气了啊！
4: 你辛苦。
3: 哎，
4: 我用了灵芝，用了2个疗程。
3: 哎，
4: 我用那个灵芝以前呢，我是哪个情况呢？
3: 哎，
4: 就是原来是那个左腿子是车外伤的，打了，手里手就是换了个人造骨头。总是痛。痛的我原来说，左腿打了是把右腿的那边那个髋关节子用力用得很紧了。睡觉也是向这边睡了，坐也是这边用力了，走路也是那边用力了。现在把那个后髋关节也搞痛了。
3: 哦，
4: 我这样您今天用灵芝以前两天是不情况的，说我疼的爪起烧了，疼的在床上睡不着。一早晨都爬不起来。我也是一个人的住。我就想我的姑爷把我拉起来这个情况啊，我就勉强爬起来，这自己这不得，我这不行。我听到你的节目听得好长好长。我说那我还是要买点灵芝试一试。我就买2个疗程。当时今天就顺便就好些了。慢慢的就不疼了。我用了那长时间2个疗程用完了，我的特别是鼻炎好多，那软的鼻炎完全那个鼻孔都是不流鼻涕，那就是我 都往后的有，要不

0: 我寻思不干啥，啥都蛮臭。
1: 嗯，
0: 但是我的心脏那很好，我的胃病好多呀。
1: 嗯，
0: 我的前面两个月的那个肋骨头啊，实在床上都好像是个黏黏把我这个骨头包着那样，是黏着难受，比那个疼。不怕再有变形，我也用臂膀把两个脚包着。哎，你用了那个凝脂那长时间，哎，他的脚是不是有热气感，有温度了？那很好，好的蛮好。
1: 啊、
0: 现在我都吃的差不多了，但我药也快吃完了。
1: 啊，
0: 我都想问一下秦主任，我下期我再有没有用？
1: 好，
0: 谢谢你那个跟我指导一下。
1: 好，老人家，刚才我听了呀，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0: 是的。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呐、啊，老人家。
0: 对的，大概照十几年了。
1: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啊，更要身体要照顾好，知道吧？
0: 哎，是的。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刚开始外伤啊，腿疼痛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疼痛啊，慢慢也不疼痛了。
0: 哎，是的。
1: 现在这个心脏病跟那个胃病啊，反应力也比较好。
0: 都好了，哎，都好了，比原先好的太好的好多了。
1: 哎，像你这个情况呢，服的时间还不是太长。
0: 不太长，不太长。
1: 哎，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
0: 嗯。
1: 哎，这几天有优惠活动，你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
1: 哎，你要是条件好呢，我建议你一次性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它能省些钱。最关键的呀，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这些慢性病呢、啊，都给它调理好。
0: 哎，是的。
1: 老人家。
0: 嗯。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0: 非常满意，陈老师也是我们的家乡人，我可以长期服吧？
1: 可以长期服用哈。
0: 那么拿五个疗程回来，慢慢的吸，时间长了不会坏吧？
1: 它保质期两年。
0: 哦。
1: 哈，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0: 啊？浙江舟山。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凤年。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婆婆。
0: 13552235。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陈伯伯？
0: 78。
1: 听你这个中气很有劲儿，不像78岁的老人啊。
0: 我都是吃点药才有中气了。谢谢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我长期吃啊。
1: 好，长期吃没有问题，好吧？
0: 好，谢谢陈主任。
1: 好，
0: 你要保重身体，你要身体好，我们才好。
1: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孝感的陈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心脏的问题、骨头疼痛、睡眠、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脚手啊也热乎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山市宋河镇徐桥村六组71岁王家凤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有冠心病，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都疼痛，沾不了冷水，做不了事儿，腿抽筋，还有严重的胃病，12指肠溃疡糜烂性的胃炎，硬的东西、生冷的东西都吃不了，以及失眠等等一些疾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王，王家凤。
2: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1了。
2: 71啊，您几个孩子啊？
3: 我有5个孩子，四个姑娘一哈家了，就是独过日子。
2: 灵芝益寿是您在服是吧？
3: 哎，对的。
2: 啊，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的身体啊，原来的话就是这冠心病，这心脏疼。疼得要死啊！我做生活这灵芝胶囊那是没疼的。
2: 哦，冠心病原来疼得很是吧？
3: 哎，对。
2: 哦。
3: 对，我吃这个灵芝胶囊了，冠心病一回都没发的。
2: 冠心病一回都没发了？
3: 没发。再就是我的风湿也蛮狠。
2: 风湿啊、哦？风湿是哪里的风湿？
3: 哎呀，各个关节都疼。
2: 各个关节都疼。
3: 哎，对，不能下冷水，一下冷水了，就在疼的坐着动都不能动。
2: 哦。
3: 我这还不是带洗乳啊，带弄啊，再弄哪里不要紧了，就是腿这块抽筋，不疼了。哦，
2: 现在腿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2: 这个关节还疼不疼呢？
3: 关节也不疼，就是、
2: 风湿关节也不疼了。
3: 风湿冠心病都好了。
2: 你现在晚上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吞着药是好。
2: 啊，吞了这个灵芝益寿。
3: 哎，对。
2: 啊，睡眠现在睡得好了。
3: 哎、对。原来是一夜睡了过完2个小时的觉。
2: 睡1-2个小时，现在呢？
3: 现在我六点钟醒的。
2: 哦，那就很好了啊。您71岁了，能够这样就很好啊。
3: 嗯，对。
2: 还有这个胃病怎么样啊？
3: 哎，胃病好了。再我给你说说，往天子冷水不能喝
2: 啊。
3: 再就是跟开的灯也不能骑。
2: 嗯，
3: 一骑来的话就磨得疼。
2: 嗯，
3: 再那胃不要紧了，胃好了。
2: 哦，就是现在胃吃东西都可以哈。
3: 对的。啊，
2: 原来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疼啊？
3: 糜烂性胃炎呐。
2: 糜烂性的胃炎。
3: 再就是有10个字溃疡。
2: 那平时这个胃疼啊，那是受不了啊。
3: 是的噻，
2: 嗯，
3: 你老不能去。你看我整高一整大的个人呢，我一餐吃的咔咔都脏，
2: 哦，
3: 喝水都脏，有时候。
2: 哦，
3: 我这不要紧，这
2: 啊，
3: 这喝这药来的话，除了吃饭我还可以干了小碗吃大碗饭啦。
2: 哦，
3: 有时候我那还可以吃一碗饭。
2: 哦，
3: 五个疗程说五个疗程了，喝了我又肯买五个疗程，那又说五个疗程还有两喝不喝啊？
2: 哦，您是听广播听到了灵芝益寿是吧？
3: 我一老听收音机
2: 啊，
3: 听收音机叫老头子肯买的，
2: 老伴儿帮你买的啊？
3: 对，在金山肯买的。
2: 你们这隔金山县城还有多远呢？
3: 50里了。我的意思也蛮支持我的，我原来的话骑不能骑噻，
2: 嗯，
3: 哪都动不得
2: 啊。
3: 我还能和他说，耶，那回来有好吃的，我们再经常也过去再跟他去买一卡。
2: 哦，儿子看到您现在的也有变化是吧？
3: 哎，对，
2: 就原来家里做事儿都难得做的，现在
3: 可以啊，就是的话，下高粱啊，过黄豆啊。
2: 哦，有多少田呢？
3: 有4-5亩田。
2: 4-5亩田。
3: 哎，
2: 一年产多少呢？
3: 高粱要产那个10000多斤，还种芝麻，种黄豆
2: 啊。就外面家里养的鹅呀，也是你们养的呀？
3: 就是2个鹅，
2: 就2个鹅是吧？
3: 我养个10多个鸡啊，
2: 养了20多只鸡。
3: 这个鹅好哎，在它出林子不好了，也是给主人拿回来捞不起。
2: 嗯，
3: 一捞不起啊，我就把我这鹅拿出来给它，一活跃就肯吃饭了。
2: 哦，爹爹原来是吃饭吃不香的是吧？
3: 哎，对。
2: 啊，他也喝了一盒灵芝益寿，啊，就吃得香了是吧？
4: 香了呢，还肯吃饭。
2: 哦，所以你还是支持婆婆来吃这个药的是吧？
4: 对。
2: 哦，
4: 是我去买的吗？
2: 你专门搭车去买回来的哈？
4: 哎，对，我到金山买的嘛。
2: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金山市。
4: 金山市宋河镇。
2: 宋河镇。
4: 我们这是徐桥村。
2: 徐桥村。
4: 哎。
2: 六组啊，好，我们今天过来呢，就是来看看你们实际的情况啊。
4: 是，非常感谢你们呢。
2: 不感谢。陈主任，
1: 哎，
2: 我们说呀，办节目要办老百姓喜欢听的节目，要贴近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生活啊。
1: 对，
2: 你看，我们走进了金山市宋河镇徐家桥村六组王家凤的家中，听到了狗叫声、鹅叫的声音，很有这个农村生活的气息啊。
1: 对，李阳呢，非常感谢你走进顾客的家中。与顾客呀面对面的交流啊，让我们听到患者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
1: 李岩呐，
2: 啊，
1: 现在农村呐，很多老年同志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
1: 到一次医院呐不容易。
2: 嗯，
1: 像他们呐看病难呐，这个话题啊对他们呐是比较贴切的。
2: 对，
1: 你像老人家呀，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1: 冠心病呐，心脏啊总是疼痛。
2: 嗯，
1: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脏啊再也没有疼痛了。
2: 对，
1: 其实啊这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
2: 哦，
1: 血氧供应不好啊，就造成了心绞痛。
2: 哦，
1: 有的是心慌。
2: 嗯，
1: 他每个人啊表现的症状不一样。
2: 嗯，
1: 现在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的药啊有进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现在血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了呀。
2: 对，
1: 再也不出现疼痛的问题了。
2: 对。
1: 另外，老人家啊，刚才说他这个类风湿啊也比较严重。
2: 对，大小关节都疼啊。
1: 对，他一见凉水呀、啊，一见生水呀、啊，疼痛的更为严重。
2: 是，这在农村做事儿，这个沾生水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1: 对，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大小关节不疼了。
2: 对，
1: 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的啊，
2: 啊，
1: 一位是桑寄生，另外一位是银杨护。
2: 嗯，
1: 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血里的风湿因子排出体外啊，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就不疼痛了。
2: 嗯，
1: 所以治病呢、啊、讲科学讲医学。
2: 对，
1: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2: 对，
1: 老人家以前有失眠的问题。
2: 嗯，
1: 现在呀、啊、失眠的问题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1: 睡到早上5-6点钟才起床。
2: 对，
1: 还有啊， 老人家以前胃病也比较严重，
2: 是的，
1: 糜烂性的胃炎。
2: 嗯，
1: 他这个吃东西啊，冷的不能吃，
2: 嗯，
1: 硬的也不能吃。
2: 对对，
1: 哎，现在吃生冷啊、硬的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2: 对对，
1: 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啊，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现在我吃了十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可以吃两个多月。冠心病他不是就像你吃了药，现在一次都没有发了。
1: 哦，你以前有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月，现在没有复发了。
5: 哎，一回都没复发了。
1: 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面的药啊，有通血管的药，有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
5: 哎，
1: 所以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你现在血管通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的情况啊，他慢慢就没有。不错不错，你去了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冠心病，我中了风的人。
1: 哦，你还中过风啊？
5: 哎，中了风的。
1: 是不是有高血压啊？
5: 是的。
1: 你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5: 哎。
1: 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5: 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中了风在街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
1: 哎呦。
5: 一个半月拄拐棍走路。
1: 取拐棍走了。
5: 哎。
1: 那你还抢救比较及时啊，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5: 是的。我这现在不压拐棍，可以走一百几里路了。
1: 哦，你现在该拐杖甩掉了，可以走个几里路没有问题。
5: 哎，
1: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你说现在去买了灵芝胶囊，我一起买了十个疗程。
1: 好好好，你现在花这个钱呢、啊、没有白花，是不是啊？
5: 是的，我这个月长期服下去。
1: 是的是的，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1: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血压正常的很呢。
1: 哎，
5: 80/130。
1: 哦，你现在查了的血压一直都是80/130。
5: 哎，血压正常的很。
1: 咱们老年同志啊，血压正常，心脏好，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5: 是的。
1: 不错不错，那你个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嘞。
5: 现在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得。
1: 现在身体比较好。
5: 哎，
1: 好好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5: 70岁了。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满意的很呢，专门是吃的灵芝胶囊。
1: 好好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的血压正常，然后呢、
5: 哎、
1: 心脏好，脚手有劲儿，拐杖甩掉，是不是？
5: 哎，甩掉了，这拐杖早就甩掉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自然那边搬迁到这儿来的，搬到嘉峪县。
1: 啊，
5: 住在嘉峪县户县周村。
1: 哦，我是说的，听你口音不像嘉峪的人呐、啊。
5: 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1: 哦，十堰搬过来的，是不是啊？
5: 哎，搬到这里。我是68年搬迁到这边来的。
1: 哦，你贵姓呢？
5: 姓孙呐，孙立志。
1: 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也给咱们嘉峪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
5: 哎、
1: 啊。
5: 哎，我跟说了好多人，我家里人都说，家里人都说，我说我主现在身体好得很，感谢你的。
1: 啊，好，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
1: 再见。
5: 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孙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啊不要拐杖可以走了，血压已经正常了，80/130，心脏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举重亚锦赛，杨柳月破抓举世界纪录，夺1金2银。白雨露取得女子斯诺克世锦赛3连胜。一组湖北体育新闻。今天的聊聊吧，品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5集《一张彩票的奇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 B 组赛事收官，中国 U17 男足在前两轮接连失利的被动局面下，2-0击败卡塔尔 U17 男足，以小组第二晋级八强，时隔21年重返 U17 世界杯，取得历史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共有3名运动员入选中国 U17 男足亚洲杯正赛名单，分别为我省专业运动员万象、湖北青年星边威豪和武汉三镇徐正鹏。3名小将为国出征，展现湖北足球风采，贡献关键力量。其中万象发挥核心作用，小组赛3场全部首发登场。中国 U17 男足的3粒进球都出自于他高质量助攻，是球队晋级的关键功臣。按照赛程，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将在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 A 场地迎战 A 组头名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继续冲击更高荣誉。5月13号上午，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羽毛球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
1: 本次比赛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孝感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它不仅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湖北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是对全省群众羽毛球运动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比赛在5月9日正式拉开帷幕，设置了地方组、机关组、企业组3个组别，包含混合团体及单双打等共计18个竞赛项目。这一赛事吸引了全省13个市州、43个省直机关单位、22个在鄂企事业单位的763名运动员踊跃参赛，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平均创下历史新高。在赛场上，全体运动员始终秉持公平竞技、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超的竞技水平，为广大群众奉献了高质量的体育赛事。在5月10日下午结束的混合团体比赛中，武汉市代表队一举夺得地方组混合团体冠军，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荣获机关组混合团体冠军，东风汽车集团代表队则摘得企业组混合团体冠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举重亚锦赛。北京时间5月14号，举重亚锦赛女子63公斤级比赛，杨柳月收获1金2银，并破抓举世界纪录。
2: 晚上进行的是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了2位选手，杨柳月和方林。抓举中，杨柳月3次试举全部成功，以112公斤。创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朝鲜名将李舒1公斤，获得抓举金牌。挺举，李舒彰显实力，最终挺起143公斤，总成绩254公斤，连下2枚金牌，并创造2项世界纪录。杨柳月以139和251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方林收获3枚铜牌。
0: 我们再来关注田径。田径钻石联赛2026赛季5月16号在绍兴柯桥揭幕，谢震业、吴燕妮出任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可持续发展计划大使，助力绿色办赛，传递田径精神与环保理念。目前中国选手集结备战，全力迎战世界名将，检验冬训成果。
3: 5月14日，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正式发布赛事可持续发展计划。这项赛事为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柯桥籍名将谢震业和中国女子100米栏领军人物吴燕妮将带动公众在竞技激情中守护绿色未来。
4: 提倡大家绿色出行嘛，就是看比赛呀，你看骑共享单车这样子，身体也锻炼了，然后比赛也看了，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对。
5: 对于我也好，对于我家乡也好，都是一个对于我们的一种责任和肯定，所以很荣幸，对，真的很荣幸，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也希望 对得起这份肯定和热。

0: 渴了，
1: 向大家来给我们中国田径的运动员加加油吧。
2: 昨天下午，柯桥下起了雨，设施先进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合拢顶棚，保障选手们进行赛前训练。陈于杰进行着赛前适应性训练。五月初，他在世界接力赛中与队友合力拿下北京世锦赛女子4x100米接力入场券，首战钻石联赛，陈于杰将参加女子200米对决，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场200米比赛。出战柯桥站女子200米的9位选手中，有6位选手曾打开22秒大关，理查德森和杰克逊，美国和牙买加的2位世界冠军将上演弯道女王之争。17岁的宁波小将陈于杰将在家门口与强手共舞。
3: 新赛季第一场这个真正意义上来说的200米，有很多就是在国际上特别响当当的一些运动员，像理查德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我就是以前看比赛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员嘛，还是能跟他们就是在跑一场这样子200米，还是能学习学习他们。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其实弯道技术并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我更多的还是在直道上面会把自己的速度给发挥出来吧。还是能想着能在前程尽力的去，不要被他们甩开那么多，然后这样的后程可以稍微追一点回去，就是得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控制住，然后不要被他们的那个速度影响跑乱自己的节奏吧。
2: 大湾区全运会上，还不满17岁的陈于杰一举斩获女子100米和200米双冠荣耀，成为新科中国女飞人。进入亚运会赛季，首战钻石争夺也成为小孩姐冲向亚运领奖台的出发地。
3: 因为今年是一个亚运年嘛，然后今年又是在名古屋的亚运会，还是想着能这场钻石联赛能跑出自己200米的这个最好水平吧，然后想着能在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争取一个单项的机会，无论是200还是100的，想争取个单项亮相的机会。
2: 宋佳媛上个月刚刚在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赛季最好成绩夺冠，来到轻纺城体育场，宋佳媛与教练隋新梅打磨着旋转投掷的技术细节。
4: 手别碰我啊！左看往外走啊！好，走这边走。对，好的，漂亮啊！就这块往这一走以后，腿往外走，旋住，好走腿，好的，好，找到那个点，好，再走一个，找到那个点，落地由那个点往上跳，哦，支撑往上跳，刚刚对那个点是直接。好，左脚，左脚，左脚，好的。
2: 揭幕战女子铅球世界前10人中有8人来到柯桥，其中4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将同场争冠，7位选手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0米以上。宋佳媛将携手张琳如登场。在柯桥，这位巴黎奥运会季军要找回国际赛场的感觉。
5: 一点点晚，
6: 今年手术后第一次国际比赛，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激动加紧张吧。其实也挺希望能跟全世界的那个高手，然后比较一下，看自己那个状态啊，还有技术，在这种大型的比赛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
7: 北京时间5月14号，女子斯诺克世锦赛继续进行，白雨露取得3连胜。
8: 2026年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目前正在广东东莞进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白雨露以3-0击败蒙古国选手安努巴亚尔，取得小组赛3连胜。此前她分别击败新加坡选手卓凤丽和中国选手何丹妮。作为2024和2025年的赛会冠军，白雨露今年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
7: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北京时间5月14号，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继续进行，孙超淘汰詹俊伟。5月14号，石宇奇晋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8强。
8: 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曼谷展开各单项次轮争夺。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石宇奇以21-16、21-11直落2局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晋级男单8强。双打较量中，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继廷、任翔宇，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同样顺利晋级。
7: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北京时间5月14号，女足 U17 亚洲杯半决赛争夺，中国

0: 国2-4不敌朝鲜。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尽管占据主场之力，但半决赛的对手朝鲜队实力很强。去年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朝鲜队夺得了冠军。第28分钟，朝鲜队前场的围抢制造了中国队的失误，于正湘为�朝鲜队首开纪录。第33分钟，朝鲜队在禁区前精妙配合，李京林轰出世界波。进球的于正湘和李京林都是朝鲜队世界杯夺冠的队员。5分钟连丢2球，局面相当被动的中国队在上半场结束前为自己赢回了一线生机。吴奕晨传中，刘禹锡扳回一球。一边再战，中国队继续发动反攻。第50分钟，赵思晴抢断长驱直入后直传，刘禹锡再度进球，把比分扳成了2-2平。马晓旭是这支中国队的主教练，这一刻中国队踢出了他当年的影子，不畏强敌，拼劲十足。可惜随后的比赛，中国队再失2球，第65分钟、第75分钟，于正湘再入2球，最终朝鲜队4-2战胜中国队，决赛朝鲜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0: 北京时间5月15号，西甲第36轮，科罗纳主场战平皇家社会，巴伦西亚主场战平巴列卡诺，皇家马德里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网球方面，5月15号 ATP 罗马站1/4决赛继续进行，辛纳2-0战胜卢布列夫，梅德韦杰夫逆转兰德卢塞晋级4强。我们再来关注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日19:30直播 CBA 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第一场比赛。赛事频道今天19:30直播中超第12轮，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21:30直播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半决赛。23:30直播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B 组加拿大对瑞典队的比赛。今天是星期5，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有5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示，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售时间为2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5月14号，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科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新一届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的10位委员会 参会经选举，刘诗雯连任运动委员会主席，金科霍尔则首次当选，两人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任职。刘诗雯曾经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团金牌和东京奥运会混双银牌，她在2019年夺得布达佩斯女乒赛的世乒赛女单冠军，并5度问鼎女子世界杯。金科霍尔参加伦敦、里约和东京3届奥运会，在2018年和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上面2度获得男双金牌。今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活动。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动足球振兴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非常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是只为大家介绍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们湖北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多了，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一张彩票刮出800,000大奖，送票的闺蜜却突然反悔，声称奖金该归自己一半。彩民误将中奖彩票丢进废票箱，被他人捡走兑奖，双方为奖金归属争执不下。这些看似偶然的纠纷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法律边界？当幸运撞上法律，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对规则的考验，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或许正是决定奖金归属的关键。下面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5集《一张彩票的奇遇》。
2: 听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第5集，一张彩票的奇遇。您知道吗？一张小小的彩票背后可能藏着大大的法律法规。不信呀，那我来考考您，接下来这笔奖金到底该归谁？
3: 啊！天哪！天哪！天哪！龟龟，你快来看啊！你送我的生日礼物，这张彩票居然刮出了800,000！
4: 啊！真的吗？真的吗？你真是开心了！
3: 龟龟，你这生日礼物简直了！
4: 亲爱的，亲爱的，待会儿你必须陪我去领奖啊！见证这么惊喜的时刻，必须有你在。
5: 等一下，等一下，你觉得这个奖金是不是应该归……
2: 停！您觉得这笔奖金该归属谁呢？来，揭晓答案。彩票作为礼物送出，在法律上属于赠与。一旦送出，不仅彩票的所有权转移了，连同它可能带来的奖金也一并送给了对方。所以，如果您收到彩票礼物，就安心收下这份好运。
5: 等一下，我要收回彩票，这生日礼物啊，我不送了。
2: 停，根据法律，赠与行为在财产权利转移时完成。
5: 那如果是店家免费赠送给客人的一张票呢？只发送了彩票信息，原件还在店主手中呢。
2: 如果已经明确表示赠与，即使是赠票，只要赠与成立，大奖依然属于受赠人。赠与已经生效，彩票原件虽在店主手，但所有权已归受赠人。在法院调解下，店主应当配合完成兑奖。
5: 那也没有人能证明这是我送给他的呀。
4: 有证明，刚刚你送我生日礼物的时候，我全程录像了。好了，龟龟，好了，龟龟，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奖金啊，必须一人一半，不然我们真成塑料姐妹花了。
3: 你说的，我要录像。
2: 对了，提醒各位，收到赠票时要保留好聊天记录等证据哦。
6: 我不小心把中奖彩票扔到废票箱了，被他捡走，而且还兑奖了。
7: 切，我是从废票箱捡的，那里都是大家不要的废票，我没偷没抢的，这奖金当然是我的。
2: 停，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抛弃和遗失。如果原主是主动抛弃，彩票就成了无主物，谁捡到归谁。但如果只是不小心遗失，所有权依然属于原主，拾得者 应当归还。
6: 可是废票箱里的彩票状态很难说清是抛弃和遗失，
2: 这也就导致了你的无奈呀。所以保管好你的彩票原件，它是兑奖的唯一凭证。
6: 那如果他是偷的彩票店的彩票中奖了呢？
2: 盗窃彩票店彩票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刮中的奖金在法律上属于违法资息。源于非法占有的彩票本身，无论中多大奖，奖金都一分不属于违法者，必须物归原主。违法者还要承担赔偿，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
6: 所以彩票奖金的归属核心就在于合法持有与权利转移。
4: 无论是作为礼物送出，还是不小心遗失，或是被非法取得，法律都有清晰的界定。
8: 守护好运，从了解规则开始。
7: 保管好您的彩票，也祝愿每一份幸运都能找到它合法的主人。
2: 没错，品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下回接着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下不少新农人在积极学习新技术，让农业生产简单又高效。荆州建成超大规模智能温室。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三峡库区的城农飞出新生活，亚洲单体规模最大智能温室初具雏形，首批番茄苗顺利下地。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荆门沙洋23万亩高油酸油菜丰收，亩产量增幅6%。当阳27.2万亩小麦开镰，中稻插秧无缝衔接。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了解一地双收巧布局，黄冈特色种养点拓宽致富路，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鹤峰生态茶旅尽显乡土魅力，错峰上市拓销路，宜城流水镇7000亩林果助农致富。听众朋友，假日里走进乡野，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农耕生活，已然成为了城市居民休闲放松、体味田园生活的热门选择。爱茶之人可以到茶山体验手工制茶，喜爱田园生活的朋友也能够在农庄认领共享菜园。那么您有过农耕农事体验的经历吗？如果您有闲暇的时光，最想体验的是哪种田园农事活动呢？欢迎您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留言分享。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峡库区的轮碗脐橙集中上市，得益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无人机飞手培训，越来越多的果农拿起遥控

0: 高竹潮。
1: 紧急请讲，托人。
0: 今年他刚拿下操作证，眼下又在冲刺调运证，准备从果农正式转行当飞手。宜昌秭归县屈原镇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潮。
2: 以后我有调运证，但是我以后调什么防腐板、杀生料，要调运证那个业务又更进一步。
0: 宜昌秭归红来恒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无人机教员郑碧阳，
3: 一个星期开一次班，目前我们已经排到七月份了，合格率基本上能可以达到100%。
0: 多一张证就多一份就业选择。目前秭归当地果农转为飞手的比例近10%。高竹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脐橙，按亩产3000斤算，仅调运一项一年就要支出30000多元。赶上采收高峰期还雇不到人，现在自己学会了无人机飞行，这笔钱省下了，还能帮乡亲们调运挣钱，一举多得。培训连着就业，政府帮着补贴，基础培训费2500元，人社部门补了1000元，买农用无人机，农机购置补贴再给14400元，几项相加，农户得到了不少实惠。不仅如此，秭归还在全市首创农用无人机飞手职称评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累计1.3亿元。
4: 宜昌秭归县人社局劳务品牌牵头负责人胡斌。
5: 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我们最低的额度是10万，我们最高的额度是500万。目前我们秭归飞手可以说是100%的都就业。
0: 从卖力气到用科技，目前秭归已开展无人机飞手培训3500余人次，带动40000多人参与到这条新兴产业链中，从业者人均年增收约6万元。
6: 近日，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全环境智能精品温室集群在荆州初具雏形。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力推动荆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听荆州全媒体报道，全媒体记者万阳、陈孝武、胡刚的报道。
7: 荆州高新区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核心区一面巨大的玻璃幕墙已经立了起来，建设者们穿梭在钢结构骨架间进行焊接安装，玻璃磨合的造型初步成型。新建的温室大棚里，第一批番茄苗已经下地，预计7月下旬进入挂果成熟期，实现首批产品上市。九峰项目由荆州高新发展集团与上海枫京九峰农业集团联袂打造，总投资22亿元，规划建设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农产品加工中心及农业旅游配套设施。荆州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工程部主任袁崇波。
8: 一期建设的全环境智能温室面积达22.48万平方米，为亚洲最大的精品农业全产业链种植示范区。同时，新型大跨度日光温室42米的跨度将创下亚洲同类型温室的记录。
7: 袁崇波介绍，九峰项目的全环境智能温室投用后，能实现对温、光、水、气、肥的全年精准控制，摆脱传统种植的季节与气候限制，
8: 推动番茄等高端水果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打造荆州九峰番茄等高端农产品标杆品牌。作为大型农文旅项目，项目集智能种植、科普研学、休闲观光于一体，建成后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
7: 九峰项目通过生产集约化与文旅场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荆州农业产业向智慧农业加旅游服务业加速转型。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体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9: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荆门市沙洋县23万亩高油酸油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强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依托两种优选科学田管和政策帮扶，当地高油酸油菜亩产比去年增长6%。

0: 种植实现了产量品质双提升。来听经文台记者田田、胡雅琴的报道。
1: 在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六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油菜被快速卷入机器，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壳、油菜秸秆则被自动粉碎成末，均匀抛洒在田间，实现秸秆就地还田。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2: 我们社区集体种植高油酸油菜500余亩，日均亩产可达300斤，总产量有望突破15万斤。
1: 今年张湖苑社区全部选用优质高油酸油菜品种，全程采用绿色防控科学管理，加上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油菜品质和产量双提升。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2: 高油酸油菜市场价格要比普通油菜高，这个种植还有补贴，每亩比普通油菜多挣300-400块钱，500亩高油酸油菜预计能够多征收15万元。
1: 据了解，沙洋县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80万亩，其中高油酸油菜达23万亩，种植面积居全国县市首位。为保障夏收顺利推进，全县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1.1万台套，油菜机收覆盖率达96%以上。沙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婷：
3: 高油酸油菜预计总产量超3.5万吨，得益于品种改良、田管到位，亩产量较去年增长10公斤以上，增幅6%，实现稳产丰产。
1: 近年来，沙洋县深耕一湖油工程，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通过免费工种、发放种植补贴、推广机械化采收等举措，鼓励农户扩大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同时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技术，将油菜损耗率从30%降至8%以内，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以产业提质助力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0: 当前江汉平原地区的小麦已经进入收割时节，为了避开降雨天气，宜昌当阳市正抓紧时间对27.2万亩小麦抢收，同时抢时节播种中稻，夏收夏种同步推进，两不误。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徐曼的报道。
4: 在当阳市草埠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内，麦浪滚滚，六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地头穿梭，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5: 最高产的应当要突破1000斤吧，增产大概5%吧，价格应当在气温基础上应该还要高一点点吧。
4: 为应对近期的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前准备，协调2.8万台套农用机械投入到夏收生产中，同时充分发挥跨区作业农机具的调度，精准化管理跨区作业农机具和人员，暖心地为外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服务。当阳市草埠湖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黄建清：
6: 目前的我们外来农业企业的达到190多台，我们的为了让他们的有序地做好抢收，目前的我们对所有的农机安排在各个村村委会、村居委会和镇七道的停车场统一管理。第一点，我们做好了农机安全生产的宣传。第二点，为他们免费提供水电，便于他们的更好的作业。
4: 跨区作业农机手高耀增：
7: 对我们农机跨区农机手都特别关心，每年过来给我们留个放车的地方，对我们生活也比较关心。每年过来有送水的，就在这里确实方便，我们以后还经常来，每年都来的。
4: 在麦收现场，记者发现刚刚麦收过的田块，一边是隆隆轰鸣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紧张作业，一边是水稻精量播种机在奔波播种，夏收夏种两不误。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5: 因为近段时间有阴雨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的小麦就要抢收，因为我们的水稻啊也是按季节要及时把种下去，因为你阴雨时间长又影响误到我们的季节。
4: 当地采用收割一块、复耕一块、直播一块的方式，科学统筹调度农机， 并引用水稻气密精量播种机搭配北斗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提高种植效率，节约抢种时间。邢汉生，
5: 效率比较高，以前我们这2000多亩田估计应当在2天之内吧，应当可以全部把种完啊。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啊，它又没有这个一样成本，用这个插秧的来搞的话，估计应当在10天以上。直播的话的成本应当跟预秧相比，那一亩田要少个100多块钱嘛。你在操作的时候就不用装方向盘啊，它就可以把你保证的你每一个行距足距都是一致性的啊，保证我们的每一块土地的效益最大化，应当在增产幅度应当在5%以上。
0: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8: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黄冈市各地目前正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9: 在武穴市石佛寺镇，鳞片设施大棚错落排布，这片占地300亩的家庭农场曾凭借香甜的奶油草莓走红乡里，如今又被满眼翠绿的苕菁铺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10: 大苕菁是收菜用苕菁，很抗旱，一载比一，产量高，时常下雨，非常好。
9: 抢先上市的苕菁，茎干粗壮，叶片鲜嫩，品质上乘，刚采摘下来就被订购商以4元美金的价格抢购一空，市场供不应求。农场打造草莓加苕菁果蔬种植模式，卖完草莓接着卖苕菁，顺利实现从梅香满园到绿意盎然的无缝衔接，拓宽增收和就业渠道。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10: 一个小时可以吃20多斤，你仅是吃毛钱，我的工资大概在20多万。
9: 这种农业种植新模式的推广离不开当地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帮扶扶持产销对接服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党总支部书记邵志华，
11: 目前这种种植模式有200多亩，计划5年之内扩大500多亩。
9: 在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小小木耳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今年是该村规模化种植黑木耳第一年，基地选用枫树木料完成菌种接种，预计今年7月底成熟采摘。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村民刘卓阳，
12: 一天的7-8日，整体也大了，钱也赚了，也开心。
9: 2025年，村里筹资30万元，采取村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党支部书记裴家斌，
13: 我们还想在黑木耳教工厂计划下手，到他前产业链带动传统就业。
0: 一朝清风起，纤柔玉露藏。依托茶园美景，恩施州鹤峰县的一些茶企、乡村旅游点纷纷推出手工制茶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许可、向密的报道。
14: 近日，走进鹤峰县的生态茶园，鲜嫩茶芽缀满枝头，满目清新。游客们腰挎竹编茶篓，化身临时茶农，体验采茶乐趣。一旁的制茶师傅全程随行，手把手为游客讲解专业采摘技巧。指尖翻飞间，一片片鲜润的茶芽便落入茶篓。宜昌游客胡道新：
15: 我是一个爱茶之人，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咱们这个茶叶的生产过程啊。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鹤峰走马的茶山，体验了采茶团的过程，这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啊。
14: 采摘完鲜叶，游客们带着茶叶来到制茶工坊，制茶师傅现场演示传统手工制茶全流程，从高温杀青、反复揉捻到文火烘干，每一道工序都逐一示范、细致讲解，手把手教游客把控翻炒火候，掌握揉捻手法。游客们纷纷上手尝试，虽手法略显生疏，却全程兴致盎然，亲手感受鲜叶从稚嫩茶青到成型干茶的蜕变，真切体会传统制茶技艺的匠心与不易。游客胡道新：
15: 咱们从一片这个嫩叶啊下来，到这个制茶，我亲手制作啊，咱们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觉到啊，我们这个咱们传统的一个制茶工艺的一个珍贵，非常值得点赞。
14: 鹤峰县蜜萃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丁静华：
16: 手工制茶最讲究火候和手法，尤其是杀青这一步，锅温和翻炒的速度都得精准把控，才能做出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的好茶。我们开放手工制茶呢，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亲手体验接触并了解传统的制茶技艺，把我们的茶文化传承下去，也让他们在本地玩得更有意义。
14: 近年来，鹤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文化科普相结合，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如今，生态茶园已成为出游热门打卡地，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采春茶、制茶香，进一步带动茶产业提质，乡村旅游升温。
0: 五月正是初夏水果上市的好时节，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当地的早熟油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17: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桃林里，只见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穿梭在林间，熟练的采摘装篮，随后倒入拖拉装载机，准备运往交易市场进行售卖。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果农刘兴奎：
18: 我种了有二十亩，每年大概每亩能够产个3-4千斤。今年现在这个行情呢，今儿的是2.78左右吧。平均每亩田，一年下地搞个1.8万。
17: 得益于当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今年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早熟油桃品质优良，色泽鲜艳，口感脆甜，一经上市便受到收购商的青睐，产品远销南方市场。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林果代办袁良之：
19: 我们收林果从现在要收到8月份，差不多2.5个月，一季度要收个200多万斤。收了之后，我们发往广东和福建等地，在那边很畅销。
17: 据了解，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使林果形成了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农经站站长梁奎：
20: 现在我们黄岗村的早油桃开始上市了，毛桃和李子也将在一个月内陆续成熟上市，全村现有林果种植规模7000亩左右，年总产值突破6100万元，林果产业已经成为我村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过农耕农事体验的经历，哪一些农事活动让您印象深刻，如果有时间的话，您最想体验的是哪种田园农事活动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怎么说的。山居闲客说，到南方生态茶园沉浸式体验采茶手工制茶的全流程，跟着老师傅学习采摘的标准，那亲手杀青碾揉烘干，可以感受茶叶从鲜芽到成茶的蜕变，又能够感受到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真的是太好了。田园识趣说，江浙乡村共享菜园是非常有特色的，城里的游客可以认领专属的菜地，亲手翻地播种、浇水除草，全程是自种自收，见证蔬菜生长的全过程，既能够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还能够收获原生态蔬菜，体验自给自足的田园慢生活，真棒。好，北国新农风说，北方平原秋收的农事体验独具韵味，走进连片农田，上手操作小型农机，学习收割五谷、晾晒、脱粒这些传统的手法，那近距离的感受丰收农忙的氛围，了解粮食从田间到粮仓的全过程，体会劳作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哎呀，大家的留言真的是太棒了，非常感谢分享。农事体验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能够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文旅业态，拓宽增收渠道，同时也契合了城市居民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需求，拉近城乡距离，让田园生活成为大众休闲的新选择，实现乡村发展市民生活的双向共赢。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质保期内需要自费维修，这是为什么呢？行业热点，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2026武汉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首先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投诉话题。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有一位曾女士，2024年的1月份买了一辆重汽的豪曼货车，发动机的官方质保是3年。那么在今年的5月4号，也就是在发动机还在质保期内的时候，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发动机抖动，曾女士就把车拿去送修，然后得到了回复，说需要车主自费一部分费用。那明明在质保期内，为什么要自费呢？一起来了解。
2: 记者从曾女士提供的中国重汽豪曼 H 三系列产品质量保修手册上看到，气缸体、曲轴箱、凸轮轴、连杆等发动机基础件质保期为2024年1月至2027年1月，为期3年。曾女士说，今年5月4日发现这辆发动机出现故障后，她迅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4S 店。
3: 现在是5月4号发现的这个质量问题，就是冒白烟，然后发动机里面进了这个柴油，然后导致车辆就是抖动没有力，然后我们才就觉得这个车子是有问题的。当时第一天发现的问题是说摇臂跟推杆断掉了，然后当时是立马换了新的。但是换了新的以后，这个师傅用手去转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缸体，他是说有一个是转不动的，那也就是说他说里面还有故障。
2: 曾女士告诉记者，当发动机被拆解开来，经仔细检查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5月5日，维修师傅继续对这台发动机进行拆解，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3: 5月5号在下班之前已经发现了这个缸体损坏磨损了，还有凸轮轴已经变形了。
4: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发动机它是存在质量问题吗？
3: 对的，因为作为我们消费者肯定是不懂的。全部拆解掉了发动机以后， 4S 店是跟我们讲是说怀疑油泵跟我的喷油嘴有问题，说要送去检测。老板一过来就跟我讲已经检测好了，就是确定是我的油泵有问题了，但实际上我的油泵是好的，我去检测是好的。
2: 曾女士认为，作为专业的 4S 店，本应具备精准检测车辆故障的能力，然而面对这台发动机，竟连问题出在哪儿都无法确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5月8日，曾女士收到了 4S 店的解决方案，
3: 还跟我讲去跟这个厂家去总部申请，给我把这个质保类的东西给我再保，给我换新。
4: 但是换可以，但是有些费用你必须承担。
3: 有些部分费用我可以承担，因为在质保类的这个东西才导致我这一连串的这个故障。那在质保类的东西，它肯定是要包拆包装，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工时费全部算到我消费者头上来。
4: 工时费大哥，你算了多少钱呢？
3: 给我算了2800块钱，他还给我算了那个其他的材料的费的钱。
2: 曾女士表示 ，4S 店给的解决方案是维修可以，但费用得由车主出大头。
3: 5月6号就是说要我答应他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不管是修多少钱，我们要承担2/3，他说厂里面承担1/3，如果我不同意他这个方案，那么车子就放在那里看谁着急。那还有意思就是今天就是说在我跟他谈这个费用该怎么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就是只同意他自己的方案，不同意我的方案，时间久了我就把你车子给你拖到停车场去了，这样讲的，威胁我。
2: 记者和曾女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南昌市沁人浦区江西迎宾汽车城的中国重汽豪曼汽车 4S 店了解情况。维修部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5月4日，这辆车发动机出现故障后，他立即安排了工作人员检修，很快找到了原因。
5: 他这已经超保了，还一个超子不当，保养记录不齐。
4: 超保了，对于这个车辆是怎样的损坏性呢？
5: 一个保养记录不齐，他这个故障件已经超出保修范围了，车子已经两年多了。
2: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曾女士的这辆重汽豪曼货车保养已超出规定里程6000公里，这一情况致使发动机因未及时得到妥善维护而出现损坏。
3: 现在就是盯着我超保超了6000公里左右的这个公里数， 就一口有的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超保养的，所以导致这一连串的这个问题。
5: 我们规定是15000一次，这个定期保养，这次已经超了6000这次。
2: 该负责人表示，车主为追求货运利益过度，专注于拉货作业，未按照车辆保养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对车子进行保养，最终引发了发动机故障。事发后，他也与厂家进行了沟通，给出了解决方案。
4: 那目前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
5: 就是我们厘家就是说让渡给他赔个那个8000多块钱那个钢皮给他，但是他不认可。对，本来是照顾性的，本来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费。
4: 他这个现在主要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他这个发动机有问题吗？
5: 发动机拉缸，对，拉缸一般的，这是这个保养，一个操作问题，好吧？两个缸同时拉缸。
2: 这名负责人说，针对这件事，厂家已经做出让步，同意给曾女士的车子更换钢皮，以减少她的损失。因为发动机故障是因曾女士没有按时保养导致的，目前只需支付5000元的材料费与工时费，但车主就是不肯答应。
3: 我是正常行驶，怎么说操作有问题？
5: 你知道，现在两档从来，我们专业来讲，这个肯定操作问题，知道吧？
4: 目前只有五千块钱最少了吧？这个事情解决。
5: 对，我都觉得。
3: 那这个我接受不了。
2: 随后，曾律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南昌市青云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岱山分局。
6: 有时间肯定会尽快处理的，不会压在手上的，我们会尽快处理。就是他有时候也会去向 4S店了解情况，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就会去帮你了解。
2: 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商，此事已圆满解决，车子发动机也已修好。
0: 事情是已经解决了啊，但是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最终呢，车主是没有透露的啊。但是针对这个事儿啊，我们要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关于质保的这个话题。就质保期内，还是需要按照厂家规定的要求去养护车子的，不管你是商用车、营运车辆，还是说是私家车。这不仅仅是为了车辆的安全啊，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车不要脱保。当车辆出现这个出了质保期之后啊，适当的我们延长一下这个质保周期是这个保养周期是问题不太大的。比如说啊。有的品牌要求5000公里一保养啊，或者说是10000公里一保养，那么延长个几百公里啊，甚至是你有的时候延长到1000公里左右啊，我觉得一般问题都不大。可是超期过多问题就大了，质保期内的话，脱保肯定就躲不掉了啊。除此之外呢，发动机的机油就会逐渐变质，失去粘性，没法有效保护发动机内部的零部件，从而就会导致磨损加剧，长时间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的噪音增大，动力下降这样一些问题。空调、刹车、轮胎等等都是需要严格按照保养周期来做保养的，这是保障车子安全的一个基本原则。曾女士现在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理亏在先，超过的里程数有点过高了，15000的保养周期超出了6000公里才来保养，那发动机就是有可能会出问题啊，厂家确实是可以不承担质保责任的。
7: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武汉华中国际车展。5月14号，第24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根据记者了解，本届车展汇聚了80多个品牌、50多款新车、超1000款热门车型，将会持续到5月18号。根据介绍，中国车股品牌运营中心同步发放了1000万元的专项购车消费券，5月14号到18号限时可用，直接加码补贴，简化门槛，为购车的消费者送上实打实的优惠。本次补贴力度全面上调，在原有的车股消费券补贴标准支出之上，每台车额外加补2000元，按照车辆开票价格分档执行，5万到10万元补贴4000，10万到20万元补贴6000，20到35万元补贴8000，3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价格越高补贴越多。那消费券政策门槛宽松，四大亮点直击刚需，购车新车没有置换要求，新能源和燃油车同享补贴，仅限个人用户申领，不限制车险选择。要注意啊，消费券可以在车展指定的经销商通用，消费券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车股品牌运营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领取，或者直接在车展现场的各个品牌的展厅里边申领。 本届车展还引入了情怀老爷车、张雪机车、改装车、房车、露营等等文化板块，以汽车文化漫游来替代单一展销，吸引人气。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为大家分享热点品牌的展出细节。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易派科技。易派科技呢，在 A1 馆是以一起热爱智领未来为主题，携旗下的东风易派、东风风神品牌全矩阵产品登陆华中国际车展。车展现场，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也重磅亮相。产品方面呢，易派科技旗下的主力车型盛大集结，充分满足了都市通勤、家庭出行、户外休闲等全场景的用车需求。易派007闪现版带来了个性、省心、性能、安全四位一体的人车生活解决方案，助力年轻用户的玩车梦想真正落地。大舒适家易派008提供五座、六座两种座椅布局，精准贴合中国主流多口家庭的用车需求。潮美智能国民车纳米01 Cross 是以更潮、更大、更智能这三大产品价值开启了国民纯电出行新体验。大家好，智混 SUV 风神 L8

0: 是以好舒适、好省油、好智能、好安心四大优势，打造150,000以内最舒适的豪华座舱。长长长续航智电 SUV， 2026年款的东风风神 L7EV， 携续航补能、舒适体验、智能交互、安全防护四大维度全面进阶，重塑10万级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同时，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闪亮登场。这款车承袭了东风工程车 EQ240 的军工血脉，以藏劲、叙事、有度、本真、致远来彰显东方轻越野生活哲学，传递东风对于未来人车生活的深刻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一派科技在现场的福利政策，一起来了解。
1: 为了回馈华中地区用户，一派科技推出专属补贴政策，全方位降低购车门槛。其中，纳米01可享6000元镶阳造补贴，纳米06、一派007、一派008车型可享至高9000元湖北造补贴。风神 L8 同步推出限时5年零息金融政策，叠加至高9000元专属补贴，购车成本一省到底。同时，东风一派和东风风神双品牌主力车型带来诚意拉满的亲民价格，覆盖全价位段需求，让华中用户轻松购入心仪座驾，持续升级智能电动出行体验。另外，华中国际车展期间，每成交一台一派科技品牌车辆，一派科技即以车主名义向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元，专项用于武汉市暑期爱心托管班建设。成交车主将获得专属公益纪念证书，与一派科技一起帮助江城少年拥有一个更安全、更充实、更温暖的假期。
0: 面向未来呢，一派科技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矩阵、更加前沿的智能科技、更加贴心的用户服务，推动智慧出行迈向新高度。东风一派和华为乾坤最新的战略合作成果，为都市年轻家庭量身打造的智能大六座 SUV 一派 M8 将全球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在5月首发亮相，为广大家庭用户带来更加智能、舒适和安全的出行体验。

好，我们接着来重点关注一下东方封神。东方封神呢，是以智领未来、一路封神为主题重磅参展，亮相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 A1-5 展台，通过产品矩阵换新、前瞻品类布局、用户生态共创、跨界体育营销等等多维发力，全面展现品牌向新转型的阶段成果和深耕家庭出行赛道的战略定力。还没有进入展馆啊，其实就能感受到东方封神强烈的主场气势。从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入口处，一直到中央广场，巨幅的 LED 屏、吊旗、廊道的立柱贴、地贴导示，几乎都被东方封神品牌的视觉全面覆盖了。产品层面呢，封神 L8 搭载了豪车五件套，打造同级领先的舒享体验。其中云柔大沙发座椅，凭借着远超行业标准的高密度发泡材质，配合多层舒适叠层设计，实现了柔软度和支撑性的黄金平衡，让每一次旅途都能够成为身心的放松享受。而在车展现场，东方封神也精心设置了云柔大沙发沉浸式体验区，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打卡，亲身坐上去感受软而不塌、久坐不累的独特质感。现场试坐之后，更有观众直言，真的像陷进了家里的云朵。同时，封神 L8 还荣获了中汽中心零甲醛汽车认证，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到整车装配，全流程严格把控有害物质，真正的做到了新车无异味。动力方面，封神 L8 还搭载了全球最高四档混动电驱东风马赫电混 PHEV 系统，在中汽中心权威实测当中取得了2245公里的超长综合续航成绩，有效的缓解了里程焦虑，让说走就走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常态。但除了封神 L8 之外，东方封神还带来了覆盖家庭出行全场景的产品矩阵。封神 L7 是凭借着超长续航和亲民的价格，为年轻精致小家提供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再加上封神浩瀚、浩极、逸炫等等优质车型，就实现了对主流家用市场的全品类的覆盖。此外，东方封神还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全新车型封神 L9， 锚定宜商宜家的高品质出行定位，将进一步满足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那除了我们能够看到产品之外啊，在这些之外呢，东方封神还推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限时购车政策，购买封神 L8 就

购车置换最少可抵3万元，并且享10万5年零息的金融贷款，大幅降低了用车成本。丰实 L7EV 推出限时一口价叠加零息政策，月供跌到1666元起。选购丰神、浩瀚、浩极、逸炫等实力车型，同样可以享受限时一口价和实惠的金融政策等等多重权益。在东风丰神展台现场下定，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手机、平板电脑、行李箱等等这样一些超值好礼。本次车展，东风丰神集团东风集团倾力打造的东风 EQ Reborn 方盒子概念车也完成了首秀，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也在展台上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成为了一大展示亮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实际到现场去看一看，概念车的颜值还是非常能打，而且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越野生态理念。通过它，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东风越野车会是什么样。那作为2026楚超襄阳赛区的总赞助商，东风丰神携手楚超襄阳东风丰神队，助力国民体育热情持续升温。在本届华中国际车展现场，东风丰神把浓郁的足球文化深度地融入展台设计和现场活动，不仅邀请了楚超啦啦队上演活力舞蹈，还设置了足球互动专区，让观众感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这种深度的跨界联合，不仅为车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青春活力，更体现了东风丰神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为更多热爱足球的人打造极具活力和热情的体育文化盛宴。通过这份热爱，和咱们湖北人民建立起了更加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持续践行与家乡共成长的价值认同。那车展期间呢，参与东风丰神展台互动，还有机会免费的获得5月23号楚超襄阳队客场挑战武汉队的焦点战门票，助力更多的球迷参与全民体育，为湖北足球呐喊助威。在本届华中国际车展期间，东风丰神把每一份信任转化为了向善的力量，每成交一台东风丰神品牌的车辆，品牌就会以车主的名义向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元，专项用于武汉市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建设。成交车主还会获得专属的公益纪念证书，和东风丰神一道为江城少年送去更加安全、更加充实、更加温暖的假期时光。

好，我们再来关注蓝图汽车。蓝图汽车呢，是携蓝图泰山 X8、蓝图泰山、蓝图梦想家冠军版、2026款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山河、追光 L、蓝图 Free 加、蓝图知音等等全系车型强势登陆 A4 馆。车展期间呢，蓝图展台成为了全场最吸睛的焦点。为了回馈新老用户，蓝图汽车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购车超值福利，打造看车、试驾、购车一站式沉浸体验。作为央国企高端新能源第一品牌，蓝图汽车交付量逐年攀升，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交付同比增长51%。五座新王蓝图泰山 X8 预售开启13天，累计订单已经突破40000辆，交出了高质量的增长答卷。本次车展的顶流，非蓝图的最新爆款代表五座新王蓝图泰山 X8 莫属。这款车行业首发了鸿蒙座舱 5.2 华为双 15.6 英寸双联屏，拥有 6.1 平米的中国五座 SUV 最大的座舱面积，五座 SUV 唯一的二排双响零重力座椅，同时还搭载了行业首创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座椅，行业唯一的全自动一键乘床功能，打造超豪华移动总统套房，并且拥有 5C 超快充、三腔空气悬架，加上EDC 魔毯功能、双向16度的后轮转向等等领先技术，以及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上三颗固态补盲激光雷达，重新定义了大五座 SUV 全维度的价值标杆，成为了时代精英的首选座驾。根据了解，4月22号开启预售的蓝图泰山 X8 得到了市场的强烈反响，订单量持续攀高。经过五一假期的持续热销之后，13天的累计的订单量已经突破了40000辆。订单数据显示，50%的用户是来自合资的豪华品牌车型的置换，60%的用户是 IT 金融从业者、公务员以及教师，超过90%的用户选择了高配的 Ultra 还有 Ultra Plus 版。足以印证他们成为了高净值圈层首选座驾的核心实力。新车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期待和惊喜。当然，与此同时啊，宜商宜家的 MPV 也是关注焦点。作为高端 MPV 市场的销量、口碑、质量的三冠王，蓝图梦想家凭借着设计、性能、智能和安全方面的优势，让不少的消费者在试乘之后赞不绝口。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蓝图梦想家销量是7017辆，强势登顶全品类 MPV 销量冠军。车展现场，20万超好开的华系混动 SUV 蓝图 Free 加，20万满配华系纯电 SUV 蓝图知音，也以自身的硬核实力和非凡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驻足围观。不少的消费者坐进两款 SUV 内，感受到智能座舱的流畅交互，对其宽适空间和科技配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车展期间啊，蓝图汽车也推出了力度空前的购车权益和福利，诚意回馈消费者。展台扫码留资就送咖啡、香薰片这些好礼，打卡集赞就可以领手提袋、马克杯等等蓝图商城的原厂的精品，还有特批现场的一口价、惊喜交付大礼包、武汉车股购车补贴、最后窗口期也加码等等，让不少有购车意向的消费者跃跃欲试。现场的氛围十分的火热。目前蓝图在武汉布局的门店数量多达19家，覆盖武汉各大核心商圈，更多的门店也在陆续开业当中，让消费者零距离来感受武汉制造的硬核实力和贴心服务。作为行业当中少见的拥有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自主掌控能力的品牌，蓝图汽车始终牢牢地掌控关乎用户体验、产品能力、发展自主权、未来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成功登陆港股，成为央国企高端新能源第一股之后，蓝图汽车也得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关注和赋能，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用户带来了高品质售后服务保障。未来蓝图汽车将会继续为用户带来高效、安心、舒适的出行体验，与新时代中坚力量一起共赴美好生活。

0: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百分百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1: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帮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获取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好，下面时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首先来聊一聊四月份的销量情况，特别是车型榜单的一些具体表现。5月13号，话题四月汽车销量前十，仅一款油车冲上了热搜第一。根据车辆分会公布的最新的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四月份仅有吉利缤越一款油车进入到前十，其余9款车型都是电动车。就算是榜单的前20，也只有朗逸、RAV4、荣放两款合资油车，诸如帕萨特、轩逸、凯美瑞等等车型都出现了销量大幅下滑，跌出了榜单。具体来看，吉利星越再一次拿下第一，月销量是34727辆，是唯一一个超过30000辆的车型。小米苏7紧随其后，是26826辆，这是换代上市之后首个完整的交付月。此外，特斯拉的 Model Y、理想 i6、海狮06、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吉利缤越、领跑 A10、比亚迪海豚分别排名第3到第10。新一代苏7是3月19号正式上市，继续提供苏7、苏7 Pro、苏7 Max 3款车型，售价分别是21.99、24.99、30.39万元。新一代苏7主要是针对配置升级，从三电系统到驾控体验，从智能辅助到安全性能，都针对老款车型的问题和短板做了精准优化。根据小米汽车在5月6号官宣的数据，新一代苏7累计锁单量已经超过了8万台。理想汽车旗下的理想 i6 四月份的销量是21024辆，仍然排名第4。理想 i6 是理想汽车推出的第二款纯电动 SUV， 基于原生纯电架构打造，采用5座布局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包括660公里、710公里和720公里，在2025年9月份上市。长安起源 Q05。四月份交付16128辆，占起源品牌销量超过50%。起源 Q05 是一个小型 SUV， 价格上虽然说对标吉利星越、比亚迪元 UP， 但是它的空间上却遥遥领先。车长4435毫米，轴距2735毫米。此外呢，它还是10万内唯一一个标配激光雷达的车型。CLTC 工况最高的续航里程是506公里。领跑 A10 也是榜单前十的热门车型，它在3月26号正式上市，售价区间是6.58到8.68万元。四月份是它的首个完整的交付月，是14372辆。领跑 A10 定位是纯电动小型 SUV， 配备激光雷达、高通8295芯片，还有8650芯片，最长续航是505公里。吉利缤越是唯一一款进入前十的油车，四月份的销量是14923辆。缤越是吉利旗下一款小型 SUV， 这个市场几乎已经被电车占领了。四月销量过万的小型 SUV 只有元 UP、缤越、

0: 名前二十里边也只有朗逸和 RAV4 荣放两款车型了。根据乘联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四月份燃油车的零售只有53万辆，同比下滑了37%，而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零售量是84.9万辆，同比下滑6.8%，但是渗透率达到了61.4%。也什么意思呢？上个月每卖出10辆车，有6辆都是新能源，而且还不止6辆。从具体的排行榜来看，四月国内销量前20的车型只有3款燃油车。乘联分会认为，总量承压、结构性大分化、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为了最大焦点。国内汽车零售销量下滑的核心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传统燃油车的销量大幅下滑导致的，电动化替代速度超过预期。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今年5、6月份燃油车仍然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会相对维持高位。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来关注行业内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问题。近年来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逐步的扩大，以及首批新能源汽车集中开始脱保，新能源的后市场正站在一个爆发的临界点。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维修新能源汽车成为了高危职业这样的话题，它也是一个行业隐痛，怕成为被告而成为第三方维修工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从这几年大家在网络平台上能够关注到的一些热点事件，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其实后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并不友好。你像大刘小刘兄弟有一个缓刑判决，还有汽车博主龙哥被国内3家新能源车企告上法庭，还有一些维修店的老板选择只修特斯拉，这些案例都在向市场凸显一个事实，就是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之下，维修市场的技术垄断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了。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2024年8月，一则法院判决震动了整个汽修行业。按照常规流程，事故车电池需要在官方完成安全检测之后才能解锁，但是从事汽车电路维修的大刘小刘兄弟研究出了利用芯片读写器、电脑等等工具修改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的方法，从而就实现了电池解锁。法院审理认为，二人已经构成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终大刘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小刘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类似的被告案例啊，其实不在少数。2025年5月上旬，汽修博主龙哥修特斯拉对媒体表示，他已经被国内3家新能源车企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为这几个品牌的车主修理车辆，并且把过程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2025年6月份，有个律师所就发布了一则案例，公安机关认定了司某在2025年1月到4月与某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期间，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对新能源电动车进行 BMS 解锁，也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解锁，公安机关就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将其拘留，并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近日，某大型汽车后市场的服务平台上海一家门店的老板老杜也向记者反映说，很多新能源车企的车修完之后需要用专门的专检系统来匹配车辆数据，这就相当于是从技术上垄断了后市场维修。老杜所指的技术垄断，主要就是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三电这个领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老杜补充道，这些核心零部件他们都修不了，但其实最贵的也是这三大块。 以动力电池为例，10万元左右的车，电池价格差不多能够占到车价的一半，其他维修问题，比如说换个轮胎呀、底盘悬挂维修啊、换空调。

0: 小滤芯换刹车油等等，第三方门店其实都能做。那么从行业实操层面来看，中小汽修厂难以介入新能源汽车核心维修业务，找不到配件，相关的核心维修技术也缺乏支撑。相较于传统燃油车成熟的售后体系，新能源汽车售后还没有形成开放的市场格局。主机厂通过技术权限管控，把第三方机构隔绝在了核心的维修业务之外。即便是特斯拉，也存在的一定的软封锁。比如说，在质保期内的特斯拉，如果在第三方维修店维修了三电系统，就会影响质保。有一位接近特斯拉的知情人士跟记者表示，特斯拉确实不会有锁店的操作，这就意味着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去官方授权的门店或者第三方维修。但是该人士也强调，如果车辆在第三方维修的时候，原有零部件结构或者线路遭到破坏，质保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当下新能源车维修大多都是由品牌自有门店或者授权门店主导，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核心零部件采取的是授权维修的方式，车企控制配件、技术、数据访问权限，甚至对故障诊断都做远程加密，就导致外部维修店很难介入，定价权就高度集中。车企大多都是以保障安全和质量为理由来解释这个做法，他们都觉得一旦独立的修理厂介入三电系统维修，可能会导致电池包的功能异常，甚至发生严重的安全故障，而且责任归属难以界定。也有业内的知情人士就特斯拉的软性封锁解释说，在官方的售后渠道，车主可以享受更合规更有保障的售后服务，因为相比于第三方维修，官方售后确实更加了解自家的车，这样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就完全封锁了第三方渠道的售后维修，那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整个后市场的发展的。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啊，车企深度的开放核心技术也有一些顾虑，包括可能会触及到知识产权还有商业机密，进一步削弱自身在市场当中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打破它高毛利的独立的售后体系的这么一个情况。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虽然说新能源经销商的利润结构不像传统经销商那么绝对的依赖售后业务，但是它的售后毛利贡献率是达到了 37.1%， 是高于新车的销售毛利率的贡献率的 26.5%。 业内认为，售后业务的盈利优势也是主机厂坚守售后垄断的原因之一。在市场规模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车企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三电维修、配件销售等等这些高利润环节的绝对控制权。当前啊，我国汽车后市场正处在燃油车维保业务收缩、新能源维保需求释放的一个关键转型期，传统的汽修业务面临着业务结构的重构、技术能力迭代的双重压力，而新能源汽车售后领域的技术封锁、配件垄断、渠道管控这些问题就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失衡。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
1: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的产品结构与维修逻辑存在本质差异。新能源汽车没有发动机、变速箱等易损维保部件，电机、电控、电池的可靠性较高，非事故情况下几乎没有大修的需求。这一特性直接颠覆了传统汽修行业以发动机养护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而主机厂的技术与配件垄断又让第三方维修机构无法切入三电系统等高价值维修业务。另一方面，在配件供给层面，正常运营的新能源车企普遍不对外供应三电核心配件，而第三方配件生产商因市场体量小、开模成本高、盈利回报不确定，不愿布局相关配件生产，导致配件供给短缺。宋全业直言，车主反映的买得起、修不起，并非维修技术本身价格高，核心原因是配件供给不足、市场未开放、流通体量小。第三方配件厂商缺乏入场动力，而配件稀缺也推高了维修成本，这是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的客观市场规律。对于已退出市场的新能源车企，车主的售后困境更为突出。主机厂停止运营后，配套配件供应商同步停产，车主陷入无官方售后、无合规配件、无统一维修标准的三无境地。由于破产，这类企业的售后授权体系已经瓦解，汽修厂不再有被告的风险。不少汽修店承接了这部分业务，但维修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汽修店水平参差不齐，车主没有议价能力。车企倒闭后，修理厂的配件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原配件厂的流通件， 比如威马的配件原本采购自外部配件厂，这些配件厂没有售完的库存会流向社会修理厂，只要寻找基本能获取到。第二类是拆车件，来自报废车辆的拆解。第三类是倒闭 4S 店的流通件，即原车企 4S 店体系中未完成流通的配件。此外，还有部分副厂件存在，但新能源车企的副厂件普遍缺失。副厂件仅存在于市场保有量大的车型，因为副厂生产需靠量大覆盖成本，获取利润。新能源倒闭车企的车型保有量小，基本上没有副厂愿意生产，即便生产也会因销量低而无利润。
0: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维修的技术门槛它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所以涉及到高压电路、智能诊断、软件匹配的这些专业技能，目前全国新能源维修的技师也是存在缺口的。传统汽修门店呢，大多都是中小规模经营，核心的成本是房租还有人工，布局新能源汽车核心业务就需要承担高压维修设备采购、专业的技术培训，同时也缺乏对应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因此啊，当前独立汽修厂的新能源业务局限于轮胎更换、基础保养等等这些低附加值的业务。此外呢，要取得新能源维修的厂家授权，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店面投资通常都在500万元以上，甚至是1000万元左右，一般的修理厂是难以承担的，而且回报周期长，风险不确定。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看来，政府需要加快制定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和配件质量认证体系，明确维修流程、检测方法，还有配件流通规则，打破车企对于核心技术和配件的垄断，保障第三方维修机构的合法经营权。而与此同时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维修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构故障、以次充好这些违法行为，要求经营者主动公示维修项目、工时费以及配件价格，提高服务透明度。当然啊，目前的现状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消极啊，因为目前相关的政策已经关注到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困境，旨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新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于今年的4月1日正式施行。参与该办法制定的专家王琦就向记者表示，相比于上一个版本，新规在维修技术信息公开方面就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定，明确要求电池拆解信息报送国家统一平台，并且赋予了合规维修企业查询权限，有望打破电池只能够回 4S 店修的行业垄断。要求车企要公开电池维修技术信息，并不是全新的内容。2018年版的，管理暂行办法就已经提及了。专家也说了，由于旧版规定比较笼统，没有限制公开渠道，并没有设定处罚办法，车企往往都是自行选择渠道来进行公开，反馈效果并不好。那这一次新规就针对这些漏洞做了填补，将维修信息公开从自行公开升级为了报送加查询的闭环机制。新规的第11条要求，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向相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等提供动力电池编码和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第13条进一步规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有效公开汽车维修技术信息。针对这些信息，新规明确了报送机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以及进口企业应该要在取得产品准入公告或者强制性产品认证之后的6个月内，把动力电池拆卸和必要的拆解等等技术信息报送到国家信息平台，即由工信部管理的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同时，新规也建立了查询机制，机动车维修企业、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综合利用企业都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平台查询动力电池的拆卸、拆解等等技术信息。这就意味着，具备合规资质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就不再需要依赖车企施舍技术资料，而是可以通过电池编码在国家平台上依法获取拆解技术信息。王琦表示，后端维修企业通过电池编码去查拆解技术信息会更加的公开。当然，更关键的突破就在于新规设立了违规处罚机制，其中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公开维修技术信息的，就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予以处罚。动力电池企业没有提供电池编码和拆解技术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警告或50,000元以下罚款。尽管新规在制度设计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啊，但实际的执行效果还有待观察。政策落地需要各方配合，第三方维修企业能不能够顺利的获取查询权限，处罚力度和执行能力能不能跟上，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新能源汽车维修市场的大趋势正在从封闭式售后体系向开放式竞争格局转变。传统燃油车其实曾经也经历过这种售后垄断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行业同样也需要依靠时间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来化解这些困境。当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亿辆，占比达到1/3的时候，配件供给、技术开放、维修体系等等问题都会迎来系统性的缓解。市场化的规模效应将会推动配件供应链完善，技术信息开放，逐步的打破主机厂的垄断格局。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根据媒体报道，日前2026易静思论坛在浙江举办，论坛汇聚了行业协会、汽车企业、业内专家等多方代表。在论坛去同质化只讲真话圆桌研讨环节，保时捷中国传媒公关副总裁唐凤亮谈到了保时捷设计被模仿、被致敬的话题。唐凤亮称，过去几年保时捷的设计确实激发了中国汽车行业一个高度统一的汽车设计审美，这个过程对保时捷来说除了荣幸之外也有些许的无奈。他认为设计语言被致敬被模仿是容易的，但设计背后的灵魂是不会轻易被平替的。唐凤亮还表示，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能跟中国汽车行业更多品牌在原创设计背后的灵魂上进行交流、切磋和互相取经。根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汽车外观设计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现象，一些车型在前脸、灯组、车身比例、尾部轮廓等方面被网友认为与经典豪华品牌存在相似之处。从保时捷方面的表态来看，其对于设计被模仿并非完全排斥，但是也传递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外形设计可以被借鉴甚至被复制，但真正的品牌灵魂和产品底蕴很难被简单平替。近日，比亚迪和神州租车在深圳正式签署了闪充中国战略合作暨10万台采购框架协议。神州租车自2025年启动车队新能源化升级战略，在前期试点当中，神州租车于2025年4月率先投入了3000台比亚迪秦 PLUS DM-i 用于短租业务。同年5月份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在此基础之上，神州租车加速新能源布局，2025年全年累计采购比亚迪车型近3万台。此次签约进一步拓展了双方的合作维度。根据协议，比亚迪和神州租车将会围绕闪充中国战略开展深度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神州租车门店铺设比亚迪闪充桩设施，构建覆盖广泛、高效便捷的充电服务网络，共同提升用户出行体验。同时，双方签署了10万台的车辆采购框架协议，进一步巩固比亚迪在神州租车新能源车队当中的核心地位，助力其持续扩大绿色运力规模。根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场采访当中透露，比亚迪正在和斯特兰蒂斯以及其他欧洲汽车制造商洽谈，计划接手在欧洲闲置的或者产能利用不足的工厂。目前，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正在讨论潜在交易，目标工厂可能是意大利等国家。当被问及是否曾经考察斯特兰蒂斯位于意大利中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工厂时，李克回应说，比亚迪已经考察过欧洲诸多工厂，其中意大利目前已经进入到比亚迪欧洲工厂的试点选址地，而从长期来看，法国等电价较低的国家同样具有吸引力。而关于洽谈的对象，李克透露，我们不仅在关注斯特兰蒂斯洽谈，也在和其他公司沟通，我们正在欧洲寻找可用的工厂，因为我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些闲置产能。近日，最后一辆宝马 Z4 已经于奥地利的格拉茨的 麦格纳工厂下线，标志着该车型自2002年问世以来超过20年的产品生命周期正式结束。 Z4 作为宝马 Z3 的继任者，历经三代更迭，第一代是2003年上市，第二代是2009年推出，第三代是2018年发布。前两代 Z4 基于宝马三系平台打造，提供敞篷和硬顶轿跑两种车身形态，并且曾经推出过最大功率343马力的 M 高性能版本。第三代 Z4 改了仅仅提供双门软顶敞篷版本和丰田的 Supra 共享平台还有动力系统，取消了正统的 M 版本，但是顶配仍然可以。

取消了正统的 M 版本，但是顶配仍然可以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这次的继任车型计划也没有确认是否会延续 Z 系列产品线。与此同时，丰田已经启动了新一代的 Supra 的研发，双方未来是否会再度合作开发新车型尚无定论。宝马 Z 系列始于1991年的 Z1， 它的标志性下沉式的滑动车门是经典。1995年推出的 Z3 尺寸更大，动力更强，并且曾经作为007电影黄金眼的邦德座驾。1999年的时候发布的 Z8 则是以 4.0 升 V8 发动机的独特设计著称，也在黑日危机当中亮相过。 Z 系列依旧是宝马的经典车系，我们也期待 Z 系列还能够延续。不过很遗憾，宝马 Z4 目前阶段已经停产。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今天的金主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巧用高墙缝线固定移位骨块，武汉协和医院超微创关节镜手术帮助少年摆脱膝痛；中医定制减肥处方，16岁男孩4个月减掉14斤；甘油三酯超标15倍，42岁的女子饮食无度诱发急性重症胰腺炎；十余天生死竞速，9大学科无缝接力，为重症淋巴瘤患儿抢出生命通道；从重度昏迷到生活自理，淋巴瘤医患同心守护绝境重生。以下是详细内容，我们具体来看到。一次意外的膝盖受伤导致疾病元凶隐藏6年，系列的肿胀疼痛严重影响到正常的行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运动医学科团队成功为一名16岁的高中生实施了超微创关节镜手术，一举解决了长达6年的隐匿的顽疾。手术巧用了几根高强度的缝线，牢牢交叉固定松动的膝骨块，重新恢复了膝关节的功能。目前患者已经顺利出院，康复训练之后即可恢复正常的运动。详细情况我们具体来看到，今年4月初，咸宁的高中生小雨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膝盖持续的肿胀疼痛，严重到无法的屈伸。因为课业的繁重，膝关节问题也已经严重到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运动。4月26号，经过多方的打听，家人带着小雨慕名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骨科院区就诊。孩子尚处于青少年成长发育期，那么为何膝关节问题如此的严重呢？询问病史得知，6年前小雨曾经在一次课外活动当中不慎摔伤了膝盖，受伤之后呢，仅仅是出现了轻微的肿痛，在当地检查之后未见明显的异常，休息数天之后症状也逐渐得到了缓解，家长呢便未予以重视，也没有再进一步的进行治疗。直到今年症状明显加重，才发现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结合病史和系列的影像学辅助检查，经过层层的抽丝剥茧，黄伟教授判断，小雨的膝盖伤的主谋不仅是单纯的膝关节游离体，而是陈旧性前交叉韧带胫骨指点撕脱性骨折。髁间节是膝关节内交叉韧带的重要的附着点，这一部位的骨折往往会伴随着交叉韧带的撕脱。骨块虽小，但是呢，对膝关节的稳定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小雨当年摔伤的骨块移位不明显，属于隐匿性骨折，普通的 X 光片呢也难以识别。6年来，在没有任何防护治疗措施的情况下，随着活动量的增加，未愈合的骨块逐渐的移位，导致前交叉韧带附着点完全的松弛，膝关节稳定性呢会持续的下降，进而会引发疼痛、无力、卡顿、伸直受限等系列的症状。那么病因呢已经明确，但是它的治疗方案又面临着3座大山。第一呢，就是它的病程长，骨块的复位困难，陈旧性撕脱骨折块连着前交叉韧带，如果说强行的复位，可能会导致韧带的断裂或者是骨块的劈裂。那么第二个难题就是患者因为年龄小，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多年来骨块的逐渐增生变大，对应的骨折缺损区也增生消失，手术需要将6年前的骨块的大小和骨床区域精准的还原，否则呢也将会影响到术后的效果。第三就是术中的变量多，操作的难度大，手术的方式可能要需要进行调整。如果说骨块无法复位，备选的手术方案将会直接去掉陈旧性骨块，再行韧带重建，恢复膝关节的稳定，但可能会损伤相连的半月板。而且呢，小雨还处于发育阶段，骨骼的未完全的闭合，韧带重建会对他来说呢创伤较大，所以直接修复骨块是最难也是最理想的方案，能够为患者还原一个原装的膝关节。为了彻底的解决他的病痛，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膝关节的功能，减少创伤，黄伟教授团队经过严谨的评估，也结合了术前的检查，为他量身定制了全关节镜下陈旧性前交叉韧带胫骨指点撕脱骨折复位内固定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月28号，环伟教授团队借助肩关节关节镜，清晰地探查了关节内部的结构，进一步明确了术前的诊断，也找到了小雨膝关节问题的元凶——前交叉韧带指点撕脱骨折块，充分地松解了粘连的增生的瘢痕组织，磨除了增生硬化的骨质，将移位数年的骨折块精准地复位到解剖的位置，并牢牢地固定。整台手术全程微创操作，仅通过几个微创的小口就可以完成，对于周围正常的组织损伤极小，术中出血也比较少。术后医护团队为小雨量身定制了快速的康复计划，循序渐进开展消肿、关节活动、肌力训练等康复治疗。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膝关节疼痛、发软、卡顿等困扰6年的症状彻底的消失，关节活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后续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也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的活动。那么既要考虑手术治疗的效果，还要综合考虑经济成本。黄伟教授介绍到，这一次手术采用了协和运动医学团队原创的微骨道联合高强缝线交叉固定技术，既保护了患者的交叉韧带和未闭合的骨，同时呢，又对移位的骨块进行了牢牢的固定，以几根高强的缝线替代金属植入物或者是其他额外内植的耗材，既经济节约又微创有效。那么青少年的活动量特别大，运动损伤也是非常的常见，隐匿性的髁间肌骨折是极易被漏诊的运动损伤，早期呢仅表现为轻微的肿痛，常规的 X 光检查容易漏判，进而拖延为陈旧性的损伤。所以膝关节受伤之后，即便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X 光检查没有异常，也切勿大意。如果说后续出现了反复的疼痛、发软无力、活动卡顿，以及呢膝盖伸直受限、运动能力下降等不舒服的症状，也需要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骨科或者是运动医学专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条。16岁的小伙，身高1.8米，但是呢体重却高达180斤，面色萎黄，舌苔比较厚腻，尿酸超标，陷入到健康的困境。通过针灸、推拿等方式调理他的体质，搭配运动饮食调整，4个月之后他不仅瘦了14斤，身高还猛增了4厘米。这位男孩叫小杰，4个月前呢，跟着妈妈刘女士来到武汉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减重门诊就诊。当时他的身高1.8米，体重180斤 ，BMI 的指数高达27.8，这个是属于超重的范围。他的妈妈还特别担心他的健康状况，说到以前特别的活泼，现在整天懒洋洋的，不爱运动，话少，脸色也不太好。接诊的副主任医师彭文娟望闻问切之后判断小杰是属于脾湿湿盛他的身体犹如在水中泡发的银耳，看起来个头大，其实呢水湿堆积在体内，导致运动运转困难整个这个身体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即使是少吃多动，减重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随后医生团队为他制定了减重方案，在主治医师胡静的帮助下，小杰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针灸、推拿和耳穴压豆等外部的治疗方法，增强五脏运化能力，调整体质，制定了课间和周末的运动疗法，利用碎片时间跑步、快走，搭配篮球、羽毛球等运动，膳食调整，增加了蔬菜的摄入量，同时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减少油炸食物，饮食以清淡为主。在过了时间之后小杰来到了中西医结合科复查，整个的这个体重下降了14斤，腰围呢也减少了4厘米。身高也增加了4厘米，同时他的尿酸的指标也恢复到了正常的一个状态。根据统计呢，自武汉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减重门诊开诊以来，已经帮助了200多名的儿童摆脱了肥胖的烦恼，最小的2岁，最大的呢接近17岁。熊小丽主任介绍到，中医认为肥胖多发于脾胃，是身体运化能力出现了问题，与肾气的气虚关系特别的密切。这个时候如果说强行的节食，加强锻炼，身体呢反而会更虚，代谢也会更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顺势而为，先通过中药、针灸、推拿、耳穴等方式调理体质， 让五脏强起来，身体自主把多余的水湿排出去，再配合饮食和运动，减重就变得轻松很多。他说啊，就像修车，先修好发动机，再踩油门，车跑起来才能够更加的轻松。这一方法其实不仅仅适于儿童，也适用于所有有肥胖困扰的成年人。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42岁的女子患有2型糖尿病，但是呢长期疏于对慢病的管理，服药随意，从不复查，还常年呢高油高糖饮食，频繁夜宵不断。近日呢一顿油焖小龙虾搭配甜品水果的宵夜之后，她突发上腹的撕裂样的剧痛，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险些危及到生命。经过长江航运总医院多学科团队的全力救治，他的病情逐步的平稳康复。专家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确实是需要规律的控糖控脂，管住嘴，迈开腿，切勿凭借自己年轻放纵饮食。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位陈女士今年42岁，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有很多年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太在意。以为呢自己年轻体健降糖药想起来也才吃一粒，也从未规律的复查。甜食、油炸食品、烧烤也是她的餐桌的常客，几乎每天的深夜她都会变着花样给自己加餐。而事发的当天晚上，陈女士是吃下了满满一盆的油焖小龙虾，搭配了甜腻的蛋糕，还有高糖的水果，饱腹入睡时呢也没有异样。在第二天的清晨，她被撕裂般的上腹部的剧痛骤然的击倒，疼得蜷缩在地，冷汗浸透了她的衣衫，还止不住的恶心呕吐。经过附近诊所医生初步判断是急性胰腺炎，她见对症治疗后症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规范诊疗，紧急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普外科的二病区就诊。入院之后完善了系统查体和相关检查之后，医生发现她的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15倍，胆固醇超出了正常

脂上限的四倍，结合他上腹部压痛、反跳痛、肌紧张等症状体征，陈女士被确诊为是急性重症胰腺炎、脓毒血症，还有重度高脂血症。急诊医生陈勇介绍到，二型糖尿病患者本身就容易合并高油三脂血症，陈女士长期的血糖失控、不规范的用药，早已经为血脂异常埋下了病根，再加上长期的无节制的高油高糖饮食、频繁夜宵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直接导致了血糖血脂的急剧飙升。当甘油三酯超过了11.3毫摩尔每升的临界值的时候，急性重症胰腺炎的发病风险会呈指数级的上升，而这一类的高支原性的胰腺炎病情进展更快，胰腺坏死的范围更广，并发症更多，致死风险也会更高。那么鉴于他病情危重，该科的科主任曾翔曾主任第一时间组织了感染科、内分泌代谢科、药学科等多学科诊疗团队，为他制定了个体化的综合诊疗方案，同时呢，全程动态的监测他相关的指标的变化，及时调整诊疗方案。5月10号，经过10多天的系统的规范救治，陈女士的腹痛、腹胀等不舒服的症状也逐渐得到了缓解，血糖、血脂等核心的指标稳步改善，顺利完成了从流质、半流质饮食到糖尿病饮食的阶梯式的过渡，即将康复出院。曾翔主任特别提醒广大的慢病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人群，日常一定要格外的关注血脂的变化，重点监测甘油三酯的指标，尽量将数值控制在 1.7 毫摩尔每升以内，一旦出现异常升高，务必要及时的就医，规范干预，日常生活当中要坚决的远离酒精，酒精和高血脂叠加是诱发胰腺炎的致命的组合，同时呢，还要严格的控制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做好体重管理，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坚持定期体检，一旦突发上腹部的剧烈疼痛，伴随腰腹部的放射痛、恶心呕吐、腹胀发热等症状，要尽早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最佳的救治时机。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九岁患儿小鹿持续发热咳嗽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半个月前被紧急转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诊，经过儿科的专家初步会诊，高度疑似恶性疾病。五一假期前夕，医院九个相关的学科紧急联动，无缝衔接，在一周内完成确诊，第一时间启动治疗，以专业速度和高效的协作，赢得了这场与凶险的淋巴瘤的生死竞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4月27日，因持续发热咳嗽了一个多月还未好转，小鹿从当地医院被转诊至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入院次日，医护立即为患儿完善胸部 CT 检查，结果提示患儿前纵隔可见巨大包块，同时伴有胸腔积液。儿童呼吸科主任吴亚斌细致研读影像资料，结合临床查房症状，高度怀疑为恶性病变，立刻邀请儿童血液内科副主任黄娟开展紧急会诊。黄娟详细追溯患儿发病历程，完善体格检查，综合各项影像结果评估后，判定患淋巴瘤的可能性极大。儿童淋巴瘤和成人病症特征差异明显，病情进展极快，但只要尽早明确诊断，开展规范化治疗，治疗效果十分理想。黄娟介绍，当下救治的核心就是与时间赛跑，唯有尽快完善淋巴结活检，才能锁定诊断。而且患儿体内巨大包块已压迫气道，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困难，甚至猝死，病情刻不容缓，病情不等人。黄娟迅速将小鹿转入儿童血液内科病区，同时联系心胸中心专家共同研讨活检手术方案。在紧急研判协调后，医疗团队敲定救治流程，当日完成全部术前准备，4月30日清晨开展淋巴结活检术。小鹿能否早日确诊，病理检测是关键。得知患儿危重病情后，病理科主任胡俊波主动统筹排班，明确开通绿色通道，加班加急完成病理分析检测，全力保障患儿尽快拿到确诊依据。各科室紧密配合，全速推进救治工作，井然。

0: 有序开展。4月30日上午，医护团队为小鹿顺利完成多部位骨穿、骨髓活检及全身 MRI 专项检查。下午1时，患儿被准时接入手术室。当日全院手术排期超百台，手术麻醉科灵活统筹资源，优化台次安排，全力保障急诊活检手术如期开展。下午5时前，3枚淋巴结标本被顺利取样，并加急送至病理科。五一假期期间，病理科医护加班攻坚，有序完成标本冻存、组织切片、免疫组化等核心检测流程。5月6日，病理报告正式出具，确诊小鹿为经典性霍奇金淋巴瘤。有了精准诊断作为依据，5月7日，儿童血液内科医疗团队成功为小鹿置入 PICC 经外周静脉中心导管。5月8日，组织疑难病例专题研讨，完成病情分期与危险度分层，量身定制个体化诊疗方案。在与家属充分沟通后，小鹿顺利接受了首次化疗。经过阶段性对症化疗，小鹿生命体征逐步趋于平稳，身体状态持续好转。面对高危凶险的前纵隔肿物，从4月27日入院到5月8日正式启动化疗，短短十余天，我们以急速诊疗跑赢病情进展，以多科协作破解救治难题。黄娟表示，此次救治依托儿童呼吸科、儿童血液内科、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科、心胸中心、儿童普通外科、手术麻醉科、细胞室、病理科等9个科室协同发力，无缝衔接诊疗全流程，用专业与担当为这名小小少年赢得了生命的希望。
1: 好，金主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7号湖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的护士站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患者张叔叔将一张打印好的感谢信和一面鲜艳的锦旗郑重地交到了周贤敏医生和胡娟护士手中。他说啊，感谢医生和护士以及全体的团队啊，用精湛的技术履行了白衣天使的职责，用爱心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尊严和希望，字里行间满是对医护人员的真挚的感激，锦旗之上更是沉甸甸的敬意和信任。这封信和锦旗的背后，不仅是一场与凶险病魔的顽强抗争的经历，更是一段医患同心、温暖相伴的动人故事。我们具体来看到，在今年的3月份，56岁的张叔叔啊，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疾打破，他突发了重度的昏迷，被紧急送往外院抢救，颅脑 CT 检查结果令人揪心，右额的颞顶基底节区存在约 5.6 厘米乘以 3.8 厘米的占位性的病变，伴随占位性卒中和脑疝的形成，病情危重。随后的开颅手术病理结果确诊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这是一种侵袭性极强的恶性肿瘤。术后呢，他意识不清，无法自主进食，只能够依靠营养管来维持生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个家庭陷入到巨大的恐慌和无助。张叔叔的妻子回忆那段至暗的时刻，至今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说啊，当时昏迷不醒，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医护人员身上。3月11号，患者转入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那个时候他的意识模糊，躁动不安，流质导尿依赖营养管进食，基础的护理任务繁重，而家属也因为长期的陪护身心俱疲。面对这一棘手的局面，医护团队迅速集结，朱贤敏医生精准的研判病情，科学制定了化疗的方案。护理责任组的组长胡娟带领团队，围绕患者的意识状态、营养支持、管路护理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展开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照护。考虑到患者术后初期的意识不清，每一次操作前，护士们都会轻声地呼唤他的名字，耐心地解释操作的目的。在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奇迹发生了。经过一个周期的化疗，张叔叔的意识逐渐的清晰，可以正常的交流沟通。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病情明显的好转，生活已经能够基本的自理，还能够在短时间内下地活动。看着张叔叔脸上重新绽放的笑容，朱贤敏医生和 胡娟护士都感慨地说道，看到患者一天天好起来，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这是一场和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拉锯战，不仅彰显了医护团队的专业力量，更诠释了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的医者仁心。淋巴瘤内科主任吴慧晶介绍道，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虽然说相对罕见，而且呢发生于脑实质、脊髓等中枢部位，初期的症状隐匿，常规体检难以发现，往往发病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瘫痪、昏迷等严重的表现。但是关键在于淋巴瘤对于药物的高度敏感，即便是中枢受累甚至已经陷入到昏迷，只要接受规范的治疗，仍然有极大的可能实现疾病的有效的控制乃至长期的生存。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 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 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 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 只要19.9元， 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 而且呢， 10分钟之内邮费你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 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呢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仅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的规律排便。 那刚刚很多朋友问19.9能体验多好，那么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 19.9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 而且邮费全免，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 您要经常便秘，趁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进入到夏季之后啊，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变化，出汗增多，作息饮食不规律，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忽高忽低，大大的增强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的风险。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夏季并不是可以松懈的季节，反而更加需要科学的调理和规范的防控。那么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心血管内科吴金安主任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吴兴安，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湖北省心脏介入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心血管内科质控专家委员会常委，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心血管疾病临床工作近20年，对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冠心病介入、心脏起搏器植入、外周血管介入、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及心脏射频消融等。
4: 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很多啊，我们但凡做体检都会测量一下血压，很多人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哎呀，一个血压嘛，高一点低一点，可能是有一个正常的波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这个高血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是遗传的还是后天造成的，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吗？
5: 首先我们要明确，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遗传因素大约占到50%，另外50%来让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各种多因素参与所导致血压升高。所以说不能完全把高血压认为是遗传性疾病，所以它绝大部分因为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一个疾病。当然我们高血压里面有极少的高血压患者，它确实是一个单基因遗传，是完全有遗传，但是占绝对少数。
4: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原发性和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区别是吗？
5: 对。
4: 其实在生活当中，原发性高血压的病人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给自己造成的血压波动、血压升高。说的通俗一点，肯定就是作出来的是吗？
5: 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病人的血压的升高。
4: 哪一些？跟我们大家举个例子。
5: 那比方说我们平常熬夜。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良生活方式。
4: 熬夜啊，首先是提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
5: 高盐的饮食。
4: 这
5: 是第二种。再就是活动量过少。再就是长期的情绪的紧张。当然还有一些超重和肥胖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4: 这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和波动，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熬夜。

0: 演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主持人刚才跟大家提醒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这个高盐饮食不仅是食盐的含量，还包括我们平常吃的很多食物里面的含盐量都远远高于我们平常加的菜里面的含盐量。
1: 所以大家不是说简单的我吃菜少放点盐就可以做到这个低钠的饮食，我们还是在生活当中日常的所有的饮食当中都需要注意，一个是熬夜，一个是高盐，另外还有提到的比如说超重和肥胖啊，这一块也是会导致高血压吗？
0: 是的，我们超重和肥胖是我们导致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系列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嗯，那精神紧张是为什么呢？
0: 精神紧张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高血压发病机制里面，主要是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交感神经活性增强就会导致血管心跳增快，血管的收缩，血压升高。
1: 嗯，那如果等心情平复了，这个血压是不是就降回去了？
0: 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有一部分轻度血压升高的患者可以完全降到正常范围以下。
1: 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他到医院测量血压的时候看到白大褂他就紧张了，哎，一测血压就有波动，血压就会升高，然后回家自己测量的时候，哎，血压好像又还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比较多的，我们把它称为白大衣效应。这种白大衣效应就跟主持人刚才说的，跟那个
1: 到医院害怕了，
0: 情绪紧张啊，有一定的关系。
1: 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血压有波动，哎，在某一些时候血压会变高，哎，有些时候这个血压又正常了，所以他会觉得反正他会回来的，反正他会降下来的，所以不太要紧。这种认知是不是一种错误的？
0: 看他的整个的发病过程，如果偶尔确确实实绝大部分时间血压很正常，偶尔在情绪紧张时候或者说焦虑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血压波动升高，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期的血压都升高，那么就需要治疗了。
1: 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它有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波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定义为病理性的呢？
0: 我们对高血压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是说你在非同日两天或者两天以上，你多次量血压超过三次以上的量血压，高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低压在9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1: 就是分不同的日子啊，今天明天后天咱们每天各量几次血压，其中有三次以上就是低压90以上，高压140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自己为高血压了吗？
0: 对
1: 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了啊，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三次以上就可以诊断自己为高血压呢？它反正还会降回来的呀。
0: 嗯，这个主要是避免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些干扰，我们不能以一次的血压升高定义高血压的标准，所以我们往往要采用多次长时间的监测。
1: 有人说啊，这个血压它只是一个数值，它并不能够代表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也确实啊，有的人在他的血压波动甚至是血压升高爆表的时候身体都没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忽略掉。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吴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血压它会有哪些危害呢？是不是它只是一个数字？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我们定义高血压是用数字来定义，但是实际上高血压对我们人的损伤是多方位的。它包括对我们心脏的损伤，它会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我们心脏增厚，逐渐心脏会扩大，出现心脏衰竭，甚至单座呼吸，最有可能也会出现很严重的心脏性猝死，威胁我们的生命，这是对我们心脏的损伤。当然我们的高血压也会对我们的脑血管也有损伤，打比方说我们脑血管里面有脑出血，我们80%的左右的脑出血，包括蛛网膜下腔的动脉瘤破裂出血，都是我们高血压引起的。那么一旦出现脑卒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我们高血压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还会对我们肾脏影响，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我们的肾脏动脉硬化，肾血管的狭窄，会出现我们的肾功能的不全，最终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肾脏萎缩尿毒症，需要做长期的透析治疗甚至肾脏移植。当然我们高血压还会有一部分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不注意，他可能会对我们的眼底动脉 损失。

0: 将导致我们的视物模糊或者慢慢的失明，那么也会导致我们下肢动脉的硬化，下肢动脉的狭窄闭塞，出现下肢动脉的溃烂、走漏、疼痛等一系列表现。
1: 嗯，也就是说如果高血压就是不能够被控制，长此以往它一定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而不是像很多人想，哎，血压高了但是我自己人没有什么反应就可以不去管它。一旦我们确诊了这个血压的问题，就要提起重视。根据数据显示呢，在我们国家18岁以上的这个群体的高血压患病率已经高达了27.9%，接近3/3的人群啊有这样的一个高血压，4个成年人当中有一个患病，所以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又这么明显，您觉得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它？年轻人是不是也应该把测量血压这件事情纳入到日常的工作计划当中？
0: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现在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样，也是要监测血压，血压超过正常值以上，我们就要关注这个血压的真正的诱发因素，就是前面讲的，改变我们的睡眠习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控制我们的体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通过这些方式来调整之后，你的血压仍然不能达到一个安全合理的范围，不能达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你可能要咨询心血管专科医生来进行药物的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我们日常啊，在家里去做好这个监测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日常在家里我们如何做好监测的这项工作。血压计大家可能有健康意识的朋友大家都会背，但是可能一年也就用不上一两次，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往手腕上戴一戴，这是现在的一个常见的样子啊。我们究竟医生会建议大家怎么样用什么样的频率什么样的时间来测量血压呢？
0: 我们的血压呢，一般的来说它会在几个时间段有高峰现象的发生，打比方说我们早晨6点到9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晚饭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压的高峰时期。
1: 嗯，
0: 那么我们平常呢，如果是在这些时间段你注意测量你的血压，它如果是正常，那么说明你的血压可能还好，如果在这个时间段血压比较高，你可能要多监测几天。那么监测的方式法呢，我们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我们不是说随便的你就量血压就可以了，我们对血压计的选择也有建议。打比方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或者说我们在门诊中，我们建议所有的高血压患者或者怀疑自己有高血压的患者选用上臂的这种臂式的电子血压计，
1: 就是那种绑带式的，然后还往里充气加压的那种是吗？
0: 不需要自己充气
1: 啊、
0: 这种自己充气加压或用听诊器的有时候会导致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老年人，他每个人的听力啊他是不一样他对血压的这个高压的识别或低压的识别是有误差的，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使用上臂系的电子的傻瓜式的那种电子血压计，那么它的测量误差的比较少。
1: 嗯，
0: 这是第一，血压计的选择。第二，我们对于测量一个准确的血压也是有要求的。大明说，我们建议啊，采用座位量血压。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你在测量血压之前呢，不能有剧烈的运动，不能你喝茶、饮咖啡、上卫生间，是吧？
1: 哦，卫生间也不行。
0: 刚刚上了卫生间测量血压，它可能也会对血压的波动。再就是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翘二郎腿，是吧？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测量血压有要求。那么测量在这种方式下，你用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准确的血压。
1: 为什么不能用腕式的？
0: 腕式的血压计呢，它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血压计隔得我们心脏越近，那么它更能反映我们心脏排出来血液的压力。
1: 嗯，
0: 再就是腕式血压呢，它那个脉搏的感知啊，比我们的上臂的感知要弱。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我们腕式血压没有办法做到跟我们心脏处于同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腕式血压往往需要患者把腕部的水平提高到我们心脏同一个高度，那么在这同一个高度时候才可能减少误差。那么臂式呢，它自然座位的时候量臂式血压，血压如我们心脏处于同一水平，那么你要测量血压比较准确。 可信。
1: 其实现在这个上臂式的血压计也是电子的，比较操作比较傻瓜，建议大家可以在有条件的话啊，在家里把这个腕式的血压计都换成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测量会更加准确一点。那么测量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该做记录，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测完了血压之后呢要做记录。如果是初次测血压的话，血压很高或者血压很低的时候，我们建议啊休息2到3分钟之后测量第二次血压，甚至有可能要测量第三次血压。我们建议是测2次和3次血压起平均值。起平均值就是来减少我们测量血压的误差，因为任何一个检查设备它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差，如果是误差太大，多次测量就可以减少这种误差带来的不准确性。
1: 嗯，刚刚我们说了现在标准的一个血压的值是低压90，然后高压140，但是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这个血压的指标是不是应该放宽一点？比如说年轻人要求更严格，年纪大一点的人要求会更松一些，是吗？
0: 是有这样的要求。一般的来说，针对一般人群，我们要求高压在140以下，低压在90以下，就已经达到了我们降压的目标。但是如果高血压的患者同时有冠心病、有心衰、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建议啊，最好是把高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下，低压80毫米汞柱以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保护他的全身的器官。
1: 嗯，
0: 那么针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打比方说75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把高压适当的放宽到150毫米汞柱。
1: 嗯。
0: 对于一些老卒中的，那么高压你只需要控制到140毫米汞柱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其实我本人是家族遗传低血压，每次测量血压呢可能就是60、90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种样子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是不是离这个高血压的标准就隔得很远，很不容易患高血压呢？
0: 现在呢确实有一些女同志，特别是一些过子瘦小的女同志，她的血压只有90到60毫米汞柱，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部分个子矮小的女同志，或者她甚至血压能够达到80到50毫米汞柱，但是她不影响她的生活，她照样上班、上楼、跑步、锻炼身体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高血压的低限值啊，或者说低血压90到60毫米汞柱以下，是我们人为的跟这一部分血压患者做的定义，但是实际上我们还要结合病人的症状。如果你的血压是80到50毫米汞柱，你没有任何症状，仍然能正常的生活，也是不要紧的。
1: 那是不是说我以后要得高血压的风险会比较小？
0: 也不能这样说。人呢，随着年龄增加，后期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都会增加，那么后期呢，也可能会得高血压。
1: 所以很多朋友像我这样子啊，比如说这个长期是低血压，觉得自己离高血压还有很远，于是就不太注意日常的这个生活作息，不太注意饮食，结果还是有可能会得高血压的，对吗？
0: 是的。
1: 嗯，在以往呢，我们后台咨询包括电话咨询的患者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患高血压很多年了啊，用了一段时间的某种药物，发现控制的效果不理想了，哎，问医生是不是需要调药？还有啊，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药物，突然对自己这个效果不理想了，哎，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再换一种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吴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因为这个高血压毕竟药物会陪伴我们终身了，它究竟该怎么样来选择药物呢？
0: 各位听众好，我们高血压的药物啊，治疗种类的，比较多。一般的来说，临床上使用比较多的有5类高血压药物。
1: 嗯，
0: 第一类高血压药物就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在生活里面听到比较多的叫普利类的，什么什么普利、卡多普利、培多普利这一类的药物，我们把它这一类药物我们把它叫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那么这一类药物呢，主要使用在什么样的人群呢？主要是使用在一些心力衰竭、心脏扩大、心脏肥厚这一部分高血压患者。那么这一部分这类降压药呢，它不仅仅可以起到降压作用，它还对于我们心脏肥厚、心脏扩大有改善。第二类药物就是我们临床上也听到比较多的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使用什么什么沙坦类，斜沙坦、氯沙坦、奥美沙坦、俄贝沙坦，这沙坦类的药物呢，它也是主要在使用在一些心肌肥厚、 心脏扩大、糖尿病，它对血糖的糖尿病导致的尿蛋白增多有改善。所以说呢，我们这一类高血压患者可以选用这类药物。打比方说，我高血压同时合并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沙糖类的药物。
1: 嗯，
0: 那么第三类的药物呢，也就是我们临床上使用的最普遍最广的，叫钙离子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平常在你生活里面听到比较多的，什么什么地平类，
1: 地平类啊，
0: 地平类的，安诺地平、硝苯地平，是吧？这一类的地平类的药物，我们把它称为钙离子拮抗剂。那么这地平类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使用的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一类药物呢，使用人群也是最广，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使用。
1: 嗯，它是使用范围最大的一个药物是吗？
0: 对，使用范围最广的。那么它唯一的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啊，出现头有点痛，心里可能有点慌，或者说下肢踝部有一点轻微的水肿，这些现象当然这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使用地平类的药物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那么第四类药物也是我们临床上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就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什么什么洛尔，打比方说美托洛尔、比斯洛尔、阿洛洛尔，这一洛尔类的药物呢，也是我们临床上使用比较多的。那么这一类呢，主要使用在一些交感神经活性比较高的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或者是一些有冠心病、有心衰的，它可以阻止心衰的进一步的进展恶化，可以有助于改善我们冠心病的心肌缺血。所以说，如果你高血压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心衰，或者说也年龄比较轻，平常心跳很快、交感神经活性很高的这一类人群，你可以选用洛尔类的一类降压药物。
1: 嗯，
0: 那么第五类药物呢，就是我们的利尿剂类的，打比方说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寿比山、隐大不安，或者说青氯噻嗪这一类的降压药物。这类降压药物呢，使用在一些盐摄入量比较高、体重比较肥胖的高血压患者，或者说他有心力衰竭，下肢有一些轻微的水肿，同时合并高血压，它既可以降压，也有利于消除我们的下肢水肿，让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呢排出去。
1: 嗯，其实我刚刚听您讲啊，发现好几种的药物，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普利类的、沙坦类的，包括洛尔类的，都是针对有心脏问题的一些朋友来可以使用的。那能不能用案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他适合某一种而不适合另一种，跟大家讲一个病例。
0: 这个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些例子。打比方说，我们的年轻人，前面跟大家讲的30-40岁、40-50岁的高血压患者。他只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他没有心脏衰竭，没有糖尿病，也没有下肢水肿。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有几类药物可以推荐大家使用。打比方说我们的普利类的、沙糖类的和地平类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是心跳比较快，如果这个年轻人高血压很高啊，他同时心跳很快，那么你也可以首选洛尔类的，那么它既可以控制心率，有助于血压的控制。那么不推荐呢，就是那种利尿剂类的。
1: 嗯。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大家充分的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呢就会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会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

0: 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的加速吸收和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的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五十岁，都能够享受好视力五十岁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不仅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会再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荆楚也，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谁都怕心梗、脑梗找上门，其实关键就是稳度血压、血脂、血糖，不让血管堵了。中医调理讲究对症，不是瞎吃药。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血压控制通过中医该如何处理。首先啊，如果你平时一着急就头晕、脖子红、脸红，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不是控制不住，以及跟血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时候用牛黄类的一些药物，它能够清心化痰、平肝安神，把气血调顺， 血压自然就稳，还能够减少血栓的风险。就是如果是腹泻的体质，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如果不光血压高，还总是头晕耳鸣、胸闷心悸，甚至血脂也有点偏高，那么辛可舒胶囊就可以用一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让血液流畅，心和脑都互到了。还有体质偏虚的朋友，总觉得头晕、腰酸、口干没有力气，血压也偏高，杞菊地黄丸就很适合，能够滋肾养肝，从根上调理，还能够防止血管硬化，慢慢的把体质补上来。血脂一高，血管里就容易堆积垃圾，形成斑块，破了就堵血管。要是你总觉得胸闷、头晕、头重、手脚发麻，没有胃口，那通脉什么降脂的类的药物就能够帮助你化掉血管里的多余的油脂，还能够通血管、防血栓，让血管变得通畅。高血脂还爱便秘的人，血脂宁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是您量身定制的药物，能够降血脂，又能够润肠通便，头重胸闷这些毛病也会跟着改善，一举两得。您要是觉得头重、头晕、腹胀、没有胃口、手脚麻，还有脾虚、痰瘀等等，血脂类的一些清脂类的一些药物就能够祛湿祛痰、健脾消食。以上内容呢都在邦华导游的微博邦华说里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请说，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7: 哎，你好。
6: 嗯。
7: 我爸爸今年78岁了，然后他是1月18号的时候因为脑充血去住院，卧床一段时间之后就引发了肺炎，
6: 嗯，
7: 然后经过那个抗生素的治疗就好了，之后我们回家等几天呢，他就又复发了，咳嗽咳得很厉害，
6: 嗯，
7: 然后我们又去医院，大概人民医院住了10多天，他的咳嗽就是检查各项检查下来，就他的那个肺炎的指标就是差不多了，没有说完全好，但是咳嗽也好了，就不怎么咳了。然后我们就转到这边康复中医的康复医院来，没有用那个抗生素之后又几天他又引发了咳嗽，又咳得很厉害，整夜的咳得不能睡觉，然后这边呢又进行各项的检查，就验血呀，进行那个 CT 呀，这些就说他的炎症都挺好的，就没有说很严重，达不到指标就没有给抗生素，就一直吃的那个止咳的药，包括中药啊这些，但是他总是不见好，他胸部也没有什么痰了，我们也听不到了，就他总是这样子咳得很厉害，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6: 病因是什么呢？你问我办法我得知道病因，你不告诉我病因就推荐医院去看病找病因。
7: 病因就是
6: 什么？你又说没有什么感染，
7: 他就是肺炎，但是我们现在检查各项检查的他的肺炎不是那么严重，就是
8: 什么引起
7: 的肺炎，就是卧床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引起肺炎了。
6: 那现在还是卧床吗？
7: 现在没有卧床了，现在已经他经常走动，经常下来锻炼了，但是他还是会咳。
6: 凡咳必有痰，他的气管里面肯定还有痰没
7: 有
6: 清除。
8: 但是你不是
6: 它里面还有痰，那个痰要清除掉。嗯
7: 嗯，会 有痰，但是也很少。
6: 啊，不是你说的少，而是它比较黏，这种痰比较黏，它咳不出来，那么它就扒在这个气管壁上面。
7: 嗯。
6: 所以你没有找到对，没有找对医生。你找的西医生还算是可以的，他没有乱用抗生素，但是他不能解决生痰的问题。因为你是不懂的，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就只知道个炎症，有炎症和没炎症，你只认为这个。但是这个炎症是哪里来的呢？这个咳嗽的原因是什么呢？咳嗽的原因可不是只有一个炎症的问题哦，就如同挠痒痒啊，就如同挠痒痒，你这个里面有痰，这个痰就在里面挠痒痒，他一痒就要咳，不一定是炎症，您听懂了吗？
7: 嗯
6: 嗯，你躺久了，对，你躺久了，那必然胸膜炎呐、肺炎呐，是吧？肺部的感染呐，这些东西都来了。但是你现在能活动了，能活动，为什么还这个样子呢？那就说明有东西在里面挠痒痒，明白了吗？哦，就像你耳朵有个东西在那里的弄一下，或者你鼻子里面有个东西弄一下。你说是蛮大个事儿吧，它不是蛮大个事儿，但是痒痒了你就要去挠一下啊，鼻子你就要捏一下，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儿它又来了。这个痰也是的，你这个痰不把它清除掉，它老在生痰。首先第一点，饮食要注意，不能吃油腻肥肉的东西，油腻和肥肉容易生痰，饮食有没有注意？第二个，甜的东西不能沾，吃的太甜，橘子什么的吃太甜，它容易生痰，这两点有没有注意？不知道。
7: 有啊，
6: 对，这两点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家里不能有油烟子，有油烟子刺激，有二手烟，或者说在厨房里面能做饭，那碰到烟子它也会咳，也会喘，这是要注意的。第三个，你要找对一个好的中医医生，要解决痰的问题，而不是靠西医，西医没办法。西医没有办法，西医对于痰来说的话呢，你有痰它就化痰，它让你咳出来，但是你咳完了以后它又来了，这个生痰它解决不了，生痰的问题这个要找中医。
7: 我们现在就是在中医院住着，现在还在。
6: 你找的中医不一定有本事，不是说你找了中医你也看了你就能解决问题，中医水平大相径庭，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没找对是不行的。
7: 你能推荐一位医生给我们吗？
6: 我们爱心团队比较厉害的咳喘病的专家是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
7: 进一个吧，啊，来，这里，
6: 赶紧。
7: 嗯，
6: 6408。
7: 6408。
6: 3379。
7: 3379。
6: 嗯。
7: 177-6408-3379。
6: 是的。
7: 啊，我们通过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吗？
6: 可以。
8: 再说一个。133是不是？
6: 177。
7: 177-6408。
6: 3379。
7: 3379。
6: 是的。
7: 177-6408-3379。
6: 嗯。姓肖啊，小月肖，肖长顺院长啊，金耀堂中医院在汉口的香港路，你电话联系，肖院长就行了。三号听众齐老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9: 哦，芳芳老师你好。
6: 嗯，你说。
9: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
6: 嗯。
9: 眼睛那个近视，它到了800度哎。
6: 嗯。
9: 这个800度哎都。做了这个蒙透手术，
6: 嗯，
9: 还没有，还这个高还没有好，那个视力还是下降啊。
6: 网脱手术之后，网脱手术之后要趴着睡觉哦，趴着休息哦，而且它的恢复得1年左右的时间，急不了的呀。
9: 是啊，不一年，今年那个视力又下降了，下降了，去那个医院里看。错觉，那个视力是那是心肌萎缩，
6: 对，那就是没长好。
9: 现在都0.2，视力才0.2了。
6: 嗯。
9: 那个视野也变窄了。
6: 嗯。
9: 医生又开了一点那个复明片和这个甲状胺吃啊。现在吃了两，今年1月份去看的耶。
6: 嗯。
9: 吃了2个多月了，效果吃了1个多月效果还不行。
6: 嗯。
9: 就2个多月。 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楚。

0: 这个视力也还没有改变。我想试一下这个中医，想问一下邦法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生给我推荐一下。
1: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吃中药，看看能不能帮助这个网脱呀，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的修复，好吧？电话是02782323202728啊，其他听众朋友记一下，02782322028啊，网脱这个除了手术以外，后面就是靠自己能不能长好，能不能修复啊？如果不能长好，不能修复，那么视力就会下降啊，就会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低啊，甚至是完全失明。当然，有的听众可能运气比较好，那么他网脱了手术之后，哎，他长好了，但是重体力劳动、打喷嚏、便秘啊，内压比较大，那么也可能会再次的网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长好。那么他这个路径已经打开了之后啊，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的人，他的眼球啊，他眼轴比较长，他拉了比较长，那么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啊我们的网脱经常容易发生，甚至坐个飞机是吧，或者路上颠簸一下，就会再次的出现视网膜脱离啊，网脱就是视网膜脱离，那么这个情况啊，所以有过这样的病史的啊，有过这样的病史的，建议找医生，做完了手术之后要吃中药啊。中医眼科和西医眼科是两个面啊，会做手术的西医的医生他是不会开中药的，你得另请高明啊，你得另请高明。好，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邦华老师您好，就是我妈妈她那个胃不舒服有几个月了，然后呢她平时总是跟我说她有发酸呐、还有胃胀，然后五年后就把她带去做了一个胃肠镜，她查出来是一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结肠炎，当时做了一个病理，然后结果是良性的，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是多久复查一次呀？
1: 良性的那么就2年或者是3年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嗯，就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他说这个病就是萎缩性胃炎，这个病有比较，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专家呀。
1: 你现在这个情况是在哪里看的呢？有没有看过？有没有检查？医生有没有给你开治疗的方案？
2: 就是说，让我等那个病理，但是我还是想找你们那个爱心团队的专家看。
1: 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您记一下电话15527278033。
2: 8033。
1: 嗯。
2: 叫刘忠祥是吧？
1: 对的对的。可以加微信好吗？15527280363。
2: 15527280363。
1: 把您现在的检查结果带过去啊，或者说你等一段时间，等到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带过去给医生看，再给您分析一下。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大概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要有心理准备。
2: 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久等的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1: 嗯，请讲。
3: 范华爷。
1: 嗯，您说。
3: 这我的老孙呢，这个右腿啊，这个膝关节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挺浓的，要找哪个医生啊给我介绍啊？
1: 是疼吗？
3: 是疼，那走腿就走路走不得。
1: 嗯，疼的问题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专家郑昌才主任。
3: 陈昌才。
1: 对，郑昌才主任的电话。027。
3: 你听话呢。
1: 027。8265。
3: 8265。
1: 0052。
3: 0052。
1: 对。02782650052。
3: 0052。
1: 您自己说一遍吧。
3: 0052。

0: 自己把电话从头至尾再说一遍。
1: 啊，八五六一零零五个，
0: 错了，零二七八二六五零零五二，
1: 八五六五，
0: 嗯，
1: 八五六五，哎，
0: 零二七八二六五零零五二，嗯，好，再见，祝您早日康复。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通过零二七八五八幺幺零四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我们的微信是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不用到武汉来啊，你发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叫墨雪的啊，在这个时候打这个是音频电话啊，这个如果再打的话就直接拉黑了啊。嗯，他问的是这个神经性的疼痛啊，这种神经性的疼痛看起来是普通问题啊，看起来是普通问题，并不是什么疑难病啊，不是疑难病是不需要到武汉来的，就在附近的医院看神经内科检查一下是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疼痛，也许是血管堵了引起来的，也可能是神经系统引起来的啊，也可能是没有休息好或者颈椎病之类的。那么这些情况在当地的大医院看神经内科就行了啊，是不需要先跑到武汉来的。你跑到武汉来要做一大堆的检查，花一些冤枉钱啊，到时候查到了病因就开点小药吃了可能也就好了啊，因为我看起来也不是什么蛮大的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听众他咨询的时候也是寥寥几个字，也不说年龄啊，也不说性别是吧，也搞不清楚是个啥情况。我们的规矩咨询一定要说性别年龄症状啊，性别年龄症状这三个要素是一定要说的，这三个要素是一定要说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说，您好，晚上睡觉容易被外面的声音惊醒，半夜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感觉心跳有点快啊，睡不好觉，长期失眠的人一定会心律不齐，心率过速啊。像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把睡眠的问题解决好，现在就是出现了睡眠障碍啊，现在已经出现了睡眠障碍，这个是看神经内科的啊，看神经内科的。那么医生要辨别一下有没有焦虑啊，有没有紧张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听众仍然是没有说性别，也没有说年龄啊，不是一开始就把它说清楚的，让我反复的要问您多大年纪啊，啊，您是什么性别啊，增加我的工作量啊，增加我的工作量，我这都是要打字的，到时候啊，我这都是要打字，要反复问你几遍的。听清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一个人的工作要面对上万的听众啊，微信都是四五千，还有 QQ 群上万，每个人都要学会我们在直播里面告诉大家的规矩，告诉大家的规矩，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不要只说你那点症状，每个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对应的病因和病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啊，说了几十年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啊，他说配眼镜吗？嗯，哦，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啊散光的问题啊。首先散光啊，首先散光它是可以配眼镜的啊，是可以配眼镜的。然后散光是没有单独治疗的啊，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啊，这个什么很稀罕的问题啊，我们请到眼科专家的时候，包括平时接到电话咨询的时候也给大家科普过，散光没有单独治疗的，它是和远视近视或者一些手术等等一起治的，没有单独治它的啊。然后不是特别严重的散光啊，不是特别严重的散光也是不需要单独去管它去配什么眼镜的啊。你比如说开车是吧，开车它无非就是那个光有点炫啊，有点炫光，那是不是很严重呢，对不对，是不是很严重呢？还有就是你不要放大啊，不要放大你的这个症状，就是对方如果开远光灯，对方开远光灯正常人他也受不了 啊，不是说你散光你就一定要治疗啊，你一定这个很厉害。

0: 是吧？如果对面没有什么大车的时候啊，交通比较开阔的时候，你开远光灯，交汇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关掉的。所以你说驾照换驾照或者开车，你涉及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那么就跟您说一下啊，就跟您说一下啊。好，就是有些听众就是有些问题呢，你叫他就在当地看，他非要到武汉来啊，非要到武汉来啊，那你这样呢就自己想办法了，好不好？那你就自己吃亏了。那神经内科比较好的呢，那肯定就是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呢这样的一些医院啊，没有推荐啊，没有推荐，因为这不是个什么疑难病啊，普通病，我们没有建立专家团队和爱心团队啊，普通病，因为普通病一般不会问到我这里来啊，问到我这里来，我去建立一个爱心团队、专家团队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个普通病啊，这是个普通病。看神经内科啊，你要到武汉的话呢，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呢、人民医院呢都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听众朋友问的是，好，他在前面啊，有一单叫军的一位听众，他说男性57岁很好啊，下这个性别年龄都说了啊，下臂单支架后68天，站着洗碗或者走路累了的时候，后背下边疼，左边为主，休息或者热敷会缓解，想问一下大概什么原因啊？你看这种咨询就非常好，年龄、性别、临床症状以及做过什么治疗，你别看他没有发多少字，但是他说的特别清楚，而且他还自救，就是他用休息或者热敷，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来缓解啊，会缓解。好，那么通过他的描述啊，站着洗碗，走路累了，后背下方疼，左侧为主啊，而且休息热敷就能缓解，结合他的支架才2个月，大概就是说啊，缺血性的心脏病啊，心绞痛比较像是这样一个特点啊，因为这种情况会在胸骨后、心前区，它可以放射到左肩背、下颌以及左臂，常常就是我们的心慌啊、出冷汗呢、有压迫感呢，啊，手术大概有的人快1个月，有的人可能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而且那个伤口每个人长的速度、修复的速度也不一样。它有的时候你弯腰你扭转身体，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有点牵拉啊。还有就是呢，有没有本身带的啊筋膜炎呢，或者是腰肌劳损、腰背肌肉的劳损呢，这些个问题。那么这些个问题本身你的年龄已经有快60岁了啊，有的人因为你有心脏病，那么你老的速度会比一般人要快哦，听清楚哦，如果你没有什么毛病，你这个不到60岁，按理来讲你不应该有这些情况，但是有的人有心脏病。
1: 福克寿多孤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

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还是回复一下刚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有蛮有代表性的啊，还是蛮有代表性的。我们咨询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逻辑，没看过病你就说性别、年龄、临床症状，没看过病你说性别、年龄、症状，我告诉你到医院看什么科，咱们查病因，查出了病一般医生会给您对症治疗，开药或者上机器上设备给您治疗。看过病了你就把医院的诊断是什么，哪怕是没有效果的或者你认为疗效不佳的也要说出来，也要说出来，那不然我上哪儿给你推荐医生呢，对不对？也许给你推荐的医生开的药和治疗方法跟你以前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跟我讲，我又不是个神仙，我上哪儿去猜呢？就是不会咨询啊，到现在为止好多人这个连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他看过病的就跟一个把他自己伪装成一个从来没看过病的人，又从头开始，又从头开始，是吧？年龄、性别、症状，那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噩梦，可能去的医院和医生又是开的同样的药，用的同样的方法，那又怪谁呢？那只能怪你自己，对不对？举个例子，你到医院去看病，是吧？你看的时候，好，人家医生正在写那个处方单，准备给你开某药。好，你一看，医生啊，这个药我吃过的，这个药是吧？以前我吃了没有效果啊。医生这个方法用了的，哎，用了1个月2个月没有效果，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哎，我给大家还原一下。那你开始就跟医生讲清楚啊，就是我以前到哪个院看了的，当时那个医生用什么方法治没有效果。好，我又到以前又到哪个院，那个医生用什么药又给我治没有效果。你得说呀，你不说你直接就是临床症状，然后我去哪里看，那可能看的医生和开的药或者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你比如说疼痛的问题，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症状，那么多的病因，你的医生认为你是什么病因呢？然后他认为你，比如说他认为你是神经性疼痛，他给你开了卡马西平，你吃了没有效果，那可能就是血管性疼痛，那我们就换思路，对不对？好，你比如说你看的中医，当时看的针灸科啊，医生给你扎了针灸，扎了头几天有效，后面扎没有效果了，那我到底是还是用人工手捻的那个针呢，还是给你换成电针呢，还是跟你换其他的一些生物治疗啊，或者是别的什么治疗方法呢？就不讲一个简单的问题非要来来回回折腾个半个小时，恨不得他就觉得这个就蛮舒服，你说这种咨询就很累啊，这种咨询就很累。一开始把一些该讲的话都要讲出来讲明白，是吧？好的听众就是诉苦啊，自己磨磨造业啊，我到哪里我爬了几多楼，是吧？哎呦，造了这个造了那个，我花了几多钱，你把这些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是要博得同情吗？你不是要解决问题吗？不是要找个医生帮你把这个病看好吗？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是吧？你说再造业别人不能从口袋里面掏个钱捐给你的，你有没有用呢，对不对？你说病情啊，我下午有接电话，我在下午时候接电话经常就是这样的，是吧？哪个医院的医生不负责任，那20年前30年前我那个手续走了以后，我到现在为止哦，我是的，我也听一听啊，我就听一听啊，我也能够是吧感同身受，可能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说现在的情况啊，是吧？你说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是吧？我们听众我经常说你电话打不通在占线，我说是啊，我说有的人一聊本来一个简单问题1分钟解决的，跟我聊10分钟20分钟，你怎么打得进来呢，对不对？我也很想短平快的快速解决问题。

也希望大家就通过我的节目要学习怎么去看病啊，因为看病最后都是要到医生那里去的，都是要到专家那里去的。你把你的诉求是吧，把很多情况说清楚，你不要去一个，你不要质疑医生，第二个你不要怀疑。至于说你不想做手术啊，或者说啊你不想吃这个药啊，或者你不想再做什么什么检查，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这个是您自己的选择啊，这是您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能说人家医生不是医生啊，对不对？那你再大的医院，再小的医院啊，哪怕是你的地方医院，那是个医生啊。还有的情况就是你就是压根儿觉得那个医院蛮坏，那个医生蛮坏，你就不相信别个。结果呢，你到大医院去，可能人家医院开的同样一个药，同样一个方法，你还觉得蛮舒服啊，那就是觉得庙宇高，然后做的和尚就会念经，你无非就是这种想法。不是的，因为有些病它是慢性病，它需要你到医院去有一个来回，要复诊，那不是哪个医生一开始就能够解决好。还有啊，就是大医院的医生有的时候是捡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地方医院，你在社区医院看，然后医生看的那些药或者那些方法，而你觉得没有效，结果到大医院去一看一开就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医生他会看你前面的治疗，是吧？他会看你前面的治疗，前面的诊断，他就把你前面的那坑都给你避掉了，就选择了你一个没有用过的方法，没有用过的药，哎，一吃就蛮好，然后你就觉得大医院的医生就蛮牛蛮厉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自己去理解一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捡漏的一个事情啊。你到我这里来，我有时候为什么要问你，你以前怎么治的先？不是说我没那个水平，因为我不问你的话，我可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是要解决问题吗？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你前面的一二三四五这些方法都用了，如果没有效，那还有没有别的我漏掉了呢？好，那我就跟你说个五六七，哎，你按照我的五六七你就去，你弄它可能就好了。啊，他可能就好了。那你比如说昨天我发到微信朋友圈里面是吧，那个人他眼睛看不见看不清楚啊，他到我这里来咨询，我说你这可能是白内障，因为他也用过了一些药，他排除了玻璃体浑浊，排除了干眼症啊，也有这个结膜炎之类的问题，他把这些东西都弄了一遍，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我说你可能有白内障，他说是的，他说是的有白内障，但是我又不想做。我说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白内障的情况。他听话，他把白内障做了，他眼睛就清楚了，就亮了，很开心。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啊，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给大家看，是吧？你看，你不要只看热闹啊。有的听众把我跟有些这个对话呀什么的当笑话看，看得蛮笑人，是有时候很笑人，但是你要从中要学会一些道理，就是别人犯的错你就不要再犯了啊，别人不知道怎么去咨询的，你就不要再还是这个样子的，要改。因为你到医院里面去，医生也是喜欢会表达的患者，是吧？他清楚第一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配合治疗的人，对吧？愿不愿意配合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你的主观意愿强不强？你是跑到我这里就是问一个结果的呢，还是你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好好治疗的？第二个，你的家属反不反对？有的老人自己跑到医院去，家里人也不知道，是吧？然后呢，老人自己的退休金可能也不是很多，那么你后续的治疗可能是需要家庭的支持的，儿子姑娘的支持的。他们如果不给你钱，你自己按照你现在手里的那一点费用是吧，医保里的那点钱你刷完了以后，后面的第二个疗程第三个疗程怎么办呢？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家里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对不对？那你这前面的钱又白花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到医院去，你跟医生在交流，医生就觉得如果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脆就别治了。

0: 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也能配合，那也能配合，哎，医生他就能很大胆的，他在他的医疗治疗的这个池子里面去找到一个搭配排列组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最后什么啊，怎么样防止他复发，先做手术啊，手术完了以后再做什么调理啊，再做什么康复啊，他就会把整个一个治疗的池子里面的这些东西给你匹配好最适合你的，对吧？但是如果你给医生各种的掣肘，啊，这也不能用啊，我起这个药，嗯啊，不舒服，拉搜就不能走啊，拿西药，嗯，起压力，起的时间副作用蛮大，那最后你把这也搞了，那也搞了都不行，那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是吧？好，就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给大家科普啊，有的不是看病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不是治什么药的吃什么药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的观念。和以及啊，你在看病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有效的正确的表达？然后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语文没学好，对吧？当然年纪到了以后，你说再想去重新学习一个什么技能，那真的是很难。那不像是十几岁、几岁，是吧？那个时候的小学东西那快，三十几岁的人，别说是六七十岁了，三十几岁人再学个什么东西，那都挺难的，是吧？我都能够深深的理解我们很多老听众，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现在让他去玩微信、搞电脑、搞手机，很难。哦，那是的啊，到了一定年龄了，再学习都比较难。但是没办法，我们说了，这健康这个问题、疾病这个问题，你再难你都要学。我教的、我说的这些话，你都要听进去，不然的话，你为以后你再去看病啊，这那的。是吧，你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有时说话都说不清楚，是吧，东一下西一下。我经常就遇到了，前开始刚刚开始跟你说啊，这都妈的用都走到检查里都说完了，那医生就愣住了，那你都做了都是好的，那是治啥呢啊？结果呢，在问的过程当中呢，嗯，这个好像没有查，那个药好像没有吃过，又来了，蛮头疼啊，这种表达真的是很头疼。好，我们来请进的是十号九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好，你好，十号听众久等了，请说。
1: 报告老师。
0: 嗯。
1: 报告老师。
0: 好，您说。嗯。
1: 我刚刚在听的那个么子，我推这个右边边那个大卡这一节了。
0: 嗯。
1: 在什么？多过神经疼，就这个疼。
0: 嗯
1: 那到哪个医生呢？
0: 哦，这种疼痛性的问题就是要疼痛科的医生看。疼痛科的问题，
1: 哪个医生那个能治
0: 啊？哦，疼痛科的这个医生，我们爱心团队是郑昌才主任。
1: 郑昌才。
0: 对，郑昌才主任，电话是
1: 027-8265。我呢，8265，来来，
0: 0052，
1: 00-52，
0: 您这个疼痛有多久了？
1: 有半个月的，就那么
0: 好，可以，
1: 没在那贴，
0: 蛮好。您快点，
1: 就那么能打针灸啊？
0: 你快点去找郑昌才主任治疗，别拖啊，别拖。他如果在短时间里面，
1: 打了，发生不能翻，打也不能断。
0: 听我说话，爹爹，别再犟了。找高明的医生，赶紧把疼痛问题治好。你这才半个月，我听得很开心，我也替你开心。你正好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然后你又找到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治的话，那就很好了。你再耽误再折腾，到时候疼变成麻，那就麻烦了，那就没人治了。麻就是由疼开始的，你这个坐骨神经包括马尾神经压迫时间长了以后，神经就会坏死，神经坏死它就不是疼，它就是麻。到了麻的时候，屁股麻、脚麻，蹲厕所蹲时间再长了，你的两条腿都不是你自己的，到那个时候就没人治了。你说的那些治疗方法我都清楚，我没给你提，你就不要再问了。
1: 是正常在吧？
0: 是的，是的，听话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要听话。我给大家听个录音好不好，就是昨天下午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啊，这昨天一个婆婆的啊，
1: 我就还上正大才就在那里跟啊、哎、
2: 对，你们就是在不停的在验证我的话，跟你们说了，看病你如果到骨科他就两个选择，手术或者是不做手术，他没有别的办法给你弄，他有烫、哎、
0: 我快进一下，
2: 哎，我要不疼，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啊、你到底是髌骨的问题呀、啊、还是半月板的问题呀、啊、还是十字韧带的问题呀、啊、我也不知道。
1: 哦，他回来去张片子来跟我、哎、
2: 你把片子带到郑主任那里让他看一下就行了。
1: 啊，好
2: 哎，好吧，
1: 我就听你的意见。好，
2: 哎，是的，
1: 电话给我，郑主任电话再给我。
0: 这个婆婆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昨天下午这个婆婆的，她跑到骨科要给她做手术，他因为经常听我的节目，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做，我跟邦华打个电话，他给我打个电话，我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我说骨科医生他就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不做手术，你现在就疼吗？他疼我就让你不疼，不疼你就走路就稳当了，他因为他走路跛行啊，前面有些因为我在跳啊，因为我在直播，然后我说你把疼解决了你就走路就稳当了吗？因为你这边垮子疼你就保护，要保护那你就用另一条腿走，所以你走路就跛嘛。哎，他说死掉，那是就这么回事啊，你到院你这第一次去医院你怎么了就给你做个手术啊，对不对？你膏药也别说是找郑主任，你膏药也没贴，你推拿按摩也没做，你就直接去做手术。哎，他说他蛮理解。哎，我说您先找保守治疗医生，不一定是郑主任啊，就你附近有保守治疗的疼痛科的医生、康复科的医生都可以先治，如果有效果那不就不用做手术了吗？对不对？还有就是刚才这个爹爹的问题啊，这个疼的问题可能不是说马上来解决啊，就是他的疼痛一点点的降级，做一次治疗他降个30%，再做一次治疗再降个30%，啊，一点点一点点的，哎，他就缓解了，啊，有的人是不是做一次他就好了呢？也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就是你做了几次治疗以后，你的疼痛减轻了个70-80%，还有一点点不舒服，哦，那就一点点你能够忍受的范围，不影响到你睡觉，不影响到你走路就行了。你也不要渴望100%，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可能马上好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啊，管个几年，啊，有的人可能就是留那么一点点，嗯，不管什么方法上去，他就只能，除非你吃那个强烈的镇痛药，啊，除非你吃强烈的镇痛药，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给他说到这里了。我们请进是12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邦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3: 我是你这个老听众，我今年71岁。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这么回事，心里啊装不了事，有点小事啊都晚上都睡不着觉，觉得。
0: 嗯。
3: 这像这样子是因那么的什么一开我该让那样还或者是这么弄的，有没有办法？
0: 您可以先找心理科的医生辨别一下。
3: 平时还好，平时这个耳朵时候我也没什么影响，就是心里装不着事，有时候没事爱发火，
0: 入
3: 这事啊，分心慢急，平时有啥入这什么事的吧，跟我儿子都睡不着觉，来急得该慢慢都是担心。
0: 嗯，这个问题
3: 平时也不希望欠人钱，我欠人钱我马上还了，我也不希望欠人钱，就这种情况。
0: 您是个好人，啊，您是个好人，啊，像您这样的这种人是个好人啊，所以我蛮愿意帮助你啊，蛮愿意帮助你。现在说个实话，有些人呢，是吧？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你帮他，然后呢，我都遇到过啊。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他，是吧？缺钱的时候他找到你，你帮了他，他现在缓过来了的时候，你再找他还呢，他就不还。啊，好，还，当着你面打了电话接了，还，他就不还，一拖几年，你看到现在几年了，3-4年了，他不还，是吧？老赖啊，是吧？老赖啊。但是像您这种人呢，心里装不下事儿，您善良， 你耿直，你热心，对吧？你愿意帮别个，就是自己遇到一些困难，你也替别人着想，别人在你困难的时候帮了你一把，你赶紧把这个钱还上，所以你心里藏不住事儿，你急，你就是希望把这个事儿赶紧做好，你是个完美主义者，而且你是个比较要强的人，一辈子要强，你又不服输。现在是这样的，老同志啊，因为我这个直播间里面时间有限，我不能说在这里跟您做过多的心理的辅导。首先我跟你讲，您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您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是您的性格决定的，就是您是个好人，您心里装不住事儿，你蛮想把这个事儿好好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喜欢替别人着急，替别人着想，可能别人都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但是呢，你自己却觉得是个很大的事情。
3: 啊、
0: 哎，对，你觉得是个很大的事情，
3: 对，是这样的，
0: 对，对不对？我跟你讲，跟你用最短的话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原来我们学过一个英文课叫项链。这个项链就是两个姐妹啊，一个嫁给了有钱人，一个是很穷，然后呢，她借了别人一个很有钱的人的一个项链，结果呢，她去参加舞会，结果把那个项链丢了，她知道那个项链很贵，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打工去把那个项链给她又买了一个同样的还给别人了，结果还给别人那一天，她的姐妹告诉她的，她戴的那个项链其实是个假的，根本不值钱。所以我跟你说的就是。所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不要老是把很多事情看得那么重，可能你觉得很重，别人没有当回事。再就你自己心里要放得下，你如果放不下的话，你老是急着那个事儿，那肯定是睡不着，脑子还在想怎么去解决，我明天怎么去干。
3: 我想改变的改变不了啊。
0: 好，现在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帮你梳理，因为这个心理调理它是需要一次两次这种谈话的。那么现在呢，你也可以找，也可以找心理科的医生。给你开一点让您开心的药物吃，啊，让你好好睡觉的药，可以找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医生，比如说我们的张青主任，啊，张青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嗯，对，7009，对，
3: 大号打过好几次电话，
0: 可以找张青主任，好，可以找张青主任看一看，好不好？
3: 嗯，谢谢，好，谢谢，
0: 好，没关系啊。我本来也正准备分享一个听众朋友他孩子的事情的啊，就是他在外地一个地方去打工，然后呢是因为什么事情，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身体条件的问题啊，身体会去影响到他的学习和工作啊，然后他就总觉得老师放弃他了啊，单位的领导放弃他了等等等等，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郁郁寡欢也是睡不着觉，那母亲找我来咨询，后来我给了他一个很长的建议啊，然后怎么去沟通，怎么样去跟学校的领导沟通，怎么样去跟工作的这个里面的去沟通，有的是在大学里面，有时候他涉及到工作啊，好，把这个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了，哎，这个孩子慢慢的放开了，打开了，很开心，是吧？现在能够帮助妈妈解决问题，帮助家里也分担一些事情了，就缓解了。所以这个沟通啊，他有时候不是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啊。心理咨询他可能需要一回两回三回啊，有一个来回。还有就是呢有必要要找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的医生去开药吃啊，要找心理或者精神科的医生去开药吃啊，一个是安神的，一个是解郁的，要开抗焦虑啊，抗焦虑这方面的药物，这个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小静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两年前在医院里面查出有肺结节，现在想复查到哪个医院啊？复查的话呢，就到大一点的医院看心胸外科啊，三甲医院大一点的医院看心胸外科，或者是我们专家团队啊，武汉市肺科医院刘小玉主任都行啊，但是这个是要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的，没有他的手机号码啊，没有他的手机号码。好，这位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左边是1.2×0.9，右边是1.8×1.1，嗯，这个 这个要切甲状腺吗？能不能保守治疗？这个听众朋友啊，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有点大，肯定要做治疗，肯定不能管，不管它是不行的。好，至于说要不要保甲状腺，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定性的检查，它到底是几类呢？它如果是四类，四 A 以下，比如说四 A 呀、三 B 呀、是吧，这都可以保甲状腺，去除您的结节。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保甲状腺治疗的专家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电话是1532-7303-107，您记一下啊，有甲状腺结节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找他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黄主任的科室里面免费做一个 B 超来复查一下啊，比如说你以前很小，现在有没有变大了呢？可以找黄主任啊，他是三甲医院的专家，1532-7303-107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他的微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黄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我的双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有半年多了，而且越鼓越大。”好，我看一下图片啊，确实像毛线团啊，你这个颜色都有点深了，感觉会溃烂的，会破溃啊。所以你这个不要再犹豫了，跟你久站呢或者长时间的搬重物有关，是吧？你这要是到时候烂了流血，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好止得住的啊，所以趁现在早点去做手术啊，早点去做一个微创手术，等到时候溃烂了再修复就麻烦了啊。这个情况可以找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啊，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李玉斌主任，电话是1562-319-0989，1562-319-0989，你这个也是可以加微信的，然后把你这个腿部的图片呢拍一个发给医生看一看，好不好？哎，发给医生看一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细胞构成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任何器官，像心、肝、脾、肺、肾，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甚至于我们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是细胞。肝的细胞损伤了，肝就生病了；肺的细胞损伤了，肺就生病了；胃的细胞损伤了，胃就生病了。哪个器官的细胞损伤了，代谢异常了，哪个器官就生病。系统营养不足，损伤的细胞就得不到修复，我们就会久病不愈。即使不断吃药，不断杀菌，但细胞不能修复，人体功能就无法恢复，病就总也好不了。卫生部规定了，人体6大类42种营养素，短期缺乏任何一种都将导致疾病，长期缺乏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导致死亡。对于人体免疫系统来说，人体的白细胞是我们健康的保护神，白细胞的正常数据是4000到10000，低于4000不好，高于10000也不好。从细胞营养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的白细胞保持一个正常的数量，才能更好的保卫我们人体的健康。白细胞在人体中担负许多重任，它具有吞噬异物并产生抗体的作用，人体损伤治愈能力和抵御疾病病原体入侵的能力。可以说白细胞啊是人体的卫士。我们人体出现异常的时候，通常会通过白细胞数量的显著变化而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偶感风寒、流感，甚至是严重的败血病的时候，白细胞会大量的降低，而发烧、手术后初期，或者是患上血液病的时候，白细胞却会大量的上升。而且最近的临床病实验就发现，白细胞增高是脑梗死的先兆之一。白细胞过高或者过低，对我们人体自身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复合寿多菇多宝液调节细胞功能，是恢复细胞功能的最佳选择。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寿健康三宝电话 400-877-6669，400-877-6669。
10: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喂，那个福建寿在哪里买呀？
9: 你住在哪里啊，爹爹？
11: 我是江夏。
9: 江夏是在中心港96号全球康专卖店。
11: 嗯。
9: 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87岁。那听着我婆婆讲。
9: 好。
12: 喂。
9: 哎，婆婆你好。
12: 你好，我是天天心理胃炎，我有高血压，我才81岁，那个药呢吃了你妈的70年，大天也还好，夜晚的疼，疼了要吃2-3回药，我受不了，又不想吃饭，居然才回呢，我有时候一个月要居2回院。

0: 我居然我打针也打不进去，我受罪。他拉肚子的，一天拉一回，我没得法了。
1: 郎家呀，你每一个月住院两次，你这一次又住院了十来天，你现在不想吃饭，这是大事啊。人是靠营养支持生命活动的呀，婆婆。
0: 吃点稀粥没大用。
1: 肠胃是后天之本呐、啊，你只有保证了后天之本，来滋养先天之本，这样咱能可以健康长寿啊。老人家呀，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非常适合你，因为你本身就属于严重缺乏营养的人。我常说庄稼里的庄稼长不好是因为土壤不肥沃呀，土壤肥沃的庄稼长得都是很好。我们人的生命更需要营养细胞，让它强壮起来，预防疾病，减少疾病的发生。像你慢性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的，更需要细胞营养支持来恢复你的体质，增加你机体对疾病的抵抗，这样啊你才能够幸福的过晚年生活呀。
0: 我80多岁，我开了五大碗我再不能开，我烧了骨髓人才，
1: 做了5次手术，再加上你浅表性胃炎，吃饭又少，消化又不好，大便次数多、营养又留不住，这都把咱身体搞垮了呀。
0: 搞垮了，真搞垮了。
1: 我让工作人员打你电话给你送货到家里去，好不好？
0: 感谢你了，你送到我哪一个？
1: 我马上通知江夏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送货到家里去。
0: 我没得法了，我就是没得法。
1: 放心婆婆，你这一次啊选择对了。
0: 哎，
1: 再见婆婆。
0: 好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婆婆。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3: 李主任，我是你们那个老用户。
1: 老朋友。
3: 啊，是的，是的。这一次听说是有活动，是怎么的搞啊？
1: 你是想买什么样的产品？
3: 想买这个口服液。
1: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是吧？
3: 对对对，想一次性买6箱，怎么给嘞？
1: 一次性买6箱多谷多宝液，减现金278。
3: 对对对对对。我尽量的在明天。
1: 可以。
3: 安糖是怎么在搞啊？
1: 安糖软骨素啊，优惠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买10瓶送10瓶，你可以吃10个月。
3: 谢谢谢谢。
1: 你买多谷多宝液就谁吃的呀？
3: 我妻子，她身体比我弱些，她身体差些，
1: 身体素质差，身体弱，吃了多谷以后她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3: 现在家庭的很多活他都可以干，
1: 家里的活他都可以干了，细胞有了营养以后啊，有旺盛的精力嘛。
3: 是是是是。
1: 老大哥，谢谢你相信复合寿健康三宝，祝你家庭幸福。
3: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姓杨，宜昌多谷多宝在什么地方买呀？
1: 你是问多谷多宝液在宜昌的专卖店地址是吧？我告诉你啊，宜昌是在东山大道100号倩影照相馆。我想问一下，你买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问题啊？
4: 经常感冒嘛，有点像感冒免疫力差。
1: 经常感冒免疫功能差，这个是很重大的问题啊，因为免疫力低下百病生，你只有抵抗力强大才不生病。那你吃多谷多宝液很好的，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身体，提升你自身的抗病能力，你身体强壮了，你就不会感冒了。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3个月抵抗力强大了以后你就不感冒了，3个月以后再减为1天喝1瓶。服用期间如果有突然感冒的症状，马上喝2瓶多谷多宝液，1天喝2次，也就是1天喝4瓶，连续喝3天，你就恢复健康了。
4: 感冒也治不好吗？过一段时间他又感冒。
1: 这次感冒好了，过2天他又来了，这都是你抵抗力低下了呀，空气当中有很多细菌病毒啊， 如果你自己的免疫细胞很强大，咱的细胞就可以杀死外来的细菌病毒，你就不会被感染。感冒 90% 以上是病毒性的，病毒性的感冒没有特效药，你用复合寿多固多宝也非常好。只有你身体强壮了，这个感冒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样人就没有痛苦。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4: 谢谢。
2: 再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你好，你回来了。你好，我叫孙志良，我是个小的萎缩头昏，服用了一个半月，每天两支，现在头昏减轻了，是吧？比原来强多了，原来一天半斤米，现在一天斤半米，睡觉很安全，现在各方面的它好一方面转化，一睡觉到天亮了。特别是那个排便的困难的，现在一天一次了，排便蛮顺畅了。
1: 老大哥，你是松滋的朋友，你有小脑萎缩、头昏，吃了一个半月多固多宝液，快吃够两个月了，现在头昏减轻了，吃饭增加了，原来吃饭一天半斤米，现在一天可以吃一斤米，睡觉安神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了，原来排便困难，现在排便也顺畅了，一天一次，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呀。人一辈子啊，要做好吃喝拉撒睡，绝对是一个健康人。你现在吃饭好了，睡觉香了，排便通畅了，那你的健康就回来了呀。老大哥，恭喜你啊。
5: 思想开始了，记忆强起了，
1: 现在用到第四箱了，记忆力也提升了。
5: 啊，提升了，
1: 说明你细胞饱满活跃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1: 多固多宝液用得这么好，现在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
5: 有信心了。
1: 好，感谢你给李凡带来好消息，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家庭幸福，再见。
5: 啊，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6: 我姓徐，今年77了，请你帮我讲的好吧，讲的好，我都买了你那个口服液吧，第一次买了两箱，我试试看，试试看了还可以，可以，我又买了四箱，这四箱还有两箱。
1: 徐爹爹呀，我听明白了，你听咱节目认为多固多宝也好，你就买了两箱，以后你又买了四箱，现在的这六箱吃了四箱，还有两箱。那我想问一下，你吃多固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6: 一个是那个慢性肠炎嘛，几十年了吧，还有一个是耳鸣，一个是嗡嗡叫，问题也不很大，我都怕了耳鸣时间长了把耳朵搞冷了，听不到人家说话了，我能买进来试试看。
1: 一个是几十年的慢性肠炎，再一个是耳鸣，原来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6: 慢性肠炎呢，原来是该大手不吃一心不，几十年的那个肠炎，改不好一点，一天要改过4-5次。
1: 大便不成形，一天40多，肠道缺乏蠕动力了。徐爹爹吃了四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6: 三八便成形了。
1: 你这几十年的慢性肠炎，现在大便成形了。好，恭喜你爹爹，大便成形，说明你消化好，吸收好了。你吸收好，你人体细胞就有营养。你身体就开始强壮起来了，这是非常有利于疾病康复和健康长寿的。
6: 能吃能睡能跑，
1: 能吃能睡能跑，就吃饭香睡觉香，精神好，太好了。爹爹，你77岁了，这个感觉多幸福啊，恭喜你爹爹，你选择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这种细胞营养疗法非常正确。
6: 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不高，高的165，低的呢有一次是102，吃了个降压片，基本上把那个病都控制了。在
1: 你原来还有高血压呀，那你吃多固多宝液，细胞营养充足了，功能恢复了，可以自我调节血压。另外高血压还有一个风险，如果机体抵抗力低下，还容易出现心脑神并发症啊。你现在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把身体养扎实了，身体强壮了，你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啊。
6: 哦，现在脸上手上的光泽也好了吧？
1: 现在手上脸上的光泽好了，就是皮肤变细腻光滑了。这是咱们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滋养五脏形成的一种年轻状态。

0: 状态呀。西甸甸，您这病期长了，几十年的问题了，不要见好就收，一定要按生命细胞两个周期六个月去调养，让你身体扎扎实实的，精神饱满，这样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3: 李姐你好，谢谢的紧张啊，我今天在听你的节目，我的儿子没有去相信过的，可以。
0: 儿子吃过在复合寿多国多宝业，
3: 打西湖货的，可以小过很明显。
0: 哦，儿子给媳妇儿买的。
3: 啊，对对，我去年买了2箱，前年买了1箱。
0: 前年和去年，2年给媳妇儿买了3箱，但是媳妇儿还是用的很好。行啊，爹爹，年轻人嘛，吃2箱好了，也可以停下来，什么时候不好了再吃，都可以的。
3: 像我的小孩子都要去买的。
0: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李凡给你做指导啊。
3: 好好。
0: 谢谢你信赖复合寿多国多宝业，祝福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再见。
3: 哦，好，谢谢。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1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1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复合寿全省经销地址：
6: 应山，应山东大街170号社保局大门旁吉仁堂药店，孝昌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安陆，安陆市老医中协对面3通大药房，云梦，火车站对面真情阁健康之家，汉川，泵站路6-14号全球康专卖店，应城，大智路33号老邮局对面昌平药店，孝感，玉泉北路142号玉泉小学马路对面新福超市，天门，接官路117号经济开发区新办公楼对面福和寿专卖店，仙桃，绵阳大道36号皇宫婚纱对面商城药店，枣阳，大北街38号老药铺，襄阳繁城，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城，宜城市老商业广场楼下昌盛老药房，黄石，芜湖路上武汉路小学旁仁慈大药房，鄂州，二医院往东走武昌大道365号康泰大药房，咸宁，咸安区妇幼保健院对面明珠广场旁康泰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药店，蕲春，长途汽车站老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复合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来自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城是什么？它为何而建？人类文明如何映射在城之上？在这本书当中，考古学者许宏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城池的诞生，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繁华，一览城之兴衰。城墙不仅是砖石构筑的防御设施，更是孕育归属感和情感认同的象征。它包含人间烟火，也是文化自信的巍峨展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跟随作者许宏，在城的一砖一瓦中，触及民族文明的辉煌与沧桑。

0: 人类从穴居到走向开阔地带，再到筑城而居，城垣从无到有又消失，历史上象征着文明的每一步，伟大而深刻。没有比城更有烟火味道，更能给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了。有关中国历史上城池、城邑、城郭的变迁，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城的中国史，作者许宏的视角，从距今9000年的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开始，下及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直至明清两代，分为16章，通过历代城池的营建和使用，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并和读者一起探寻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进而对中国大历史有更明晰的把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1: 书中都记载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作者许宏自己是怎么介绍的。
2: 我从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专攻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而后呢，在偃师商城和二里头这两处重要的古代城市遗址呢，参与和主持发掘工作。就这样，作为考古老兵的我，就与城市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转眼呢，已经超过了30年。如果从本科实习参加山西侯马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算起呢，冥冥中结缘城市考古正好有40年了。大家知道古代中国战乱频仍，作为防御设施的城池也就应运而生，甚至可以说，如果抽离了城池，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因而呢，从城池的营建和使用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对于我们深刻的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20多年前的2000年开始，我出版了多部关于城市考古的著作和文集，而现在推出的《城的中国史》这本小书，则是我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和上述的研究基础上，试图献给公众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通识读本。那么这本300多页的小书，包含了150多幅各类彩色照片和线图，它大致呢

0: 熏陶。作为作者，我认为唐代中国史已经不是一本单纯的考古书了，仅从书名上看，读者诸君就应该可以窥见作者的野心。我要在这几万字的小书里，从作为不动产的城的角度，梳理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的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那么这一愿望是否已经达成，就要靠读者朋友来甄别评判了。
1: 翻开《城的中国史》，作者在开篇就用几个关键词解释了聚落和邑、城与城邑以及城市都邑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篇当中的节选内容。
2: 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那时已经是物质文化史中的铁器时代，文字使用上的历史时代，国家组织上的帝国时代。而此前的早期都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约公元前7000到前5000年，历经新时代晚期和末期，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新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始时代和历史时代。即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字最初产生尚不起关键作用，或仅有后世追溯性文字提及的时代，和文书材料极大丰富的时代。它们的分界处大体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国家时代前的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有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即夏商周三代王朝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我们以下的叙述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城的前史，吴城时代。这里所说的城的前史指的是吴城的时代，它的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起源的时代，而人类起源最宽泛的意义是约700万年前，人类与近亲黑猩猩相依别。如果从直立人算起，距今也有200万到180万年。在悠长的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古人类从事着狩猎、捕鱼和采摘野生植物的生活，居无定所，一般是在洞穴中、岩棚下或者是在树上筑巢而居。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户外遗址被发现。西亚的以色列一带已发现了公元前1.8万年前的人类定居地，在那里发现了棚屋遗迹。公元前11500到前9600年，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定居村庄已有居民100到300人。大致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逐渐过上半定居和定居生活，活动范围扩展到平原地带。他们在旷野上搭建住所或季节性营地，这就是所谓的旷野居。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有些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人口可达上千人。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仍然以洞穴类为主，后来的旷野类居住地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在河南新密李家沟，旷野类遗址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文化堆积，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体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 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

0: 演化历史。而原始人群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原因，应是农业已发展到农耕，即因耕作需求而对土地加以管理的阶段。从游荡的猎人到安土重迁的耕者，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聚落，才能称得上是村落。
1: 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许宏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了9000年来城邑的动态大势。整本书呢分为16章，涵盖了从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两代的漫长历史时段。作者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探寻了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的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作者还写道，城市的繁荣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繁荣。在这里，各种文化交融，各种思想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许宏说，城市的兴衰不仅仅是经济的兴衰，更是社会的兴衰。通过对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听许宏的介绍。
2: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战乱频仍，作为防御设施的城池也就应运而生。甚至可以说，如果抽离了城池，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因而从城池的营建和使用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从大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中国古代城池的生命史，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一名考古老兵，我与城市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转眼已经超过40个年头了。我在著名的二里头都城遗址当了20年的考古队长，城的中国史这本小书就是我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献给公众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通识读本。它不是一本单纯的考古书，仅从书名上您就应该可以窥见作者的野心。它是要在这本不到10万字但却有130多幅插图的小书里，从城的角度梳理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现在城池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中承载着我们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既往城市布局上政治理智的束缚不断被打破，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得以实现。见往知来，城的中国史这本书中也蕴含着我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希望。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城的中国史，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第15章《后大都吴城时代的特质》。
0: 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3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方街巷的统一规划，这3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城市经济衰落，此后才进一步复苏。庄园经济和新的等级制度在都城规划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方制城市。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院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的衙署和礼坊等，北区大于南区，位于全城中部，由外朝前殿、文昌殿南伸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园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邺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邺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昌河门南伸至南园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城的北半部被宫殿区、太仓、武库、官署和院囿区所占，南半部则有九四七里，都是中央官署、高官显贵的宅邸和寺院区。因佛教兴盛而寺院林立，是北魏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至此，城内部分积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方，每方一里，四围筑墙，开四门，封闭式的方式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的，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里方制城市的典范。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后来扩建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分别位于地势高的北墙外和城的北部偏东，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方和东西两室。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方之四周筑有方墙，开四门，方内设十字街，十字街和更小的十字街将全方划分为16区。方内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督察制度，商业交易活动则被限制于呈封闭状态的东西两室之内。隋唐东都洛阳城，初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其大部分方的面积相同或相近，约0.5平方千米。这种将宫城和衙署区置于城的西北域，采取整齐方正的里方布局的规划，成为当时甚至后世地方州县城效法的蓝本。
1: 许宏在书中还写道，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的方式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表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城市规划及其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是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为松弛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产物。 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制度都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且有所发展。
0: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三层，中间一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及大内。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市平面规划，对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都城有很大的影响。而同前代相比，变化最大的当属方墙拆除、临街房设店铺以及娱乐场所的出现。如果说汴梁和临安新的城市规划因受旧城约束而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么平地起建的元大都则可以说是开放式街巷制城市的典型。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组而成，其中皇城建于城内南部中央，四面包围宫城和皇家苑囿曲。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自南园中央城门、立正门经皇城、宫城正门、正殿，直至全城中心点万宁寺至中心阁，李治氏建筑太庙和社稷坛分列宫城之左右，其最大的市场建于宫城之北。城内的九条纵街和九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当时称为火巷，宽度在六米左右，多呈东西向排列。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大片居民住宅之间混杂着寺庙、衙署和商店等。全城以街道划分为五十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大小干道两旁散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商行店铺，胡同小巷则是市民居住区。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外城内除了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先农坛，主要是手工业区和商业区。皇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南，其内偏东为宫城及紫禁城。此外还分布着禁院、庙舍、寺观、衙署和宅邸等。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制更为加长，由外城的永定门经内城正门、紫禁城直至鼓楼和钟楼，所有城内宫殿及其重要建筑都沿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习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陵苑。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才进入了无意不成的时代。
1: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更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而辉煌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已经听说过，但也有可能有些朋友闻所未闻，但它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正在悄悄影响着一群中年男性的生活，它就是崩老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场景，在社交软件上，一个头像清纯、昵称软萌的小妹，对着屏幕那头的中年男性撒娇，嘘寒问暖，一句哥哥辛苦了，哥哥能不能请我喝杯奶茶，就能够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发去几十块钱的红包。有人说这是年轻人的玩笑，有人说这是无伤大雅的暧昧，但当这种行为变成了规模，变成了一门能够月入过万的生意，背后藏着的就不只是开玩笑这么简单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拆解崩老头的真相，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转账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套路，那些小妹们靠什么轻松赚钱。而最让人不解的是，很多中年男性明明知道这都是套路，为什么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被崩呢？
11: 凌晨12点，一线城市的出租屋里，28岁的施伟杰正抱着手机，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敲击。手机屏幕上十几个聊天窗口同时弹出消息，备注清一色是大哥大叔。他切换着不同的语气，对这个说哥哥，我下班没路费了；对那个发哥哥，今天好累，想喝杯奶茶。短短一个小时，微信收款提示音就响了十几次，累计到账近100元。她不是什么年轻女孩，却是崩老头行业里的老手。靠着伪装成27岁的医院外科护士，她用一部手机实现了副业月入35000，比主业收入翻了10倍。而在她的手机里存着上100张不露脸的美女照片，几十段预先录好的撒娇语音，还有一套密密麻麻的聊天话术。她说，崩老头从来不是偶然的暧昧，而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那么这门听起来轻松又赚钱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些被崩的中年男性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其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
10: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感觉到惊讶，原来崩老头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年轻人的随口调侃，而是一门有着明确流程、固定套路的生意。根据卧底记者的报道，崩老头里的崩在北方方言里就是骗取的意思，特指通过陪聊、撒娇、擦边等方式，从中年男性那儿啊高频次的索要小额红包或者是转账。它和我们所熟悉的杀猪盘是不同的啊，没有大额的诈骗陷阱，单次金额大多在20到100元之间，却靠着低价高频的模式，让很多从业者赚的是盆满钵满。而刚刚片花当中施伟杰的故事就是崩老头从业者的典型代表。根据卧底记者记录，施伟杰主业月入才3000块钱，天天挨骂，而崩老头这份副业让他彻底改变了生活，不用花自己的钱点外卖买手机，而且啊，甚至可以靠这个副业养活女朋友。他的操作模式几乎是整个行业的缩影，首先呢就是打造标准化的人设，头像用清纯的网图，绝对不会露出真人，昵称带着宝宝、妹妹等软萌的后缀，而朋友圈呢可以打造了乖巧、缺钱、需要被照顾的弱者形象，以此来降低对方的防备心。而施伟杰给自己设定的身份是27岁的医院外科护士，情史有2段，半年没有性生活了。这个年龄段呢被他视为黄金年龄，为什么呢？就是18、19岁太小，男性不敢轻易骚扰，30、40岁好像又有点偏大了，缺乏吸引力，27、28岁刚好是他认为女性最有魅力的阶段。而他的聊天呢更是有着严格的流程与话术，每天凌晨12点到3点是社交平台推流的高峰期，也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会在两性交友软件上批量的发送消息，大多是想要这样意味深长的词儿，穿插几句你好，每条消息不超过5个字，只为在平台倒计时内勾起对方的兴趣。他说呢，平台规则非常明确，女号回复率和被回复率越高，等级就越高，推来的男性用户也就越多，变现也就越多。在号比较低级的时候啊，男性发10条消息，女号能变现1毛钱。达到高等级之后呢，男号发5条消息就能赚1块钱。若是对方刷礼物，等级涨得就更快了。而除了像施伟杰这样的资深从业者，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这一行，甚至其中呢还有未成年女孩。15岁的初中女生刘杰就是靠着崩老头来赚零花钱的，她的套路更加直接，那就是在社交媒体附近的人啊这样的一个选项里边找到同省男性，谎称要处对象要见面，然后以要路费买蛋糕为由索要红包。有一次，一个男性已经给他转了路费，却不愿意再转买蛋糕的钱，说自己已经被崩了好几次了，坚持见面之后再花钱。刘杰立刻表现出受伤的语气，是这么说的：我那么相信你，为你去了不熟悉的城市，我都不怕你骗我，你却连一块蛋糕都不愿意给我买，还拒绝了对方的电话。最后呢，他成功的让对方发来了100块钱的红包，而拿到钱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见面的事儿。对方真的也没有继续纠缠了。根据相关报道，在2025年7月份，山东淄博警方曾经端掉了一个崩老头的团伙，成员全部都是男性，现场查获了大量手机、电脑和变声的设备。团伙内部呢分工很明确，比如说有人负责引流，有人负责聊天，有人负责编造理由来索财，有人负责资金转移，涉及全国多地受害人，涉案金额累计超过了100万元。这就说明崩老头早已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从培训、引流、话术、变现到信息转卖，每一步都有标准化流程，本质上就是一场瞄准了中年男性的工业化情绪收割。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么简单的套路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年男性会上当？其实呢，崩老头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骗得多么的高明，而是精准抓住了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甚至让很多人清醒地沉沦下去。
11: 52岁的老王是一名货车司机，常年跑长途，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不到1个月。妻子忙于照顾孩子和老人，两人很少有深入的交流，每次打电话话题也只有钱够不够花，路上注意安全。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小田的女孩，对方每天都会主动给他发消息，问他哥哥今天跑了多少路，累不累，哥哥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偶尔会撒娇要一杯20块钱的奶茶或者30块钱的打车费。老王知道这个女孩可能不是真的关心他，那些温柔的话也可能是套路，但他还是心甘情愿的转账，对他来说这几十块钱买的是有人惦记的感觉，是长途驾驶中一份短暂的温暖，是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情绪慰藉。他说，我不是傻，我就是太孤独了。而像老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当崩老头从个人行为变成标准化流程化的职业，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操控术？那些从业者又是如何精准拿捏中年男性的脆弱与孤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虚假的温暖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
10: 听完刚才的片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心生感慨，那些被崩的中年男性不是愚蠢，而是太孤独，太需要被关心了。随着崩老头行业的职业化，从业者们总结出了一套精准的心理操控术，每一步都踩在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之上，让他们难以抗拒，甚至主动沉沦。那么我们结合了卧底报道和心理行业的分析，我们节目组啊总结出了四个核心的心理点，今天就和大家来详细拆解一下。第一个被拿捏的心理就是低成本的情绪价值的刚需。对于很多中年男性来说啊，现实生活当中的情感关系需要时间、精力、责任，还需要面对矛盾和争吵，成本太高。而崩老头提供的情绪价值廉价又及时，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无条件的顺从，还有被崇拜的快感，以及随叫随到的陪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货车司机老王，常年跑长途，孤独是一种常态，而妻子的关心大多停留在实用层面，没有多余的情绪交流。而当小田的一句哥哥辛苦了，一杯奶茶钱的陪伴虽然只是虚假的，却能让他在疲惫的长途驾驶当中感受到一丝温暖，缓解当下的孤独。这种低成本的情绪慰藉对他来讲就是这个精神止痛药，哪怕知道是暂时的也愿意去买单。有卧底记者了解之后就发现啊，很多崩老头从业者都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他们呢从来不索要大额转账，单次金额严格就控制在10块到50块钱，极少数超过100块。这个数字刚好卡在中年男性的心理阈值之上，那就是不多那就不心疼，拒绝显得很小气，很容易就范。施伟杰曾经说过，不用跟一个老头上这样来死磕，一次骗个几十块钱，聊的人多了收入自然就到了。他同时和几十个男性来聊天，每天靠着这些小额转账就能够实现收入的稳定性。而那些男性呢，大多数也觉得几十块钱而已，买个开心不算亏本。这种小额高频的收割方式让很多中年男性放松了警惕，甚至慢慢就养成了转账换陪伴的一个坏习惯。第二个心理点容易被拿捏的就是中年男性稀缺的被需要感。我们都知道中年男性呢，大多都是家庭的顶梁柱，职场的承压者，他们习惯了坚强隐忍，为了家庭啊去付出，却很少被人真正的需要，被人真正的去依赖。在家庭当中呢，他们是丈夫父亲，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却很少能够得到他们希望的那种依赖和崇拜。而在职场之上，他们可能面临的是晋升的瓶颈，工作的压力，需要不断解决问题，却很少能够得到肯定和认可。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通过撒娇示弱，让中年男性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在施伟杰的表述当中啊，他呢总会刻意的表现出脆弱和无助，比如说，哥哥，我今天被领导骂了，好难过。哥哥，我一个人在外地，好害怕。哥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下？这些话看似很简单，却能瞬间激发中年男性的保护欲，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有价值的。有一位被崩的中年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可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是被依靠的，他会听了我说的话，会夸我很厉害，这种感觉我很久都没有体会过了。第三个被拿捏的心理就是孤独代偿的心理。 当下社会呢，很多中年男性面临着情感空巢的困境，那就是社交圈开始萎缩，朋友越来越少，每天忙于工作和家庭，几乎没有时间经营自己的社交。夫妻之间相处久了，感情趋于平淡，缺乏深度的情感交流，有的甚至常年异地，孤独感更是被无限的去放大了。有所大学的研究发现，55岁以上的男性对陪伴质量的敏感度比女性要高17%。他们呢未必需要甜言蜜语，但是需要一份共同在场感，需要有人能够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的疲惫。而崩老头从业者就扮演了倾听者的角色，他们会耐心地倾听中年男性吐槽工作压力、生活烦恼，哪怕只是敷衍，也会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会记住中年男性的喜好，在节日的时候送上祝福，哪怕只是复制粘贴的话术，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一丝被惦记的温暖。

0: 有一位被崩的男性坦言，我知道他不是真心关心我，我也知道这只是套路，但我实在没人说话了。每天下班回家，家里空荡荡的，和他聊聊天，哪怕是虚假的，也能缓冲一下孤独。 我们再来讲第四个被拿捏的心理，那就是侥幸心理和面子心理了。很多中年男性明明知道这个崩老头是套路，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就转一次不会有什么损失，可久而久之就陷入了越转越多的循环。还有一些男性被这个小妹的撒娇崇拜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有能力给她花钱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儿，尤其是在对方说哥哥你真大方，哥哥你真好的时候，更是愿意去慷慨解囊，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除此之外呢，崩老头从业者还会利用这种沉默成本的心理，一步步套牢中年男性。比如说，先让中年男性转小额红包，然后慢慢的增加金额。当中年男性觉得自己已经转了这么多了，再转一点，说不定就能够得到更多陪伴的时候，就已经深陷套路。 还有的从业者啊，会让中年男性在犹豫的时候表现出啊受伤委屈的语气，让中年男性觉得，哎，我是不是有点愧疚，竟然主动转账。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中年男性被榨干价值，不再愿意付费的时候，他的手机号、社交账号、聊天记录、消费习惯等等，会被打包的去转卖，流入到下一个团伙手中，换个身份继续的收割。
1: 四十八岁的老周是一家小饭馆的老板，每天起早贪黑，忙得脚不沾地。他和妻子结婚20多年，感情平淡，每天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今天生意怎么样，菜备齐了吗？几乎没有任何情感交流。他的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很少回家，身边也没有什么能说心里话的朋友。一次，他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小妹，对方每天都会陪他聊天，听他吐槽生意上的烦恼，偶尔会要一杯奶茶钱，一个小红包。老周心里很清楚，这个女孩不是真的关心他，那些温柔的话也都是套路，可他还是坚持给她转账，甚至每月都会固定转几百块钱。他说：“我不是被骗了，我是心甘情愿的。”这几百块钱买的是一份有人听我说话的陪伴。 买的是一份暂时的放松，哪怕是虚假的，也比没人关心好。像老周这样的中年男性还有很多，他们清醒地知道崩老头不靠谱，却还是主动买单。这不是愚蠢，而是他们的心理需求长期被忽略的无奈。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他们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情感困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0: 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些明知崩老头不真实、不靠谱，却依然心甘情愿买单的中年男性，他们买的从来都不是爱情，也不是陪伴本身，而是一份被理解、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得不到的情感慰藉啊。从情感心理角度来讲，他们的行为背后是三大被忽略的情绪的需求，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关注和反思。 核心需求就是情感宣泄的出口。中年男性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职场的中坚力量。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职场上可能面临晋升瓶颈，工作竞争，家庭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要照顾老人、教育孩子，还要维系夫妻关系。生活当中呢，还面对各种琐碎的烦恼，却很少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绪。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男人就应该坚强，中年男性不能示弱。他们习惯了把委屈、疲惫、孤独都藏在心里，不敢轻易的向家人朋友倾诉，生怕被人看不起，生怕给别人添麻烦。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些所谓的小妹们不会批判他们的脆弱，不会指责他们的无能，只会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吐槽，只会说哥哥辛苦了。 而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情绪宣泄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长期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有研究表明，长期缺乏情绪宣泄出口的人，心理压力会不断的累积，进而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而崩老头虽然是虚假陪伴，却给了这些中年男性一个暂时的情绪出口，这也是他们愿意买单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第二个核心的心理需求是被尊重、被认可的价值感。贯穿男性一生的核心需求大概率啊是被尊重，尤其是中年男性。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社会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职场上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可能会减弱，而这种价值感缺失的焦虑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渴望被认可和被尊重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们可能很少会听到家人的肯定，很少得到朋友的认可，甚至会被家人指责没本事、不够努力。这种否定和质疑会不断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崇拜、赞美、依赖满足了他们的价值感需求。他们会说：“哥哥你真厉害，哥哥你真有本事。” 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却能够瞬间击中他们的内心，让这些中年男性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被尊重的。而像那位啊，这个崩老头从业者施伟杰，他在聊天当中就会刻意放大中年男性的优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也会说：“哥哥，你靠自己的双手赚钱，真的了不起。” 梅奥诊所的调查显示，83%的男性希望被身边的人关注和认可。 你看有83%， 但只有12%的男性会直接表达这种需求。 中年男性的价值感往往藏在被需要和被尊重的细节当中，而现实生活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比如说，有的家庭当中啊，妻子忙于家庭琐事，忽略了对丈夫的肯定；孩子忙于学习和工作，忽略了对父亲的关心；朋友忙于自己的生活，忽略了对这个啊朋友的认可。这种长期的价值感缺失，让他们只能在崩老头的套路当中寻找一丝虚假的满足感。 第三个核心需求，那就是高质量的陪伴。说了很多年，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男性在社交圈子里的关系啊会逐渐萎缩，朋友越来越少，很多人甚至连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朋友都没有。夫妻关系啊趋于平淡，从爱情好像变成了亲情，缺乏深度的交流。陪伴大多呢也是停留在一起吃顿饭、一起生活的表面之上，没有心灵上的共鸣。 有的中年男性常年异地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孤独感更是被无限放大。有研究发现， 55岁以上的男性对陪伴质量的敏感度比女性要高很多，高出 17%。 他们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陪伴啊，而是心灵上的陪伴，那就是有人能够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的疲惫，能够和他们产生情绪共鸣。 而崩老头从业者虽然能够提供虚假的陪伴，却在那个层面上也满足了他们对于高质量陪伴的渴望，因为他们会主动找话题，会记得他们的喜好，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会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吐槽。这种随叫随到的陪伴是很多中年男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的。 就像有一位被崩的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和妻子结婚20多年了，每天都见面，却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个天儿。他关心我的身体，也关心家里的开销，却从来没有问过我累不累、开心吗？而那个虚假的女孩虽然是假的，但却每天都会问我这些，哪怕只是套路，也让我觉得有点温暖。”而这句话呢，道出了很多中年男性的无奈。 他们不是不需要陪伴，也不是好像是得不到家里的陪伴，而是得不到想要的陪伴。他们不是愿意被崩，而是只能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填补陪伴的空缺。 在这儿啊，我们节目组必须要明确一点，理解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并不意味着认可崩老头这种灰色的行为。崩老头本质上就是一种欺骗，是利用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进行的情感收割。他不仅会让中年男性遭受财产损失，还会让他们在虚假陪伴当中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空虚。就像是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时的疼痛，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会让人产生依赖，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而真正的情感慰藉从来不是靠金钱收买，真正的陪伴从来也不是虚假套路。而对于家人来说，也应该多关注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多给他们一些肯定、关心和陪伴，不要让他们在孤独当中只能够通过这种被崩来寻找温暖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泡泡馄饨他说啊，看到老头以80-90后为主，我彻底绷不住了。Lady 的阅读空间他说，如果每周才花费几十块钱的话，真的不贵啊。老头是花小钱买情感服务，老头都不介意，外人又何必介意呢？这位网友叫做平常背后他说，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有些男士，其实我觉得女性也是一样的，相当于在玩一种充值的真人恋爱游戏，只要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对方发来的不知真假但看起来好看的照片或视频也就看了。不过这里啊，必须要强调，游戏充值要适度，应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小额充值可以调剂心情，大额投入则会伤财又伤情。网友微说啊，这不是什么新鲜生意了，只是换了个名称，产业化了的一个逻辑。我想啊，被崩的人大多心里也是清楚的，只是比起勇敢地面对内心的空虚，并且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们选择了这其中啊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逃避的方式。其实人的成熟往往就体现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转折点之上，有的人呢会短暂停滞，然后决定直面自我，而有的人或许一生都在逃避真实的内心。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8: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0: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

0: 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 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 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5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 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3天不学习，却做不到3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 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 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 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 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呀，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 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他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
1: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
0: 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 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 那

0: 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件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1: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 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2: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 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激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激凌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她说想吃，就要告诉她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激凌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5: 我们要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 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的。因为每当一种父亲暗示持续

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被满满的欢声笑语包围，我们精选了

0: 一段包袱密集的精彩的相声来和您共享，也希望这些笑声能够陪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午后。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生活当中呢，是处处有旋律，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刻，都有属于它的一些专属的音乐。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相声呢，是来自李涵和池永志这样一对搭档。那这两位呢，也是新锐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表演呢是非常贴近日常，而且呢是轻松诙谐，非常擅长用一些生活化的一些趣味的段子来打动听众。那今天呢，他们要和大家聊的是生活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专属的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我们来听一下。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哦，画的重点全不忘，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4: 你看
3: 青年身材不走样，嗯，一天八顿都不胖，
4: 对，
3: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4: 好，说的多全面呐！
3: 你说什么？
4: 说的全面，
3: 这不算全面的啊！真想表达的全面，嗯，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4: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3: 得用 BGM 呀。
4: B 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懂吧？
4: 没听懂。
3: 都明白 BGM 啊？琢磨琢磨。
4: BGM， 嗯，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3: 不对不对。
4: 注意这个。
3: 不是别感冒，嗯，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
4: CT，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3: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4: 我拍干嘛？
3: Music。
4: Music
3: 拼出来啊，哦，是 M U S I C U， 没有 I C U， 怎么 I C U 都出来了？
4: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那 Music B G M 啊，这都是旋律
4: 啊，哦，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3: 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哦，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啊？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3: 没问题，
4: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3: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哎，
4: 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3: 听这个，
4: 这就开始了，
3: 哒哒哒哒哒哒。
4: 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打打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3: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4: 我告诉他们吧，
3: 回家。
4: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3: 能猜得着啊？
4: 太熟悉了，
3: 加大难度了啊！
4: 哎，争取扔了点难的。
3: 听这个，
4: 我听听。
3: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4: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3: 真行，
4: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3: 哪拿别人的呀？
4: 看见他们了，
3: 这也能知道，
4: 这太熟悉了。
3: 再听这个啊，
4: 增加点难度。
3: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哒哒，你别哒哒了，别，
3: 你不让哒哒了，
4: 你比我想下班啊？哎，
3: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4: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3: 哎，巧了，巧了。
4: 这也太巧了，
3: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4: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3: 最难的了啊，
4: 就来那最难的，
3: 听这个
4: 来吧。
3: 滴，猜吧。
4: 这就完了
3: 啊？完了，
4: 这也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啊。啊，滴，
4: 哟，这是什么旋律？
3: 这不知道吗？
4: 啊，你说说。
3: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哎，
4: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啊，要前几个挺熟悉的，
3: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4: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3: 得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4: 啊，是是是，
3: 尤其照你说的 啊，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4: 哦，还能变成歌？
3: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4: 不用那么复杂啊。你今儿就唱唱我，
3: 唱你啊，没问题。
4: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3: 可以啊，
4: 可以啊。
3: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4: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3: 我做足了准备了，
4: 还有准备呢。
3: 哎，带了一样乐器。
4: 好啊，
3: 苗秘书，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5: 这音不太准啊，
3: 没关系，有的使就行。哎，
4: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3: 那当然了。哦，这行不行？
4: 这倒行。
3: 问问你啊，知道这叫什么吗？
4: 知道，
3: 这叫
4: 吉他缩水。
3: 请你闭嘴啊！
4: 这叫怎么说话
3: 呢？那吉他缩水、
4: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3: 它有名字，
4: 什么名字呀？
3: 尤克里里。
4: 啊，行行行，
3: 都认识啊，
4: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3: 唱你这职业，
4: 哎，能唱吗？
3: 张嘴就来，
4: 来吧。

0: 多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啊，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2: 你们相声演员 啊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2: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2: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啊，
1: 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2: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别唱了，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2: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2: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哦，也是服务行业。
2: 当然了，
1: 有道理。嗯，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2: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2: 有啊，
1: 有合适的。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2: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往下唱啊？
2: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这哪句唱司机了？
2: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2: 就告诉你啊，旋律都有歌能唱啊，
1: 看出你会唱来了。
2: 尤其啊，找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哦，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是吗？
2: 举个例子，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 啊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嘿，哎呦，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2: 还没唱就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2: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2: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啊，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这么一个歌。
2: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2: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啊，我要。
2: 什么？
1: 我腰。
2: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2: 你不是我腰，
1: 我腰，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2: 你说的我
1: 要。
2: 哦，我要。
1: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2: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2: 很深情。你找找。我腰，我腰，我要飞得更高。
1: 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2: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吗？
2: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2: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我要怎么怎么样？
2: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2: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2: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2: 不，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啊。
2: 你这提示太少。这样，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2: 哎，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啊，
2: 我上学时候常唱。哦，尤其最近啊，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2: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2: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2: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啊，哎，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2: 什么叫扎得慌？
1: 人家叫王心凌
2: 啊，王心凌演唱的。哎，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2: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啊？
2: 现在唱起来啊，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2: 其实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2: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2: 所以我想这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2: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2: 能唱啊，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2: 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2: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2: 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2: 么的。哦，
1: 哎，还有吗？
2: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2: 切飞，
1: 有特点。
2: 切飞
1: 有特点。
2: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2: 演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2: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2: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2: 哎，小妮子。最主要的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2: 带劲啊！
1: 怎么说？
2: 拿谢罕你。
1: 你再来一遍。
2: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2: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2: 那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2: 如果你萌萌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1: 呀呵，
2: 那一定就是俺得想你。哦。如果你演了火航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2: 节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我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0: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4: 在相声艺术当中的群口相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表演形式，那是由三位及以上的演员来合作演绎，通过多人之间的互动、捧哏、逗哏来展开情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一段群口相声，是三位演员同台献艺，妙语连珠，吐槽的是名不副实的一些网红打卡地。那这个群口相声的名字叫异想天开，表演者呢是陈印泉、侯振鹏和贾伦。
5: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啊，跟大伙儿的距离感近，
6: 是是，
5: 这就要求什么呢？啊，好比我们要说相声啊，给各位年轻的小朋友说一个字儿，也得给大伙儿逗乐了。
6: 但你这话有点大啊。
5: 不是大话呀，
6: 一个字，哎，给大伙儿逗乐了。
5: 那当然了。
6: 哦，别哪个字吧？
5: 你好比啊，咱们就这一个热字儿，就能给大伙儿说乐了。
6: 这热有什么可乐的？这热，
5: 你好比形容天气热啊，不同地方的人表达这状态不一样。
6: 哎，你要拿咱北京人什么样？
5: 北京南城的大爷，哎，要给大伙儿介绍这天气热啊，
6: 我们听听。
5: 往这儿一坐，那感觉
6: 是，
5: 哎，哎，
6: 跟谁说话的？哎，
5: 我哎，
6: 你说呀，半天别光哎干
5: 什么。是，哎呦，我干哎嘿，我干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年轻人，真的，哎，我这儿，哎呦，
6: 要不你回去得了，要不然啊，
5: 啊，
6: 你说呀，
5: 我告诉，哎呦，你怎么，嗨呦，
6: 什么呀？
5: 我告诉，真的啊，就这两天北京这天儿，
6: 哎，
5: 太热了，嘿，
6: 哎，
5: 在座的观众朋友问问啊，年轻小朋友，有东北的吗？
6: 靠
5: 的
6: 那
5: 后边举手，哪个城市的呀？
7: 辽宁营口的。
5: 营口人说热，那个热的 pronunciation 是什么呀？
7: 太热了。
5: 热，你看。哎呀妈呀，这两天沈阳的天太热了，
6: 这太热了。
5: 哎，在座有四川的观众朋友吗？
6: 啊，今儿还没四川的。
5: 没有，
6: 那您给介绍吧。就
5: 四川人说热，哎，是入声
6: 哦，
5: 气音，
6: 你瞧，
5: 在
6: 还温柔了很多。
5: 哎，尤其四川那小女孩啊，长得也漂亮，
6: 是
5: 那感觉也带劲儿，说出那热来。今天男孩很多啊，
6: 哦，
5: 一说这热你都觉得有一点寒颤。
6: 不至于吧，
5: 小哥哥。今天聊个天儿
6: 啊，
5: 你热不热吗？你看，
6: 跟没热没关，主要你的眼神儿，知道吗？
5: 有湖南的观众朋友吗？
6: 有
5: 湖南什么地方的了？
8: 湖南益阳的。
5: 湖南这个益阳啊，就靠近北边啊。以长沙为例，这个长沙人说热，发约的音
6: 哦，
5: 热。
6: 啊，这越是热，
5: 哎，你连起来就好听了
6: 啊！
5: 橘子洲头，岳麓山下，大伙儿都到长沙去打卡，哎呦，说出来那感觉真好。
6: 嗯
5: 台，我跟你们讲
6: 什么呀？
5: 我们长沙的那个点，好热哟。我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方言呀？
6: 啊，为什么呀？
5: 走得多，看得多，学得多，交的朋友多。
6: 就是您喜欢旅游呗？
5: 哎，
6: 到处都逛逛走走。
5: 用现在
6: 啊
5: 最流行的话说啊，
6: 叫什么？
5: 我算标准的驴啊。
6: 什么？
5: 有驴友。
6: 别打喘气。我这两天去哪儿了？这个放假？
5: 前两天放假上趟云南。西双版纳。
6: 啊，都是好地方。
5: 就在那个网上，你一刷，你就能刷着。那西双版纳有那什么
6: 什么
5: 小夜市。
6: 啊，是是，
5: 我就是被那个网图吸引到那儿去了。
6: 嘿，
5: 你们发现没有？有时候，哎，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
6: 是
5: 会夸大。
6: 是是，
5: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6: 是是，
5: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啊，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6: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5: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6: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5: 旅游资源不是
6: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
5: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6: 这得因地制宜。
5: 你举例子吧。
6: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啊，我们的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5: 没有旅游资源，
6: 没有旅游资源。
5: 你这么办啊？千年古树来一棵，
6: 没有哪
5: 有
6: 没有没古树，没古树啊。
5: 涓涓的小溪，
6: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5: 有了，
6: 干嘛呀？
5: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啊、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啊，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6: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5: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6: 先弄这个。
5: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6: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5: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6: 哎，没有啊啊。
5: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6: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5: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6: 对，
5: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哎，我有了
6: 什么呀？
5: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啊，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哦，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6: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人来了。
5: 是改耗子窝，硕鼠洞2000多年。哦，哎，古书中记载，你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简介，你有说法啊？
6: 怎么写这上头？
5: 你就写啊，说这个此乃《诗经》当中。硕鼠洞之原型。哎呦，硕鼠啊，乃是巨大的老鼠也。
6: 就大
5: 据古书记载啊，硕鼠就如同电瓶三轮车一般那么大。在这个，
6: 先别说了，哪本古书弄出电瓶三轮车来？我问你，
5: 瞎写呗，
6: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5: 不是
6: 什么来，
5: 比如养生，
6: 这洞里养生，
5: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6: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
5: 啊。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
6: 有用。
5: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6: 你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5: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6: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5: 开始啊！
6: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哎，您看这个雕塑，好几百米的雕塑没有？这个是我们村啊巨资打造的，叫《我在这里很想你》，大伙儿可以过来这个合影留念打卡，对不对？您看这个镜头这边啊，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3-5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儿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正好在洞边上，让她介绍介绍有什么样奇效，好不好？咱们掌声有请，鼓掌。您要这样，没人进洞了，以后知道吗？您得正常点儿。您怎么？您从这洞里出来，您不延年益寿、返老，您得精神点。哎，嚯！老有点这耗子这劲头，你看没有？哎，是是。我跟您说，您我刚才介绍可是一大娘啊，我可是一大娘啊。
8: 我的名字叫马桂英。
6: 哦，马阿姨。
8: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6: 是刚出来的。
8: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6: 就想听这段，哎，我
8: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6: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你知道吗？
9: 不是，
6: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9: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6: 好了吧？
9: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6: 啊？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9: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6: 啊，就是我们。
9: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6: 立竿见影，你看、
9: 我就睡着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OK cool
6: 什么都会，还
9: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6: 那一定是。
9: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6: 再试试。
9: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6: 什么啊你啊？蹬腿可就完了。
9: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6: 篮球
9: 啊。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直接就刷进了，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6: 你说的没人不是信你啊，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上台谁信？
9: 这叫怎么了？
6: 没人信。
10: 我信。
6: 好，您信。
9: 太好了，太好了。
6: 不是哎，
10: 我信，
6: 您等会儿、
10: 我确实信、
6: 他们信就算了、您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10: 怎么了，
6: 这骗您能信啊？
10: 是什么叫骗呢、知道他这是什么地儿吗？
6: 什么地儿啊？
9: 硕鼠山。
10: 叫网红刷卡地。
6: 刷卡干嘛？打卡地刷卡干嘛、
10: 不成啊，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6: 是
10: 说有那洞啊，不刷卡不让进去。
6: 是，
9: 那肯定得花钱。
6: 那您这
10: 花钱呢？
6: 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10: 那不叫上当受骗。
6: 说这洞里有奇效。
10: 当然有奇效。
9: 他住过呀。
6: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10: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6: 您自个儿
9: 一个洞，
10: 我自个儿去住的。
6: 您自个儿住过？
10: 我自个儿住过。
6: 得嘞，那我问问您。
10: 你问什么吧？
6: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10: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6: 哦，身体不好。
10: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6: 嚯，
10: 原来走路不行。
6: 哦，腿脚不行。
10: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6: 回来呢？
10: 回来找4个人抬着。
6: 大伙儿笑话了吧？啊？
10: 怎么了？
6: 不住这洞啊，人家搀着就过去了。住完那洞回来抬着回来的，抬着回来知道吗？啊？
9: 这就对了啊，
6: 这还
9: 抬着回来就对了，
6: 抬着回来还对。
9: 你们想，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这是真正的快乐。儿子儿媳妇去那么老远的路搀着去啊，说明儿子儿媳妇觉得爸爸健康没有希望，不舍得花钱了。因为现在好多的儿女都是，他老是吝啬，哎呦我爸妈身体怎么样，老关键时刻顶，哎，结果种完那洞啊，就感觉气色也好，觉得家里有了爸爸有主心骨，算了，我们雇4个人雇了一个轿子抬回来了，把爸爸抬回来。对他好，我们那景点有轿子，坐轿子抬回来的。
6: 您一解释我就清楚。
9: 哎，
6: 坐轿子回来的，
10: 明白了吗？
6: 哦，那明白了，
10: 明白了吧？
6: 让您
10: 抬下来，
6: 还有什么奇效？我听听。
10: 后边奇效就更点。我原来这腿脚不长。
6: 哦，腿脚也不跟他一样。
10: 从1楼往2楼上走得2钟头，
6: 一层楼2钟头，
10: 挪不动啊。
6: 现在呢？
10: 现在啊，10秒钟，8楼。
6: 您说我好，我拿您我可当好人，您怎么跟他一样啊？
10: 我没一样。
6: 这人能10秒钟8楼吗？怎么上的呀？
10: 你看这不告诉你了吗？我们这都一块儿去的。
6: 是好家伙，电梯有什么能耐呀？我问问他。
9: 哎，
6: 原来贾老师上1层楼2个小时，
9: 太难了。
6: 住完洞以后，你知道吗？2个小时都上不去了，得坐电梯了。解释解释。
9: 住完洞以后
6: 啊。
9: 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啊。
6: 又觉醒一回。
9: 哎，你说这人原来得多傻呀，自己家的小区这么多年不知道有电梯，本身走路就很难啊，然后看到一电
6: 哎呦呵，
8: 这是什么？哎，然后自己爬楼梯，哎，住完这栋聪明了，啊，知道摁电梯了。你看，说明他聪明了，觉醒。
6: 好家伙，那玩意儿！
8: 这个剧本，我的天哪！
11: 行了，
8: 孤注一掷。
11: 行了，行了，别解释了，您别闹了，我都没法给您编了。你整个就是一骗子，知道吗？哎，你站在这儿，你说的这些，你说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一句是实话吗？哪句是真的？
8: 我还真有一句是真的呀。
11: 哪句？
8: 我在这里很想你。
0: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北京时间15:30。
1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非常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呢，是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的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啊，您如果说有类似的困扰的话，应该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情况还是反复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可能只是注重排而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那结果呢，就是量用的是越来越大，而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那华夏鲜宝呢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还有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呢是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来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的好多朋友问啊，19.9到底可以体验多少？那请您接下来的内容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呢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在520当天全部结束。那如果说您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能给您发出去，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欢乐之旅。 说到唱歌呢，在接下来这段相声当中啊，两位相声演员也是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展示。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欢乐主题曲》，那就是围绕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展开的。其中呢，不仅有很多和草原相关的音乐，而且呢，还细数了一些经典的影视音乐作品。他们俩呢是边演边唱，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哈，一上台啊，都喜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为的是方便大伙儿能记住我们。
18: 咱们俩还用介绍？哦，说了也记不住。
2: 没关系啊，啊，说了记不住呢，咱们就把它唱出来，
18: 还能唱出来。
2: 我叫柳岩超，我的搭档不重要啊。今天相聚在这里，给大家送欢笑。
18: 你得介绍我，
2: 别急啊。也有
18: 有，
2: 他叫程世杰，
18: 这是我。
2: 他的搭档很重要啊。他的搭档叫柳岩超，给大家送欢笑。
1: 这回肯定就记住了，
18: 记住你了，就记住我一不重要。
2: 您别着急呀，啊，肯定也记住您了，
18: 是吗？
2: 程世杰，程老师，
18: 可不敢老师。
2: 能和程老师一起合作啊，也是非常的荣幸，
18: 是吗？
2: 因为人家程老师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18: 不，你不也是说相声的吗？嗯，
2: 咱主要现在从事的就是音乐方面的工作。
18: 我就是唱歌的。
2: 那是啊，你看刚才说唱就唱。嗯，音乐工作也得好好学习，
18: 是吗？
2: 学习基础的乐理知识，
18: 哦，就音乐理论什么的，
2: 这些你都得懂啊。你看贝多芬这个音乐家，
18: 对，
2: 在世界的这个音乐史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 这是对的。
2: 这是国外的啊，国内咱们自己的你也得研究。
18: 也研究了吗？
2: 首先来说吧，听的歌必须得多，
18: 是
2: 你得有一个基础的储备量，
18: 这应该的呀。
2: 但是，嗯，有一些歌我就不爱听。
18: 什么歌啊？
2: 就是咱们草原歌曲。
18: 不是，草原歌曲多好啊，旋律优美，歌词质朴，唱出来是感情真挚。
2: 对呀，就是太深刻了啊，你听一遍就记住了，
18: 这不好事儿吗？嗯，
2: 是好事儿。
18: 怎么着？
2: 其他的歌你就都忘了，
18: 能吗？
2: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两年有一首非常火的一个草原歌曲，
18: 哪首？
2: 叫《火红的萨日朗》。
18: 这歌多好听啊！
2: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

0: 回回头望，像这种歌我从来不听，知道吗？
1: 那你唱的挺顺呐。
0: 听完了以后啊，满脑子没有别的，
1: 什么意思？到底
0: 全是萨日朗啊！你唱什么都是萨日朗那个味儿啊？
1: 那不可能。嗯，都知道每个歌调不一样，那能唱成一首歌了吗？
0: 所以说深刻呀。
1: 你给我唱一个行吗？
0: 你说唱什么？
1: 来一个周杰伦的《菊花台》。
0: 这一唱就是萨日朗，
1: 不可能。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心事静静躺。哎呀，被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哎呦，
1: 不错哟，还真都唱成一首歌了。
0: 所以说呀，太深刻了。
1: 是吗？
0: 什么歌你都得听啊。当然最爱听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电影啊，电视剧里边的那些歌，
1: 那叫主题曲啊。
0: 尤其是喜欢看这种喜剧电影。
1: 搞笑片吗？
0: 前两年有那么一个喜剧电影特别的火。
1: 哪个？
0: 夏洛特烦恼。
1: 这都爱看。
0: 那个电影里边啊，意外的走红了一首歌。
1: 哪首呢？

0: 唱了新年前。
1: 好干净啊。
2: 哎呀，就不用说出来了。
3: 不是，有点太进入那感觉了，
2: 过于投入了。
3: 这是电影啊，电视剧也喜欢研究，
2: 也喜欢。
3: 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
2: 哪个？
3: 叫那个什么叫《康夫斯西康菲斯
2: 康康康熙微服私访记》
3: 啊，就是这个，
2: 是
3: 那个戏那时候火啊，主题曲也很经典，
2: 是
3: 叫《江山无限》，
2: 这屠洪刚老师演唱的呀，
3: 唱出来是特别的悠扬。嗯，给你学一学，
2: 这也能唱，
3: 试一试啊，
2: 咱听听啊。
3: 五花马，马
2: 有韵味呀，
3: 马马
2: 悠不悠扬？
3: 我感觉有扬。不是，我唱的没有人家那么好啊。那个戏那时候火，
2: 是，
3: 但是那戏火的时候啊，我们岁数也都小，哎，
2: 年纪不大。
3: 小孩最爱看的是什么呀？
2: 什么？
3: 神话剧，
2: 有神有仙的好看呢。
3: 最爱看那么一部啊，叫《新白娘子传奇》，
2: 这是白蛇许仙的故事，
3: 他们两个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2: 怎么还凄美了呢？
3: 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2: 对，
3: 但是许仙这个人呢，身负着取经的重任啊，直奔西天而去。哎呦呵，留下了白娘子一个人当了一国王。
2: 行了行了，
3: 有一女蝎子精。
2: 没蝎子精啊，哪有蝎子精的事儿啊？
3: 怎么了？
2: 你这女儿国，这西游记，
3: 嗨，啊，剧情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了，这回
3: 主要说那个主题曲
2: 啊，说说歌，
3: 叫《千年等一回》，
2: 这是经典老歌啊，
3: 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2: 也能唱唱。
3: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等一回，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爱我永不变。
2: 就是许仙呐，还是去取经了，这回
3: 怎么又取经去了呢？
2: 这不女儿情吗？
3: 不是等一回呀、
2: 啊？咱说千年等一回，他不这么唱的。
3: 嗯，怎么唱的那个？
2: 千年等一回是那个
3: 哪个？
2: 就俩蛇一出来一绕，然后就是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那个歌。
3: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2: 对吧？
3: 程老师，你这样
2: 怎么着？
3: 你给我起前奏，
2: 我起个头，
3: 我按你那个劲
2: 来一回啊，
3: 这就错不了了。
2: 听我的，
3: 来来来。
2: 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
3: 是谁？哎呀，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许仙上西天了是吧？
3: 有一蝎子精。
2: 哎、没蝎子精的事儿啊！你这是天竺少女，咱说青蛇白蛇呀。
3: 对，你看啊，为什么唱不好？
2: 为什么？
3: 青蛇白蛇是俩蛇呀。
2: 俩蛇怎么着啊？
3: 得咱俩一块儿来，
2: 我还得配合你一下。
3: 听我口令啊，
2: 能行吗？
3: 马上开始，
2: 来吧
3: ，One Two Three Go。
2: 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
3: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啊！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啊啊啊啊啊！千年等一回。
4: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那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的人数限制，只要您的年龄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还会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呢有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会出现模糊发雾的情况，3-5米远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了，吹点风就哗哗流眼泪。那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加强版的珍奇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呢贴在眼皮上，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雾化按摩。

0: 贴完之后眼睛是清晰透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那今天呢，只要说您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还会送您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而且还有一顶防晒的太阳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听相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该说的不唱》。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地域文化和一些方言特色总是能够给曲艺呢是增添一些别样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来自内蒙古的相声演员叫杨玉海和任振国，他们俩呢是将草原民俗和方言特色融入到了他们的相声表演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作品。
1: 振国，
2: 哎，
1: 你发现没有？
2: 怎么了？
1: 咱们现在的生活，
2: 嗯，
1: 越来越好了。
2: 那是当然呀。
1: 哎，你让相声这门艺术形式颇受大家的喜欢。
2: 没错，
1: 因为大家需要快乐嘛。
2: 对。
1: 但是作为相声演员呢，
2: 啊，
1: 要求也更高了。
2: 当然得有好多要求了，
1: 对不对？
2: 哎，
1: 首先来说嘛，
2: 嗯，
1: 我们是内蒙古的相声演员，
2: 是
1: 普通话得标准。
2: 我普通话就标准呢，
1: 口齿还得清晰。
2: 我口齿就清晰，
1: 哎，多多少少得有点文化底蕴。
2: 这句话说的最对了，
1: 对，
2: 我这个文化底蕴就够深厚的。
1: 我跟你说
2: 啊，
1: 你这也自夸不行。
2: 那怎么？
1: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嘛。您拿我们内蒙古来说吧，
2: 嗯
1: 啊，我们西部区，
2: 嗯，
1: 方言土语别具一格。在生活当中
2: 啊，
1: 内蒙古西部的地方的方言土语中
2: 啊，
1: 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字。
2: 哪个字儿？
1: 哥
2: 啊哈
1: 啊，对，
2: 甭这么费劲。
1: 哥，
2: 他说的呀，就是这一个两个的个
1: 啊。错，说这字儿啊，可能大伙儿费解。
2: 是，
1: 拿这字儿组个词儿，
2: 嗯，
1: 兴许你就明白
2: 啊。那你来一来。
1: 个酒，
2: 蹲下，
1: 对吧？
2: 哎
1: 哎，蹲下。我们各个地方西北，
2: 嗯，
1: 都说这些词儿，
2: 是
1: 各个地方的这个语音，
2: 嗯，
1: 还不一样，
2: 哎，有那么一点区别。
1: 你想，我这人还有一爱好
2: 啊，
1: 晚上喜欢睡前听听广播，
2: 是
1: 啊，一到了，对不对？晚上有一档栏目我特别喜欢，
2: 什么栏目呢？
1: 送您一首诗。
2: 哦，这节目好啊，
1: 人家播这个普通话，
2: 嗯，
1: 特别的标准。
2: 怎么呢？
1: 我给你学一学。
2: 您来一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又到了晚间送您一首诗这个栏目了。
2: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
2: 是
1: 叫星。
2: 哦，这是星。
1: 哎啊
2: 啊，这就是感叹呀。
1: 天上的星星，
2: 嗯，
1: 亮晶晶，一闪一闪耀眼明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
2: 啊，那是什么呀？
1: 那是任振国的眼睛。呀，什么意思？
2: 还有我的事儿，你瞧瞧
1: 多好玩啊。
2: 哎，不错不错，
1: 对不对？
2: 嗯，
1: 您到了包头，
2: 嗯，
1: 包头有包头的方言土语。
2: 哦，哎，那这是什么味儿的呢？
1: 好玩极了，
2: 您给我们学一学吧。
1: 行，
2: 这可有点硬啊。
1: 铁说的星星亮晶晶
2: 啊，
1: 一闪一闪耀眼明。
2: 嗯，
1: 哎，这个呢不是铁说的星星吧？
2: 哦，那是算了，
1: 但是个任振国的个眼睛。
2: 不是，您这首诗的它得软和点的，
1: 柔和一点的，
2: 温柔一些。
1: 哎，西北还有一个地方
2: 啊，
1: 说话软和好听。
2: 哪个地方？
1: 就比包头话稍软点了。
2: 这是
1: 鄂尔多斯。
2: 哦，鄂尔多斯，
1: 鄂尔多斯话要播出这首诗来
2: 啊，
1: 那就更好听了。
2: 那我们再听听。
1: 来来啊，
2: 来来。
1: 星，
2: 这走鼻音。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2: 啊，
1: 火山火山耀眼明。
2: 哦，
1: 哎，
2: 过飞机来了，这是。
1: 那不是天上的星星吗？
2: 哎，那是算了。
1: 那这个能把那个眼睛？
2: 哎呀，好好好，哎。
1: 是这意思吗？
2: 哎，真不错，
1: 听是不是就软和一点了？
2: 哎，确实是。
1: 所以说我们相声演员就研究方言土语。
2: 对的，研究。
1: 不但研究说，还研究唱。
2: 哦，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 说学都唱吗？
2: 嚯！
1: 据我的研究成果啊，我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2: 什么结论呢？
1: 该说的不能唱，该唱的绝对不能说。
2: 哎，这怎么讲呢？
1: 不知道吗？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比如说有一首歌
2: 啊，
1: 叫《草原之夜》。
2: 哎，这歌太好听了，
1: 特别好听
2: 啊！
1: 一唱是这味儿的。
2: 哎，您给我们唱一唱，
1: 学一学。
2: 嗯，
1: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噔噔噔噔，
2: 这还有伴奏呢。
1: 草。

0: 哎呀，这可太美了呀！
1: 你像这种唱，就得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哦，那绝对不能够有说。哎，
0: 啊，这么好的事儿，这么美的景，说也可以呀、啊，
1: 说也可以，
0: 也行。
1: 该说了啊，
0: 来。哎呀，哎，
2: 怎么了？
1: 美丽的夜色多纯净。哇，大草原上就我一个人，哦，哎，思念远方的姑娘连个邮递员快递公司也没有啊！嘿，安卓的体格挑一头肉，我就单相思，你说，哎，受得了受不了？
0: 您说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我就表达一下这个心情吧。哎
0: 呀，这小伙子太着急了吧？这个、
1: 哎，您说说，这用唱绝对不能拿说表达哦，反之
0: 是，
1: 你要说该说的啊、嗯，你也绝对不能唱。
0: 那这又是什么地方呢？
1: 咱们举例说明吧。啊，比方说，
0: 是
1: 你们家着火了。
0: 对。怎么不是你们家着火的呢？
1: 你看，这不是举例子吗？
0: 拿我们家举例子。
1: 举例子吧。哎，打这个报警电话。
0: 对呀、啊，
1: 火警119。哎，拿起电话来。赶紧拨，拨完以后要，喂，您是消防队吗？
0: 对，
1: 快来吧，我们家住在哪个区？哪条街道哪个小区，几栋几单元几门，我们着火了，您快来吧。
0: 对，
1: 待会儿那个消防车，来了。
0: 哎，多快呀、啊、您瞧瞧，
1: 说的是越快越仔细，越流利越清楚越好。
0: 没错。
1: 那么这时候呢，你就绝对不能唱。
0: 能唱，
1: 咱们再来了
0: 也可以。
1: 拿起电话来。
0: 对，
1: 那边呢，
0: 报警。
1: 哎，打电话了。
0: 通了通了，人接的可快。
1: 对对对对对。这边通了，
0: 通了，
1: 不说了啊，
0: 是
1: 该唱了，
0: 该唱。
1: 消防队员，
0: 哎，缓气儿，缓气儿。好家伙的，
1: 你听我说，我们家里着了火。
0: 满
1: 屋的冒黑烟啊！哎呦，差点呛晕我！哎、我的这个嗓子眼里边直呀吧，直咳嗽。哎，
0: 好，
1: 听说你们消防救援、贡献特别多。
0: 你快说着火！
1: 紧急救援是主人为了你们哪敢？快来救我！帮帮帮帮帮！
0: 哎，就别要这伴奏了。
1: 你们要是不来，
0: 怎么样？
1: 我们家是全着了。
0: 哎，就别唱了。
3: 全都去哪儿了？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哪儿都没去。
4: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会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到了我们的好戏送不停的环节。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记好我们的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点戏了。好了，首先呢我们进入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一起去楚乐戏院看一看。5月16号下午1:30，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秦香莲》。再去人民戏剧院看看啊，5月15号到17号啊，这里将举行的是2026年湖北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终审展演和惠民展演，大家呢可以前去观看。接着呢去永芳古戏院了解下，5月16号的下午2点，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汉剧团将带来汉剧《小放牛》《林冲夜奔》《苏三起解》。5月17号下午2点将演出的是汉剧《天女散花》《活捉三郎》和《李逵探母》。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戏码头艺术展演。5月1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30，楚剧《药》将在绿地缤纷城的燃野剧场上演。5月16号晚上7:30，梨园戏《陈三五娘平行时空二》将在金河中心

0: 空间创联剧场演出。5月17号的晚上7点半，豫剧繁王宫将在凌空港大剧院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走进剧院看看戏，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就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像黄石的魏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还有天门的鲁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王瞎子闹店。进入在戏曲库当中帮您搜索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将为我们之前啊，上周还有一位孝感的陆先生点播的豫剧《朝阳沟》，他点播的这个唱段呢还没有送。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欣赏一段豫剧《朝阳沟》，剧中演唱的是银环妈妈和栓宝妈妈他们和解的一个唱段。
2: 先别给咱娘说，我过去看看啊。

0: 早啊？
1: 哦，我昨天歇到露店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真大变化。亲家母，
2: 哎，
1: 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哎，老嫂子还认识我吗？
1: 那咋不认识了？咱老姊妹俩还抬了几句杠了，不是？
2: 我早就忘了，小闺女了吧？
1: 来看看她。

是老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听到的是来自非常经典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亲家母选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就可以参与节目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了。刚刚还有几位听众啊，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京剧《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哈，也是很经典的啊。接下来我们就为黄石的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红灯记》当中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很经典的一段，来自于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送戏。如果说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继续为天门的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王瞎子闹店》。这王瞎子可不是瞎闹店呢，他是在做好事儿，因为这店里啊出现了一名盗贼。

一朝人生难定，金银的帽。

我王先生三名是假呀，都如是真了。楼市花家魂念倒背，就是跟人家三起命了呀，八个字起不起楼了呀。我的师父说啊，要把命三军啊练好一张经。我的师父传授我的一张经，还不知道忘记了没有，我来念念看。呀呀呀啦啦呀呀，一日三，三日呀啦呀呀，一日三，四，四三日一，三日呀啦呀一，一日三四五。五十三日呀，十三日一，三日呀，日啊呀，一呢，一日三十五，六啊，六五十三日啊呀，五十三日啊呀，十三日一，三日呀，日啊呀，一，一日三十五，六七呀。七六五十三日呀，六五十三日啊呀，五十三日一，十三日一，三日一呀，日啊呀呀，一日三十五六七啊八，八七六十三日一呀，七六五十三日一呀，六五十三日一呀，五。三日啊呀，十三日一，三日一呀，日啊呀呀，一日三十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十三日一呀，八七六五十三日一呀，七六五十三日一呀，六十三日一呀，五十三日一呀，十三日一，三日一呀，日啊呀呀，一日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十三日一呀，九八七六五十三日一呀，八七六五十三日一呀，七六五十三日一呀，六五十三日一呀，五十三日一呀，十三日一，三日一呀呀呀呀。哎呀，念念我的喉咙，你起火呀口的吗？

好严。到了槐树坡来了啊！哎呀，天气炎热，我到这树荫底下歇一下都会一个。

0: 你看月走家乡，眼看天色不早，你应找一投宿之处。
1: 李师弟所言极是，
0: 请。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瞎子闹店，这里是慧文说戏，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今天有不少戏迷朋友们都参与节目了啊，有武汉的英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关孝斌演唱的访友，还有黄冈的单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白山记京剧沙家浜当中的智斗，荆州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包公戏啊，打龙袍，还有我们汉川的曾先生也点播了一段楚剧，那么抓紧时间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之前还有溪水的夏先生点播了一段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打虎上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慧文说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为我们的听众送出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送给我们溪水的夏先生。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那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慧文说戏。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5月20号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啊胀的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啊，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跟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现在打，现在发呢，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

0: 7897。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 400-706-1900。
9: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欢迎大家来听戏曲、点戏曲，拨打这个电话就能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继续为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武汉的殷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访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我心过思念啊，柳荫边我走了过两兄啊，一早

今夜不来时啊，何时消遣啊？

马太守啊，烦死成像。

元兄啊，要好好保养啊。你切莫把走银台呀，跨着你的胸膛。

0: 好的，刚刚是为武汉的英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还有想听的唱段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咸宁的于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我们先按顺序啊，还有好几位戏迷点播的唱段没有送出呢。荆州的刘先生点播了一段裘盛戎所演唱的京剧唱段，那为您找到的是裘盛戎和李多奎一起演唱的京剧《玉皇后》，一起来欣赏。
1: 哎，抱歉呐、啊。

0: 我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只因刘飞过怀，陷害哀家，冤仇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不信到你归还。
0: 日后
1: 清晨呐、啊。

转听我的愿。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裘盛戎和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武汉的孙女士点播了京剧《空城计》，看看时间可能不太够了，因为每个唱段的时间都挺长的，我们抓紧时间来为之前打来电话的戏迷朋友们送戏。刚刚还有黄冈的单先生点播了楚剧《白扇记》，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白扇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小渔网》。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白善镜》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小渔网》，送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黄冈的单先生。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咸宁的余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选择到的唱段是《万凉窟林》，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哭灵，送给我们咸宁的于先生。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霍人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给大家送戏。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6度，中东部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西部、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9度，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被划出红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仅剩1亿款油车。央广调查，新能源车已成为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流。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深成指跌幅超过1%。板块方面，氟化工板块逆势活跃，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午后储能概念局部回暖。
1: 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集体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
2: 截至收盘，沪指报4135.39点，跌1.02%；深成指报15561.37点，跌1.17%；创指报3929.06点，跌0.56%。
1: 今天的 A 股是继续调整，现在股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从目前的市场内外来分析，这个调整到底是正常冲高回踩，还是说可能下一步要来个深度，或者说一个比较长的持续调整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好的，首先要是从短期内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的这种调整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在于市场这次跌得比较快，跌得这个比较深，所以说我认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调整接近尾声，这是对大盘短期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呢，也就是对市场整体的一个趋势上来看，为什么市场会今天出现一个深 V 的这种走势？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个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的一个因素。首先从外部因素上来看的话，整个市场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太股市的整体是受挫，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的还是受美股那块的一个影响啊。美股那块的话，整体呢依然还是美债收益率加它的这种原油啊，这个依然是双杀的这种风险偏好，所以导致了有一些这个美债的利率上行，美元走强，其实这给那个成长的一些成长股，包括市场的整个一些新兴国家的一些这个股市，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么昨天晚上可以。

0: 看到像韩国股市呢，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啊，整个的这种高估值的是一种杀跌。那么尤其是科技股，在这个韩国股市呢也是出现一定的回落。其实这个呢也是今天 A 股市场早盘开盘之后出现快速杀跌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随后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呢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反弹。这个反弹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原因的，比如说从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上来看的话，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首先，流动性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宽松，低利率呢，目前依然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所以说市场是不缺钱的。那有在资本市场，只要市场流动性比较好，那对股市就是整体的这个是一个利好。那么另外呢，一季度的 GDP 这一块的话依然保持在5，所以说从国内的一些因素上来看，主要还是利好因素更多一些，所以支撑了股市长期的一个走好。那今天盘中呢是出现这种快速的杀跌之后，可以看到它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微型的这种反转说明了什么？市场在这个位置是有资金接盘的。其实在今天早晨看盘的时候，其实已经预料到市场今天市场的下跌有可能会跌到这个缺口的位置，有一定的这种反弹。这个有两个原因，技术上第一般缺口呢向上调空的这个缺口本身就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第二个呢正好这个位置呢也是20天均线的一个强支撑位，也就是缺口和这个20天均线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位置不会向下有多深的这种跌幅。那么另外呢，从今天60分钟线短期来看，60分钟线正好打到了 MA60， 就60分钟线 MA60 的60分钟的这个线的这个支撑位，那也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支撑，所以出现快速的反弹属于正常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从国内外的环境包括盘面上来看，大概率短期内市场的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只是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说马上再创新高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周期，但是调整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就基本上结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龙栓的分析。新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四月，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决定从9月30号起实施。关于该法即将实施带来的影响，最近呢在网上讨论也很多。
1: 那概括来说，这一办法主要的宗旨就是给网络荐股、金融大 V 带货等行为画出了明确的红线，将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
3: 虽然距正式落地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发现该法的政策引导和震慑作用已经在显现。详细情况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4: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必须在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为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放贷、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便利。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指出，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金融产品或诱导他们购买与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办法立在从源头遏制这类乱象。
5: 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4: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形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此外，办法还着重厘清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平台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违规介入金融产品销售环节。经济之声记者发现，近期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上无资质的财经大 V 几乎已不见踪影。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得知，各平台正在清退无资质大 V。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规范金融行业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降低投资理财风险，保障用户财产安全，视频号发布了视频号金融行业公约。这个公约指出，凡在视频号视频名字、简介、背景图中宣称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体现账号具备专业资质或官方职业身份的账号，必须完成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者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机构认证时，需在主体信息页面选择对应行业、金融相关，并按页面提示上传资质材料。
1: 经常在网上去看各种理财论坛、投资群聊、股评博主的都知道啊，这里面分析评论建议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夹带私货，甚至目的不纯。面对这样一些情况，往往不但无法获取正确的投资资讯，反而会扰乱自己的思维能力。
3: 其实呢，只要看一看论坛或者是群里的一些留言，你就会发现，但凡那些直接告诉你去买啥，甚至呢是具体到某某股票基金的，其中绝对不乏一批被带进沟里的人。
1: 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些博主大 V 们自己过了嘴瘾还赚了流量，却对身后的一地鸡毛不用负责，甚至都可以不闻不问，叫这些信任他们的普通投资者情何以堪呢？
3: 而此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主打的就是这些痛点。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平台呢，禁止可能损害用户财产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反国家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开场景明示或暗示具体个股、基金、期货等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买卖时机、价格建议或预测未来具体走势，宣称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或以几天翻倍等高价噱头诱导用户投资，捏造虚假信息、歪曲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这些行为啊，视频号都会禁止。
4: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目前来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起到很好的引导和震慑作用。
7: 现在各大平台忙着清退无资质的大 V， 资金公司暂停与个人账号合作，这就像交通信号灯还没有正式亮起，大家已经知道红灯不能闯了，这就是威慑的最佳状态，让违规成本前置，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里。
4: 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金融广告，消费者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田立辉给出了四个字建议：望、闻、问、切。
7: 第一呢，望，看他有没有身份证，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牌照，您可以登录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凡是查不到、说不清、只敢用导师、队长这类模糊头衔的，恐怕是三无产品。第二呢，闻，要听他的承诺是否违反常识。所有喊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 X 天翻倍的广告啊，都等于是告诉你我在挑战经济规律，这恐怕不能信。第三呢，是问问他啊，有没有在显著位置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是营销，用微小字体把风险藏起来的恐怕是恶意。第四呢，切啊，切掉你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超过国债收益率两倍以上的承诺呀，恐怕就要小心一些，超过三倍以上啊，当心啊，可能是骗局，要认真的去判断。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聊聊汽车产业。国内四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日前出炉，而面对榜单，大家关注的焦点不是位次的变化，而是一个不易被发掘的细节，那就是竟然只有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十。
6: 数据显示，四月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也折射出新能源车消费的快速崛起。新能源车真的要一统汽车市场了吗？对此，经济之声昨天呢进行了深入调查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大幅下滑37%，环比下降33%。而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84.9万辆，比燃油车多了30多万辆。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月中国车市的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高达61.4%，历史首次突破60%。新能源车出口同样高歌猛进，四月乘用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52.7%，历史首次突破50%。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流。
8: 行业电动化加速转型，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赛道实现了全面逆袭，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同时，新能源车形成国内热销、海外出口爆发增长的情况，不仅完成了国内燃油车替代，还具备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汽车行业正式进入了以新能源主导的全新的一个时代。
5: 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也说到过新能源汽车，当时编辑还以自己的经历说，在路上看到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路过10台车，起码接近一半都是新能源车了。
6: 对，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编辑聊到了这个话题。编辑说啊，昨天开车堵到了武胜路高架上，结果呢入眼几乎全是一片绿，偶尔呢有一抹蓝色闪过。从路上实际情况来看，还真的是对相关数据的又一个印证。
5: 再加上新能源车的痛点，也就是续航问题，正在被逐步的攻破，像刚出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等纷纷亮相，而且实际使用当中表现的也非常不错。最关键的就是这种进化还在持续，所以可想而知，新能源汽车厚积薄发的优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崔东树说，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快速崛起，是产品、经济、政策、消费体验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8: 在产品上，由于新能源车向续航能力、快充技术的成熟，智能座舱以及辅助驾驶功能领先于燃油车，车型覆盖的价位区间更全。而经济上来看，用车成本低、保养成本低，远低于燃油车，而且长期用车化相对更省钱。同时，在政策上，路权优势、购税减免的优势，再加上地方补贴的一个加值和充电桩的一些体系建设的完善，都推动了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
7: 车智网副总裁张兆虎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格局剧烈震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油价冲高也成为汽车产业洗牌的一大催化剂。
9: 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因素，就是因为油价高企，那么导致燃油车的销量在四月份出现了暴跌。由于油价高企呢，很多人放弃了购买燃油车的计划。
7: 那么未来燃油车会被新能源车替代吗？崔东树认为，国内通勤、家庭代步等主流用车场景将被纯电动、混动等车型全面替代，普通家用燃油车销量会持续萎缩。不过，在硬派越野、长途穿越、重载商用、特种作业等特殊场景中，燃油车凭借补能便捷、动力稳定、续航无焦虑等特性，仍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张兆虎表示，新能源车全面替代

0: 已成为中国领先世界的新特征。
1: 可以说，就是现在电动化时代的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替代，在我国现在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从渗透率上来讲，60%多也是位居前茅。除了北欧几个国家之外，基本上现在中国的遥遥领先在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上。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了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公布了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6: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7: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6: 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略有反弹，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统计局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3: 昨天，朱雀2号改进行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武汉多所高校取消预约入校，晚高峰评论大学打开大门，以开放姿态拆掉心墙。
5: 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将于5月18号全球首演，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同步开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个人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8: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7: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8: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7: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8: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三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北向南。
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光谷天地、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大学。大家想必已经听说了，武汉大学从5月13号开始允许校外人员入校了，在洛家门弘毅门闸机刷身份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校外人员进入武大不用区分工作日或者是周末了。
9: 这一次呢，全面取消预约，而且呢是在工作日刷身份证即可入校。校方解释，此举旨在进一步的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
10: 从全面预约到周末节假日无需预约，再到全面取消预约，武汉大学姿态开放，校门全面打开，这一下子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点赞。
9: 其实呢，不止武大，目前武汉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取消预约入校的政策，允许社会公众直接入校。具体都有哪几所学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公众可在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校区校门口刷身份证入校，但是校外机动车辆需联系校内人员预约入校。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公众可以在主校区各校门口扫描二维码预约登记，然后刷身份证入校，校外机动车辆需联系校内人员预约入校。中国地质大学， 社会公众可在校门口直接刷脸入校，校外机动车辆也可以在入口处登记后入校。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公众可以在校门口直接刷身份证入校，校外机动车辆需联系校内人员预约入校。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公众可以在校门口直接刷身份证入校，校外车辆入校可关注公众号一建安进行预约登记，每月限额管理，请提前预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公众可以在校门口

0: 直接刷身份证入校。湖北经济学院社会公众可在湖北经济学院保卫处公众号预约之后，在校门口直接刷身份证入校，机动车也可预约后入校。武汉科技大学社会公众可在校门口登记入校，校外机动车辆需联系校内人员预约入校。武汉纺织大学社会公众可以在校门口直接刷身份证入校，无需预约申请，校外机动车辆可预约入校。
1: 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政策来看啊，各所高校其实也并非是完全开放，而是处于一种半开放的状态，有的依然需要预约登记，尤其是对车辆入校管理还是比较严的，大多数学校需要校内人员预约才能进。
2: 不可否认，名牌大学的大师大楼乃至于美景美食对于公众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大学而言，校门的开放与关闭确实面临不少的现实难题。
1: 那大学开门为什么这么难呢？这个难就难在它的使命任务和公共属性其实难以兼顾。大学作为教学和科研机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还要保障师生的科研需求，维护校园秩序与安全。但是作为财政支持的公立资源，大学天然就具有公共属性，需向公众开放，共享资源以及服务社会。
2: 两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没有标准答案。毕竟校门一旦打开，往往呢也会出现新的难题。比如说有的大学面积不大，资源有限，一旦敞开大门，面临的恐怕不是想不想开放，而是能不能承受。
1: 没错，尤其是寒暑假啊，涌进校园的不只是零散的游客，还有规模化、商业化的研学团、旅行团，蜂拥而至的人流很可能会远远超出大学校园的承载范围。
2: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大学校园开放不能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开放的应是大学的姿态，开放办学更应是大学的思路。在打开校门的过程当中，大学与公众、社会双向交流、深度融合，方能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与社会声誉。
1: 公立高校依托公共财政建设向社会有序开放，是高校应尽的责任和本分。而且包容开放从来都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品格，大学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承载文脉、浸润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2: 武汉的山水滋养了武汉各所高校的风骨，要让民众感受文脉、浸润书香，共享优质资源，关只是应急之举，开才应该是常态。
1: 高校打开大门，包括有形的、无形的，其实很有必要以开放拆掉人心之墙，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这门禁一撤，不只是空间边界的消融，更是心理距离的拉近。让公众多看看大学，让大学生多与社会打打交道，这没什么坏处。
2: 不过呢，我们也要看到，完全开放啊，确实会面临现实的压力。但是正如很多评论所指出的，开放不是洪水猛兽啊，而是精细化治理的起点。我们可以理解校方对于安全、资源承载力的顾虑，但是不能用管理的便利去牺牲开放的诚意。
1: 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大学的精神本应该就是开放的，我们不能因为管理有难度就放弃了包容的可能性。
2: 希望未来我们能找到那个最佳平衡点，让校门越开越大，让大学的文脉与城市的烟火气真正交融共生。

0: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1: 新闻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楚超。5月23号，楚超第五轮比赛，武汉华工科技队将坐镇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队。一场不容错过的强强对话即将打响。
2: 经过前三轮的征程，联赛积分榜格局已经再次改写。

0: 武汉黄石宜昌同积七分，位列榜首梯队。襄阳咸宁以六分紧随其后，稳居联赛的第二梯队。本轮对决堪称是榜首卡位关键战。那胜负的结果呢，或将直接改写积分榜的排名走势。
1: 从攻防数据和实战表现来看，两队的特质差异明显。武汉华工科技前三轮取得了两胜一平的不败战绩。累计攻入七球，仅失一球，防守稳定性与尖锐的进攻性兼具。首轮客场4-1击败了实验，次轮客场0-0战平了防守劲旅宜昌，第三轮主场3-0零封赛季黑马咸宁，一举是终结了对手的不败记录。球队整体的战术素养非常扎实，攻防体系也非常均衡，擅长节奏把控和阵地的攻坚战，领先局面下稳守反击，僵持阶段沉着调度，大赛的抗压能力也非常突出。
0: 相较之下呢，襄阳东风风神队在攻势上同样的不甘示弱，前三轮呢攻入了八球，进攻火力稳居联赛前列。那球队前场阵容冲击力强，边路推进速度快，反击转换效率极高，擅长利用边路突破和快速穿插撕开对手的防线。
1: 前两轮襄阳是接连拿下了大胜，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攻坚能力，第三轮遭遇捕食的失利，球队在高强度对抗和逆风局面下的韧性得以显现，具备随时打破赛场平衡的爆发力。
0: 今天中午的12点，本场门票呢正式开售，统一价9.9元，大麦还有票星球、武汉文旅马、汉运动工厂四大平台同步的放票。大麦平台呢已经有超30,000名球迷标记想看，现在四大平台的球票已经售罄，可见本场比赛的关注度有多么热烈啊。
1: 在5月23号和武汉队对战之前，明天襄阳东风风神队还将主场对阵神农架队。现在球队全员厉兵秣马，精心备战，蓄势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那目前球队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听襄阳台记者明琼杰发来的报道。
2: 本轮赛事预计迎来降雨，雨战场地湿滑，变数较大，成为赛前备战重点。襄阳东风风神队主教练马旭，
3: 然后雨战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我们最近也会根据这几天的天气，也有些下雨时间我们在训练，通过训练让大家去适应这个雨战。
2: 阵容方面，襄阳队迎来实力补强，多名体育单招高三球员归队，涵盖门将、后卫及前场多位置球员。襄阳市24中高三学生张书晨
4: 一直在持续关注，有两场比赛我都到现场进行了观赛，争取后面的比赛都竭尽全力拿下胜利。
2: 赛场之外，襄阳铁杆球迷也为球队送上祝福，期待球员们无惧阴雨天气影响，稳住节奏，敢打敢拼。球迷孙同杰，
5: 希望球员们在雨里也能稳住节奏，正常发挥，为襄阳队全力加油。
0: 好的，我们也期待襄阳东风风神队和神农架队能够顶住雨战考验，既打出绿茵风采，也为球迷们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精彩较量。
1: 那为了热情欢迎神农架队的教练、球员来襄阳参赛，以及球迷来襄阳观赛，襄阳特推出了专属的文旅福利，以赛事为纽带，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既能观赛过瘾，也能畅游襄阳。详细情况来连线襄阳台记者杨霞，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本次专属文旅福利有效期为即日起至5月31号，共有31家景区面向相关人员免门票开放，其中古隆中景区面向全体神农架户籍居民免票，唐城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奇幻谷、鹿门山皇家湾春秋寨、姚志河旅游度假区、五道峡横冲等景区均纳入福利范围。这些免票景区涵盖襄阳全市核心文旅资源，囊括三国文化地标、古城人文胜迹、山水生态度假区、潮流主题乐园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除景区免票外，汉江日间游轮项目也同步纳入福利范围，游客需提前拨打电话0710-3081-266预约登记。该游轮每周六周日15点准时发船，观光航程时长约为60分钟。神农架队教练组成员、球员凭参赛证件、球迷凭比赛电子票根、身份证享受以上专属文旅福利，每家景区每人限使用一次，切实让大家感受到襄阳的热情与诚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霞的介绍。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下午全国首个数字

0: 考古实景剧，湖北首个行进式沉浸式实景剧，湖北广播电视台参与主创的《看见石家河》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公园完成首次全要素联排。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是如何活起来的？我们一起来先听为快。
1: 如果告诉你看剧不用坐着，而是跟着剧情边走边穿越，你相信吗？47分钟里，你将亲手触摸4000多年前的玉团凤，目睹洪水扑面而来，凤凰遮天而起，陶杯玉器走出橱窗，史前先民与你擦肩而过，没有固定座位，只有一步一景的震撼。这场全国首创的数字考古大秀究竟藏了多少秘密？
2: 不管是舞美还是道具，都是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和制作的。我们希望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背后的世界，沉浸式的感受到5000多年前先民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1: 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巅峰，如今它不再是冰冷的土堆，而是一部活过来的史诗。先民如何筑城抗洪？怎样用草裹泥战胜天灾？凤文化从哪里诞生？答案就藏在你脚下的每一步里。
3: 我第一次走进石家河，12、13岁，主要是以土为主题。那我现在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的、特别有精神魅力的石家河，它是一个典型的让我们活起来。这里面更多的是对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总体的提炼。
1: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看见石家河全球首演。想抢先一步穿越5000年，悬念即将揭晓。这场秀值得你专程来天门。
4: 那石家河到底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杨谈谈的介绍。
5: 长江文明、楚文化，甚至三星堆的源头很可能在这儿。今年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一座博物馆藏在湖北天门石家河。专家们对石家河评价高得吓人，中国五大史前都邑巨流之一，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巅峰代表，很多中华文明的种子最早可能就是从石家河播撒下去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崇尚凤凰啊？石家河1955年就出土了一件很小的玉凤，精美绝伦，都不像史前的，专家一度以为是西周的玉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华第一凤。还有石家河玉人头像，你看这大耳朵、这獠牙、这纵目，是不是联想到三星堆青铜面具？可它居然比三星堆还早1000多年。石家河最牛的，它不是个小遗址，它是一座史前超级城市，有巨大的城墙、发达的水利工程，种水稻、做陶器，样样都行，妥妥的史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呢。只是以前它都藏着，但现在终于开放了。5月18号，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同步亮相，还有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中华文明起源有太多神奇的地方，石家河终于被看见了。
0: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距天门市区约11千米。遗址区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
4: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距今6500年就有人类居住生活了，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了鼎盛时期。遗址和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
0: 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7年1月被评为2016年中国6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21年10月11号，石家河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4: 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与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将会同步在天门举办。
0: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展陈面积6100平方米，分为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以及石家河遗址考古历程展等6个展陈空间，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与文物实物的巧妙融合，重点展示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各类 精品文物，全景呈现石家河遗址的考古成果与文化内涵，将于5月19号正式对外开放。
4: 怎么样，听着心动不心动呢？这个周末不妨就带上家人和朋友来石家河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5月14号，记者了解到，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拼光片生产基地在黄冈正式量产，光谷企业实现了家门口供货，湖北新型显示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被补齐。利友光电超宽幅拼光片项目总投资21.6亿元，生产的拼光片宽幅2300毫米，项目预计年产拼光片3000万平方米，产值15亿元。
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5月25日至27日在湖北宜昌举办。本届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将聚焦储能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协调、场景落地、国际合作四大方向，汇聚行业专家、企业精英，共研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市场，共育储能赛道，共筑产业生态。
8: 我是金州台记者王道宪。5月16号至6月7号，金州方特将开启超级儿童节主题活动。活动以三国文化为底色，打造全天候沉浸式亲子狂欢盛宴。日间设有熊出没、亲子跑、三国英雄大巡游等特色项目，国风 NPC 互动氛围感十足。夜场内容全面升级，熊出没天空音乐剧温情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大秀融汇三国名场面与萌趣元素。九州欢歌盛典兼具楚风古韵与童年金曲，带来满满视听享受。
9: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如火如荼举行。5月13号，实验市文旅局联合全市19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看球加游玩专属惠民举措，球迷凭楚超赛事票根加本人身份证，即可在各景区享受免票、半价、折扣等多重福利。优惠起止时间为即日起至楚超联赛结束。
10: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林伟。5月14号下午，2026首届咸宁乡城全都篮球联赛嘉鱼赛区排珠湾镇分赛区村 BA 开幕式举行。赛事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把体育赛场搬到群众家门口。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自排珠湾镇的5支代表队列队参赛。
11: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世昂。近日，鹤峰县走马镇生子村全县首个抹茶原料基地开启头茶采摘，基地占地面积600余亩，采用覆下遮阴标准化栽培，经遮光养护，茶叶品质显著提升。当地组建专业采摘队伍，规范采收标准，通过村企保价收购，切实增加茶农收入。基地实行一年三茶采收，依托全自动加工生产线，构建起鲜叶到高端碾茶的完整产业链。
4: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4: 相信您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的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呢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越来越多 AI 软件告别免费时代，付费使用今后恐成主流。晚高峰观察 AI 会员买不买，关键看需求。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为您支招。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汉阳国博等你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辅路，从后江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第四位是解放大道下沿线，从 G0424武大高速出口到堤边路北向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除此之外，群星城、武商广场、光谷天地以及银泰创意城出现的是中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在咱们国家，孩子的教育绝对是人生大事啊。
4: 那一说到教育啊，很多人本能的会想到学校，其实呢，他们忽略了关键一点，在孩子的教育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同等重要。
5: 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家庭教育往往会被忽视。在不少家长的心里，作为家长，我的责任就是管孩子的吃喝拉撒，至于学知识教做人，那都是学校的事儿啊，家长不能越俎代庖。
4: 好在如今呢，这种观念也正在慢慢的扭转。根据央视报道，如今国内不少地方都在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协同育人的新模式。
5: 没错，比如在河北邯郸，当地的一所学校实打实的就开设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极大的弥补了家庭教育的这块短板。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6: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7: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6: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8: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4: 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刷到这个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的短视频，那几乎呢是各个家长脸上

0: 都是大写的崩溃两个字啊，甚至有一位家长因为情绪过于激动，最后导致脑溢血的这种悲剧。
1: 嗯，其实这种悲剧或者说这种情形，我相信只要是有孩子的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啊。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执念和孩子的实际状态反差过大，导致情绪堵塞无法宣泄的后果。
0: 这问题之所以会出现，除了观念，更重要的是方法。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上观念缺失，就算有那个意识呢，也不得其法，同时呢，也找不到一个成熟有效的指导渠道可以依赖，这就是家庭教育偏离正轨的重要原因。
1: 说到这儿，我正好是昨天啊，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友拍的一段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雨夜，妈妈去接孩子，估计是孩子这个考试没考好，妈妈就不高兴发脾气了，半路让孩子下车。那这个孩子非常害怕，就不断的求情，但是这位妈妈估计是情绪失控了，就把孩子从电动车上扯下来，然后自己真的就骑车走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视频最让人破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就是看着他骑电动车走了嘛，慢慢远去的背影。那小孩都会喊，他喊出口的并不是说"妈妈，你别走，你等等我"什么的，而是说什么呢？"妈妈，你把伞打着，别淋着雨了。"
0: 嗯，我也看这个视频。
1: 嗯，
0: 其实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家长们的育儿焦虑和崩溃都能理解。但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家长越要学会情绪的管理，越要方法得当。不管是热暴力还是冷暴力，都会给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甚至会影响他一生。
1: 所以作为家长怎么去破解呢？我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2: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个时候，家长你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3: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2: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长是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现在用手机 AI 帮你干活，写个总结，查个资料，P个照片，这爽感很强。甚至呢，像我出去玩，看到了一株漂亮的花，如果不知道叫啥名字，就用 AI 来拍个照片，所有关于此花的资料也可以秒出。
2: 最关键的一点你给说漏了吧，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有 AI 的工作和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但是啊，风云突变，近期频频传出 AI 收费的消息，免费的午餐真的就要没了吗？
1: 是的，这段时间 AI 付费呢也上了热搜，不少的用户疑惑，一直免费使用的 AI 聊天功能为什么开始收费了呢？
2: 记者日前探访就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所谓收费并不是针对基础的聊天、翻译等常用的功能。
1: 其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基础功能继续免费，而是基础的功能都这么牛了，那么付费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好奇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3: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但你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别只看套餐功能，先看自己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或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近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技术在往前走，但每个人不必用同一种方式追赶它，让工具服务自己，这才是人和技术一起进步的开始。
5: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6: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公里含以下航程，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2: 昨天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召开，这也标志着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
7: 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档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国家防总昨天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新消息，学校洋遗传船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当天各党派分别阐述了立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1、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对此，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相关传闻和报道。
8: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北临波斯湾，与伊朗隔海相望。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一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如今内塔尼亚胡公开披露了伊朗安全部门早已向领导层传达的信息。他强调，与以色列勾结是不可原谅的，伊朗将对此追究责任。另据《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期间，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达维德·巴尔内亚在3月和4月至少2次秘密访问阿联酋，以协调相关行动。报道称，这表明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合作关系正日益增强。此外，据美方官员近日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4到28度，中东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局地有阵雨，22到25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会。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很景气，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6: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5: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7: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 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5: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8: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

0: 扣，扣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3: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5: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5: 本次招聞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7: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5: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

0: 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5: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2: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5: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 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3: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0: 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15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

0: 根据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5: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6: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9: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
5: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0: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 行动方案共计六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1: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1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1: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2: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 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3: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下不少新农人在积极学习新技术，让农业生产简单又高效。荆州建成超大规模智能温室。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三峡库区的城农飞出新生活，亚洲单体规模最大智能温室初具雏形，首批番茄苗顺利下地。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荆门沙洋23万亩高油酸油菜丰收，亩产量增幅6%。当阳27.2万亩小麦开镰，中稻插秧无缝衔接。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了解一地双收巧布局，黄冈特色种养点拓宽致富路。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鹤峰生态茶旅尽显乡土魅力。错峰上市拓销路，宜城流水镇7000亩林果助农致富。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峡库区的轮碗脐橙集中上市，得益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无人机飞手培训，越来越多的果农拿起遥控器操纵无人机，将家里的果子又好又快地运出大山。来听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管根稳、子规台记者的报道。
6: 在这堂无人机飞手培训班上，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学得格外认真。宜昌子规红来恒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无人机教员郑碧阳，
7: 挂到高压线或者其他障碍物之后啊，我们如何快速的脱险呢？
6: 宜昌子规县屈原镇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
8: 紧急停下，脱人。
6: 今年他刚拿下操作证，眼下又在冲刺调运证，准备从果农正式转行当飞手。宜昌子规县屈原镇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
8: 以后我有调运证，但是我以后调什么光伏板、砂石料，要调运证那个业务又更进一步。
6: 宜昌子规红来恒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无人机教员郑碧阳，
7: 一个星期开一次班，目前我们已经排到7月份了，合格率基本上能可以达到100%。
6: 多一张证就多一份就业选择，目前子规当地果农转为飞手的比例近10%。高竹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脐橙，按亩产3000斤算，仅调运一项一年就要支出3万多元，赶上采收高峰期还雇不到人。现在自己学会了无人机飞行，这笔钱省下了，还能帮乡亲们调运挣钱，一举多得。培训连着就业，政府帮着补贴，基础培训费2500元，人社部门补了1000元。买农用无人机 农机购置补贴再给14400元，几项相加，农户得到了不少实惠。不仅如此，子规还在全市首创农用无人机飞手职称评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累计1.3亿元。
9: 宜昌子规县人社局劳务品牌牵头负责人胡斌：
10: 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我们最低的额度是10万，我们最高的额度是500万。目前我们子规飞手可以说是100%的都就业。
6: 从卖力气到用科技，目前子规已开展无人机飞手培训3500余人次，带动40000多人参与到这条新兴产业链中，从业者人均年增收约6万元。
2: 近日，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全环境智能精品温室集群在荆州初具雏形。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力推动荆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听荆州全媒体记者万阳、陈孝武、胡刚的报道。
11: 荆州高新区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核心区一面巨大的玻璃幕墙已经立了起来，建设者们穿梭在钢结构骨架间进行焊接安装，玻璃磨合的造型初步成型。新建的温室大棚里，第一批番茄苗已经下地，预计7月下旬进入挂果成熟期，实现首批产品上市。九峰项目由荆州高新发展集团与上海丰金九峰农业集团联袂打造，总投资22亿元，规划建设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农产品加工中心及农业旅游配套设施。荆州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工程部主任袁崇波：
12: 一期建设的全环境智能温室面积达22.48万平方米，为亚洲最大的精品农业全产业链种植示范区，同时新型大跨度日光温室42米的跨度将创下亚洲同类型温室的记录。
11: 袁崇波介绍，九峰项目的全环境智能温室投用后，能实现对温、光、水、气、肥的全年精准控制，摆脱传统种植的季节与气候限制，
12: 推动番茄等高端水果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打造荆州九峰番茄等高端农产品标杆品牌。作为大型农文旅项目，项目集智能种植、科普研学、休闲观光于一体，建成后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
11: 九峰项目通过生产集约化与文旅场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荆州农业产业向智慧农业加旅游服务业加速转型。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体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1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荆门市沙洋县23万亩高油酸油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强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依托两种优选科学田管和政策帮扶，当地高油酸油菜亩产比去年增长6%，种植实现了产量品质双提升。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胡雅琴的报道。
14: 在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6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油菜被快速卷入机器，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壳、油菜秸秆则被自动粉碎成末，均匀抛洒在田间，实现秸秆就地还田。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15: 我们社区集体种植高油酸油菜500余亩，预均亩产可达300斤，总产量有望突破15万斤。
14: 今年张湖苑社区全部选用优质高油酸油菜品种，全程采用绿色防控、科学管理，加上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油菜品质和产量双提升。
16: 沙洋县李市镇张湖苑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15: 高油酸油菜市场价格要比普通油菜高，这个种植还有补贴，每亩比普通油菜多挣300-400块钱，500亩高油酸油菜预计能够多征收15万元。
14: 据了解， 上阳县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80万亩，其中高油酸油菜达23万亩，种植面积居全国县市首位。为保障夏收顺利推进，全县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1.1万台套，油菜机收覆盖率达96%以上。上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婷：
17: 高油酸油菜预计总产量超3.5万吨，得益于品种改良、田管到位，亩产量较去年增长10公斤以上，增幅6%，实现稳产丰产。
14: 近年来，沙洋县深耕一湖油工程，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通过免费工种、发放种植补贴、推广机械化采收等举措，鼓励农户扩大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同时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技术，将油菜损耗率

0: 从 30% 降至 8% 以内，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以产业提质助力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1: 当前江汉平原地区的小麦已经进入收割时节，为了避开降雨天气，宜昌当阳市正抓紧时间对27.2万亩小麦抢收，同时抢时节播种中稻，夏收夏种同步推进，两不误。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徐曼的报道。
2: 在当阳市草埠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内，麦浪滚滚，六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地头穿梭，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3: 最高产的能要突破1000斤吧，增产那个要5%吧，价格应当在去年基础上要还要高一点的嘛。
2: 为应对近期的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前准备，协调2.8万台套农用机械投入到夏收生产中，同时充分发挥跨区作业农机具的调度，精准化管理跨区作业农机具和人员，暖心地为外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服务。当阳市草埠湖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黄建清：
4: 目前的我们外来农业企业的达到190多台，我们的为了让他们的有序地做好抢收，目前的我们对所有的农机安排在各个村村委会、村居委会和镇七道的停车场统一管理。第一呢，我们做好了农机安全生产的宣传；第二呢，为他们免费提供水电，便于他们呢更好的作业。
2: 跨区作业农机手高耀增：
5: 对我们农机跨区农机手都特别关心，每年过来给我们留个放车的地方，对我们生活也比较关心。每年过来有送水的，就在这里确实方便，我们以后还经常来，每年都来的。
2: 在麦收现场，记者发现刚刚麦收过的田块，一边是隆隆轰鸣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紧张作业，一边是水稻精量播种机在奔波播种，夏收夏种两不误。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3: 因为近段时间有阴雨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的小麦就要抢收，因为我们的水稻啊也是按季节要及时把种下去，因为你阴雨时间长又影响误到我们的季节。
2: 当地采用收割一块、复耕一块、直播一块的方式，科学统筹调度农机，并引用水稻气密精量播种机搭配北斗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提高种植效率，节约抢种时间。邢汉生：
3: 效率比较高，你像我们这2000多亩田，估计应当在2天之内吧，应当可以全部把种完啊。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啊，它又没有这个营养成本，用这个插秧的来搞的话，估计应当在10天以上。直播的话的成本应当跟预秧相比，那一亩田要少个100多块钱嘛。你在操作的时候就不用转方向盘啊，它就可以把你保证的你每一个行距数据都是一致性的啊，保障我们的每一块土地的效益最大化，应当在增产幅度应当在5%以上。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黄冈市各地目前正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7: 在武穴市石佛寺镇，鳞片设施大棚错落排布，这片占地300亩的家庭农场曾凭借香甜的奶油草莓走红乡里，如今又被满眼翠绿的芍金铺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8: 大芍角是蔬菜型芍角，很抗旱，易栽培，产量高，市场价也非常好。
7: 抢先上市的芍金，茎干粗壮，叶片鲜嫩，品质上乘，刚采摘下来就被订购商以4元每斤的价格抢购一空，市场供不应求。农场打造草莓加芍金果蔬种植模式，

0: 搬草莓接着卖勺金，顺利实现从梅香满园到绿意盎然的无缝衔接，拓宽增收和就业渠道。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1: 一个工一个小时可以吃20多斤，你仅是七毛钱，我屋里的工资大概在20多万。
0: 这种农业种植新模式的推广离不开当地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帮扶扶持产销对接服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党总支部书记邵志华，
2: 目前这种种植模式有200多亩，就5年之内扩大500多亩。
0: 在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小小木耳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今年是该村规模化种植黑木耳第一年，基地选用枫树木料完成菌种接种，预计今年7月底成熟采摘。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村民刘卓阳，
3: 一天的7、8只，真的也打来了，钱也赚了，也开心。
0: 2025年，村里筹资30万元，采取村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党支部书记裴家斌，
4: 我们还想在黑木耳加工厂计划下手，到他全产业链，打动传统就业。
5: 一朝清风起，千柔玉露藏。依托茶园美景，恩施州和丰县的一些茶企、乡村旅游点纷纷推出手工制茶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许可、向密的报道。
6: 近日，走进鹤峰县的生态茶园，鲜嫩茶芽缀满枝头，满目清新。游客们腰挎竹编茶篓，化身临时茶农，体验采茶乐趣。一旁的制茶师傅全程随行，手把手为游客讲解专业采摘技巧。指尖翻飞间，一片片鲜润的茶芽便落入茶篓，宜昌游客胡道新。
7: 我是一个爱茶之人，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咱们这个茶叶的生产过程啊。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鹤峰走马的茶山，体验了采茶团的过程，这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啊。
6: 采摘完鲜叶，游客们带着茶叶来到制茶工坊，制茶师傅现场演示传统手工制茶全流程，从高温杀青、反复揉捻到文火烘干。每一道工序都逐一示范，细致讲解，手把手教游客把控翻炒火候，掌握揉捻手法。游客们纷纷上手尝试，虽手法略显生疏，却全程兴致盎然，亲手感受鲜叶从稚嫩茶青到成型干茶的蜕变，真切体会传统制茶技艺的匠心与不易。游客胡道新，
7: 咱们从一片这个嫩叶啊下来到这个制茶，我亲手制作啊，咱们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觉到啊，我们这个咱们传统的一个制茶工艺的一个珍贵，非常值得点赞。
6: 鹤峰县蜜萃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丁静华，
8: 手工制茶最讲究火候和手法，尤其是杀青这一步，锅温和翻炒的速度都得精准把控，才能做出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的好茶。我们开荒手工制茶呢，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亲手体验、接触并了解传统的制茶技艺，把我们的茶文化传承下去，也让他们在本地玩得更有意义。
6: 近年来，鹤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文化科普相结合，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如今，生态茶园已成为出游热门打卡地，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采春茶、制茶香，进一步带动茶产业提质，乡村旅游升温。
5: 五月正是初夏水果上市的好时节。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当地的早熟油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9: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桃林里，只见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穿梭在林间，熟练的采摘装篮，随后倒入拖拉装载机，准备运往交易市场进行售卖。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果农刘兴奎，
10: 我种了有二十亩，每年大概每亩能够产个30千斤。今年现在这个行情呢，斤的是2.78左右吧。平均每亩田，一年下地搞个万把块钱。
9: 得益于当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今年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早熟油桃品质优良，色泽鲜艳，口感脆甜，一经上市便受到收购商的青睐，产品远销南方市场。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林果代办袁良芝：
11: 我们收林果从现在要收到8月份，差不多2个半月，一季了要收个200多万斤。收了之后，我们发往广东和福建等地，在那边很畅销。
9: 据了解，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使林果形成了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农经站站长梁奎：
12: 现在我们黄岗村的早油桃开始上市了，麻桃和李子也将在1个月内陆续成熟上市。全村现有林果种植规模7000亩左右，年总产值突破6100万元，林果产业已经成为我村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5: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

0: 健康大礼的赠送。除了您购买任何一款产品，除了有相应产品的赠送以外，另外呢还有咱们新一代的，也就是升级版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迷目眼贴的赠送。我们也是为大家着想吧，因为夏天到来以后啊，这个阳光强烈，很多老人家的眼睛的问题反应都很突出啊。人到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眼病呢？我们说简单点啊，其实也是我们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但是呢也和我们平时啊不科学的用眼是有密切联系的啊。现在很多老人家平时没事啊就长时间的看电视，甚至也有很多老人家长时间的玩手机看视频，这样都容易伤害您的眼睛。您想想，我们的晶状体它是很透亮的，我们的玻璃体它是很干净的，如果您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光线的刺激，就会导致晶状体里面的细胞组织啊发生变性，甚至呢出现凝固，然后呢它的透光性就会下降，这就是白内障。那么玻璃体里面呢，它的液化成分，就是液体成分会慢慢的凝固，就会形成一些浑浊物，这就是飞蚊症啊。再加上长期用眼，人体的眼睛就我们眨眼的频率变少了，那您想想，人不眨眼的话眼睛是很干的，所以长此以往，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睛有飞蚊，有黑影飘动，眼底血管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缺乏营养，黄斑变性，都会导致看东西变形扭曲。尤其是随着人体整体免疫力下降以后，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我们的眼病啊越来越多。所以您看咱们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双眼睛并不大啊，从结构来讲并不大，但是它很复杂，而且呢很重要啊，而且它波及到的眼部的疾病又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在夏季把我们的千里眼迷目眼贴要用好，清除眼部代谢垃圾，修复眼部受损的细胞因子，改善眼部的循环功能啊，能够使我们的眼睛的组织得到及时的防治，既要预防又要康复啊，让您的眼睛明亮，这个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经常贴敷千里眼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多种常见的慢性疾病有效的得到防治，从而呢让您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那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最近我也说了，虽然是延长到月底，但是呢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了这五月份呢已经过半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抓紧一点。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单独购买千里眼都有特大的优惠赠送。如果您需要邮寄，特别是需要送货上门的朋友，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1，提前的预约一下。喂，你好，的朋友。
1: 唐主任，大家好。我跟你说，我去那个精神功能间，蛮好。我前头到武汉呐，为了搞看呐，还在位置也是没有效果。
0: 哦。
1: 到星期也看了你，去了那精神功能间，你去了又跟你聊天。比如说，我是又到工作买去给买的，买的起啊，我就去了蛮大的效。我就是有一个内讧师。
0: 哦。
1: 有个骨质增生。比如说一下手的一下起的包啊，
0: 哦，手那就这个手关节肿了，
1: 二手是有肿啊，就是的起包
0: 哦，
1: 现在那精神功能间效果也蛮好。
0: 哦，您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多长时间呢？
1: 有蛮长时间了，比如说脑没有照应力啊，脑子打针了，打针了没消，没消呢，我说要滑打去到武汉去抗议，打针了就没得抹消，没抹消呢。我们车就买那那精神功能间，提了它有蛮大的效。
0: 嗯，
1: 比如说我之前的那个收音机的，
0: 是的，
1: 就买的啦，买的给你。
0: 对，
1: 徐老师，你没办法的，你还是要还按前面上班呀，包括的说吧。
0: 哦，
1: 搞的还做好事了，那不得是到位、
0: 哦、那是等于说孩子还没有成家。
1: 孩子还没成家、啊、
0: 还没有成家、
1: 就是、我今年61岁，我新增了，我还担心那个亲生姑娘家，我就说那个我也去了有效路，还接受的孩子。
0: 对对对，争取巩固一下、啊、您这吃了有多长时间呢？
1: 去了，去了七年了。
0: 吃了多长时间以后能感觉轻松了？
1: 就感轻松了，那轻松了，这从今天干、我就问梁根喊的是这孩子买的。

0: 哦，就中途停了一段时间。
1: 停了段时间。
0: 正月份是一年当中比较冷的一个季节，尤其风湿骨关节疾病呢，冬天呢尽量的不要减，不要停。哪怕您说您好了，停，您也到天气暖和的时候慢慢的减一减。
1: 是啊。
0: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我在节目当中啊反复强调，如果经济条件好，最好是把活力支原宝和轻松钴离片的结合起来用是最好。
1: 啊，好好，谢谢那里。
0: 哎，祝贺您啊，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1: 我们是洪湖的。
0: 好好好，那这样您呢，好好用。如果您需要购买的话，刚好趁这个五一的大优惠活动啊，还能够享受特大的赠送。另外，我也告诉您，我们洪湖啊，在这个月的19号，我们有专家过去。
1: 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好。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
0: 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3: 是的，我今年的买榴莲。
0: 哦，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3: 哎哎
0: 哎，那就把您这6年的一些感受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分享一下。
3: 哈，我提这个国的资源宝还很好，起来很好。为什么是说呢？
0: 嗯，
3: 起来精神蛮好。
0: 嗯，
3: 我不去之前呢，就腿发软啦，就人家没劲，
0: 腿软无力。
3: 骑这个东西是开始的，就人就精神强些啦。总算呢，年纪一年年的增长啊，就有些病呢就都出现了。他这个产品，我认为还很可以。
0: 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慢慢的很多病都来了。
3: 对，因为我们自己会想着体谅这个人的身体，想着体谅这个东西，现在。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
0: 整70。
3: 对，
0: 那就说今年有6年了，那就是当时也是60多一点。当时主要是什么病在身上呢？
3: 我当时我血压高，
0: 嗯，
3: 开始我40岁就开始检查有血压高。
0: 哦，40岁就有了。
3: 不过呢，我血压高不是蛮严重，就是说吃点嘛药呢就把它稳住了。
0: 哦，
3: 当时吃药那一年是血脂不高，血脂不浓，那蛮好，就是有点血压有点高，偏高，我就吃的缓和药，吃了之后就把它稳住了。后来之后呢，我的不是原来买的收音机，就是听着听拉了，听了之后呢，我的老板就说你把这个活力资源宝买的试试看，
0: 嗯，
3: 啊，我们买的试试看。当时，
0: 嗯，
3: 我让我们及时骑，及时骑，
0: 嗯，
3: 就及时的买的骑，骑了之后呢是很好一点，
0: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有6年了。
3: 对，然后从去年开始呢，我就骑的少了一点了。
0: 哦，减量了。
3: 减量了，因为我个经济状况出的问题，我都。没有吸那么多，就是早两粒晚两粒，就像这些的吸。
0: 那您这一直身体状况保持得怎么样了？现在
3: 我的身体人的精神和身体苗的蛮精神还蛮好，他这个活的这样吧，起来明显的对我的骨质增生动一下了蛮好，颈椎有腰椎有那很要强一点。
0: 哦，就是颈腰椎骨质增生。
3: 对，那原来没骑之前的我长期的用的那个药包的治疗，三两天不治疗那就腰疼了，腿疼了，不舒服。我在骑这个药之后呢，他就干蛮长的时间，我可以聊几天了。
0: 那就说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个病的发作了或者是病情呢，很快的就控制下来了，而且不再依赖这种理疗了。
3: 因为我有些东西我蛮爱念，就这样的。
0: 是的，那就说长期劳累，颈椎、腰椎啊，骨质增生，现在也都基本上都恢复了。
3: 更要强一点了，
0: 很强些了。
3: 我是觉得吃这个药吃的强一点
0: 了。那这几年血压一直都稳定着？
3: 稳定了的，稳定住了，
0: 稳定住了。
3: 没大学是上升的模式的。
0: 那就行。再一个，您看您这听您说话，确实感觉您的精气神还是不错啊。这个
3: 我的精神蛮好，
0: 精神蛮好。
3: 我其实是爱人家，我没来其实
0: 是
3: 一样。
0: 是的，
3: 我推荐了我的一个亲戚，他在仙桃把买的。
0: 介绍的仙桃的亲戚。那您是哪里啊？
3: 我们是柴田的猪鱼。
0: 哦，柴田猪鱼。
3: 对，
0: 好好好，那等于说这几年一直保持的都还是比较健康。这就很关键，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啊，这人嘛，一下子也过了6年，也到了70岁了。但是身体机能不说怎么样，最起码保持健康的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是是，
0: 哎，
3: 整个单位的推荐者推荐嘛，我都没有接受的。
0: 对，这个用得好咱们就尽量的不要随便换啊。我也遇到很多老人家，有时候换来换去，这会还是一身病，这会回头来还是用我们的产品。
3: 对，
0: 那就走弯路了，是不是？
3: 我有个认定的那个东西嘛，我就不换那个东西的。
0: 好好，
3: 这两天药期完了，我就准备去买。
0: 可以。那您到时候直接过去。另外呢，这个活动呢，您听广播也知道，到月底就结束了，就抓紧一点吧。
3: 接受。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3: 我姓王。
0: 好，那您就自己保重好，然后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3: 好，谢谢唐局。
0: 好的，再见啊。
3: 再见。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为菜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对，侯主任好。
0: 哎，您好。
4: 我是姓毕的。
0: 啊，您姓毕是吧？
4: 我是赤壁的呢。
0: 哦，赤壁的啊，哈哈。
4: 我用两个村的老23买的。
0: 哦，去年腊月份开始用的啊。
4: 现在还是有效果的。
0: 有收获了。
4: 我这里听的。
0: 嗯。
4: 我现在那个前列腺，前列腺大有好转。我原来的尿急，一直在床上睡觉，起来上厕所，还都来不及。我首先在日历那个尿壶放在床下面，一下床就要小便了。如果是没有那个尿壶，它不行，
0: 憋不住，是不是？
4: 现在
0: 很
4: 好，
0: 很好。
4: 现在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好，
4: 当然还有我的头部啊，我的头部，因为我的眼力不行。头部上面就坐在那个上面有东西的地方，我看不见。头部经常擦伤，这些磕磕，有好多年了呀，还有7-8年了。这个磕磕是换了一次又一次，现在磕磕又碰到来了，又擦穿了，擦掉了。又在接磕磕，头上的伤痕多得很。甚至好不了。这后来这一段时间就发现了，我的磕磕全部掉了，头部光滑得很的。
0: 您说的是，等一下，您说的是眼睛不大好，经常碰头，是不是？
4: 对，头部上面的东西，擦穿了，看不到的擦穿了，把头部擦穿了，这次擦这里，下次擦那里，还有重复几多次都有。
0: 就说这个上次擦了没好，这个八字
4: 头部一直没好。在现在不知不觉的在这块子没有了，头部也刚滑了。
0: 好，您看我每天跟大家讲滋养骨髓呀，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您这就是您自身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恢复了。这个是个好事情啊。
4: 这还是有这种效能啊。
0: 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比方说皮肤有些溃烂的现在长好了，包括有些内脏，你比方说有胃溃疡的是吧，胃充血的，那是里面还不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的修复能力，这个和人体的循环改善啊，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啊，都是有关系的啊。
4: 我还有腰椎病还是疼吗？现在都有它有好转。
0: 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3多。那个东西也确实渐进效快得很。
0: 渐进快得很啊。
4: 改善睡眠还是都一无二的。
0: 确实这个很多人喝了睡得更好，吃得更香，排得更畅。
4: 是的。
0: 非常好啊，这个祝您老更加健康。
4: 好的。
0: 您自己的加强巩固。
4: 好的。
0: 保重好身体。
4: 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杭州的，你这个洋黄金听说过的，时间也不短的，
0: 老用户了啊。
5: 一直到现在，一点都没断的。
0: 好。
5: 体会最深的呢，就是这个轻松固力键。
0: 轻松固力键。
5: 我腰间盘突出，腰间盘膨出。
0: 哎呦！
5: 疼的只想买个药水，疼了三次，绝对不疼死。
0: 您这说的真是难受啊！
5: 难受。你们想的，但又酸了。倒不是太疼，但又麻。
0: 又酸又麻。
5: 一个人呢，不像哪不舒服，站的不舒服，坐的不舒服，睡的不舒服，就是没有法。
0: 哎呦，您这说的，我相信这个表现啊，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腰椎间盘突出的人都是这个感觉，那、啊、不知道怎么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着也不是，是不是？嗯，
5: 刚开始我还对这个有这个怀疑，
0: 嗯，
5: 我是要买一个疗程试试，
0: 嗯，
5: 一瓶呢算有这个效果，
0: 嗯。
5: 结果那个疗程没去完了，那就好的去了。哎，
0: 哦，不错了，80%，最起码您能够稍微活动轻松一点了。
5: 哎，对对对，可以走路啊，可以搞了的、哎。
0: 是啊，
5: 前头给我一个丸子的老伙计跟我一样那个症状，我说你去买这吃，他刚开始不相信，我说我把这一瓶的、哎、还没吃完的这些，隔一星期四有效果的就去买。我隔天他一吃啊，吃了一个多星期啊，哎，他说。你好像减轻了，哎，我算了算了，就买一个疗程。
0: 这个有时候就这样，没用过，大家可能都还是有所怀疑，这个也能够理解，
5: 哎、对对对，不是吧？如果这有这好啊，这个效果。
0: 哎，您当初不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嘛？
5: 哎，对对对。
0: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实话实说，我以前讲过，我们轻松固力健好，但是它也不是止疼药。要试大家按浮层用，一个浮层差不多3个多月，但是基本上不到一个浮层多少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尤其疼痛啊这种症状恢复还是蛮快的啊。您这个病前后有几年的时间了？
5: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他头啊花的活了个隔天，那前那些头啊花的，我尿也窝不出来呀、啊，爸也疼了，真是巴不得快去搞腰椎间盘三
0: 的。等于说是突然就是发了这个腰椎病。
5: 哎，对，头啊花的。
0: 哦，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
5: 原来在城里住啊，我现在后来他们分开了，我就回来农村里，空气好些。
0: 现在回老家了。
5: 我在学习中开的，我不得个粮黄金活力资源宝啊，那一拿我就是走了去了。
0: 哦，您还有什么血吸虫是什么血吸虫肝病呢、啊？
5: 血吸虫肝了，这个84年检测出来就么叫肝硬化。
0: 肝硬化。
5: 所以你们那你说是有，我就买这种吸，一直吸到现在。我一天都没带了，反正现在我都是吸的是保健料，一天4盒吧，就是。
0: 可以，那您现在啊，就是一个您的肝脏现在怎么样？吃饭呐、啊，消化功能呐、啊，都怎么样呢？
5: 还好
0: 啊，那就行。前列腺这方面呢？
5: 前列腺开刀的呢？
0: 排尿现在怎么样？
5: 好，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5: 嗯，
0: 那可以。您这说起来问题啊，尤其血吸虫的问题，时间蛮长了。
5: 这个前几年呢，到沙湖啊，搞我胃很比较弱呀、啊，就赶上那个恶鬼啊，坑里面呢，还有大的那个河鱼啊，那个山鱼啊，那个东西，一下子啄就赶上了。
0: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啊。本身江汉平原这一带水又多，疫区嘛，
5: 是啊。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今年都79了。
0: 哎呦，那不错，那您这应该吃饭呐、啊、大小便呐、啊、都还正常，然后这个腰现在也恢复了。
5: 是啊，也没有问题，没有。但我这眼睛雾啊，我从我贴了那个眼贴啊，贴了以后啊，原来那个人呢走的我跟前呢，隔着1-2米啊，我都看不清楚是谁，你找的是个人呢，不晓得是哪一个。哦，现在贴通过贴了以后呢，看40-50米啊，可以知道是谁，我就知道了，清楚了。
0: 那不错了，您这原来是1-2米，现在变成40-50米了，那您这个变化很大了。
5: 嗯，
0: 这就像个玻璃把它擦了一下，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但好像是那不管是啊，一早上起来那个眼睛啊蛮清啊、嗯，那个浊物啊那东西，那个看得蛮清楚。
0: 那可以，
5: 原来这依然是个混的，看不到，反正是、看到了是个东西。
0: 我们一再强调，咱们现在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呢、啊，清除眼部代谢垃圾的效果了更好了。很多人其实很多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眼睛都是很雾的，有些人甚至早晨起来还眼屎啦、分泌物啊都很多。您这早晨起来眼睛就很亮，已经非常好了。
5: 哎，
0: 可以可以，祝贺您啊！其他的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5: 血压方面还好。
0: 心脏呢？
5: 心脏也还好。
0: 那就好，行，祝贺您老人家。您贵姓呢？
5: 我姓许。
0: 是哪？是仙桃。
5: 行
0: 了，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了5月底，也有机会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多交流一下。
5: 好好好，我是前天听广播，前天在这跟你搞宣传呢。
0: 好的好的，哈哈哈哈，行，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啊，许爹爹。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曹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6: 我也是老用户了，我也有15年了吧。
0: 您是也是一直在坚持用，解决哪些问题呢？
6: 我这也就是支气管的和感冒嘛。
0: 哟，那这也是很难治的病呐。
6: 啊，治来的治，我那个肺气肿嘛，它就是肺气肿嘛。
0: 那就蛮狠了，那不光是支气管炎，就搞成肺气肿了。
6: 现在好些了。
0: 现在很好些，原来呢？原来怎么不好啊？
6: 啊，原来那就是咳嗽啊和那个了，喘不气壮。
0: 您看，您看，您这一说啊，大家都知道，得过病的人都知道，咳。

0: 的能难受，痰也咳不出来，然后喘、
1: 啊、
0: 喘呐、啊，喘得心里慌，胸里闷，走路也走不动，是不是？
1: 是，我现在前几天个月的就和那个我的前几天了吧，一直在这。在衣裳的时候，我已经还在衣裳拉的。我现在就不是从你们那儿寄了吗？我已经见两回了吧？
0: 哦，就是每次都是邮寄了。
1: 哎，对。
0: 可以，邮寄也方便。我们现在好多地方，很多远的地方，现在老人家出门不方便，都是邮寄，而且是快递到啊，很方便。
1: 那是的，那可是还可以，他今天快递还是蛮可以。我这接着我可没有跑过路去了。
0: 所以这也是时代发展了。咱们现在直接一个电话就到家了。再一个呢，大家有什么情况，电话里面也能沟通，而且每天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听得到。
1: 是的。
0: 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感冒也多。
1: 是的。
0: 心脏方面怎么样啊？
1: 我心脏还好。
0: 心脏还好啊。就是感冒多，然后就咳，咳狠了就喘。
1: 哎，对，那就是喘着咳啊，那个我现在很好些。听你们那个喝的这包一滴的是包括的，然后就这么高兴的呗。
0: 那就是还是比较稳定了。
1: 哎，比较蛮稳定。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8。
0: 哦，那年纪也不小了啊。
1: 嗯。
0: 现在比方说走路啊，或者是稍微出点力，做点轻伤的事情，感觉怎么样呢？
1: 现在搞点轻伤事。
0: 搞点轻伤的事还是可以。您是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1: 在农村的。
0: 哦，在农村那种点菜园子还行噻。
1: 啊，还可以。
0: 晚上睡觉。
1: 我就是吃你们那个火力针包括了的，其他你们个药还是有效，还是可以。
0: 您原来喘得很的时候，狠到什么程度了？
1: 啊，狠的就是起床啊，起床就是说你想走路都不能吼，他就要吼，你就要走要歇一下。
0: 那就说个严重的话，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所以这个病呢、啊、说实在的真是不好治，因为我们见得太多了。
1: 哎，对对对，反正吃你们活力滋养宝的还是有帮助，就是。
0: 因为咱们活力滋养宝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抗菌抗炎，也就是提高您的免疫力。因为呼吸道的疾病首先还是要提高免疫力，这个很关键。再一个呢，它还是属于慢性炎症刺激了。
1: 是的，我反正感冒的还是蛮少，不很感冒。
0: 对啊，这就是第一道关。
1: 你那个治保的时候呢，它对那个感冒还是蛮好。
0: 哎，因为你免疫力提高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个就是我们活力滋养宝，它里面有很多科学成分，您包括人参，还有永春草，还有低聚木糖、贝塔葡聚糖，这些活性成分提炼出来以后啊，它本身还有补养肺气、补养肾气的作用。咱们讲呼吸不就是靠肺和肾吗？您肾气足了有纳气，肺气足了有呼气，一进一出都正常了，人不就能够呼吸了吗？就这个道理。很好很好啊。那您的身体其他的都还好在肠胃呀、睡觉啊、血压了都怎么样啊？
1: 血压都正常，我的血压没得上高，那个就是没得上高，我就去你这个喝了这包以后，它就上高就没得，
0: 就这一直都很正常啊，
1: 很正常。
0: 那就很好，您这毕竟都这个年纪了，换在一般的人，那不是血压高就是血脂高了，是不是？
1: 那他是的。
0: 所以您老好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哎，行行行，
1: 感谢点的，那个是给我们的那家子，老同志的关心呐、
0: 应该的，应该的啊。您老贵姓呢？
1: 我姓刘，刘义全。
0: 刘义全，
1: 对，
0: 是咱们宜昌的啊。
1: 是宜昌的，对，是宜昌的。
0: 您宜昌具体哪里啊？
1: 孝亭。
0: 哦，孝亭区。
1: 孝亭区。
0: 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刘爹爹。
1: 好好，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1: 啊，再见。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古一道街99号和盛堂大药房。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欢迎广大朋友积极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装店，捧回多重好礼，享受健康幸福生活。本次的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 强身体壮筋骨，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汉阳国博等你来。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爱心驿站。
1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对于每一位大学生而言，大学时光呢，不仅是读书求学、沉淀知识的阶段，更是认识自我、规划未来、奔赴职业理想的关键时期。
1: 而在我们的青年学子当中，有一群格外努力、格外坚韧的身影，他们就是残疾大学生。他们和所有的普通大学生一样，心怀梦想，勤学善思，在校园里刻苦深耕、专业知识。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独属于自己的职业困惑：如何正确认识自我优势，如何打破身体局限的偏见，如何在激烈的就业竞争当中找准定位、扬长避短，如何规划属于自己的长远稳定的职业道路。那今天的爱心驿站呢，我们就和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残疾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师高级创新创业导师寇运一起来聚焦残疾大学生自我探索与职业发展，来帮助广大的残疾大学生朋友跳出自我怀疑的误区，科学探索自我特质，精准梳理职业方向，掌握适合自身的职业发展方法，让青春不迷茫，让就业有出路，让未来有可期。在日常工作当中啊，有很多的残疾大学生有这
0: 我们把自我探索拆分为两个部分，自我和探索。首先，自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的我，强调我还是我，我去看外部世界。另一个层面呢，是客体的我，把自己当成对象，看自己的当下，我是怎么样的人，甚至去分析自己的过去，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自我探索更加强调的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客体，作为一种对象去审视、去分析、去探索。那么什么是探索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在自觉的、不自觉的都在进行着探索。例如，我们进行自省、进行自我反思、写日记，这个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一种探索的方式。我们做一个心理测评的问卷，做一个人格测试的量表，也是一种探索的方式。我们在大学过程中进行专业见习、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等等，这些也是实践的方式。所以说，理解探索首先要多方寻求答案，综合各种方式去寻求答案。那么其次呢，探索的目的不一样，那么达到的效果也不一样。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探索，会达到不一样的目的，去增强我们的学习能力，改善我们的学习方法，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那么我们在婚恋交友的过程中去进行自我探索，也会提高我们人际交往的能力。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我探索呢，主要是针对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去进行自我探索，主要解决我们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能正确的看待职业，就业信心不足，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这个就是自我探索的概念和定义。在了解了自我探索的定义之后，让我们来共同学习自我探索对于残疾人大学生来说有哪些重要。

0: 意义。首先，社会变迁给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数。如果我们把职业生涯发展比作人生的一场重要的旅行的话，那么我认为自我探索就像一个指南针，为我们指明方向，告诉我们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将要去哪里，使我们职业发展的道路上不迷路，不迷失方向。很多的残疾大学生找到了非常理想的工作。那么在对这些同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些同学相对来说是价值观比较稳定，就业的需求相对比较明确的，同时呢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相对比较突出，那么性格上啊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部分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相对容易一些。那么相反，很多要靠国家政策支持、靠家庭、靠学校、靠老师帮助的这些同学，在社会变迁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的困难。那么从现实的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的职业目标会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我们内在的需求、能力、价值观、我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等等。所以说在我们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关注的是这些内生涯发展的一些要素，只有这样我们才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自己的优势，发现我们自己有哪些不足，发现我们怎么样去更适应这个职场，才会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职业发展遇到威胁的过程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第二个呢，我觉得残疾大学生成长必然经历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就是自我探索。对于残疾大学生而言，自我探索是一个孤独而又艰苦的过程。为什么说它孤独呢？是因为自我探索的过程是需要我们学生需要我们的同学独自去完成的，外因外力只起辅助的作用，老师的教育、老师的引导、家长的建议、社会的帮助只起到外因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自己。为什么说它是艰苦的呢？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案例，没有现成的参照给我们，也没有捷径可以走，人生只有经过淬炼才能达到生命的绽放。那么从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自我探索是残疾大学生成长必要经历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也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做到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我们自我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进行内观和内省。
1: 从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自我探索呢，对于残疾大学生的职业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帮助大家走出择业迷茫，摆脱自我否定的困境，清晰看清自己的优势和潜力，避开适配度低的职业赛道，不要再盲目跟风就业，真正做到扬长避短，精准定位，为后续的职业规划、就业择业打下坚实基础。那么我们到底可以从哪些具体方面来开展自我探索，精准地摸清自己的职业方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从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学习和了解。这个案例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盲人女孩通过不断的自我探索和职业探索在北京成功就业的案例。这名女孩是学习音乐学专业的，是我带过的一个女同学。在刚入学的时候，她非常的不自信，也非常的迷茫。为什么不自信呢？因为她的视力残疾程度相对较高，是视力残疾一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盲的同学。在大一我们学完职业发展这门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作业叫做我的职业发展目标。在完成作业之前，这个女孩找到我说，老师，我没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我拿不定主意。在音乐学专业当中有三个专业发展方向，一个是声乐，就我们通常所说的演唱，第二个呢是器乐，就是我们演奏各种乐器，第三个呢是钢琴调律。女孩就非常的为难，自己既非常喜欢钢琴，那么自己的钢琴演奏水平呢和同班其他水平较高的同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个主要是受到以前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我在帮助他、引导他进行正确的自我分析之后，啊，他了解到自己还不想放弃钢琴，同时呢，自己虽然全盲，但是自己的听觉异常的灵敏，要远远强于其他同学，同时呢，自己又内向又比较文静，于是他就选择了钢琴调律这样的一个专业发展方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非常的刻苦，在课余的时间呢，自己又反复的学习，反复的练习，反复的调，而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之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到外面去，到客户家里边去调琴。在调琴的过程中，他就遇到了第一个屏障，发现自己独立出行变成了一个困难。他就找到我说，需要老师给找一些志愿者辅助他出行外出进行钢琴调律。后来呢，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的士里的同班的同学，啊，这个男朋友呢经常带他外出调律。到了大四之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她的男朋友也要找工作了，自己还要找工作，还要外出实践，于是自己不得不自己拿着盲杖独立的出行。后来呢，通过自己反复的探索、反复的磨练、反复的认识职业，最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在北京一家琴行成功就业。到底我们自我探索要探索哪些主要内容呢？首先，他非常喜欢钢琴，他不愿意放弃钢琴，他喜欢做和钢琴相关的一些职业，同时呢，他喜欢安静的环境。这个就是我们自我探索的一项重要内容，兴趣。兴趣表现为什么呢？对于自己来说，表现为喜欢做，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愉悦的，甚至说非常兴奋的。那么在外人看来，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他一个人待在琴房里进行调律，可以四五个小时不说话，四五个小时不喝水，四五个小时在那儿非常专注的练习。那么同时，他比较注重实践，喜欢为他人服务，喜欢动手操作。钢琴通过他的调律，音色非常优美之后，受到客户的赞扬之后，他的内心会感觉非常有价值感。这个体现为优先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洗衣服，他需要外出购物，他需要娱乐，在很多事情的排序的过程中，他会优先的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有价值感的这样的一些事排在前面，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导向，起着一些杠杆的作用。这就是自我探索的第二个内容，价值观。那么同时呢，他是听觉异常的灵敏，非常有利于他进行钢琴调律。那么通过自己不断的实习、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走出校门、不断的在社会上与人沟通、不断的独立出行，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也变得非常的强大。这个就表现为我能够做，非常有力量感，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做成功。这就是我们自我探索的第三个重要内容，能力。那么性格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做一个小的游戏，我们将双手抱于胸前，或者说我们迈出一只脚。下面我们反方向来做，我们换一只手再上，或者我们换一只脚先迈出。我们第二次尝试相对于第一次尝试来说，有哪些不一样的感觉呢？会感觉很别扭、不顺畅、不习惯、不舒服，这个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性格啊。我们这位同学就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文静的一个同学，这个表现为习惯做。这个是我们自我探索的第四个内容，我们的性格。那么我们再拔高一点，把它放在一个系统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把自我探索的各项要素和内容比作一艘帆船的话，那么动力系统是什么呢？动力系统是我们的兴趣和价值观，我们喜欢做，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做。那么对于我们的效能系统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智力，是我们的技能，是我们的沟通，是我们的专业等等这些综合能力。 有了这些能力之后，我们的船桨就会更有力量，我们的船就能划得更快。那么分割系统是什么呢？分割系统有的船是蓝色的，有的船是彩色的，有的船是白色的，啊，船的款式和样式都不一样，这些就形成了一种风格，这也是我们的分割系统。
1: 通过刚才的录音啊，相信有求职意愿的残疾大学生朋友对自我探索已经有了一个认识。那么是不是完成了自我探索，我们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就会一马平川、一帆风顺了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0: 仅仅完成自我探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自我探索还要与职业发展关联起来。每一个人都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都想要丰厚的回报，都想要优越的工作环境，都想要好的职业发展前景。那么在我们考虑自我发展的同时，我们同样要考虑职业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能够为职业贡献什么，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平衡起来考虑的话，那么自我和职业这样一个齿轮就会停止转动，就会失去平衡。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进行自我探索的时候，要把职业充分的考虑进来，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爱好喜好，而且要考虑职场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乐趣，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兴趣。如果能满足最好，如果不能满足，我们是不是要培养自己的兴趣，通过加深认识，通过实践去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在我们想要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同时要考虑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单位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些资源。如果不能给我们提供资源，我们的欲求和资源就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就需要降低我们自己的需求来适应我们的职业的资源。那么同样，在看到很多同学的简历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同学写着密密麻麻的自己所获的荣誉，同样自己的优势也要和职场的要求结合起来。我们在写自己的所获荣誉的时候，一定是和我们的职业胜任力相对应、相匹配的，是有一定的侧重点的，一定要把我们个人的优势体现的与我们的职业要求结合起来。最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风格还有我们的职场相适应。有的同学说我是一个非常粗放的性格，有的同学说我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性格。每一项职业、每一个岗位都需要不同的人去从事。当我们的性格不能适应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学着去适应。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自我探索才会显得更有意义。那么自我探索有哪些主要方法呢？第一是学习，第二是体验，第三是思维训练。那么学习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学什么呢？第一个要学习自我探索的知识。自我探索有哪些内容？我们要通过哪些方面进行探索？自我探索与职业发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职业探索的方法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自我探索知识的范畴。同时呢，在知己的过程中还要做到知彼，在学习了自我探索知识之后，还要同时学习职业认知的知识，了解职业环境，了解职业对于我们大学生的要求，我们在大学期间做好充足的准备。那自我探索的第二种方法呢，是体验。相对于学习来说，学习更多的是一种陈述性的知识，那对于体验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情景式的尝试，包含四个主要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自省，它更多的是一种真实的情境，例如我进行自我反思，我进行写日记，这些都是一种真实的情境。第二个呢，是进行心理测评，心理测评是一种多样性的情境。那么通常我们的心理测评问卷或者量表针对的都是普适性的问题和条目，针对的是大众，所以说我们不能通过一两个心理测评的问卷或者量表就直接确定了我们职业发展的方向，就确定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样的话是不科学的。第三个呢，是他人的评价，通过身边熟悉自己的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学长、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家长等等，这是一种互动的情境，对自己进行评价，让我们正确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第四个呢，是职业实践，这是一种具象的情境，在我们的专业实践 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去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职业，了解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和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去稳定自己的就业价值观，去和自己的专业实践相结合，去锻炼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相结合，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综合这种多种途径去进行体验式的自我探索。自我探索的第三种方法是思维训练，一般需要问自己五个问题：我是谁，从哪儿来，我怎样，要去哪儿，如何去。首先，我是谁，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既不能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优点，又不能满眼都是自己的缺点，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对待自己要做到公平公正客观。从哪来，就是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在思维训练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负面的心理暗示的怪圈，不进行盲目的对比，不怨天尤人。我怎样，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我能不能够接纳我自己，接纳自己的优点，接纳自己的缺点。更高层次的就是能不能在客观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巧妙地将自己的劣势转化为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优势。例如，我看不见，但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我看不见，但是我的听觉超级灵敏；我听不见，但是我做事非常专注认真；我听不见，但是我的手工能力非常强；我行动不方便，但是我的意志力非常强；我的肢体有残疾，但是我能够坚持不断地克服困难。第四，要去哪儿，就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为自己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是实际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同学从身边的人入手，找一个榜样人物作为我们的目标，引领我们前进。最后呢，如何去，就是我怎样实现理想，怎样实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注意要用实际的行动，不要空谈，不断地鞭策自己，不断地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去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1: 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积极乐观的心态至关重要。残疾大学生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并积极应对挑战。要认识到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和解决困难。要保持自信，保持学习的热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培养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只有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在职业发展当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希望各位残疾大学生通过深入了解自身优势，评估能力，探索多样化领域，获取支持资源，以及培养积极心态，规划出属于自己的闪耀未来，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群人从未见过阳光的模样，从未看清过世界的色彩，却用最干净最真挚的歌声把世间所有的温柔与善意唱给了每一个人听。他们是视障歌唱家刘宝平，是视障歌手王浩，是来自天津的视障孩童与健全少年，是跨越山海的全国网友。他们因为一首《你是眼睛，我是光》相聚，用两个版本的深情演唱，完成了一场以声为眼，以爱为光的温暖奔赴。此刻呢，《你是眼睛，我是光》天津本土版、全国网友版双音频已经正式登陆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先听为快，让这样的一份穿越黑暗的温柔治愈你所有疲惫。另外呢，5月17号，也就是全国助残日，完整版的 MV 也将全网上线，每一个温暖瞬间都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好，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一首《你是眼睛，我是光》，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好嘛，又添了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乌思道向后一仰，悠然地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今儿这事儿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亲客解闷儿，二则这亲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跟头。四爷，皇上提心吊胆，唯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哎，也是的，免富容易加富难呢。皇上这回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呢？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姓殷进来了。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呀。哎呀，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的，头陀想在四爷跟前

0: 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的。姓殷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乌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乌先生，我说的对吗？”“
1: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0: 乌思道悠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
1: 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那三院的奴才没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拨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遵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的不错呀。”“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0: 什么？”“
1: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0: 没有。”吴思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
1: 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啊。难过当婚之龄，女至标眉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颜值一字管教这类事儿，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谬的。”
0: 话没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躲着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2: 是了。”
0: 狗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
1: 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
0: 胤禛嗯了一声：“
3: 我要放了他们。”
0: 高福瞥了一眼乌思道，无可奈何地说：“
1: 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和福儿说话，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长1000只眼也看不过来呀。”
0: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
3: 呵呵呵，可见用强隔不住啊。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的事。他早说过，奴才长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的，叫他瞧着办吧。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10间房来，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吗？”
0: 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叠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姓殷说：“
3: 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啊，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
1: 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
0: 翠儿和狗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

0: 里头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扣了头。
1: 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害了他。
0: 说着，两眼已经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很好的一对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
1: 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
0: 胤禛大笑着，哈哈哈哈，好一对难夫难妻呀，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呀，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呀？吴思道和杏银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都笑了。狗儿和翠儿满脸泪光，诧异的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狗儿，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吗？狗儿一愣，
1: 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爹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出门碰见一条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0: 话没说完，杏殷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了。胤禛笑得都流出眼泪来了，半晌才说：“哎呀，有趣儿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永成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狗儿两眼睁的虎灵灵的，
1: 四爷，您还要我？
0: 胤禛笑慰乌斯道：“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他既进我府为奴，生为我的人，死为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要做到封疆大吏呢。狗儿先还愣愣地听着，至此再忍不住了，呜的一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半个月后，吏部票逆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道部领了尾札，换了一身簇新的西赤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事，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

0: 戚家扯轮流做东道相请啊，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一勤，报主以功，也不尽细数了。按狗儿的想法，怕侃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侃儿却笑道：“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侃儿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是因为老年高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是办好了差了。行，和你翠儿婆家上路吧。”
1: 说的李卫一摸头：“
0: 周哥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啊，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
1: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的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爵、姓殷、乌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继，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了，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整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14，无名无业，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花，胤祀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至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20余里，高达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啊？商仪周鼎，秦镜汉仪，白日陈设的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蓝舍迦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舞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正月16，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学过风婉亭来，却见乌思道、姓殷、文爵、周用成几个人误坐熏笼旁，正在说笑呢，一脚跨进门便笑着：“哎呀哈哈，你们倒清闲自在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啊。”乌思道笑了：“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
1: 胤禛因挨着乌思道上手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的有些不堪了。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着道情，高福也不知道哪里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呢，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 捧过茶。

0: 仍旧一脸模糊下。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大约钻热被窝去了。说着把一叠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这是年羹尧带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1: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
0: 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
1: 回头用城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
0: 说罢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的一声笑了，将一份帖子递给乌斯道：
1: 你瞧瞧啊，李卫的大作。
0: 乌斯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又这里的士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砍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的紧。乌斯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爵在旁看了，却忍俊不止，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
1: 哎呀，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确实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的状压下来了，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
0: 杏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修提起，妾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900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爵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

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一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的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天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寄到这里来。

0: 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特色。
2: 对，
3: 你看咱们一宝的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
4: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2: 对，
3: 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的啊更彻底。
4: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哎，我是这样的，我本身有的高血压，高的有时候150-160，低的90-100，有这样的情况。再就是我这个有的气喘，呼吸道是有的上个楼梯啊，有的喘气，关键就是喘气有的要把它治一下。
3: 哦，咱们不仅有高血压的问题，还有支气管哮喘的情况，而且这个疾病还比较严重。
5: 哎，对对对。 我一共是买了六个疗程，我吃了几天这样感觉还比较好，我说去又去买了三个疗程。
3: 好的好的，看来是咱们见到效果了，又再次去购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吃出信心来了。
5: 哎，我吃了半个月，吃了半个月感到强烈了，这还吃的药还可以。
3: 那当然是可以的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这个组合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灵芝是抓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的同时，又抓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根基，再去补益气血，扶正固本，入五脏通经络。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我们人体啊能够源源不断的生化更多的气血来入养五脏，提高我们整个五脏功能的呀。
5: 哎，
3: 一般的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呢，一般服用个靶疗程之后啊，气都会顺畅了。
5: 哎呀，我原来不是花了好多冤枉钱，花了那恨不得1-2万块都没有用。特别是咱们那个开那个小面包车送货上门，花了我冤枉钱。
3: 特别能够理解啊，老人家，咱说有病乱投医嘛，大家都想健康。但是你看现在用上了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之后，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气血充盈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系列的好，所以我们就要更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用下去，不要再四处求医问药了，既没有抓住病因病根，而且还花冤枉钱。
5: 哎呀，怎么没有办法，不要浪费多少钱。哎呀，
3: 是的，咱们擦亮眼睛，以后咱们肯定就不会再吃亏上当了。你贵姓啊？
5: 我姓钟，钟表的钟。
3: 钟爹爹，您是住在哪里啊？
5: 我是住在五台闸。
3: 武汉武昌区的五台闸是吧？
5: 哎，武昌的五台闸。
3: 哦，钟爹爹电话多少啊？
5: 我的电话1582746-9596。
3: 后期咱们继续坚持用，把咱们的大难题咳痰喘的问题彻底解决好，再服用个把月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一下，看看我们身体变化，好吧？
5: 好好好好，
3: 那再见。
5: 好再见啊。
2: 好，这位老人家呀，主要是有高血压，有支气管的问题，上个楼梯啊就感觉到呼吸困难，买回了健康的两宝，这刚服了几天的时间就有明显的效果，那咱们继续坚持服用，把这个问题啊解决掉。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6: 我的老伴呢，前面去一两个疗程，今天我们又买了一个五个疗程。
3: 哦，老伴用的比较好，所以咱们这次又买了五个疗程的。
6: 对对对，效果还蛮好。
3: 他是什么情况啊？反应的很好。
6: 就是那个腿子疼，腰子疼，这个腿这个原来没腿疼了，疼了怎么了？是现在我家里这个年纪现在还搞得还是呢。
3: 哦，吃了以后咱们现在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了，腰不疼了，腿不疼了，还能干活了是吧？
6: 对对对，但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我觉得这个蛮好，这个蛮效果现在全部还效果蛮好。
3: 哦，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有腰腿疼痛，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6: 对对对，
3: 可以说您的老伴儿啊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
6: 那了一体多病，那挺多的很呢，就是心里这个脚呢，您这样还效果还蛮可以。
3: 老伴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6: 现在血压是120/90。
3: 120/90，这个血压是一个长寿血压呀，非常好。
6: 对对对，你们这个你这效果蛮好，说实话。
3: 他的血糖怎么样现在？
6: 现在是6.多，6.2。
3: 哦，6.2，那这个血糖非常好呢。
6: 对对对，
3: 有这样的一个血糖做基础，并发症咱们就可以避免了。
6: 对对对。
3: 现在老伴儿血压血糖都平稳了，腰腿疼痛的情况怎么样啊？
6: 腰腿腿子呢，那吃了这个灵芝原来搞不了事蛮疼的，现在还回搞了事了。
3: 哦，原来是疼的做不了事，现在咱们是可以做轻松的家务活了是吧？
6: 对对对，体力活这家务分的没得问题，你们这个灵芝效果蛮好，说实话。
3: 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6: 63岁。
3: 哦，那还很年轻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6: 我叫黄远条。
3: 好的，咱们这位黄师傅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用对了，
6: 效果蛮好，说实话。
3: 灵芝啊，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
4: 最关键的是啊，咱们这个医保的灵芝啊，它里边有七色的野生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它是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的同时啊，又能够去打通经络。所以医保的灵芝就是抓住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来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一个组方性的中药，里边啊不仅仅有咱们补血的阿胶，更有补气的黄芪，还有滋阴调平的党参和麦冬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的叠加啊，针对于我们肝肾功能啊，是能够起到一个滋补肝肾、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作用，从根本上啊解决我们

0: 气血两虚的问题。
1: 后期啊，只需要我们坚持用，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好的。
2: 好好好，谢谢啊。好，
3: 好，老伴儿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这个腰腿疼。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啊，血压血糖都平稳了，高压120，低压90，餐前血糖 6.2， 现在腰腿疼啊也没有了，老伴儿啊也能够做一些轻微的家务事儿了。所以叔叔由衷的说呀，这个健康的两件宝啊真的是蛮好，确实是好药。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27-8331-8199。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3: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走访的是76岁的肖志金爹爹。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走路困难，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做了这个支架搭桥手术的，还有失眠、便秘的情况。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你还能够骑三轮车呀？
6: 我就是骑的好转的，我骑三轮车
5: 啊，
6: 搞轻微劳动都搞得好的。
5: 你是个什么情况呢？
6: 我是有16年的高血压病史，并发是期间呢是头完一下子220，
5: 哟，太高了，220啊！啊，
6: 低压是100，
5: 低压都100，
6: 嗯
5: 啊，
6: 这样以后呢，我就头完晕倒了，我的子女都在外乡打工呢，
5: 嗯嗯，
6: 我的十个子要把我坚持送到产地医院搁这里搁6公里呢，我把血压一量呢，你220的马上就要充血了，要你的命了。
5: 是的，是的，这一冲那就蛮危险了。
6: 因为我就不懂那个方法，我打这以后你就给我打吊针了，又一个多月通常不得，
5: 嗯，
6: 相也变得，吃饭也吃不得，这个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我
5: 走得了吗？
6: 就是走不动的了。
5: 嗯，
6: 走不动以后，我又很想走了，因为我走惯了的，我很想走了，走不动呢。我说你就把我这样把我弄死了呀？那走不动怎么办呢？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把命保住以后呢，
5: 嗯，
6: 就慢慢的想行走。
5: 嗯，
6: 那拄个拐棍勉强一走。
5: 哦，
6: 在2015年的时候，行脚杆的闷疼。四肢麻木，腿子呢有问题，问题就走不好路的，走不好路的呢，我就去医院里看个，医院里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引起冠状动脉走样硬化的，就建议我呢去装支架，
5: 嗯，
6: 结果我的子女也还是蛮孝的，及时就把我送到中心医院，
5: 嗯，
6: 装了4根支架，装4根支架开始连吧还是蛮好，2年以后又是还是像这样复发的呢。我的一只右把弄给你，简直说，一个指甲不像那无影无踪不成，这个差2根的，又给我转2根，转2根，这现在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
5: 嗯，
6: 转指甲你说要起好多药什么玻璃围啊，围那么一，我6种药，我一天起一大把，起了之后把指甲保的，心底把胃都还搞坏的，还是不舒服。
5: 嗯，
6: 结果呢，因为我长期听收音机啊，
5: 嗯，
6: 对这些科学方面、医学方面，我很熟悉很多的，所以我就听那个林志那个讲过，听得多，
5: 嗯，
6: 听得多呢，我就跟以对比呢，跟以往的讲述不同，以往讲述的呢是啊，遇到那些诈骗的呀、啊、卖假药的呀、啊，结果你去的还是协商，你说，结果你听你们那个以后呢，我就讲出去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是什么叫呢？有那个患者的询问，患者的姓名、住址，甚至把电话号码都写的电台高头的，
5: 嗯，
6: 都是真实的，有名、有地址、有电话号码，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声音，
5: 嗯，
6: 所以我就相信。
5: 对对对，
6: 我一买就是这个5个疗程，现在可以从几十米、100米远去，现在可以走到5公里路的。
5: 哦，
6: 走到5公里了，看你说。

0: 我今年76岁的
1: 啊，
0: 你看我的身体我还可以，劳动了那个菜园子的2分多天，我能按敲一敲一敲的挖的。开始挖一敲，我还怀疑挖不了，一挖有晚年子，我搓一些衣服啊，六指都疼痛了，就没得一点泥的。
1: 嗯，
0: 结果我挖这个菜园子呢，一挖挖几敲很顺利，结果就挖的甚至挖1分田。
1: 哦，
0: 都行的，我是期待也有。
1: 您76岁了还种了2分地啊，自己种的菜地是吧？
0: 菜地，
1: 嗯，
0: 我天天能坚持锻炼的，甚至搞点吃牛蹄。你看我说话，我的头脑很清醒。
1: 对对对，是，
0: 嗯，我的那林子是深信无疑的，
1: 并
0: 且呢，我下决心的活一年，啊。我还是要骑下去的。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不喝烟、不喝酒、不摸牌，一天一泡个香，我完全能承受。
1: 嗯，
0: 我们老的还有一个么子想法，就是健健康康的活。我一有病了，我的孙子、侄女、媳妇都在外县打工呢，他们相当的挂念，影响他们的工作。
1: 哦，
0: 所以我现在他们每次回来看我这样一个样子，他们也放心了，也高兴。
1: 嗯，
0: 所以呢，我是骑电子游呢，他们也支持。比如说，像直接家伙，一个上医院去，就是最少都是8万。
1: 8万呐、
0: 啊，8万
1: 哦，
0: 嗯，第3年我可以装指甲，已经又付1-2万，我是可以上10万。
1: 哇、哦，你已经装了几次指甲呀？
0: 装2次了，
1: 装了2次，
0: 嗯，
1: 就是上10万块钱了。
0: 那上10万块钱，我现在你看15、16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品质1万6。
1: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血压，因为我有血压表
1: 啊，
0: 长期的就是130的，
1: 130是吧？
0: 嗯
1: 啊，那低压呢？
0: 低压八十是最好的。
1: 你不说你是中了风的，是看不出来，看到您还能够骑个3轮车啊！
0: 因为我中风的头一年，单位里面都很多关心我，有的看到就是，哎呀，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指望我还能活到今天，我拿了10多年的退休工资出来。
1: 哦哦、
0: 嗯，像我现在拿了3000多的。
1: 啊、哦，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有3000多块钱是吧？
0: 嗯。现在我骑这个药以后呢，
1: 嗯，
0: 第一的都睡眠质量很好。像我们76岁的这个，我一夜睡6个小时的瞌睡，已经失去知觉的、
1: 哦，
0: 不知道的。
1: 进入深睡眠了啊，
0: 深睡眠。
1: 嗯
0: 嗯，
1: 那原来呢？
0: 最多过吧，1小时、2个小时，你
1: 就醒了是吧？
0: 醒的，那就、
1: 哦、睡眠睡得好了。
0: 嗯，现在睡眠睡得好你、嗯、还有，你看，像我们那年纪的，有时候经常便秘的，
1: 便秘，
0: 心理便秘的。
1: 嗯，
0: 这个便秘方面你改善的也蛮好。
1: 嗯
0: 嗯，一到2、3天不解手的，
1: 哦，
0: 解手的，甚至都是。就是解除排除的粪便的，大家母子粪便的，就会养殖窝里养的啊，窝里看你说你现在起林子以后，你就不是那种症状的。
1: 您贵姓啊？
0: 我姓肖，肖赤金。
1: 肖
2: 赤李赤，
0: 赤李国
1: 啊，治理的治啊，肖赤
0: 金，天津市的那个金，3点说
1: 啊，天津的金，肖赤金，今年是76岁是吧？
0: 嗯
1: 嗯，爹爹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城湖五队，黄湖农场。城湖五队
1: 啊，是建立县，
0: 嗯，
1: 黄湖农场，
0: 城湖五队，
1: 城湖五队，
0: 嗯
1: 啊，以后还希望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
0: 好好好好，
3: 李悦老师，
4: 嗯，
3: 这位76岁的肖志金爹爹啊，10几年前高压高到了220，而突发了中风，另外呢，还做了2次支架手术，花了10万块钱。但是听到肖爹爹说呀、
4: 嗯、
3: 这个手术完了之后还是大把大把的吃着西药，这是为什么呢？
4: 嗯，是因为支架我们说了它是一种机械性的治疗，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装一个撑子，把血管撑大、
3: 哦、
4: 让血液呢能够更好的运行。但是呢我们只是解决了血管，把血管撑大，放了一个撑子在里面，其实我们的血液质量仍然没有改善。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血管的问题、
3: 嗯、
4: 解决血质量的问题，而这个支架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3: 对，
4: 所以说做完支架也好，做完搭桥也好，他后期仍然必须还是要吃一些扩管药、降压药，因为一旦血压升高，仍然还会发生其他部位的动脉血管出现栓塞或者破裂出血的问题。
3: 哦，
4: 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它就是在给大家去软化血，让血管年轻，让血液质量提升，来抑制血脂斑块的形成，更好的来预防脑血管意外。
3: 嗯，我们也非常高兴的听到爹爹啊，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健保，他的血压现在已经平稳了，高压130，低压的80。另外，原来啊，中风了之后，这个手脚没有力气，拄着拐杖走啊，也只能够勉强的走个100把米。现在能够走上5公里路了，
4: 嗯，对，非常的不错。
3: 还有他的这个便秘啊， 原来是两三天解一次便，现在呀每天一次，睡眠也好了，原来每天晚上只能够睡个把小时，现在能够睡上六个小时了。
4: 可以说现在是药越吃越少了。
2: 这就是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4: 它之所以让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能够安心踏实的原因所在了。
3: 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4: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过了，就是脑出血中风。
4: 哦，你是脑出血中风了。
5: 当时三点是瘦，现在还搞腕子搞不起。
4: 哦，老娘，你是左半边偏瘫了，还是右半边偏瘫呢？
5: 左半边。
4: 哦，也就是左半边的手脚啊都不灵活了，行动不方便了。
5: 是啊，配慢慢的感觉去了外观受打都是不能像去了外观只能受打去了。
4: 哦，就是杵着拐杖还能走一走。
5: 还不能正常。
4: 嗯，明白明白，就是走路时间长了之后啊容易腿脚无力。
5: 对。
4: 老人家，您这算好的，很多脑溢血的病人呢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5: 是走，我到不了谁都不要谁，万一是找不到的。
4: 哦，当时发病的时候睡到哪里都不知道。
5: 我觉得一个睡帐子的，谁来万一是到个睡帐子的。
4: 哟，当时发病的时候掉到水帐子里面睡了一晚上才被发现的。呀，老人家您这多危险呐。您这是血压高引起的还是其他问题啊？
5: 可能是血管的硬化，硬化吧，破裂出血。
4: 对对对，血管硬化了，破裂了，然后出血。那老人家，您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又是130/140。
4: 那老人家，您这血压还是高啊？
5: 咱这低压又是70/80，大便干不出来。
4: 哦，你还有大便干结的问题，排不出的问题。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伤到咱们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排便。
5: 还有时间，一晚睡不着就是。
4: 老人家，你今天打电话就打对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灵芝能够帮助我们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大通经络，调理五脏，能够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解决您的排便困难问题，睡觉质量差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填补肾精的同时啊，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让咱们呢避免再次发生啊脑梗、心梗、脑出血的问题。
5: 啊，不管你这事情都给他讲吧。
4: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5: 啊，每天你所有的东西好重的听。
4: 对对对，听了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收获呀。
5: 重的听。
4: 那咱们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买了没有啊？
5: 正在拿到手了。
4: 哦，已经拿到手了，已经买到了是吧？好好，那知道怎么用吧？
5: 一次3-4粒是吧？
4: 对对对，咱们医保的灵芝啊，每天早晚呢3-4颗，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每天早晚各10毫升啊就可以了。
5: 哈哈哈哈。
4: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东西湖白泉农场的。
2: 哦，是咱们东西湖博泉农场的是吧？
5: 哎，
2: 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5: 65岁。
2: 65岁啊，这年龄不大。
5: 哎，
2: 咱们啊，好好把健康两健保灵芝啊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用。医保的灵芝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受损的神经啊。慢慢的，咱们啊，就是能走了，不用拐杖，也能到处走一走了，生活也能够自理啊。
5: 啊，我们俩就没有人去过，都是农民。
2: 哦，你身边都有6、7个中风的老人呐。
5: 啊，我们这个小鸡子，这个鸡子里有老去过。
2: 好，那老人家，你用的好啊，一定要给他们讲讲咱健保的好效果啊。
5: 他们都是看护。
2: 好的，好的，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张。
2: 好的，张爹爹。
5: 啊，
2: 咱们啊，今天就聊到这儿，后期啊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5: 啊，感谢感谢感谢啊！
2: 不感谢，爹爹，咱们啊有空啊再交流啊，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3: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3疗程送2疗程，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6: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两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3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好嘛，又添了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乌丝道向后一仰，悠然地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今儿这事儿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亲客解闷儿，二则这亲客从韩威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跟头。四爷，皇上提心吊胆，唯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哎，也是的，免富容易加富难呢。皇上这回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呢？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姓殷进来了。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呀。哎呀，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呢，头陀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可成啊？
1: 方才我和乌先生还在聊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呀，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的。
0: 姓殷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乌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乌先生，我说的对吗？”“
2: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0: 乌丝道悠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
1: 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那三院的奴才没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拨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尊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的不错呀。”“
2: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1: 什么？”“
2: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1: 没有。”
0: 吴四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
2: 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啊。难过当婚之龄，女至标眉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

0: 呸，用颜值一字管教这类事儿，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妞的。话没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躲着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1: 是了。
0: 狗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胤禛嗯了一声：“
2: 我要放了他们。”
0: 高福瞥了一眼乌斯道，无可奈何地说：“
2: 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和福儿说话，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长1000只眼也看不过来呀。”
0: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
2: 可见用强隔不住啊。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的事。他早说过，奴才长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的，叫他瞧着办吧。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10间房来，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吗？”
0: 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叠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杏音说：“
2: 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啊，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
3: 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
0: 翠儿和狗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扣了头：“
4: 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害了他。”
0: 说着两眼已经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
2: 很好的一对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
0: 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
4: 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
0: 胤禛大笑着：“
2: 好一对难夫难妻呀，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呀！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呀？”
0: 吴思道和杏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都笑了。狗儿和翠儿 满脸泪光，诧异的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2: 狗儿，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吗？
0: 狗儿一愣，
4: 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爹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出门碰见一条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2: 话没说完，杏殷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了。胤禛笑得都流出眼泪来了，半晌才说：哎呀，有趣儿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用成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
0: 狗儿两眼睁的虎灵灵的，
4: 四爷，您还要我？
2: 胤禛笑慰乌斯道：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他既进我府为奴，生为我的人，死为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要做到封疆大吏呢。
0: 狗儿先还愣愣地听着，至此再忍不住了，呜的一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半个月后，吏部票逆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道部领了尾札，换了一身簇新的西赤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事，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坐东道相请啊，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一勤，报主以功，也不尽细数了。按狗儿的想法，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
3: 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是因为老年高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是办好了差了。行，和你翠儿婆娘上路吧。
0: 说的李卫一摸头，
3: 周哥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啊。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
0: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的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爵、杏殷、乌斯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
2: 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继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了，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整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十四，无名无业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花，印祀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至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20余里，高达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啊？商仪周鼎，秦镜汉仪，白日陈设的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蓝舍迦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舞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正月十六，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学过风婉亭来。却见乌思道、姓殷、文爵、周用成几个人误坐熏笼旁，正在说笑呢。一脚跨进门，便笑着：“哎呀，你们倒清闲自在呀、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啊！”乌思道笑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胤禛因挨着乌思道上手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的有些不堪了。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着道情，高福也不知道哪里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呢，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下。
5: 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大约钻热被窝去了。
2: 说着把一叠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
5: 这是年羹尧带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2: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回头用城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说罢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的一声笑了，将一份帖子递给乌思道：“你瞧瞧啊，李卫的大作。”乌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哟，这里的士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
0: 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

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砍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的紧。乌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止，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哎呀，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的状压下来了，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杏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妾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900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觉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一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的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记到这里来。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天山雪莲》。
4: 哎，好了好了，哎，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啊！哎，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小伙子呀，叫刘洋，是江苏派来的援疆干部。下面啊，让刘洋说几句，大家欢迎。
5: 好，
6: 大家好，我叫刘洋，今年33岁，家在江苏淮安。这辈子呀，能来到中哈边境的阿五四旗牧场援疆，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昨晚的暴风雪会这么大。今天王书记陪我带过来200床棉被、100袋的面粉，还有3车的牛羊饲料。这些东西啊，都是江苏淮安人民的一点心意，希望啊能帮助到牧民们安全过冬。
7: 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
4: 多奇，这出什么事了？
7: 王书记，我阿爸阿妈昨天出去放羊，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打阿爸的手机关机了，他们肯定是迷路了。

0: 王书记，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阿爸阿妈吧，救救他们吧。
1: 真是不要命，这样的天气你还让他们出去放羊？
0: 不是，王书记，我阿爸说可能要下很多天的暴风雪，想让羊多吃点，吃饱点。昨天早上风小了点，他们就把羊赶出去了，可谁想这暴风雪越下越大了。
1: 多琴，您先别着急，我这就安排去救他们。
0: 好，
1: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情况紧急呀！多尔加布和老婆放羊迷路了，咱们要立即实施救援。大家听我的安排。这样吧，咱们兵分三路，每组三个人。第一组，李元，你带队，把多吉也带上，从他们家往南边搜寻。
2: 好的，王书记，我明白。
1: 第二组，我带队从他们家往北面搜寻。
3: 知道了。
1: 第三组，
4: 王书记，第三组就由我带着吧。
1: 你？哎，不行不行，刘主任，外面那么大的暴风雪，你又不熟悉这儿的地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呀。
4: 王书记，我年轻力壮，没事的，您放心。
1: 哎，不行不行，你是援疆干部，这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呀？
4: 王书记，组织派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工作的，又不是来观光的。别说了，咱们快走吧。
1: 那这样吧，你就跟我一组。哎，大家都听好了啊，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家谱和他老婆找回来。三个人一组，互相照应，大家都记住了，随时保持手机联系，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1: 好，出发。
4: 哎呀，王书记，这一脚踩下去啊，雪都到膝盖了呀。
6: 刘洋主任，这还是在山下，要是在山上啊，估计这雪得到你大腿根了。
4: 这听着都过瘾呢，我刘洋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么深的雪呢。
6: 这可不是好玩的。哎，我跟你说，刘主任
4: 啊，
6: 你一定要跟紧喽，踩着我的脚印走啊。这山上可不比平地呀，你看眼前这萨乌尔雪山，海拔高，有暗河，还有冰裂缝，到处都很危险呀。这一脚下去，稍不注意啊，就有可能丢了性命啊。
4: 哦，知道了。阿斯，阿斯，哎呀，这儿可真够冷的，怕是有零下20几度吧？
6: 可不是嘛！
4: 这能见度还不足30米。王书记，我们该怎么找啊？
6: 我跟你说，这羊啊，它很聪明的，他们知道顺着风走不累。牧民啊，也会顺着风去找。咱们只要顺着这个风的方向搜寻就可以了。
4: 好，
6: 多尔加普，
7: 多尔加普，
6: 多尔加普，
7: 多尔加普。
8: 哎呀，这是风声，哪儿来的人声啊？
9: 真的，真的，是真的，老婆子，你听，
0: 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3: 段家谱，
8: 他吧，是王书记，是王书记的声音。哎呀，我们有救了，有救了！这一下我可以看到我儿子结婚了。
0: 哎呀，王书记，是
8: 王书记，
3: 王书记，
8: 王书记。
6: 耳朵哈，
0: 王书记，
6: 哎呀，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4: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可我的羊都跑丢了。
8: 是啊，
4: 阿爸阿妈，你们就放心好了。王书记呀，已经分了三路人，在帮你们找羊呢。
8: 哎呀，谢谢，
0: 太好了，
8: 谢谢王书记。太好了，
6: 一定会找回来的。
4: 放心。

0: 王书记，
1: 嗯，
0: 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一堆白雪在动。
1: 哦，嘿，一定是羊，快走，快走。
0: 好。哎，王书记，是羊，是羊，咱们找到了。一、二、三、四。
2: 家谱啊，这下放心了吧？
3: 哎呀，太感谢了，王书记。
4: 王书记，哎呀，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3: 是啊，是啊。
2: 哎，你们别谢我，要谢呀，就谢淮安来的刘主任吧。哎，刘主任，刘主任，
3: 别数了，别数了，哎，过来。
0: 王书记，我们又救了39只羊啊！
2: 好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刘主任。
0: 是啊，
4: 谢谢
1: 刘主任。
4: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阿爸阿妈，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又没做什么。哎，大家快听，好像又有一群羊在叫。我们会不会是找到羊的大部队了？
1: 走，赶快去看看。
4: 好，
1: 走，
4: 快走。
0: 哎呀，不好，王书记，你看，有只羊从山崖上跳下去了。
1: 哎呀，王书记啊，这山崖下有条河，羊一定是渴了，看到水就直接跳下去了。
4: 哎呀，这咋办呢？
2: 哎呀，坏了，那一定是只领头羊啊。
0: 我听说过，绵羊虽说性情温顺，但是有很强的合群性呀。领头羊做什么，其他的羊就会跟着做什么。
2: 哎，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啊！快快快，尽可能的拦住他们，赶快拦住他们！
4: 哎呀，
1: 是山羊回来，
5: 羊回来，
1: 拦住他们！
0: 快点停住！王书记，我挡不住羊啊！
2: 刘主任，你千万别用身体去挡羊啊，那样很危险，你会被他们拖下山的呀。
0: 王书记，你们不要动，我先到下面去看看。
2: 哎，刘英，你不要命了？你可千万小心啊。
0: 王书记，我把头羊摁住了，你快把绳子弄下来，我把头羊拴住，你们把它给拉上去，其他的羊就不会往下跳了，快啊！
2: 好，刘羊，接住绳子。
5: 嘿，刘主任，接着。
0: 好了，头羊拴好了，你们往上拉，我在后面推。
5: 好了，
2: 大伙一块使劲儿
4: 啊！
2: 一、二，
6: 推！
2: 一、二，
6: 推！
2: 好，再使一把劲儿。嘿，好好好！
6: 哎呀，
2: 上！

0: 阿里木，是你回来了吗？
1: 是我，妈妈。
0: 快坐下，歇会儿。
1: 哎，
0: 孩子，今天卖到钱了吗？
1: 卖到了，一个奶奶给了我20块钱呢。
0: 哦，哎，20块钱。够干啥呀？我这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再修东西也费劲了。
1: 妈，我不想上学了。
0: 啊！
1: 我回来干活赚钱养活你。
0: 不行，不行，阿里木，妈妈再难，也要让你把书念完。
1: 妈，我。
2: 阿姨，你好。
0: 啊，你好，你是？
2: 哦，我叫刘洋，是江苏淮安来的援疆干部。
0: 啊，哦，我知道。啊，快请坐，快请坐。
2: 哎，
0: 阿里木，快，快给叔叔倒杯奶茶。
1: 嗯。叔叔，您喝茶。
2: 哦，谢谢。阿里木啊，你去忙吧，我和你阿妈说会儿话。
1: 好。
2: 阿姨啊。
0: 哎。
2: 嗯。听说你丈夫出车祸离开了，奶奶也伤心过度去世了。我还知道你的眼睛得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生活挺不容易的。啊，这3000块钱呀是我的一点心意，先拿去给阿里木交学费。
0: 啊，不行不行，不能收您的钱。
2: 收下吧，阿姨。
0: 我真的不能收，谢谢你的好意。
2: 阿姨，老师都说阿里木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在高二年级排在前10名啊，咱再难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呀。
0: 这，谢谢你了。
2: 不用谢，阿姨，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
3: 喂，王主任，你好，我是刘洋。嗯，请帮我联系一下咱们淮安市第一医院的眼科专家陈爽，请你务必陪同专家来R547牧场一趟，给阿伊萨做眼睛的复明手术。对，我们等你。好，再见。
0: 我，刘干部。啊，阿里木，
1: 哎，
0: 阿里木，
1: 哎，妈妈，
0: 快来，给恩人跪下磕头。
1: 啊，
0: 磕头。
1: 哦哦哦，哎，这，
2: 阿姨，阿里木，你们快起来。快起来呀，我承受不起呀。
3: 陈校长，这20000块钱呀就先放您这
4: 儿。啊
3: 啊，是这样的
4: 啊，
3: 这一部分呀给阿里木交学费，剩下的一部分呀给其他的孩子买点学习用具。
4: 这刘主任啊，
3: 嗯，哦。

0: 对了，这件事啊，先别告诉阿里木，我怕他有心理负担呀。
1: 哦，我明白了。
0: 有事啊，您直接跟我说，千万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
1: 哎呀，刘主任，那我带孩子先谢谢您了。
0: 不用不用，好了，我先走了。
1: 哎，那好，刘主任再见。
0: 啊，不用送了，再见。喂，陈杰。
2: 老公，你还好吗？
0: 我还好，家里怎么样啊？
2: 妈这风湿病啊又犯了，天天喊关节疼。爸要做胆囊手术，手术费还差10000块钱，你能不能汇点回来？
0: 哎，老婆，这两年真是辛苦你了，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以后会加倍还你。
2: 哎，你就别说了，我已经习惯了。你离家远，可要保重自己哦。
0: 好。哎，你告诉妈，让她注意保暖，少沾冷水。爸手术差的钱啊，我尽快去凑。哎，晨晨呢？快让他跟我说说话。晨晨，晨晨，
3: 爸爸。
0: 哎，你好。
3: 爸爸，新家好玩吗？
0: 可好玩了，有空啊，带你过来玩。
3: 妈妈说那里很多很多葡萄，你每天都吃葡萄吗？
0: 是啊，我每天都吃葡萄。回去啊，我给你带一点，好不好？没有啊，爸爸不是阿凡提，怎么会骑骆驼上班呢？
3: 那是骑驴吗？
0: 你这小丫头呀。
3: 爸爸，我想你啦。
0: 晨晨，爸爸也想你啦。

0: 叔叔叔叔，你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1: 哦，我看看。淮阴师范学院，这是我家乡的学校呀。太好了，现在我们阿里木啊是大学生了啊。
0: 叔叔，谢谢你。我知道一直都是你在资助我们家的。我央求了校长很长时间，他才告诉我的。
2: 是啊，恩人，我们一家子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呢。
1: 阿姨，阿里木的录取通知书啊，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0: 叔叔，我
1: 阿里木，有什么事儿你说。
0: 你就让我叫你一声阿爸爸。
1: 啊？
2: 刘洋，你就让阿里木叫你一声阿爸。
0: 这

哎呀哎，大家都静一静啊，安静一下，多听我说几句。今天呀，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江苏小龙虾引进到我们七师的阿布斯奇牧场，并且养殖成功，这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不仅能带动我们草原饮食文化的变化，更能促进咱们七师职工的多元化增收，带动七师的产业发展呀！让我们对。

0: 刘洋刘主任给咱们带来的福报，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好，
2: 阿爸，阿爸，
3: 哎，这不是阿里木吗？放假回来了。
2: 嗯，刘洋阿爸，你好厉害呀！你带领大伙把我们家乡建设得这么好，等我毕业了，也回家乡搞建设。
3: 阿里木啊，你完全可以离开这里，去过更好的生活呀。
2: 不，我一定要回来，我要像你一样，为我们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
3: 好，阿里木啊，是个好样的。

0: 刘主任，快，快！王书记，怎么了？哎，慢点说，你慢点说。
1: 阿里木的妈妈从雪山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
0: 啊！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家呢。
0: 快，杜伯伯，咱们先走。
2: 好嘞。
0: 小徐，你立即给骨科的朱医生打电话。
2: 让他立刻过来。好。妈，妈，哎，你说你一个人去爬什么雪山呀？这身体刚刚好一点，就又折腾。
1: 乖，阿里木，别哭，你别哭了，妈没事儿，能忍住。
0: 阿姨，你再忍忍。援疆的骨科大夫马上就到，他过来后先给您包扎一下，我们就把你往大医院转。哎，刘主任，啊，
1: 我没事儿的。 听说你还有一个月就要回淮安了，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儿，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我就去爬雪山了。哎，你看。 这是我采的雪莲，他回去给你阿妈治病。刘主任，说心里话，我们是真的舍不得你走啊。阿姨，
0: 我谢谢你。 刘主任呐，刘主任，你确实是我们草原人的恩人呐，更是我多普家的大恩人呐。我和你阿妈，也舍不得你走啊。阿爸，咱草原人的情谊，我心里。
3: 我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正当淮安的家人为刘洋援疆工作结束凯旋而归举杯团聚时。 谁知刘洋又向组织提出申请，自愿再去新疆追梦三年。他说，他准备做羊毛及肉制品的深加工，要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改变阿吾斯齐牧场牧民的生存环境。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的中年男性撒娇嘘寒问暖，一句哥哥辛苦了，哥哥能不能请我喝杯奶茶，就能够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发去几十块钱的红包。有人说这是年轻人的玩笑，有人说这是无伤大雅的暧昧，但当这种行为变成了规模，变成了一门能够月入过万的生意，背后藏着的就不只是开玩笑这么简单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拆解崩老头的真相，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转账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套路，那些小妹们靠什么轻松赚钱。而最让人不解的是，很多中年男性明明知道这都是套路，为什么还是会心甘情愿的被崩呢？
1: 凌晨12点，一线城市的出租屋里，28岁的施伟杰正抱着手机，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敲击，手机屏幕上十几个聊天窗口同时弹出消息，备注清一色是大哥大叔。他切换着不同的语气，对这个说哥哥我下班没路费了，对那个发哥哥今天好累想喝杯奶茶，短短一个小时微信收款提示音就响了十几次，累计到账近100元。他不是什么年轻女孩，却是崩老头行业里的老手，靠着伪装成27岁的医院外科护士，他用一部手机实现了副业月入3万5，比主业收入翻了10倍。而在他的手机里存着上百张不露脸的美女照片，几十段预先录好的撒娇语音，还有一套密密麻麻的聊天话术。他说崩老头从来不是偶然的暧昧，而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那么这门听起来轻松又赚钱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些被崩的中年男性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其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
0: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感觉到惊讶，原来崩老头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年轻人的随口调侃，而是一门有着明确流程、固定套路的生意。根据卧底记者的报道，崩老头里的崩在北方方言里就是骗取的意思，特指通过陪聊、撒娇、擦边等方式从中年男性那儿高频次的索要小额红包或者是转账。它和我们所熟悉的杀猪盘是不同的没有大额的诈骗陷阱，单次金额大多在20到100元之间，却靠着低价高频的模式让很多从业者赚的是盆满钵满。而刚刚片花当中施伟杰的故事就是崩老头从业者的典型代表。根据卧底记者记录，施伟杰主业月入才3000块钱，天天挨骂，而崩老头这份副业让他彻底改变了生活，不用花自己的钱点外卖买手机，而且甚至可以靠这个副业养活女朋友。他的操作模式几乎是整个行业的缩影，首先呢就是打造标准化的人设，头像用清纯的网图，绝对不会露出真人，昵称带着宝宝、妹妹等软萌的后缀，而朋友圈呢可以打造了乖巧、缺钱、需要被照顾的弱者形象，以此来降低对方的防备心。而施伟杰给自己设定的身份是27岁的医院外科护士，情史有2段，半年没有性生活了。这个年龄段呢被他视为黄金年龄，为什么呢？就是18、19岁太小，男性不敢轻易骚扰，30、40岁好像又有点偏大了，缺乏吸引力，27、28岁刚好是他认为女性最有魅力的阶段。而他的聊天呢更是有着严格的流程与话术，每天凌晨12点到3点是社交平台推流的高峰期，也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会在两性交友软件上批量的发送消息，大多是想要这样意味深长的词儿，穿插几句你好，每条消息不超过5个字，只为在平台倒计时内勾起对方的兴趣。他说呢，平台规则非常明确，女号回复率和被回复率越高，等级就越高，推来的男性用户也就越多，变现也就越多。在号比较低级的时候男性发10条消息，女号能变现1毛钱，达到高等级之后呢，男号发5条消息就能赚1块钱，若是对方刷礼物，等级涨得就更快了。而除了像施伟杰这样的资深从业者，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这一行，甚至其中呢还有未成年女孩。15岁的初中女生刘杰就是靠着崩老头来赚零花钱的，她的套路更加直接，那就是在社交媒体附近的人这样的一个选项里边找到同省男性，谎称要处对象要见面，然后以要路费买蛋糕为由索要红包。 有一次，一个男性已经给他转了路费，却不愿意再转买蛋糕的钱，说自己已经被崩了好几次了，坚持见面之后再花钱。

0: 刘杰立刻表现出受伤的语气，是这么说的：我那么相信你，为你去了不熟悉的城市，我都不怕你骗我，你却连一块蛋糕都不愿意给我买，还拒绝了对方的电话。最后呢，他成功的让对方发来了100块钱的红包，而拿到钱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见面的事儿，对方真的也没有继续纠缠了。 根据相关报道，在2025年7月份，山东淄博警方曾经端掉了一个崩老头的团伙，成员全部都是男性。现场查获了大量手机、电脑和变声的设备。团伙内部呢，分工很明确，比如说有人负责引流，有人负责聊天，有人负责编造理由来索财，有人负责资金转移，涉及全国多地受害人，涉案金额累计超过了100万元。 这就说明崩老头早已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从培训、引流、话术、变现到信息转卖，每一步都有标准化流程，本质上就是一场瞄准了中年男性的工业化情绪收割。 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么简单的套路，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年男性会上当？其实呢，崩老头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骗得多么的高明，而是精准抓住了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甚至让很多人清醒地沉沦下去。
1: 52岁的老王是一名货车司机，常年跑长途，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妻子忙于照顾孩子和老人，两人很少有深入的交流，每次打电话话题也只有钱够不够花路上注意安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小田的女孩，对方每天都会主动给他发消息，问他哥哥今天跑了多少路，累不累，哥哥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偶尔会撒娇要一杯20块钱的奶茶或者30块钱的打车费。 老王知道这个女孩可能不是真的关心他，那些温柔的话也可能是套路，但他还是心甘情愿的转账。对他来说，这几十块钱买的是有人惦记的感觉，是长途驾驶中一份短暂的温暖，是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情绪慰藉。他说：“我不是傻，我就是太孤独了。”而像老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当崩老头从个人行为变成标准化、流程化的职业，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理操控术？那些从业者又是如何精准拿捏中年男性的脆弱与孤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虚假的温暖买单？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
0: 听完刚才的片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心生感慨：那些被崩的中年男性不是愚蠢，而是 太孤独，太需要被关心了。随着崩老头行业的职业化，从业者们总结出了一套精准的心理操控术，每一步都踩在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之上，让他们难以抗拒，甚至主动沉沦。那么我们结合了卧底报道和心理行业的分析，我们节目组啊总结出了4个核心的心理点，今天就和大家来详细拆解一下。 第一个被拿捏的心理就是低成本的情绪价值的刚需。对于很多中年男性来说啊，现实生活当中的情感关系需要时间、精力、责任，还需要面对矛盾和争吵，成本太高。而崩老头提供的情绪价值廉价又及时，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无条件的顺从，还有被崇拜的快感，以及随叫随到的陪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货车司机老王，常年跑长途，孤独是一种 常态，而妻子的关心大多停留在实用层面，没有多余的情绪交流。而当小田的一句"哥哥辛苦了"，一杯奶茶钱的陪伴虽然只是虚假的，却能让他在疲惫的长途驾驶当中感受到一丝温暖，缓解当下的孤独。这种低成本的情绪慰藉，对他来讲就是这个精神止痛药，哪怕知道是暂时的，也愿意去买单。 有卧底记者了解之后就发现啊，很多崩老头从业者都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他们呢从来不索要大额转账，单次金额严格就控制在10块到50块钱，极少数超过100块。这个数字刚好卡在中年男性的心理阈值之上，那就是不多，那就不心疼，拒绝显得很小气，很容易就范。 市委杰曾经说过，不用跟一个老头上这样来死磕，一次骗个几十块钱，聊的人多了，收入自然就到了。他同时和几十个男性来聊天，每天靠着这些小额转账就能够实现收入的稳定性。而那些男性呢，大多数也觉得几十块钱而已，买个开心不算亏本。这种小额高频的收割方式让很多中年男性放松了警惕，甚至慢慢就养成了转账换陪伴的一个坏习惯。第二个心理点容易被拿捏的就是中年男性稀缺的被需要感。我们都知道，中年男性呢，大多都是家庭的顶梁柱，职场的承压者，他们习惯了坚强隐忍，为了家庭啊去付出，却很少被人真正的需要，被人真正的去依赖。在家庭当中呢，他们是丈夫父亲，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却很少能够得到他们希望的那种依赖和崇拜。而在职场之上，他们可能面临的是晋升的瓶颈，工作的压力，需要不断解决问题，却很少能够得到肯定和认可。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通过撒娇示弱，让中年男性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在施伟杰的表述当中啊，他呢总会刻意地表现出脆弱和无助，比如说，哥哥，我今天被领导骂了，好难过。哥哥，我一个人在外地，好害怕。哥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下？这些话看似很简单，却能瞬间激发中年男性的保护欲，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有价值的。有一位被崩的中年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可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是被依靠的，他会听了我说的话，会夸我很厉害，这种感觉我很久都没有体会过了。第三个被拿捏的心理就是孤独代偿的心理。当下社会呢，很多中年男性面临着情感空巢的困境，那就是社交圈开始萎缩，朋友越来越少，每天忙于工作和家庭，几乎没有时间经营自己的社交。夫妻之间相处久了，感情趋于平淡，缺乏深度的情感交流，有的甚至常年异地，孤独感更是被无限的去放大了。有所大学的研究发现，55岁以上的男性对陪伴质量的敏感度比女性要高17%。他们呢未必需要甜言蜜语，但是需要一份共同在场感，需要有人能够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的疲惫。而崩老头从业者就扮演了倾听者的角色，他们会耐心地倾听中年男性吐槽工作压力、生活烦恼，哪怕只是敷衍，也会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会记住中年男性的喜好，在节日的时候送上祝福，哪怕只是复制粘贴的话术，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一丝被惦记的温暖。有一位被崩的男性坦言，我知道他不是真心关心我，我也知道这只是套路，但我实在没人说话了，每天下班回家，家里空荡荡的，和他聊聊天，哪怕是虚假的，也能缓冲一下孤独。我们再来讲第四个被拿捏的心理，那就是侥幸心理和面子心理了。很多中年男性明明知道这个崩老头是套路，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就转一次不会有什么损失，可久而久之就陷入了越转越多的循环。还有一些男性被这个小妹的撒娇崇拜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有能力给她花钱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儿，尤其是在对方说哥哥你真大方，哥哥你真好的时候，更是愿意去慷慨解囊，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除此之外呢，崩老头从业者还会利用这种沉没成本的心理，一步步套牢中年男性。比如说，先让中年男性转小额红包，然后慢慢的增加金额。当中年男性觉得自己已经转了这么多了，再转一点，说不定就能够得到更多陪伴的时候，就已经深陷套路。还有的从业者啊，会让中年男性在犹豫的时候表现出啊受伤委屈的语气，让中年男性觉得，哎，我是不是有点愧疚，进而主动转账。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中年男性被榨干价值，不再愿意付费的时候，他的手机号、社交账号、聊天记录、消费习惯等等会被打包的去转卖，流入到下一个团伙手中，换个身份继续的收割。
1: 48岁的老周是一家小饭馆的老板，每天起早贪黑，忙得脚不沾地。他和妻子结婚20多年，感情平淡，每天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今天生意怎么样，菜备齐了吗，几乎没有任何情感交流。他的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很少回家，身边也没有什么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一次他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小妹，对方每天都会陪他聊天，听他吐槽生意上的烦恼，偶尔会要一杯奶茶钱，一个小红包。老周心里很清楚，这个女孩不是真的关心他，那些温柔的话也都是套路，可他还是坚持给她转账，甚至每月都会固定转几百块钱。他说，我不是被骗了，我是心甘情愿的。这几百块钱买的是一份有人听我说话的陪伴，买的是一份暂时的放松，哪怕是虚假的也比没人关心好，

0: 像老周这样的中年男性还有很多，他们清醒地知道崩老头不靠谱却还是主动买单，这不是愚蠢，而是他们的心理需求长期被忽略的无奈。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他们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情感困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1: 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些明知崩老头不真实不靠谱却依然心甘情愿买单的中年男性，他们买的从来都不是爱情，也不是陪伴本身，而是一份被理解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得不到的情感慰藉啊。从情感心理角度来讲，他们的行为背后是三大被忽略的情绪的需求，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关注和反思。 核心需求就是情感宣泄的出口。中年男性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职场的中坚力量。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职场上可能面临晋升瓶颈，工作竞争，家庭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要照顾老人，教育孩子，还要维系夫妻关系。生活当中呢，还面对各种琐碎的烦恼，却很少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男人就应该坚强，中年男性不能示弱。他们习惯了把委屈疲惫孤独都藏在心里，不敢轻易的向家人朋友倾诉，生怕被人看不起，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些所谓的小妹们不会批判他们的脆弱，不会指责他们的无能，只会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吐槽，只会说哥哥辛苦了。 而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情绪宣泄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长期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有研究表明，长期缺乏情绪宣泄出口的人，心理压力会不断的累积，进而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而崩老头虽然是虚假陪伴，却给了这些中年男性一个暂时的情绪出口，这也是他们愿意买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核心的心理需求是被尊重、被认可的价值感。贯穿男性一生的核心需求大概率是被尊重，尤其是中年男性。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社会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职场上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可能会减弱，而这种价值感缺失的焦虑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渴望被认可和被尊重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们可能很少会听到家人的肯定，很少得到朋友的认可，甚至会被家人指责没本事、不够努力。这种否定和质疑会不断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 而崩老头从业者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崇拜、赞美、依赖，满足了他们的价值感需求。他们会说：“哥哥，你真厉害！哥哥，你真有本事！”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却能够瞬间击中他们的内心，让这些中年男性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被尊重的。 而像那位这个崩老头从业者施伟杰，他在聊天当中就会刻意放大中年男性的优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也会说：“哥哥，你靠自己的双手赚钱，真的了不起。”梅奥诊所的调查显示， 83%的男性希望被身边的人关注和认可，你看有 83%， 但只有 12%的男性会直接表达这种需求。 中年男性的价值感往往藏在被需要和被尊重的细节当中，而现实生活，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比如说，有的家庭当中啊，妻子忙于家庭琐事，忽略了对丈夫的肯定；孩子忙于学习和工作，忽略了对父亲的关心；朋友忙于自己的生活，忽略了对这个朋友的认可。这种长期的价值感缺失，让他们只能在崩老头的套路当中寻找一丝虚假的满足感。 第三个核心需求，那就是高质量的陪伴。说了很多年，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男性在社交圈子里的关系会逐渐萎缩，朋友越来越少，很多人甚至连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朋友都没有。夫妻关系趋于平淡，从爱情好像变成了亲情，缺乏深度的交流。陪伴大多呢也是停留在一起吃顿饭、一起生活的表面之上，没有心灵上的共鸣。有的中年男性常年异地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孤独感更是被无限放大。 有研究发现，55岁以上的男性对陪伴质量的敏感度比女性要高很多，高出 17%。 他们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陪伴，而是心灵上的陪伴，那就是有人能够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

的疲惫，能够和他们产生情绪共鸣。而崩老头从业者虽然能够提供虚假的陪伴，却在那个层面上也满足了他们对于高质量陪伴的渴望，因为他们会主动找话题，会记得他们的喜好，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会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吐槽。这种随叫随到的陪伴是很多中年男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就像有一位被崩的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和妻子结婚20多年了，每天都见面，却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个天儿。他关心我的身体，也关心家里的开销，却从来没有问过我累不累，开心吗？而那个虚假的女孩虽然是假的，但却每天都会问我这些，哪怕只是套路，也让我觉得有点温暖。而这句话呢，道出了很多中年男性的无奈，他们不是不需要陪伴，也不是好像是得不到家里的陪伴，而是得不到想要的陪伴。他们不是愿意被崩，而是只能通过这种啊低成本的方式填补陪伴的空缺。在这儿啊，我们节目组必须要明确一点，理解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并不意味着认可崩老头这种灰色的行为。崩老头本质上就是一种欺骗，是利用中年男性的心理弱点进行的情感收割。它不仅会让中年男性遭受财产损失，还会让他们在虚假陪伴当中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空虚。就像是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时的疼痛，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会让人产生依赖，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而真正的情感慰藉从来不是靠金钱收买，真正的陪伴从来也不是虚假套路。而对于家人来说，也应该多关注中年男性的心理需求，多给他们一些肯定、关心和陪伴，不要让他们在孤独当中只能够啊通过这种被崩来寻找温暖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让人疑惑的崩老头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泡泡馄饨他说啊，看到老头以80、90后为主，我彻底绷不住了。 Lady 的阅读空间他说，如果每周才花费几十块钱的话，真的不贵啊。老头是花小钱买情感服务，老头都不介意，外人又何必介意呢？这位网友叫做平常背后他说，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有些男士，其实我觉得啊，女性也是一样的，相当于在玩一种充值的真人恋爱游戏，只要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对方发来的不知真假但看起来好看的照片或视频也就看了。不过这里啊，必须要强调，游戏充值要适度，应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小额充值可以调剂心情，大额投入则会伤财又伤情。网友微说啊，这不是什么新建生意了，只是换了个名称，产业化了的一个逻辑。我想啊，被崩的人大多心里也是清楚的，只是比起勇敢地面对内心的空虚，并且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们选择了这其中啊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逃避的方式。其实人的成熟往往就体现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转折点之上，有的人呢会短暂停滞，然后决定直面自我，而有的人或许一生都在逃避真实的内心。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7: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6: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以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 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8: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6: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9: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

0: 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两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十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十二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 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2: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1: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急着去贴该 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5: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好。人老啊，气血亏，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它都会找到我们气血亏虚上了年纪的老年。

0: 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了。
1: 对，
0: 虽然它是两种药，但是呢，它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那首先我们来讲讲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灵芝片。这个灵芝片呢，我们听上去好像非常的单一，但是今天李老师要告诉大家，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那么通过特殊工艺啊，提纯成为了灵芝沁膏，之后我们制作的这样的一剂灵芝片，方便于大家的服用。那很多朋友说灵芝沁膏是什么？
1: 对啊，
0: 我告诉大家，灵芝沁膏呢，通过特殊工艺提纯之后呢，浓度更高，效果翻倍。所以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能够很快感受到它对咱们人体健康啊所带来的帮助。那首先我们说这七色野生灵芝所制作的这样一个灵芝片灵芝沁膏呢，它是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1: 对，
0: 那还有咱们的黄灵芝，那黄灵芝呢是入脾经的，针对于咱们脾胃的疾病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黄灵芝呢是能够增强脾胃运化的功能，增强咱们的胃动力，增强脾的升清降浊能力，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人的吸收和代谢。从西医角度来讲，它能够改善咱们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啊代谢我们人体过多的糖分以及脂类物质，净化血液。那我们的青灵芝是具备了补肝益气、促进造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说青灵芝除了造血之外，更多的是能够起到一个净化血的作用。所以说像血脂高啊、血压高啊，它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经常说灵芝啊，它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它还能够增强血管弹性，让血管啊更年轻。那白灵芝呢，在这个组方当中啊，它是具有补益肺气的这样一个作用，特别是针对于我们那些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咱们通过白灵芝呢能够进入肺进行啊肺部的调养以及肺部细胞的修复和调养。同时呢还能够益肾生髓，改善啊肾虚肾炎，消除全身的腰膝酸软、体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特别是还针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所出现的一些特别容易疲劳、晚上起夜次数多、小便滴滴答答、排尿无力等等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有效的进行改善。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紫灵芝。这个紫灵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通经脉。经脉是什么呀？经脉就是我们整个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四通八达，所以它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呢 可以进行全面的清理，来溶解血栓，

0: 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呢脑中风、脑淤血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家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1: 对，
0: 而在这里呢，紫菱芝啊，可以说不仅帮助大家去净化了血液，打通了经络，还能够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灵芝沁膏啊，真的是对于咱们老人家来讲啊，是非常全面的，是入五经、调五脏、补气血、平阴阳，真正实现了抓住咱们人体健康的根基啊来入手的。
1: 嗯，
0: 那咱们健康良宝灵芝沁膏我们了解到了，它的功能功效是抓根基的。
1: 对，
0: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1: 好，谢谢李老师。的确啊，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那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老杨，我是宜昌的。
0: 哦，叔叔是宜昌的是吧？
2: 葛洲坝的。
0: 哦，咱们宜昌葛洲坝的。
2: 哎，对对对。
0: 哦，那叔叔今天有什么需要咨询呢？请讲。
2: 我有高血压。
0: 哦，
2: 脑梗。
0: 高血压已经有脑梗了。
2: 哎哎。
0: 那现在生活能自理吗？肢体功能还好吗？
2: 肢体功能都还好。
0: 那咱们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2: 高到178。
0: 哦，高的时候高到178了。
2: 我因为吃了一个多月了。
0: 哦，咱们的健康良宝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2: 哎，对对对。现在血压基本上稳定了。
0: 哦，用了一个多月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血压就平稳下来了。
2: 现在是130几了。
0: 哦，高压是130几是吧？
2: 嗯，低压是84，有时候74。
0: 那你这个血压现在非常不错嘛，很好。
2: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2: 我72。
0: 好，72岁，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血压，咱就不用担心什么脑梗啊、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我原来也有点心梗噻。
0: 哦，以前有心梗的问题。
2: 哎。
0: 所以说呀，血压过高、血质量不好，就容易引起血管堵啊、心梗、脑梗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咱们用得好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去用，一个抓病因病根，一个是为身体打下坚实健康基础的。它的治疗原理就是帮您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让咱们全身的呀血液循环能够畅通起来，代谢能够更好，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滋养咱们的五脏六腑，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2: 对对对。
0: 关键我们现在啊，刚刚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加上肝肾滋，也就刚刚个把多月的时间，有了健康的变化，我说后期李老师不让你买你都要去买。
2: 对对对，还要付几个小疗程呢。
0: 您这个身体状况啊，至少还要用上6到8个疗程啊，不能见好就收。咱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把问题好好的解决彻底，咱们就要按大周期的去用。
2: 好好好，谢谢了啊。
0: 不谢不谢啊。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吴。
0: 哦，口天吴是吧？
2: 哎，口天吴。
0: 好的，吴嗲嗲，咱们用健康良宝用得好，咱们啊也给身边那些有健康需要帮助的朋友们也跟他们讲一讲，让他们也早日获得健康。
2: 这个是不用说了，肯定会给你们宣传。
0: 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后期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沟通啊。再见。
2: 啊，再见。哪里
1: 啊，这位吴叔叔啊，也是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70、180，又是心梗又是脑梗，好在啊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都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这个血压高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好在叔叔啊也是及时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大家说血压是高压130，低压70、80，高血压这个定时炸弹解除了，心梗脑梗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哪里的？
3: 我是长沙的。
0: 好的，咱们长沙的阿姨。
3: 我 因为我们经济条件不太好，就买了十个疗程。
4: 哦，已经买了十个疗程了。那阿姨，您身体是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呢？
3: 我那个腰上弯不得，一弯就疼。
4: 哦，
3: 原来是弯不弯都疼，现在就不疼了，吃了这个药。
5: 哦，就是说以前咱们这个腰是你不弯腰也疼，弯腰更疼。
3: 嗯嗯嗯。
5: 哦，
3: 现在是就不疼了。
4: 非常好，非常好。那就说现在的话呢，咱们不管弯腰也好，咱们直起来也好，咱们都不疼了。以前是不管怎么样它都疼，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阿姨啊，咱们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86了。
4: 咱们86岁，腰不疼了，背不驼了，这就是越活越年轻的一种表现呢、啊，不错啊。
3: 这个关节，从晚上那个脚抽筋，现在就不抽筋了。
4: 嗯，腰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说明整个体内的寒湿邪气啊，通过气血充盈的情况之下呀，逐步的排出体外了。
3: 对对，
4: 很好。
3: 我那个喉咙里算真是卡了卡了，一直痰咽的，现在没卡了。
5: 嗯，
3: 也没有什么感冒了，就是，也不太疼了。
4: 嗯，不咳了，然后呢，也不感冒了。
3: 没，基本上没什么感冒。
0: 所以啊，阿姨，咱们身体的整个气血状况啊，现在非常好，
4: 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也在慢慢恢复正常啊，很不错的啊。
3: 谢谢你，
4: 王
3: 亮哥来做了我们这个好药，内心来讲，我们都很感谢，很感谢吧。
4: 不感谢，不感谢，要感谢自己的正确选择。
3: 我觉得也是，我精神好一些。
5: 嗯，精神好，气色慢慢也会好。就说一个人呐、啊，慢慢的睡得好了，哎，吃得好了，精神好了，这就是气血在慢慢往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气血往下走。
3: 哎，是的，是的。
5: 哎，说明我们是慢慢的可以达到一个气血阴阳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么真正的就能够实现我们脏腑功能提高、延年益寿的这个效果了。
3: 嗯，吃，这个有，效果挺好，挺好，感谢你，感谢。
4: 不感谢阿姨，你贵姓啊？
3: 姓李，
5: 姓李啊，李阿姨，你
3: 太感谢，太感谢，我不会讲话。
5: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哎，
3: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这位长沙的李阿姨啊，今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用上健康的良宝，说现在啊腰也不疼了，无论是站着还是弯着腰，哎，这个腰啊都不疼了。另外啊，说现在也不感冒了，人的精神也好。老人家说健康的良宝确实是好药，好，也祝贺李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李老师吗？
5: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6: 哎呀，我真是疼你疼化了。我是湖南常德的。
5: 啊、
6: 我现年70岁了。
5: 哦。
6: 我可以说我就是个，我还是一个空巢老人，我有个女儿，出嫁在海南呢。
5: 哦。那长期就不在家里了，对不对？
6: 哎，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我准时听呐、
5: 啊。哦，是咱们忠实的听众了啊、哦。
6: 我听你的广播还是讲得蛮好的嘞。
5: 哦，好的好的。
6: 我普通话讲不好，我讲的常德方言，你听得懂吗？
5: 听得懂，听得懂啊，爹爹。
6: 哦，我这个。林子，我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半月了。
5: 啊、
6: 我以前是在前上个月是买的三个疗程，那也省了我一个疗，省了我一活了，就加起来有10活吧。
5: 哦。
6: 我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半月，我现在好像都有所好转的了。
5: 哦，都有所好转的。
6: 我的大便以前3-4天一次，现在都。现在都正常了，每天一次了，好像那个香蕉那边滑溜溜的就出来了。
5: 哦，那不错呀，这叫香蕉便呢，非常不错的呀。
6: 啊，是的，我还有糖尿病我也差不多、哦、也差不多今年就10年的89的事了。
5: 有十几年的老糖尿病患者了，是不是？
6: 还好，我前天到我们乡镇医院。说年呢，我的血糖，它的正常啊，只有5.0。

0: 不敢。
1: 哟，空腹血糖5.6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哟，那相当不错啊。
2: 咱们没有用健康良保之前，
1: 咱们的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
3: 了？在没有去您这之前呢，那么糖尿病的血糖，餐前都是8-9点，餐前。
1: 餐前8-9点，是不是啊？
3: 在就餐后5多年呢，就餐后16-7点。
1: 有餐后16-7点，
2: 你看我们整个现在的血糖，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现在啊是完全降下来了。现在咱们的空腹血糖只有5点多，这个血糖啊就非常的好啊，对于您来说
3: 啊，对啊，在这我的高血压呢，没有去年之前呢，高的是150，你低点80-90了，多少高？
1: 那就是咱们之前血压是偏高的啊。
3: 我现在下这个年纪，我的那个高血压现在125/75啊。
1: 我这是长寿血压嘞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那现在血压回归到一个长寿血压的状态了啊。
3: 那我还有那个头昏呢，没有去年之前。经常那么分大分的小分
1: 哦，
3: 我现在下这个年纪以后呢，头晕的情况好像改善了
1: 哦，不昏了，真不错啊。
3: 哎呀，我等你那个等那个叫什么的，你的工作人员，我跟他打2次电话，我说我要亲自同李老师亲自讲话，我才是感到很高兴的。
1: 啊，是的，是的，咱们有好的消息啊，咱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的？
3: 我现在一些病情都有所好转，我现在准备，改扫我一个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父亲的弟弟有78大岁。他就是那个腿呀，他到长沙湘雅医院，这前天都去过，没有结果，搞好多药，吃的还没有效果。我该说他，我说我现在吃的，我有个侄儿，我不好骗你这个叔叔了。我把他的，我把那个那个购买的那个号码都告诉他了吗？我真的不怕你笑话，我也没有读过好多书，我。今年70岁的，我都偷了2年书呢。
1: 那您的这个表达呀，各方面都非常的棒啊，表达的很清晰。
3: 啊，谢谢，感谢你的夸奖。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我不瞒你说，我听你的讲座听了3年多的。3年多的，我好像有点犹豫啊。我的最后答，这2年我就听到好多患者，我们常德的我都听到了好多患者啦。他们都讲得好，都是60几、70几、80几、90几的都有啊。
2: 对对对对，
3: 我是常德，常德是海寿县的。
1: 常德海寿县的，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罗嘞。打铜锣补货的锣。
1: 哦，今年70岁了。
3: 我那个睡眠呢？没有去您之前，那每天只睡了那个1.25个小时。
1: 就是说以前咱们睡眠也不好，对不对？
3: 晚上只睡了1.25个小时。哎呀，那真的，那种痛苦。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
1: 你想嘛，我们睡不好，五脏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五脏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糖尿病人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就是因为它不断的消耗人体的气血。
2: 那么我们通过健康的两宝，医宝的灵芝是抓病因病根的，调五脏补气血平阴阳。那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是让我们自身能够恢复更多的气血来调养五脏。所以说呢，它既抓住了病因病根，又给咱们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1: 啊。所以老人家，现在我要恭喜您啊，血质量得到净化了。你看看现在我们血压也恢复到长寿血压的值120/75。
3: 对。
1: 然后血糖呢，现在也恢复到正常了，5.6。然后现在呢，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
3: 现在睡觉好像一个晚上差不多睡得5-6个小时。
1: 睡5-6个小时了。
3: 我认为我都70岁的，睡5-6个小时都满足的了。
1: 那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我们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啊。吃人参都不如睡5更啊，对不对？
2: 所以我们啊，一定要把

0: 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啊。
1: 咱们作为一个空巢老人，更是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不让孩子们担心，好不好？
2: 啊，那我还准备还搞三个三大活嘛。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另外还啰嗦子，我那个叔叔，就打这个电话订购呢，订购三盒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我就告诉他了。
1: 好的，好的。
2: 好，
1: 有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好不好？
2: 哦，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再见。哎，好，再见。嗯，好。
3: 好，这位湖南常德汉寿70岁的罗爹爹打来电话，非常激动啊！自己服健康的良宝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觉得呀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在改善。10多年的糖尿病，原来空腹血糖8-9点，餐后有16-7点，现在空腹血糖5.6。另外高血压高压150，现在量的血压高压125，低压75。李老师呢也表扬他，这是长寿血压哈。还有严重的便秘，3-4天一次，现在啊每天一次，而且大便很通畅，原来经常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晚上睡眠个把小时，现在能够睡5-6个小时了。当初老人家呀怕上当还是犹豫，多遭了几年的罪。现在刚服了个把月的时间，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老人家太开心了。这也介绍自己的叔叔来用健康的良宝。好，我们把健康传递。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凝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花谷街道城南村，看望72岁的唐前云叔叔。叔叔有高血压、头昏、失眠、膝关节痛，走路呢腿发软，服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叔叔的家中实地走访。
7: 你好，你好，我是李岩，小李。
2: 欢迎。
7: 啊，我们过来看望您，也来听一下您使用的这个灵芝之后的情况啊。
2: 这灵芝对我吸热很大。
7: 帮助很大，是吧？我们坐下来慢慢聊一下。

0: 一下，好吧？
1: 好好。
0: 说说您贵姓啊？
1: 我姓唐，我唐田云
0: 啊，唐田云。
1: 哎，对对对。
0: 啊，多大年纪啊？
1: 今年74。
0: 74岁。
1: 74岁。
0: 72岁。
1: 哎，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这个呢，就是雄阳市洞口县
0: 啊，
1: 花谷街道。
0: 花谷街道。
1: 城南村
0: 啊，
1: 我是以胆结石。睡眠不好。
0: 哦，睡眠不好，胆结石。
1: 该还是那里一便利。
0: 便秘。
1: 哎。啊。一便利。
0: 啊。
1: 还有各个排的就是排疼，管得很啊，两个排很啊。
0: 哪里痛啊？
1: 两个
0: 膝盖，
1: 膝盖下面。
0: 膝盖痛是吧？然后睡眠也不好。
1: 血压也高。
0: 啊，
1: 血压高到170几啊，跟那低个108，
0: 高压高到了170几，低压也有108，
1: 对的，对的，对的，对。
0: 啊，
1: 是血压高，走个路啊，走一趟时间，妈的，是要歇一下，主要是歇一下。
0: 哦，走一段时间就要歇一下，是腿没有劲儿，还是说心脏不舒服？
1: 腿没有劲。
0: 哦，腿没有劲儿。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你看我到那个血压值，那你这个肯定，我们个血压值了这个120多几个，80多几。
0: 哦，高压120多，低压80多是吧？
1: 那我都得到那个血压值给你呢，原先血压还够了
0: 啊，
1: 十不多，哦，插管你只那个身上多么存在的，走路我就10多公里没问题的。
0: 啊，走过10公里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问题，坐也不疼了。
0: 嗯，走10公里这个脚都不痛了，是吧？原来走多久就要休息一次啊？
1: 原先走个4、5里地路，休息一下都再走。
0: 哦，
1: 休息一下再走。
0: 有一个这个血压计是吧？
1: 那跟着你指路感，你自个肯定自个肯定。
2: 高压是120毫米汞柱，低压是84毫米汞柱，
0: 这个高压是120，低压84。
1: 哦，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血压判定标准，您本次测量值处于正常范围。
0: 正常范围啊，太棒了啊！
1: 那你再看，你再看，
0: 那又说从原来的高压高到了170几个，
1: 180，
0: 170几180，现在高压是120左右，低压是80左右，
1: 那原先第一个都是100、108。
0: 您原来这个血压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1: 脑壳疼。老公很爱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哎，
0: 哦，
1: 老公很爱
0: 啊，
1: 睡不着，就是路来，
0: 嗯，
1: 就是路来，过来看个，在棉花街上，过来也坐地看一那个郑医生先生。
0: 哦，原来走路像采棉花一样的是吧？
1: 哎，原来走
0: 啊，
1: 那这个前之前过了脑壳，跟那
0: 头也是
1: 压一那个也一么东西先生
0: 啊，
1: 过脑壳
0: 啊，
1: 看个那按按这个整个丢
0: 啊
1: 上啊。我那一个箍着，
0: 像个什么东西给你箍在头上一样的是吧？
1: 对，戴个帽子，
0: 像戴个帽子一样的。
1: 也。
0: 哦，头就是很不舒服，像有一个大帽子扛在头上一样的。
1: 也。
0: 哦，现在这个现象还有没有啊？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那没有。
0: 哦。
1: 现在差不多呢，你这应该只是。准次号，
0: 嗯，
1: 一准是这个准次号是赤峰岩有十五个的。
0: 哦，你就认准了这个准次号是吧？
1: 哎，大家
0: 您坐啊，
1: 好。
0: 叔叔啊，原来还说是个睡眠也不太好。
1: 啊，是睡眠，现在我也是又是5到1个正月，
0: 可以睡6个钟头了。
1: 那我5、1个或者几个正月
0: 啊？原来呢？
1: 原来这样，2、3个的正月这是不错的。
0: 哦。只能睡2、3个小时就睡不着了，是吧？
1: 哎
0: 哦，原来还有这个膝关节痛，是不是啊？
1: 也是膝关节，现在还不疼点，
0: 现在不痛了。
1: 那
0: 啊，原来膝关节痛，那你是不是蹲下去或者是起来就有点费劲儿啊？
1: 这是蹲下去吃的眼皮筋，蹲下吃眼皮筋。原先蹲下去是不在，我就得把脚和我在，好，再不在。
0: 哦，这样慢慢的蹲下去是吧？
1: 哎
0: 啊，
1: 好，慢点再啃一下
0: 啊，
1: 好。好，再把那个吸一下来，感觉现在还不对的。
0: 啊，现在蹲下去就怎么蹲呢？
1: 好，
0: 现在没有问题了，是吧？
1: 哦，
0: 蹲下去起身都没有问题，
1: 那
0: 都很利索了，是吧？
1: 那。

0: 都得不到问题，
1: 都没有问题了啊。
0: 那灵芝对我帮助很大。
1: 嗯嗯，这个灵芝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在广播里，在广播电台
1: 啊，
0: 遇到这是灵芝，我试一试，我这两个呢，每八号，
1: 嗯，
0: 到底效果好，身上也不难洗的，
1: 哦，
0: 活动自如啊，
1: 活动自如了，
0: 那
1: 啊。
0: 跟呢，睡眠改善的
1: 啊，
0: 身体各方面都已改善的
1: 啊。您最开始见到的是什么效果？
0: 这也是睡眠快呀，睡眠慢的。
1: 哦，睡眠是最先解决的是吧？
0: 那跟呢，血压好。
1: 嗯，血压好了啊。
0: 睡眠好的是血压好。
1: 你知道它是七色灵芝啊？
0: 七色灵芝啊。
1: 啊。
0: 那红色、白色啦，这些那是五里上来的啊、哦。
1: 啊，对对对。
0: 但分干脾胃肾都也好吃的。
1: 对对对。
0: 那
1: 所以说，你看您身体的这个血压也给你平稳住了，头也不昏了，睡眠也好了，是吧？走路现在也有劲儿了。
0: 对。
1: 那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非常满意。
1: 啊，非常满意啊。
0: 好，
1: 你现在这个腰不疼吧？
0: 不疼。
1: 啊，腿现在也有劲儿，是不是？
0: 那原先干活的时候过来拍一横毛毛毛的
1: 过来
0: 啊，从这我挖到一歇满几
1: 要歇满久、
0: 嗯、那现在的那个太冷了，止血上来过的做功夫，但我那是没得影响的，
1: 蹲下去也可以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嗯、
0: 我蹲下去我可以挖啦、
1: 哦、
0: 我也可以挖啦，我这原先可以挖，我觉得我这个错的。
1: 好，今天过来看了我们的叔叔和阿姨啊、两个人在家里把生活打理的还是很好。叔叔呢，虽然原来呀这个慢性病比较多，现在通过服用这个灵芝之后，腰也好了，腿也有劲儿了，然后也能够帮着阿姨在做一些田里面的活儿。那也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啊！
0: 好，
1: 那我们就走了啊！
0: 好，感谢。
2: 李老师，
3: 嗯，
2: 我们来到邵阳洞口县花谷街道，见到这位72岁的唐前云叔叔，
3: 嗯，
2: 还没有到他的家里啊，见到我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呀、嗯、要感谢健康的良保对他的帮助很大，同时也要感谢您、嗯、
3: 我说呀，特别感谢咱们的栏目组能够这么贴心的走到咱们的用户家里去啊。我想呢，栏目组走进家里呢，第一个呢就是想看看
4: 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啊、
3: 是不是让这么多慢性病患者朋友们真正收获了健康。
2: 对对，
3: 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没错。
3: 李岩呢，您到达咱们患者家里去，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最大的感受啊，大家就是迫不及待地向我反映他们使用了健康良保之后的好效果，也特别的感谢。你像这位唐叔叔，
3: 嗯，
2: 他说他的血压好了，是真的把一个血压计拿出来量给我们看，当这个血压计报出了高压120低压84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他高兴。
3: 是的呀，这个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对，
3: 而且老人家我能感受到他像拿出自己优秀的成绩单向老师汇报一样的这种感觉。
2: 没错，
3: 特别的高兴啊、嗯、毕竟呢以前血压高的时候170，低压都是108。
2: 嗯，
3: 其实这样的一个血压到医院去的时候啊，一定是要住院来进行治疗的。
2: 嗯，
3: 因为这样的一种血压是非常危险的。
4: 但是啊，我们现在看看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
3: 现在啊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2: 对，
3: 拿出血压计现场给咱们量，现场给咱们看。
2: 嗯，另外叔叔说呀，现在头也不昏了，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场啊拿起了锄头在田地里面锄给我们看。
3: 是的是的，而且我刚才也听到了老人家说，以前膝关节疼的时候是蹲也困难，起来也困难。
2: 对，
3: 而且现场啊也给你们进行了现场的演练、
2: 嗯、
3: 现在啊蹲下去起来啊都特别的轻松。
2: 是的、
3: 啊、说明关节的功能啊也得到了恢复。
2: 嗯，
3: 所以准字号的药啊让老人家呢是特别的放心和开心。的确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咱们除了一定要用药之外，关键是咱们的这个药啊，药材好，组方好，所以说效果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 嗯，
3: 所以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很多朋友在给我打电话反馈他们好消息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我都能感受到大家的喜悦。所以我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再次感谢咱们的栏目组能够亲自到用户家里去帮我去看望这些可爱的用户朋友们。
2: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也感谢用上了健康良保的老人家们，他们真实的反馈和健康的传播。
5: 灵芝肝肾两健。

0: 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高瑞。
4: 你好，我们现在啊可以交流了。
3: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四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4: 哦，
3: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4: 嗯。
3: 哦，身上都有效果了。
4: 哦，用了20多天，效果就出来了。
3: 啊，对对对。
4: 老人家，咱们身体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4: 哦，高血压。
3: 哦，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肿到上面浮肿，大概有个有2-3个月吧。
4: 哎呦，这腿肿咱们可要重视起来了呀。
3: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消了了。
5: 啊，不错，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腿肿的问题解决了。
3: 啊，消了，有20多天都消下去了。
4: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腿浮肿啊不是好事情啊，一般呢、啊、都是因为啊肾脏功能衰竭或者说心脏功能严重损伤，它就会出现呢、啊。下肢浮肿的情况。
3: 啊，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4: 哦，也就是说现在走路比以前更稳当了。
3: 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4: 哦，以前还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还可以。
3: 对对对对。
4: 您现在血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呀？
3: 现在血压，我买这个血压表是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4: 哦，高压130多点，低压80几，那不错呀这个血压。
3: 啊，对对对。
4: 咱们之前血压是多少啊，最高的时候？
3: 原来现在189啊都。
4: 那这189的血压相当危险了，而且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很危险的呀。
3: 就是说的，
4: 如果说出现脑溢血或者脑梗，很多老人家是没有机会再接受治疗的，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非常危险。
3: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上，待过一回脑梗上，一个人抢救了有个把星期。
4: 你看看多危险，还发生了脑梗，还抢救了一个多星期。
3: 啊，对对对。
4: 所以说多危险呐、啊，咱们还是幸运的捡回一条命。
5: 现在呢，我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
4: 净化血液，提高血管弹性。您看血压也稳了，循环也畅通了。
3: 哦，对对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4: 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3了。
4: 好的好的，73岁啊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了，病多病杂，一体多病。
5: 好在啊我们找到了健康两件宝啊，
4: 现在服用下来啊整体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3: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
4: 老人家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对这个效果

0: 我可满意啊。
1: 好，满意就好，满意就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张云天。
1: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多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
0: 好好好。
2: 好，这位73岁的张爹啊，真的是太危险了。高血压高到了180，突发脑梗，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把命救回来了。好在现在呀，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爹！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啊，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我开始给你服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1: 啊，
3: 我连50米都走不到，我现在我能走得很远，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我老伴他是那个高血压，高血压他原来他是180，他真的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很好。
1: 哦，我听明白了，您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老伴呢是高血压的问题。
3: 对对对对，他都是高血压，那是180，他现在都是120。130，弟弟都是80，都是现在这个情况好得很。我们现在还有两个一小盒，
1: 也就是说，你跟老伴现在啊都在用健康两健保，而且两老现在啊都受益了。
3: 对对对，都受益。我跟你说，我们原来我买了的，我好听你的广播，原来我可买了的，我是去年，买了，你是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反对，这回买了我吃，都没叫他们知道。我用我自己的钱，我不用他们的钱。反正我吃了怪好的，我身体好了，能做事了，他们才得服气，晓得吧？
1: 的确啊，因为作为孩子们，他们怕你们上当受骗。
3: 对对对对，我们服用了你，我们服用的效果好坏，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数。
1: 是的，好不好啊？咱们通过服用疗效就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3: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说老伴儿的血压问题，通过服用健康两健保以后，血液净化了，血管弹性好了，你看现在的血压130，低压呢也是80左右，多好的血压。
3: 对对对对，他现在都怪好的。
1: 所以说血压下来了以后啊，老伴儿就避免了很多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你像很多老人高血压说中风就中风了，还有很多老人呢都没有机会接受治疗。
3: 对对对，早晨天开了，饿了床上，尿了床上，你说多麻烦是吧？
1: 其实啊，我们说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对于病人来讲，他也是最痛苦的，完全是没有尊严的一种生活状态，家人也跟着受罪。
3: 对对对对，天天都在听你的广播，我听你的广播都听了有5年了，
1: 很难得呀、啊，阿姨，坚持5年时间一直在听啊。
3: 对对对，听了5年，我都听了多很多很多，都在服用，怎么会是上当受骗嘛，是吧？
1: 是的是的，俗话说得好嘛，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但是这个口碑必须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每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反馈的朋友们，你看大家都留了姓名电话地址，真实存在。
3: 对对对，
1: 所以说李老师才这么有信心的坐在这里给大家来进行健康的指导，更是啊非常有信心的让大家啊去吃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3: 对对对对，你不知道啊，我听了广播，我跟我老伴说他都不相信呢，我才说是误，你不相信，好多人服用，你为什么不相信？这能是假的？我去给你买，买回来他确实太好了。
1: 是的是的，太好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嘛。您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老伴是一个血压高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你不知道那都搁到床上尿床，特别是那中风了，你看多麻烦呐，那花的钱那都是3万2万，10万8万都用不好。
1: 是的是的，金钱在生命面前呢它是很无力的，再有钱也买不来长寿。
3: 对对对对，
1: 阿姨啊，您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3: 我现在我的腿走路没事了。
1: 哦，现在走路没事了。
3: 去年我们是农村的，我的院子也大的人，那都是1万多斤粮食，我都靠一趟都走不过去，都要停了停一会儿。现在套粮食，我那套几顿我都没事了。
1: 哦，不错不错，腰现在不仅不疼了，还能够干力所能及的一些农活了。
3: 对对对对对，是好的很，真好。谢谢你，我每天都要听你的广播，每天听。
1: 坚持听节目，咱们呢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养生健康知识，同时也可以对咱们自己慢性疾病做一个了解。那我也努力呢，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把咱们这样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中药啊发扬光大，帮助更多人健康起来。
3: 对对对，你不知道，我们人好多人都不信呢、啊。我都原先我。

0: 你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都是高原那边，一个女的她得了个糖尿病，身上天天痒，她还吃不进个饭，血糖也高，我都给她盖上，她不相信，现在都死了。
1: 那她这个病一定很重啊。
0: 她都死了，她才好大点岁数，才45岁啊，都死了。
1: 太可惜了，所以说呀，找到好方法很关键。
0: 嗯，他有钱的很呐，他退休了，他有钱的很，他是老师啊。
1: 哦，还是人民教师，患上了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确实令人太惋惜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讲到说，钱是干什么用的？钱一定是服务于人的，来让我们健康，来让我们过好生活的。但如果不能为我们服务，这钱真是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0: 有啥用？没得用。
1: 没有健康，什么都是零，
0: 一切都是你完蛋了。
1: 是的，老人家，您获得健康了，腰不疼了，还能干农活了，老伴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找到健康了。
0: 对对对对，看似的，这个对应确实是好的，给您真好。
1: 您贵姓啊？
0: 我姓马，我老伴姓金。
1: 那您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叫马高琴，我今年差一岁70了。
1: 听声音我还以为你是50多岁的大姐呢。所以说您后期啊，就坚持好好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调养整个身体的五脏六腑以及咱们气血问题，争取啊咱们做一个健康的百岁老人。
0: 是的，只要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什么都有，病歪歪的，想吃吃不下，想干干不了，啥都没办法。确实这个产品确实真好，真好，它是一个医药。
1: 是的，您说对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就是来给大家治病的，就是来给大家强身健体的。
0: 对对对，他还好老感冒，那得给你感冒一下，一下都给你感冒了，
1: 这说明免疫力增强了嘛。
0: 对对对，免疫力提高了。
1: 是的，阿姨，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后期有不清楚的咱们随时再沟通再交流，也祝您二老身体健康。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不扯了啊。
2: 好，这位69岁的马阿姨啊，一听就是一位心直口快、很耿直的老人。她和老伴儿啊，都在用健康的良宝。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原来呀、啊、走50米都走不到，现在可以走很远，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老伴儿的血压也恢复得比较好，80/130。但是说起他的那位老乡，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因为没有找到好方法，45岁就过早的离世，老人家还是很惋惜。所以对自己和老伴儿都能用上健康的良宝获得健康，老人家很满意，说健康的良宝真好，确实好。在这里也祝贺马阿姨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宜昌的啊。
1: 哦，您是宜昌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买2个疗程吧。
1: 哦，我们已经买了2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
3: 啊，
1: 那是不是也送了您一个疗程啊？
3: 2个疗程送1个疗程的。
1: 哦，那你买了多长时间了？
3: 买2天吧。
1: 哦，那也就是说服用了2天了。
3: 哎，服用2天，我昨天是吃了2次。
1: 哦，这个服用方法是不是还不是特别清楚啊？
3: 哎，我前面吃了3次。
1: 那老人家，我跟您这样讲啊，咱们医保的灵芝啊，1天2次，1次3粒啊。然后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也是1天2次，1次10毫升啊。
3: 吃饭前服用，饭后服啊？
1: 老人家，咱们饭前饭后啊都可以啊。
3: 哦，还是这样，那个大便次数增多了。
1: 哦，用了2天，大便排的多了，是不是？比以前是不是顺畅一些了呀？
3: 因为我这个大肠啊，开了刀的，这个排的蛮少，但这次的可能排多一点的，是吧？多一点点。
1: 哦，以前大肠做了手术的。
3: 对，差不多30年，差不多快10年了。
1: 老人家是什么原因做的手术啊？
3: 直肠有问题，肿瘤。
1: 哦，长了肿瘤。
3: 对，就是那个脂肪瘤。
1: 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做了手术之后做了切片没有啊？
3: 良性，那一个时间你4年开刀嘛。
1: 咱们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些肿瘤细胞啊、哦、
3: 对对，
1: 咱们的这个灵芝啊本身就具有抗肿瘤的这样一个功能功效啊，
3: 啊、哦、
1: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同时呢激活咱们整个人体的免疫细胞，让免疫细胞活性更强
3: 啊、哦
1: 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3: 现在就是这个肠，这个腹部啊有点胀。
1: 那就说明咱们代谢不好嘛。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宝啊，解决五脏功能低下的问题，解决经络受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循环代谢也就好了。
3: 对，再给我问一下那个我三月份去医院里，现在觉得那个血管的有种瘤，只是血管瘤在那个腹腔里面，他叫过半年再给检查的，
1: 是让您观察一下是吧？
3: 对。
1: 好，我跟你讲啊，
3: 嗯，
1: 咱们啊上了年纪啊，一定啊尽量的少做手术，采用啊保守的治疗，因为啊手术的治疗也是一种损伤性的治疗，也是大伤元气的。咱们啊就好好的用健康两健宝去补足正气，对抗啊咱们身体啊出现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所谓叫正气存内，邪字不可干，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3: 吃这个有不要紧的，
1: 这个您放心去吃。
3: 那个腹胀是不是这个血管瘤长大的是晚的？
1: 这个东西啊，它是变化的，所以咱们不太好说。
3: 哦，那还要给检查一下子？
1: 那也没必要啊，过多的检查啊、哦。咱们把整个身体的循环呐、啊、打通，所谓叫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提高了，血液质量好了呀、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慢慢去也就会慢慢的消除掉了。
3: 好。
1: 因为我们代谢好了，它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垃圾啊都能够代谢出体外。
3: 好。
1: 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3: 78了。
1: 哦，78了。听你这个声音啊，中气还不错啊。
3: 哦。
1: 郎家啊，您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啊，咱们用健康两健宝啊就选对了啊。
3: 好。
1: 你看看您只用两天大便多了，通畅了。
3: 对。
1: 这个啊就说明啊代谢好了。慢慢的呀，气血也会充盈起来。
3: 啊，
1: 爹爹，您是宜昌哪个地方的呀？
3: 葛洲坝。
1: 哦，宜昌葛洲坝的呀。葛洲坝呀，很多咱们的老朋友、老用户啊，用的效果、啊、都不错呀。
3: 这个酒太贵了啊。
1: 郎家，药材好，药效才好，好药材啊，价格都不便宜啊。
3: 你们应该优惠的。
1: 郎家这次不已经享受到了吗？是不是啊？
3: 哎。
1: 下次啊，我们吃得好，我们可以一次性拿上五个疗程。五个疗程啊，可以送两个疗程，是不是更划算一些？
3: 对对对。
1: 哎，你贵姓啊，爹爹？
3: 姓郑，郑泽斌。
1: 哦，郑泽斌是吧？
3: 哎。
1: 好，今天呢，我也记着您的这个效果了。您再用个个把两个月的时候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一下啊。
3: 可以可以，好。
1: 咱们用得好啊，也可以跟身边的一些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多去说一说，说说咱们的健康两健宝，让他们啊也能找到好药。
3: 好。
1: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建立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四爷胤禛带大家看了李卫这些说理明白、文字可笑的文章之后，解释说：“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成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着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抛出去，就笑不出来了。”文觉和杏音听了都不吱声，吴思道咬着牙，微微的笑着：“哼，无碍。明儿四爷把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大节下讨主子一乐。”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得站起身来：“是吴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抻着红石：“哎呀，怎么就不知道知会一下呢？”武丹笑着：“吴某何敢擅造谭府啊，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
1: 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是什么笑话呀？”
0: 万岁！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成、张五哥、德楞泰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以笑容满面出现在丰满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乌斯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伏伏在地。

0: 分随和的抬手笑道：“都起来吧，依旧坐着才好。”胤禛手忙脚乱的把自己的座向正中挪了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爵姓殷、周用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吴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了：“哎呀，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包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的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过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嘛。那个小的叫红……”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红利。”“对，红利。”康熙也是一笑：“很有见识的小人啊，朕很爱见。记得热河行为，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好看。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啊？”胤禛兴奋的满脸通红啊，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陪笑：“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得有成啊。”“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几沉寒，不能恩禄普驾，这100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得叫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捻起李卫那几张判词：“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啦。”“
1: 是。”
0: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将一碟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说：“哎呀，你瞧瞧啊，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呀。”方苞看了也笑：“
2: 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官司断抛的并不差拗。”吴思道沉静地说：“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李卫在任青莲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乐舞暮云，武官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
3: 嗯，你叫什么名字？”“
2: 回万岁，乌思道。”
0: 康熙略一沉吟：“
3: 哦，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难为的。”“
2: 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0: 康熙回顾方苞：“
3: 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
0: 改一篇朕。

乌斯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送其图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也嫁吧。”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乌斯道又说：“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纳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烈欣喜，不妨人云亦云，立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康熙听得有趣，说道：“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的《讨难为主考阶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请万岁命题。”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这是做烂了的题，所以要献韵。敢问献何韵？九州的酒，韭菜的酒，喝酒的酒。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闲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呢？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乌斯道引导：“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酒，只为捕鼠太猖狂，登翻案头一瓶酒。”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好，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啊，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啦，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就去了。乌斯道，好好伺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胤禛、易家并乌斯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生于去远方学回来，胤禛便嗔姓殷：“哼，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封婉婷，我们还不知道。你问乌先生，他说不妨的。”乌斯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康熙51年，轮流捐免天下赋簿，招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皆末，涨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3钱，因怕谷贱伤农，

0: 易旱易涝省份，营库山鸡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险防漏污，防着粮食没烂，又与14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燕麦、高粱、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胤祥等人帮忙，也忙得不亦乐乎。4月下旬，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什么是丁银呢？就是人头税，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酌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三管齐下。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了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么不满，昏沉定省，每日进玉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边。直忙到7、8月金鼓登场，几个忙人才松了口气。9月初4，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起驾，如天气晴好，16日4时返回北京。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荐，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呢。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皱着眉看着谕旨。
1: 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陈深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了，这一路关防驻壁，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啊？
0: 胤祥打了个哈欠，
2: 嘿，哎呀，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啊？上回我去玉庆宫，王善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再亲民，再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的。王师傅气得脸都长了，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再精研，比得过唐后主吗？说罢竟拿起脚走了。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口说手笔，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
1: 哎呀，咱们去一趟上书房吧，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
0: 于是兄弟两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的时候，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屋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督察院的督察御史额尔善，便笑了：
3: 哎呀，是你在这里呀，
0: 恒臣呢？额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地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说：
4: 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
0: 胤祥知道额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3张荐旨，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又要奏谁的本呢？回师三爷，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会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奏折，要请张宗棠转奏朝廷。印祥笑了，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嗯，你知道李福是谁的门生吗？额尔善看了看两个阿哥，不冷不热的，
1: 知道，是张中堂的高族，唯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0: 胤禛上下打量着额尔善，三十多岁的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着呢，竟然敢碰张廷玉的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地说道：依着我说呀，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些烦恼不好吗？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额尔善垂头一躬，款款地说：
1: 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越是自己门生，越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以表率。
0: 胤禛盯视额尔善良久，见额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啊！遂点了点头：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呢，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是施世伦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呢，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哎呀，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师来了，督察院右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师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伦因久不见胤祥和胤禛请了安，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我说老霍，你倒结实，吃的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啊？廷玉，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呢？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了。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就在这里聊聊吧。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还有个蓝里，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了100多人。蓝里征台湾时盘长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份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福纳就这么难呢？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

还不肯脚印。张廷玉点了点头。西福那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的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师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献玉，只凭一纸不闻，几什么事啊？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立志如此，胤禛真是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的一笑，哼，哎呀，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啊？还有验尸的。阿个爷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啊？施世伦感慨地说，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呐，慢牛车走18里才得死绝。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啊，这平头老百姓里有怕老婆的，九五之尊皇上也有怕媳妇儿的，更有那文化名人居内。但是您听说过指挥千军万马的武将也怕老婆吗？而且这个人大名说出来啊，肯定是如雷贯耳，历史上赫赫有名，谁呀？抗倭名将。可是啊，偏偏是一物降一物，他一看见媳妇儿，这威风劲儿立马一点都没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小声嘀咕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吧，不能够啊。哎，您还别不信，我要说的这位武将还就是戚继光戚的将军。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莫客齐哆嗦，量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既长聚，爱恨情仇谁叹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七管言第三集。要说大将军戚继光怕老婆，恐怕很多人都得把眼睛瞪大了，竖起耳朵再问一遍，谁？戚继光怕媳妇儿？没听错吧？这么一个威武英壮，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大将军，怎么可能怕老婆呢？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或许在戚继光的眼里，他老婆比日本倭寇还要可怕。戚继光出身于将军世家，祖上跟着朱元璋起义，战死沙场。为了表彰戚家的忠心，朱元璋给了他们家一个世袭将军的头衔。戚继光还没成年呢，就弄了一个四品将军的官。不过您别看他这头上的光环挺亮堂，实际上因为老爹为官清廉，家里头基本上穷的清汤寡水的。不过虎父无犬子啊，戚继光耐得住清贫，寒窗苦读，为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事迹，大伙肯定是耳熟能详。他的军

对，训练手法相当严酷，各种兵器长的短的一块上，而且这士兵的手眼身法、心理素质，还有组合起来这排兵布阵的方式，每个方面都训练到了。练耳目，这是让士兵啊绝对听从指挥；练手足，要士兵体格健壮、精通武艺；练心理素质，是为了高昂的士气，让士兵作战英勇。练营阵，使士兵懂得共同作战，联起手来对付敌人，增强军队的威力。戚继光还有两项发明，一个是排兵布阵的阵法，他自创鸳鸯阵、三才阵，根据地形的不同破解倭寇；还有一个就是弦光柄，倭寇流窜性大呀，一打不过他们掉头就跑，戚继光得追杀呀，这个时候用兵贵在神速，军队里就顾不上架锅做饭了，可是不吃饭没力气杀敌呀，怎么办呢？戚继光发明了一种军粮，用面粉做饼子，里头呢撒点油啊盐呢，给烤熟了，然后再用草绳子给穿起来，这样就不爱馊了。每人一串饼子往身上一背，随时都能吃，而且这东西啊是死面的，吃了特解饱。因为是戚继光发明的，所以啊叫光饼，又因为吃到嘴里是咸的，所以人称叫咸光饼。

戚继光这支队伍是武艺高强，守纪律，听指挥，万众一心，骁勇善战，实乃是一部精锐之师啊，被人们称为是戚家军。戚家军在浙闽粤三省抗击倭寇整整十年，一举荡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岳飞能跟他相提并论了。当时有人这么评价戚继光，说他是足称震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您听听，这么一个万里长城式的人物也怕老婆。戚继光的婚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女方家出身名门，是总兵大人的掌上明珠王氏，正所谓是将门出虎女啊。这王大小姐自幼习武，舞刀弄棒的，据说真发起火来动了手了，戚继光啊不见得是对手。您要说家世吧，这比不过，动手呢也占不着便宜，您说说这戚继光能不心怀畏惧吗？江湖传言啊，戚继光的老婆太凶悍了，有一回戚大将军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索性他从家里搬出来住到军营里去了。哎，这叫惹不起啊，躲得起。戚继光手下这些将领一看堂堂大将军让一介女流之辈这么欺负，这传出去我们戚家军的脸往哪放啊。于是乎这些手下煽风点火，撺的戚继光，这个说，将军，您的威名是远播四方，偏偏搞不定内人，不如这样，点齐兵马，我们大伙一起抄上家伙，把夫人乱刀砍死，然后你再找一个年轻貌美的，何必成天受他的气呀？戚继光闻听此言连忙摇头，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杀人偿命，况且这毕竟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一个手下赶紧接茬，将军呐，不是那意思，他说的不是真给砍死，而是咱们兵刃在手，明晃晃亮出来，雄赳赳气昂昂摆出架势，让您夫人看看，吓唬吓唬他，他害怕您了，这样往后您的日子就能好过了。戚继光仔细一琢磨也有道理，左右权衡之下，成，点头答应了，全当是跟夫人开个玩笑吧。手下这些将领得令之后全都回去吩咐士兵，把军刀给我磨得锃亮啊，能当镜子使，一会儿列队昂首挺胸，把军威给我亮出来。好家伙的，戚家军一下忙活开了，磨刀弄剑的，整顿军马的，这些士兵啊恨不得把军服都熨了一遍，一点褶都不带有的。军队整装完毕，戚继光派人回家把老婆叫过来，心中暗自窃喜，说这回啊我给你来个下马威，出出我胸中一口恶气。戚夫人如约而至，但见军营里大旗迎风招展，这些士兵啊列队两旁，个个笔杆调直，手上的兵器反着白光，满脸杀气。再看戚继光也是一身甲胄在身呢，好像是要出去打仗。戚继光离家出走，这夫人还没消气儿呢，一看见戚继光这张脸，戚夫人不由得怒火中烧，上来大喝一声，老奴啊，你叫我过来干甚？戚继光一听老婆这口气，犹如是当头一棒，俩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了，高声汇报，末将整兵完毕，请夫人阅兵。

0: FM107.6。
1: 这故事您听完了一乐也就算了，很明显这是后人杜撰的。不过戚继光怕老婆啊，这是真的。虽说这将门虎女王大小姐很强势，但是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她还是非常贤惠的。想当初王氏刚嫁给戚继光的时候，戚继光穷啊，想打倭寇这军费不够使的。王氏主动拿出自己的嫁妆，变卖一些金银首饰资助戚继光。家里边穷，吃不起好的，炖条鱼算是开荤了。这王氏呢，自己啊吃鱼头鱼尾，把中段最好的肉最多的留给戚继光改善伙食。当时戚继光啊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想想老婆在娘家哪受过这种苦啊。这王氏啊不仅贤惠，而且是有勇有谋，就连日本倭寇也吃过他的苦头。当时正是台州大战，王氏跟戚家军的家属们呢住在大后方新河县城。有一回戚继光带着主力部队出去打仗去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让日本倭寇给得知了。这帮倭寇打起了坏主意，他们悄悄的就直奔新城过来了，准备偷袭戚家军的后方。一个小小的新河城外头围满了日本倭寇，城里老百姓啊惊恐万分，都以为末日到了。这王氏一看当机立断，召集上百名亲兵在城里头贴出告示，稳定民心，然后让城里无论是老人孩子女人全都穿上戚家军的军服，手执武器，大大方方的站到城墙上去。就在王氏忙于指挥的时候，一个手下来报说，这看管军械库的人死脑筋，愣是不给老百姓发兵器，谁说也不行。王氏一下怒了，自己噔噔噔亲自前往，到了军械库门口，指着看门的就质问他，你敢违抗军令，难道是要造反不成？这看门的一根筋，也不知道戚夫人有多厉害，张嘴啊就说，没有戚将军的命令，谁说话也不算。王氏这火啊，一声雷霆之吼，你算老几呀？戚继光在我面前也不敢造次啊，快开门，给老百姓发兵器。戚继光怪罪下来，你让他找我说话，如若你再不开门，我军法处置你。这看门的当即吓着了，不敢多说一句，老老实实的把兵器给发下来了。王氏连忙赶回家，拿出武器铠甲，全副武装，带着丫鬟家奴亲兵登上城头，指挥老百姓作战。只见城头之上，大姑娘小媳妇老幼病残全都上阵了，会放箭的就开弓射箭，不会放箭的摇旗呐喊，制造声势。外头日本倭寇一看城头上军旗蔽日，杀声冲天，密密麻麻的，好家伙，站满的都是戚家军呐。哟，坏了，这城里头不会埋伏着百万雄兵的吧？日本倭寇一时间弄不清楚虚实，吓得不敢动弹了。王氏一招控城计就把倭寇给吓跑了。要说这帮倭寇真是不长眼呐，这戚将军都怕的女人，他们哪是对手啊？生活上王氏能够照顾戚继光，事业上也能帮衬他。要说除了兄弟儿，真得算是一个贤内助了。不过有一点，这王氏抱憾终身，就是王氏不能生育，没给戚继光生下一儿半女的。要说封建社会啊，男人三妻四妾很常见，更何况戚继光这样的达官显贵呢？有几房小老婆很正常，王氏自己不能生养，哼不能坐等着戚家断绝香火吧。按说戚继光纳小妾理直气壮啊，当时家里头有这么一位老婆坐镇，戚继光实在是不敢以身试法，只好在外头啊偷偷的纳了一小妾。这小妾给戚继光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戚继光终于体会到了当爹的感觉。于是第二年又纳了第二个小妾，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呀，当王氏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戚继光的儿子都挺大的了。王氏是又伤心又生气，一怒之下拎着刀直接找戚继光算账去了。戚继光听说老婆火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可是俗话说得好啊，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戚继光干脆领着小妾儿子直接给王氏谢罪来了。戚将军领头跪在王氏面前嚎啕大哭，说自己也是情非得已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不能让我们老戚家断了香火吧。这些小妾抱着儿子也跟他后头哭。看到此情此景，这王氏再强悍总不能把孩子也杀了吧，只能是忍着心中的悲痛接受现实了。除了威风凛凛的戚大将军，这东晋的名相王导也是一个怕老婆的典型。东晋历史上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呢，说的是王导，这马呀，就是司马家族，也就是皇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说呀，这天下是皇上跟王导的共同财产。您听听，王导多的能耐。史书记载，王导年轻的时候啊，享有盛名。永嘉之乱以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氏族集团，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在公元317年，在建康重建晋室，史称东晋。要是没有王导，司马睿也当不了这个皇上。所以司马睿上台之后，称琅琊王氏为第一望族，想把天下分给王家一半。老王家的势力顶峰时期，朝廷上100个人里头有75个都跟王家有关系。您别看王导没坐在龙椅上，真动起手来，皇上也得惧怕他三分。但是这么一位大人物，对自己媳妇唯唯诺诺，跟耗子见了猫似的。晋书上记载，曹氏姓杜，导甚耽之。王导的夫人曹氏啊，小心眼儿，气门心，爱吃醋，王导非常害怕。身为国家重臣，连纳妾的胆量也没有，只能偷偷的在外头金屋藏娇。有一回王导正在小妾那儿快活呢，这曹氏不知道啊，打哪听说了，带着人风风火火就来捉奸来了。王导一听老婆来算账了，吓得二话没说，带着小妾就奔外跑。当时外头停着一辆牛车，这王导啊跑到牛车边上，一把就把这车夫给薅下来了，自己亲自赶车往外跑。牛车您想想，慢慢悠悠的，比走着快不了多少。王导着急跑啊，俩眼都红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拿着自己的竹尾赶牛。这竹尾什么意思啊？这是当时身份的象征。这竹尾呢，这样子就跟拂尘似的，士大夫手里啊得拿着它左右摇摆，侃侃而谈，这表现的是清谈家的风流俊雅，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现在王大人竟然拿这个赶牛车，而且他这个竹尾啊还不够长，王大人呢是半蹲在牛车的沿上啊，往前探着身子，嘴里边还喊驾驾，从大街小巷奔驰而过，这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一时间这桩新闻呢传遍了京城，朝廷上大伙把这事儿当笑话了，但是没人敢当着王导的面接他的短儿。有个愣头青啊，听说这事儿了，转过天来下朝了。这愣头青笑眯眯的把王导王大人拦下来了，王大人呐，听说皇上要给您加九锡了。这九锡呀，是当时天子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包括九种礼器，有什么车马、衣服、武器之类的。王导闻听此言，挺谦虚啊，不敢不敢，老臣何德何能受陛下如此恩宠啊？这愣头青啊，挂着笑，酸溜溜的说了一句：“其实也是，给您那么些东西，您也用不着，也就是短圆牛车和长柄竹尾，您用得上。”这短圆牛车呀，就相当于高档轿车，这牲口呢和这车之间距离更近了，方便驾驭。这长柄竹尾呢不用说了，就是这拂尘呢半长，挥舞起来更潇洒。这愣头青啊，表面上说皇上对王大人您很恩宠，实际上啊他是拿王大人开涮的，那意思啊，有了这两样，往后您再跑的时候就方便了。王导一听这话，气得脸都紫了。一向宽和的他，不由得是勃然大怒。想当年老子威风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王导堂堂宰相，您想想， 家里头成天有这么一老婆堵着，他能不八面玲珑醉心于工作吗？这王导一生历经数朝，名扬四海，死后荣耀无限，子孙满堂，这军功章怎么说也得有曹氏一半吧。所以说怕媳妇儿的男人不是懦弱，关键是要怕的有理有据，怕出水平来，怕的最终目的是让家庭和谐，夫妻感情融洽。有这么多好处，怕怕媳妇儿又何乐而不为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谁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最近我们一再强调啊，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实际上时间也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了，这五月份呢过半了，所以呢也希望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啊，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最近呢农村地区啊应该还是很忙碌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确实出不了门啊，没时间到我们当地专营店去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跟常万老师啊电话联系，提前预约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来参加五一的延长活动。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也说了，随着夏天的到来，夏季养心啊，对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养生的一个话题。心脏呢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中心呐、它的跳动，它的工作离不开充足的血液的滋养。如果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讲，心脏的气血消耗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人到老年心脏的疾病这么多，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的问题呢？因为这和人的整体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导致人呐、整个的气血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气血不足最明显的就反映在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您看这个和我们西医的理论呐、是完全一致的。当人体的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西医讲人的心脏和大脑的缺血，就能够马上反映出心慌啊、胸闷啊、头疼啊、头晕啊这些症状。所以呢，夏季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相对来讲比较充盈，循环比较畅通，也正是恢复心脏包括大脑供血供氧的最佳的时机。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平时总是感觉有点胸闷，或者走路走快点有点心慌，或者是劳动干活有点感觉疲劳，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您不妨赶紧把我们的原黄金呐、赶紧用起来。原黄金它里面有两大核心高端成分，一个叫云集多糖，也就是从多种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另外呢，还有强心皂苷啊，也叫强能皂苷。那么云集多糖对我们骨髓的滋养亲和力都非常强大，也就是能够更好的增加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对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啊效果非常好。那么强能皂苷，能嘛就是动能功能的意思，能够使我们心脏的动能提高，那你的心脏的跳动收缩舒张更有力，就有助于血液的输出和全身的循环，所以对我们心脏以及全身血管的畅通啊，对血液的运行非常关键。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好好的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啊，把我们的心脏把我们的全身的血管保养修复，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喂，你好，这朋友。
6: 韩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你啊。
6: 哎，你俩真辛苦啊，你俩辛苦。
5: 哎，不客气啊。
6: 哎，我是这样的情况，我跟你俩说点事情。
5: 哎，
6: 我呢听你讲课啊，讲的那个那个黄金吧。摇黄金，
5: 对，摇黄金，
6: 哎，合乎我的那个病情，
5: 哎，
6: 我都取这个摇黄金，我都买了几盒，一直吃吃的，人是吃的蛮好，可得，再就是还有那个关节疼的药，我也买了，我反正，
5: 就是轻松固力健的是吧？
6: 哎，我的八十多岁，人家说那身上没得疼，兄弟呢？
5: 哦，八十多了啊。
6: 哎，我85岁呢。
5: 哎呦，85了。
6: 哎，
5: 啊，
6: 我老五还能吗？
5: 声音蛮年轻的啊。
6: 哎呦，还年轻。
5: 哎，
6: 我就一个顽固性的失眠，你知道不？睡不着觉，一哈都睡不着，每天呢睡过去了，总是那个脑壳多的响，觉得蛮烦的。
5: 哦，有点脑鸣。
6: 脑壳响。
5: 哦。
6: 我吃了很多药啊，吃蛮多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听你们说的，人的身上啊，平静还是蛮好，
5: 嗯，
6: 蛮舒服，
5: 蛮舒服，
6: 哎，再就是我有冠心病呢，
5: 哦，
6: 在脑萎缩了呢，
5: 嗯，
6: 我有些细毛病，这个一对脚啊，
5: 嗯，
6: 有那一个筋膜曲张，
5: 都有筋膜曲
6: 张，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我的胯子的这个脚骨头啊烂得好，如果说睡着了呢。那我第二天起来啊还有点精神，
5: 嗯，
6: 每天是恍恍惚惚的，昏昏沓沓的，
5: 嗯，
6: 那我的血压的只有50多一点，
5: 哎呦，也是低血压，
6: 睡不着回去就血压低，我是本来这个血压低吧，
5: 嗯嗯，
6: 再就是坐骨神经了，屁股啊挨不到板凳，我是怎么睡个瞌睡起来我屁股疼的，
5: 嗯，
6: 再一摸啊坐骨神经那个骨头那个肿了，
5: 哦，
6: 我说不慌，我吃这个摇黄金，我轻松无敌健就可以做了。
5: 哦，那很好。
6: 我说这个药真好，
5: 啊，
6: 哎，不然子我又在医院里给看了呢。
5: 这大年纪上个医院也麻烦，是不是？
6: 哎，麻烦，得有保护章，我这样想的。
5: 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现在感觉怎么样呢？像冠心病啊、脑萎缩了，包括静脉曲张啊。
6: 哎，我的冠心病蛮久啊，我看中医，看一些么教授都看过。
5: 嗯。
6: 就是那一个白痰呐。上涌卡白痰，我就放个痰盂跟前吐，白痰就吐出来，你不吐出来呀，把我的呼吸的那压住了。
5: 那是，
6: 我也吃了蛮多药，还是这个药的比较对我，听了这个药的压下来了，呼吸好，就不咳嗽。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里面铁皮石斛呢是滋阴肾品。那个西洋参呢，是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它既能够补气，而且又能够养阴。
6: 哦，
5: 所以这个就特别好像您本身，您看啊，您本身刚才说的血压低啊，包括您总是吐痰呐，实际上都容易造成人的津液不足。
6: 哦，
5: 津液不足了，血液就浓缩，就容易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啦，包括静脉曲张啊，这都和这有关系的啊。
6: 哦，有关系。
5: 哎，所以您看，培补真元之气，然后呢，使津液更足，来达到一个温润的效果。这就是滋润的作用，把身体滋润好了，人自然就轻松了。平时走路怎么样呢？
6: 我走路呢都好。
5: 那还行。
6: 哎哎，
5: 现在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6: 我的血压早晨点量了是101的62。
5: 62。
6: 哎，
5: 高压110。
6: 哎哎。
5: 那能够保持这个血压就不错了。轻松固力健呢还在用吧？
6: 得用得用，几个产品我都得用，那个眼贴我得用。
5: 啊，千里眼也在贴。
6: 我昨天叫小张给我送的，送的来了。
5: 哦，昨天刚刚买的是吧？
6: 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呐，非要贴不贴的，我的眼睛呐撅得疼。
5: 撅得疼是怎么叫你眼睛干，眼睛刺痛是吧？
6: 哎哎，对的呢。
5: 哦，就贴了就这方面就没有了。哦，那好那好。其实这个我最近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家里常备着咱们的千里眼，因为老年人本身年纪大的这个眼睛呢，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有时候光线一刺激啊，或者有时候眼睛有个异物啊，因为它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清洁能力都比较强。说个玩笑话，眼睛里面进个小东西，它马上把它排出来了。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他排不出来，那就刺激。
6: 排不出来，哎，你说蛮对，
5: 哎，眼睛就特别难受。
6: 我的是纺织厂的人，
5: 嗯，
6: 那特别要眼睛。
5: 纺织厂一个眼睛不停地盯着那个纺纱的那个机器，再一个长期久站，然后呢，环境温度啊又热又湿，是吧？
6: 哎，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味道。
5: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到现在85岁，生活能自理，应该是没问题了，是吧？
6: 可以是啊，我从饭孙子去了。
5: 哦，您还跟孙子做饭？那行那行。
6: 他就怕我病了，我说不要紧，我说有药房进来跟那个止痛的有轻生物的钱，我得去，我说你放心。
5: 啊，可以。
6: 我都买几盒，他一样买一盒。
5: 是的，是的，坚持用吧，坚持用。确实听您说话了，感觉您精神呐、啊，包括头脑思维啊，语言表达都还是很正常、很清晰啊，非常好，非常好。
6: 那互相的呢，哎，感谢你啊，感谢你。
5: 我也祝贺您啊，您贵姓老婆婆？
6: 我姓华，中华的华。
5: 中华的华是武昌是吧？
6: 武昌，武昌这边
5: 啊，
6: 这是两份关心。
5: 行，那您保重啊。
6: 啊，好，谢谢你啊，感谢，感谢，感谢，
5: 再见啊，
6: 好，谢谢唐军了。
5: 喂，您好，老人家。
7: 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啊。
5: 哟，您客气了啊，哈哈。
7: 我是你们的老用户
5: 啊，
7: 10年。
5: 将近10年的老用户了。
7: 原先台城腰山北通，但还中过风。
5: 哦，中过风。
7: 中过风，还有老鸣，耳鸣。
5: 耳鸣，耳朵里面老是叫。
7: 对，那个写作的时候，这听了他的听到耳朵都就像呼吸一样的。
5: 哟，那个感觉很难受啊。
7: 都是现在通过请你们我的自然包是愿望您年岁的来去你要当
5: 一直坚持着这10年用下来了。
7: 对，要去了之后呢身体都有大大的改善。
5: 您原来没用的时候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7: 腰这腰疼啊，腿疼啊，还有胃晕啊，第三月呀，大个月了，现在把它去了之后，一切症状都改善了。
5: 等于说原来的话，首先是腰啊、腿呀、啊、都不好，走路那不有点问题了。当时那个中风有什么后遗症吗？
7: 中风没有后遗症，还会做事嘛。
5: 哦，那您算是万幸。
7: 后来呢，不是去你们那个远红金嘛？买了个远红金去了几天，6天都见效。
5: 吃了6天，有什么感觉呢？
7: 就是他的耳鸣的他蛮好嘛。
5: 哦，
7: 脑壳也不昏。
5: 哦，就是那个耳鸣头昏的问题，6天就解决了。
7: 哎，对对对，
5: 好，其实这就是通的感觉啊。
7: 哎，对，就活力自然包的时候对肾脏啊头也好去，
5: 肾
7: 头也好去。
5: 您原来是怎么肾也不好吗？
7: 肾还可以，现在去了这个肾脏肾也还好啊，身体还健康。
5: 您就说原来就是那个腰酸呐、啊，腿软无力，
7: 对，
5: 现在都得到恢复了啊。
7: 现在都恢复了，现在70岁的人还可以到外头打工啊。
5: 还能到外面打工。
7: 对，
5: 那可以啊，这说个真心话，咱们总说没个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别说打工，有的人生活自理都难。
7: 对，那要都不要了，老板。
5: 是啊，您身体不行他也担心的。对不对？
7: 对对对，他经不起啊。行了，我找他那去啊，不得了。
5: 您当时那个中风是什么原因呢？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7: 是颈椎。
5: 哦，和颈椎

0: 这几年那蛮好买，那平安无事。
1: 平安无事。
0: 哎，结局的活活的。结局的活活的。
1: 那就好。
0: 还有个做事嘛。
1: 您刚说这个平安无事啊就好，咱们老年人就要平安无事，有点事就是大事啊，所以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
0: 这一天还可以喝两瓶酒啊。
1: 现在还能喝两顿酒是吧？
0: 哎，两顿酒，中午不用晚上。
1: 哎呦，那您这喝的有点多啊，这我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一般建议老人家尽量不要喝酒，实在干活干累了想喝点酒就少喝点。
0: 是的，你咱白把酒
1: 胃呀、啊、都还好着，现在原来什么反酸呐、啊、又是打嗝了，现在怎么样？
0: 现在还不打的呀，现在蛮好。
1: 蛮好了啊，
0: 头正常，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好好好好。
0: 现在是尽量要有造成低火力症嘛，我们的几碗圆黄银
1: 啊，也是组合着用。
0: 哎，等会儿用，等会儿用，在这个青龙谷的烟也去尝试下的，那也去了，这人的身体啊，腿啊、腰啊、筋啊，那都有好处。
1: 对，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原来腰腿也疼，走路都有点难，颈椎发了，天旋地转。
0: 对，还有呕吐。
1: 等于说轻松固力健用了以后，对这几个关节的修复也是蛮好的。
0: 对，
1: 好，
0: 那时候一切正常啊。
1: 可以可以，那我祝贺您了啊！
0: 啊，感谢你们了。
1: 您老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蔡甸的。
1: 咱们蔡甸区的啊。
0: 蔡甸区百林乡的。
1: 哦，百林，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王。
1: 姓王啊，好好好。
0: 对，
1: 行，自己也保重好啊，反正也到这个年纪了，身体好，咱们高兴，但是呢，也应该学会保养。坚持巩固。另外刚才我说的建议您那酒还是少喝点。
0: 好好好好。
1: 哎，好的了，王爹爹，谢谢您了，祝您更健康了啊。
0: 你们蔡甸的这个姓沈吧？
1: 小曾。
0: 小曾，他这个服务态度相当好。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都是十几年的老员工了。
0: 我们手机上去他打个电话他就来了。
1: 那您应该对他也很熟了，是吧？
0: 那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去他都认识我们嘛？
1: 对，所以我们不光是你们菜店啊，全省很多地方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呐、啊，对大家都很热情，而且都是老朋友了。
0: 是是是，
1: 哎，
0: 感情相当好。
1: 好的好的。
0: 那服务态度也好，一流的。
1: 那行，那我这里谢谢您。另外呢，借此也提醒一下咱们菜店的朋友，这个月17号我们专家了会到菜店去。刚好现在我们5.1的延长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蔡甸地区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那一定要去。
1: 好，您保重啊，王爹爹啊。
0: 好，你也保重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好好好。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3: 你好，你好，好。
1: 哎，您用过我们的产品没有？
3: 没有用过，没有用过。我就是这啥，听到你们讲到嘞，我听到对我这个病有点疑惑，疑惑我就啥找他问啊，看能不能用。
1: 哦，是什么问题啊？
3: 两个开包那个弯骨，它又不能拽，拽下去不大起来，起来了呢又拽不下去，
1: 蹲不下去，蹲下去又起不来。
3: 哦，对对对。
1: 能不能走路了？
3: 走路没问题，站了也没问题。哦，不能蹬。
1: 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够打弯。
3: 哦，对对对。
1: 就这个问题是吧？
3: 哦，就这个问题，别的没什么大。
1: 平时这个腿抽不抽筋呐？
3: 不抽筋，
1: 不抽筋，
3: 我啥子没打。
1: 这有多长时间呢？
3: 有几年，
1: 好几年都是这样是吧？
3: 我听你们的讲座，我也听几年。
1: 那您对我们的产品应该了解了。
3: 是了解了解。
1: 像您这个，如果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就是典型的关节炎，也叫骨性关节炎啊，就是走平路没有问题，但是呢，腿打弯了、啊、受不了。
3: 哦，对对对。
1: 这说明您膝盖里面的软骨啊，就是软骨包括半月板都有磨损了。因为在打弯的时候，关节腔里面的压力增高，它就容易导致这个软骨啊受到挤压。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老人家，您这个情况呢，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很快就能够解决的。我估计个把浮沉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3: 用轻松固力键。
1: 哎，轻松固力键就是专门针对关节炎来修复受损的软骨啊、半月板呐、啊，还能够增加关节滑液，就是提供我们关节软骨修复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这个问题好解决。

0: 觉您现在平时走路还行，就是腿打弯的时候受不了。
1: 哦，对对。
0: 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用。您要等到半月板损伤了，那您可能就走都走不了了。
1: 哦。
0: 您放心吧。
1: 所以我想今年有机我是不到那个卖油的车在五号的时候，我帮着我拉我也没去。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水县李然镇。
0: 哦，属于随县。
1: 哦，
0: 您这样啊，您方便呢，可以到我们随州啊，有专营点，就是那个佳音药房，在你们那个随州老火车站往南边走100米，可以到那里直接购买。您要是不方便去了，可以跟我们产王老师打电话，可以通过邮寄来参加活动，一样的都是享受五一的赠送。
1: 我对啊，我心里老是觉得我当时我没出过门。
0: 哦，您贵姓呢？
1: 我姓丁。
0: 那这样等节目完了以后，我让产王老师跟您具体联系，看是跟您邮寄啊，还是随着那边跟您送货都可以。
1: 你要买一本料子吗？买一本料子，老我先买一本料子。好了，我都要感谢你们。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您就待会直接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啊，刘爹爹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啊，感谢感谢哈。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啊。哎，您贵姓呢？
3: 我姓朱哦。
0: 姓朱啊。
3: 啊。
0: 哎，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用的情况。
3: 我一个肠胃不好，高血压。
0: 啊。
3: 就这两种病。
0: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3: 啊。
0: 肠胃原来怎么不好啊？
3: 原来就管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啊，吃了就拉稀啦。
0: 就是吃点东西就拉肚子。
3: 哦，你不敢吃，咸的不敢吃。
0: 就是冷的不敢吃，剩的不敢吃，辣的那就更不用讲。
3: 都不敢吃。
0: 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身体怎么办呢？
3: 你什么你饮料啊那些都不敢喝呀，包装的牛奶也不敢喝呀。
0: 就那个牛奶都不敢喝，鱼啊肉啊这些能不能吃了？
3: 那肉啊鱼啊这非是不敢吃啦。
0: 哎呦，荤的素的都不敢吃。
3: 嗯。
0: 肠胃怎么这么弱了？那您这有多长时间呢？
3: 你我的肠胃多时间蛮长的。14年内，我上40岁去有点啊，这老大的没得几口，你给我去喝一些。
0: 就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好。
3: 嗯
0: 啊。那您这不一辈子，那不身体都很虚弱了。
3: 嗯。
0: 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怎么样呢？
3: 是这个活力宝，现在可以。
0: 活力资源宝。
3: 现在我反正你还敢吃啊？
0: 嗯。
3: 肺部还有时想吃还想吃，这个高血压也是肺部吃了也不行呐。啊，那个肥猪啊，狗血也肥猪也有少吃，不能多吃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就说适当的吃一点也还行。
3: 啊，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吗？
3: 哎，对对，控制好。
0: 哎，那就很不错了。现在大便怎么样呢？
3: 大便可以，一天呢可以最多的两次。
0: 原来一天几次啊？
3: 原来我肠胃也发达，就咋的嘛呢？3-4次，4-5次都受不了。
0: 哎呦，所以您看您这得过病啊，您就知道这个病多痛苦啊，是不是？
3: 慢作业呀。
0: 那患者原来我说个玩笑话，您连门都不敢出啊，是不是？
3: 是的啊，别门都不敢出啊，我们的阿里们哈在沙市啊，厦门呢，在广东呢都不敢去。
0: 所以您看您出不了门呐、啊、您那坐车根本坐不了啊。
3: 是的，不敢坐那个乘务车啦。
0: 是啊。
3: 那乘务车一直要改手就没得办法。
0: 对对对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
3: 现在好多了。
0: 血压呢？
3: 血压那么low，160啊，155啊，到200降不下来。
0: 原来高压160。
3: 这是高血压10000多年死的嘞。160、170都有，也有130。
0: 也是一个老毛病呢。
3: 10000多年的有10几年的。
0: 那现在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3: 这个心脏还蛮可以，其实它就是蛮平稳。
0: 总体来讲，两个大问题应该说基本上也都比较稳定了。
3: 是的，
0: 祝贺您，祝贺您啊！
3: 哈哈，谢谢那么的好场景呐。
0: 祝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明年80岁。
0: 可以，到这个年纪啊，有这个身体状况也行。那平时腿脚啊、关节啊，出筋筋都还行吧？
3: 对，还出筋了。我们有时候出筋，像我们这在农村的狗市啊，但有时候出筋了，出的要命的。
0: 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吗？
3: 买那个药的是他们送的啊。
0: 就是参加活动赠送的。
3: 对对对。
0: 赠送的轻松过滤剂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3: 现在可以，现在哎，反正搞的是嘞。
0: 现在走路都怎么样呢？
3: 走路还可以，反正精神是蛮好。
0: 可以可以，您这用的还是效果蛮好。
3: 好。
0: 祝贺您了啊！是哪里啊？
3: 我们是关当沙洋。
0: 沙洋关当镇。好好好，保重好身体，谢谢您的分享，您呢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是不是唐主任呢？
0: 是我，您好，您好。
4: 哎呀，那好，那好，那好的。
0: 嗯，
4: 我跟他说了，我的那个圆黄印
0: 啊，
4: 是前面的甘老师送来的，一个疗程是七环的。
0: 嗯，
4: 七环的，你这又给买一个疗程，我一下四个疗程了，我这现在还可以。
0: 哦，您只用了四个浮尘，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4: 一年多了呢。
0: 哦，您自己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就是腰椎脱节啊。
0: 嗯。
4: 浑身的疼了吗？
0: 就说腰椎是椎间盘有突出了吗？
4: 是腰椎脱节了，压的神经的
0: 啊，那就是椎间盘突出了，纤维环了破裂了，压迫神经。
4: 是是是。
0: 那不走路都有点难呐。
4: 哎呀，简直不能动呗。
0: 不能动哦。那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我用的是全屋的叫圆黄印。
0: 然后用的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4: 现在我基本上还是行，我这还可以，马着虎的鬼走得好了。
0: 就说那就基本上恢复了嘛。
4: 这我还可以。这我搞的一天大概搞几回的。这个夜晚的一睡觉的时候那还可以还原的，这不一会好了。
0: 就说白天稍微累一点，晚上也能恢复过来。
4: 白天搞生意太搞几回了，你有啥不行。
0: 那是，
4: 那夜晚一睡觉呢，那就其实就好些了。
0: 那就是原来当时发病的时候，人就动都动不了了。
4: 我住院的。
0: 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恢复缓解了，或者说能轻松了？
4: 下一个疗程的就稍微缓解了。
0: 那很不错。
4: 第二个疗程就好了。
0: 第二个浮尘就恢复了。
4: 第四个疗程的我才是几万。
0: 那现在人整个身体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4: 我现在这时间我都还可以搞了好呢。
0: 也就是说今年有差不多有80了是吗？
4: 我80几咱们。
0: 80多了是吧？
4: 88，这不近89了。
0: 哟，那我还听错了，您都89了。那您这不错啊，您这走路啊活动啊都还行。那您血压怎么样啊？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
4: 我的血压这一直都是140/80，
0: 还可以。可以可以。
4: 反正感冒从开始起来，这个我就这几年呢就没有再感冒了。
0: 也不感冒了。
4: 不感冒，这个蛮好。
0: 那您还真是不错，您这坚持用了一年多，整体恢复得很好。今年这么大年纪了，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人就轻松了。可以，好好好，您贵姓哪爹的？
4: 我姓李了。
0: 好好，那这里我祝贺您啊。
4: 好好好，谢谢了，谢谢了，欢迎。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明天1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丰口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9: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在每周四的下午呢，为大家带来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牛先生，他将带来的是一首《守望相助》。

0: 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
1: 走了走了走了走，手上拿手米来，你拿手米来走来，带手米来手拿走手拿走，一人滚着都风来游，那种葫芦闹革命，打着三个又拉三，人民都加把身翻。我这滚着都风来游，实行改革又改后，经济发展我修手，一年要比一年久，三个滚着风来游。明年谁收集没够，一个个月都有，个个心里需要有。除了工作的困难有，个个有好有人手，小工澳门都收回，都收回，台湾一定要改革。无论工作的困难有，我可是十号十号分高，你发的干，拿着发来找事收，各个人民都赞成。老在工作的困难有个，我也为在瑞茂微信和协会的说，正话哦，正为我，一人工作困难有就帮一份书白某某，这生艰难和万险，人民生活本小个，八人工作的困难有，接到公司发布就打他八折后再弄，八位数块报下去。就是工作的困难有，我国有几件个要求，亚洲澳洲都成功，金牌能买都得奖。实在工作的困难有，现在搞了法务就告诉有职保在外，人民老在倒数着。实在工作的困难有，习主席正，习主席正关门那儿正为我大的腐败和腐化，关键人民都爱我。实在工作的困难有，习主席福音搞得好。也怪高里高高都呼救，感谢书记好领导，感谢都是有。
0: 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崔先生。
2: 林月老师，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在黑龙江鸡西前来报道。
0: 好嘞，欢迎您。今天
2: 我唱一首沈阳啊沈阳。
0: 好，沈阳啊沈阳，有请。
2: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那小巷是来来往，披上了节日。

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是居住的地方，自力更生重建家乡，亲人啊朋友啊思想。

是多么的漫长，二是我向往的地方。有朝一日我重返沈阳，回到我久别。

美丽姑娘做马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哦，美丽姑娘做马拉，你像一杯甘甜的美酒啊，醉了太阳，醉了月亮。你像一只悠扬的牧歌，哦，美了雪山，美了草原。

0: 妈，草原上的姑娘多嘛啦。
1: 下面继续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萧女士，一首《太阳出来照四方》，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半山人哟，盼君民恨东南人哟，盼春风又要盼着哟，红尘来脸上开屏哟，银山红，又要盼着哟。

0: 有请到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带来是一首朗诵。
1: 忆秦娥，楼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新风烈，新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我们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孙女士，今天唱一段戏。
7: 上学中拜上了中南佛像，拜

0: 想我与你百里夫妻与满娘，有他给你讲讲好吧。
1: 就唱到这儿是吧？好的，好，没事儿啊，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一首《送别》。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6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天文老爹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口干、尿频等毛病。他说用三通三宝，最近体检各项健康指标都达标。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6号周六，宜城东街栏杆桥十字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5月17号周日，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

0: 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8号周一，中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人老了，这个神经兴奋性啊退化了，所以老年人呢非常容易出现失眠啊，睡不好觉啊，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和心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收音机前呢睡不好觉的老年朋友来讲一讲，为什么和 CMD 通过补充镁元素可以生理性的调节我们神经的兴奋性，改善失眠呢？第一，通过补充镁元素以后啊，它是可以放松神经的。第二，这个镁元素啊，它是可以放松神经和肌肉的，它可以缓解身体的紧绷。第三，补充镁元素是可以调节褪黑素的，褪黑素是促进睡眠的。第四，补充镁元素以后呢，可以缓解压力，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的分泌，所以它对于像焦虑型的失眠是很对症的。压力大的有些年轻朋友和 CMD 呢很奏效。三通健康三宝它防治的治疗效果28年来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亲身验证，所以选择治疗方法要想省钱不上当，选择具有激光防伪标识的三通健康三宝更可靠。
0: 好，来接听大电话，听听大家的好经验。喂，你好。
1: 早上好啊。
2: 哦，你好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啊。
2: 我是金山。
1: 早上好。
2: 60楼的，我是三层的这个受益者。
1: 什么情况？
2: 我自己呢在前面这个后那个当那个甲状腺这个射精囊肿，在医院里说这个小手术，我说这是大不了的事情噻。他说你这个人心脏不好啊，看你这个人的话也是到这个年纪不敢做。不是我发的，我就接受，我就买三个疗程的药包，我就是疗药包现在我是连上疗的
1: 啊。
2: 把药包呢，那个药包分成两半
1: 啊，
2: 因为这个喉咙这个位置部位很小噻，
1: 到
2: 大了会浪费的。我就这个大概经济上面噻，
1: 你会过日子
2: 分成两半呢，我疗了三个月，开成了呢就忙了噻
1: 啊，
2: 忙了我就用那个三高这个激光，三高有激光呢，对到这个部位。
1: 啊，做照射治疗。
2: 照射个7-8个月呢，又不花么事噻。
1: 嗯。
2: 那晚上啊，休息时候啊，早晨啊，
1: 也不花钱，也不浪费时间，
2: 对
1: 是吧？
2: 哎，我就照哎，这个位置消了。
1: 消了。
2: 是。
1: 它当时表面是摸起来有包块是吗？
2: 你看着就是像鹌鹑蓝结。
1: 就在脖子上挂的是吧？
2: 哎，对。
1: 现在消掉了。
2: 消了，基本上看不到了，是不是？
1: 就基本平复了，
2: 哎，平复了，
1: 挺好啊！祝贺你老人家。
2: 现在我就是想咨询啊，这个我的这个婆婆有这个腰椎间手术啊，然后这个坐骨神经这个腿子啊，

0: 这才好嘞。
1: 哦，
0: 有这个现象是好现象啊。
1: 是血压快就是。
0: 哎，两个屁股蛋子的环跳穴，一边放一个药包，今天电话挂了就治。
1: 嗯嗯。
0: 治了才能好啊。
1: 哎。
0: 您的三通原来还治过别的什么病吗？
1: 我的婆这个高血压呢，基本上都是在控制。
0: 也是用三通是吗？
1: 用这个三高。
0: 带三高。
1: 哎，带三高，带三高。现在就是基本上控制。
0: 带了三高以后，如果血压平稳，还要让他坚持佩戴啊。
1: 平稳点，平稳点。
0: 行了，老人家，再见。
1: 哦，
2: 好，再见，金山老爹。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哈，我们是养老啊，都有高血压。
0: 高血压。
3: 再一个呢，我自己啊还有糖尿病。
0: 哦。
3: 那个，我们从2013年呐、啊、就买了那个三通治疗仪啊。
0: 三通三宝啊，是大家多年来的老朋友。
3: 嗯。
0: 他给您跟老伴儿都带来什么好处啊？
3: 我老伴呢，他原来的血压蛮高，他就是那个血压不稳定啦、啊。通过治啊那个三高以后呢，就说现在呢是基本稳定的。医生去说的，他说他的就是正常血压，
0: 正常的血压。
3: 对、嗯，
0: 选择了三通健康三宝，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3: 嗯，
0: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7。
0: 你刚才讲你的老伴原来血压高，他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3: 他有什么症状啊？他等于说中了风呀、
0: 哦，就是当时已经中风了。
3: 是
0: 脑梗啊，还是血管破裂啦？
3: 他就是有脑梗啊。
0: 啊，脑梗那就是血管堵住了，血压高了以后啊，导致小血管痉挛，导致血管堵塞。
3: 当时就全身不舒服啊，就在边边左手就像没得精力那种情况啦，
0: 就是有半身偏瘫的表现了，是吧？
3: 是。
0: 现在走路啊，生活自理啊，都行不行啊？
3: 也都蛮正常的，
0: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3: 是。
0: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它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除了老伴儿带，您带了没有啊？
3: 我带的，我们两个都带的。他已经那个血压你们高的。我就说我也就量一下，我一量呢，就说呢，我有一点偏高，我就等于说达到高压160啊，
0: 嗯，
3: 低压也是有80-90。
0: 你这个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啊，你是低压正常，高压高，高压在160，这就是二期高血压，知道吧？就不是说有点问题，是有问题。高压高说明你心脏的泵血能力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脉压差很大。正常来讲呢，脉压差应该控制在40左右，你的脉压差有80，是正常人的两倍。脉压差大，说明你的血管是比较硬的。
3: 哦，
0: 你戴了三高感觉怎么样？
3: 现在呢，就戴这个三高啊，我一检查呢，就等于说就可以的嘛，正常。
0: 两边都正常了吗？
3: 现在都蛮正常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66。
0: 66了哈，66大顺呢、啊，老人家。
3: 是。
0: 你看像你这种个案，就低压正常，高压高了，带了三高呢，因为激光啊它不是降压，它是调整血压，它是软化你的动脉血管。
3: 嗯，
0: 老人家，你看你买一台三高，你跟老伴儿两个人血压都调整到正常了。
3: 嗯，
0: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不公安县的。
0: 老人家，谢谢您呐，把老伴儿带三高和您自己治疗高血压的情况跟大家分享。
3: 我们带了确实还有蛮有效啊，蛮有效的。我还改手了，我还买了3台。
0: 好嘞，老人家，希望您跟老伴儿呢坚持佩戴三高保平安。
3: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3: 啊，再见，谢谢啊。
2: 公安老两口戴三高仪收获大。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哦，好好、哎、好。哦，原来有精神，胃不好，胚疼。然后我买的你那个三通
0: 啊、
4: 哦，我现在有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了。
0: 用三通3-4年的时间了，
4: 哎、
0: 现在可以了。
4: 哎、
0: 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4: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瘸的，我还在种田，
0: 还可以种地、是吧？
4: 哎
0: 那你多大年纪了？
4: 75。
0: 75岁
4: 了。哎，
0: 你刚才讲你又是颈椎又是胃呀、啊，它原来什么症状啊？
4: 原来颈椎都天天头晕，
0: 头晕。
4: 哎、啊，我们赶了住院，一搞一住也11天，一住11天。
0: 就。

0: 要去住院。
1: 哎，
0: 他就是老是头晕是吧？发作的比较频繁。
1: 哎，头晕，颈椎的情况，而且两个心胀疼，现在没有敲他。
0: 三通的三号药包可以软化颈椎椎间盘的硬化，所以你现在不仅不头昏了，你还能种地。
1: 哎，
0: 用三通好不好啊？
1: 好好。
0: 你75岁了，刚才讲。
1: 哎，
0: 哪里人呐？
1: 六岁的，一针十，六岁针。
0: 好，老人家，我就跟你说到这，因为电话多。
1: 好好。
0: 希望你啊，用三通越来越好。
1: 好好好，我把我的媳妇都接人家有机会。他这边的冬天的那个身体啊，那个疼，他用的是好疼。
0: 他用了以后有收获。
1: 哎，
0: 是什么收获呢？
1: 他疼得好一点，会能够花过时间，还能收获。
0: 挺好的，老人家。
1: 对对，我们家都在用。
0: 老人家，因为这个人呐、他往后走呢，年龄越来越大了，椎间盘就硬化了，所以人老了就驼背了。三通呢，要经常做。就是现在恢复健康了，
1: 对对对，
0: 你看你有颈椎病，你的脊柱啊要经常用三号药包做一做，做做颈段、胸段、腰段，椎间盘好，人就能站直，腰活动就灵活。
1: 对对，
0: 所以不要好了就马放南山了，不治了，还是要经常做做保健。
1: 哎，对对，
0: 好，再见，大家。
1: 好，
0: 再见。
1: 好。
2: 宜城老爹今天可以到宜城市实验小学向东100米御医扁鹊养生堂三通专卖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嗯，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欢迎您啊，您电话接通了。
3: 首先我是呢，我的一个生命的感受。
0: 哦，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对吗？
3: 老用户，的确是老用户。
0: 好，欢迎您啊。
3: 我们60年以前的人是50多岁的时候有个腰肌劳损。
0: 你这个是青壮年发病，对不对？
3: 对对对。腰肌劳损的，这里看那里看了看不好，
0: 嗯，
3: 不好就不然信不过了，又怕上当了。你在办法的时候，我说信不过也要去，你信得过也要去，我就在现场再买了一个，
0: 嗯，
3: 买了个呢，治了3个月吧，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嗯，
3: 差不多的就花2年的这个腰啊，它又复发了，
0: 嗯，
3: 复发了2个月期间呢。用洗汗呢都要跪着洗
0: 哦，
3: 我说这50大地下水洗汗的下跪也跪一个地下水慢点洗，
0: 嗯，
3: 还要老伴呢能给我酒壶子啊，忽上忽下，那时候痛不痛苦呢？
0: 你这生活不能自理了。
3: 生活不能自理，那真是难受要命了。
0: 嗯，
3: 我就买7个疗程的药包，买5个疗程的3号药啊，2个疗程的4号药，我就配合治疗。
0: 嗯，
3: 一天的药吃3遍，早中晚，蚊子也不能搞么事么啥。
0: 嗯，
3: 治了3个多疗程，他就向好的方向呢，慢慢看转变。
0: 嗯，
3: 他那个疼呢，腰头啊，是引起那个坐骨神经呢，那个右边的那个垫部啊，是麻木的，再加上那个右腿的那个螺丝拐，外螺丝拐上左右把撑呢，那也是个麻木，坐的也不行，你站的也不行。这里看，那里看呢，看不好。到底没办法呢？自打4号药2个呢，3号药那几个药包吃完了，这好的人都多好，
0: 起来了是吧？
3: 种上4亩地吗？
0: 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了，还能种地了，腰有劲儿了。
3: 爬起来种上4亩地啊，都是、
0: 嗯、挺不错的。
3: 后来这个一个冷天的，我就有一天早晨呢下雪雨啊，那个跑到街里去。我的该的就经常的时候红寒的颈椎啊肩周这也是疼的苦，这个要不要先拿安的好
0: 啊，
3: 偏的不行啊，养的也不行、
0: 嗯、
3: 这也是疼的苦啊，
0: 疼得太造孽了，
3: 颈椎后来又买3个药包，是吧，什么好几年都没有花的，
0: 效果好啊、
3: 颈椎啊肩周的
0: 好，
3: 那个老伴呢他有个胃病、
0: 嗯、
3: 到人民医院检查那都是梅兰性的胃炎，
0: 哦，老伴
3: 我说你想搞的，我说呢，这郑主任讲的应该反馈的信息要好得很了。我说我去买3个疗程的1号药啊，也是把4号药买1个疗程呢、啊，配合治疗治的2个多月。
0: 嗯，
3: 这5、6、7年多好的，八年的，多好。
0: 嗯，
3: 这起啊，又不反酸，又不胃胀啊，又不胃痛啊， 其也其有味啊。
4: 老伴跟着你也受益了，用三通。
3: 好吧，是我们四妹妹呀、啊、姚妹妹呀、啊，我就建议他们都买的。
4: 哦、
3: 我们的堂兄啊，我们亲家呀、啊，都买三通啊。
4: 嗯。
3: 三个还有一些乡亲，起码得搞十多台。
4: 哦。
3: 哎，就那个三高资料仪，三高资料仪嘛，四五个。
4: 啊、
3: 嗯。我是前年买的，戴几年也好得很。我们老伴也是高血压的，高血压的现在那个血压还是蛮平稳。
4: 哦。
3: 原来我们带这个家伙呢，他们老就烧火呀，我们都是啊，一不在呀，就发昏了，要呼点东西。烧火的有时候呼到早上啊，呼到早上，这也两年还好。
4: 嗯。
3: 再过的那什么响灯啊、跨门呐、啊、东西搞得红啊，有人大声音王啊，他的心里本身乱跳啊。这两年都蛮好，带了个他三高好得很。
4: 好的。
3: 我也在带。我们的那个外甥，他们去打工了，教这里，他挑食。
4: 哦。
3: 我又去买那个圣母的，他活的这是很长，你看这学习成绩啊好啊，这个圣母的是个好东西。
4: 好。
3: 是个好东西。啊，我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感受。
4: 人家等于你是一个原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后来用三通有了能力。
3: 我痛苦得很呢，弄难熬啊，弄只愿死不愿活啊，
4: 就是生活质量太差。
3: 等于说，我们在这个范围还有点影响力呢。我的实打实的跟他们说，说我也不是更应该做广告，我这能看得到，我这几个月动都不能动了，是吧？
4: 嗯。
3: 三通的话，三高啊不要说的，带到高血脂、高血糖啊、高血压，这什么是万无一失的。
4: 嗯。
3: 很难几个。
4: 好的。
3: 这都带的蛮好。
4: 好，感谢您。您是哪里人？
3: 我是仙桃，国货
4: 的
3: 国货镇。
4: 多大年纪了？
3: 77。
4: 好的，兰姐，衷心的祝福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我们很多老用户啊，迈入90岁的，现在比例是很高的。按照您跟老伴儿目前的情况来讲，我觉得没问题。
3: 感谢啊，真诚的感谢。
4: 好的，
3: 感谢三通公司，感谢邓主任，感谢厂家华明人。
4: 好的，好的，好，
3: 谢谢，
4: 再见。
3: 好，
4: 哎，再见，
3: 谢谢，谢谢。
4: 好，
2: 好的三通健康方法，仙桃老爹全家人都在分享。
4: 咱们慢性病多的患者选择三通健康三宝是非常合适的，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病灶穴位贴敷给药。你看，爹爹治了好多骨关节的疼痛，一台激光，爹爹和老伴一块带，只花一次钱，没有任何的后期费用，非常的经济划算。还没有用过的老年朋友，经销了28年的三通健康三宝，值得您试一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6号周六，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九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5月17号周日，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8号周一，中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
4: 咱们时间到了啊，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

0: 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多重健康大礼的赠送。除了您购买任何一款产品，除了有相应产品的赠送以外，另外呢还有咱们新一代的，也就是升级版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我们也是为大家着想吧，因为夏天到来以后啊，这个阳光强烈，很多老人家了眼睛的问题反应得很突出啊，人到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眼病呢？我们说简单点啊，其实也是我们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但是呢也和我们平时

科学的用眼是有密切联系的。啊，现在很多老人家平时没事啊，就长时间的看电视，甚至也有很多老人家长时间的玩手机、看视频，这样都容易伤害您的眼睛。您想想，我们的容易伤害您的眼睛。您想想，我们的这样都容易伤害您的眼睛。您想想，我们的晶状体它是很透亮的，我们的玻璃体它是很干净的。如果您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光线的，刺激，就会导致晶状体里面的细胞组织啊发生变性，甚至呢出现凝固跟变性，然后呢它的透光性就会下降，这就是白内障。那么玻璃体里面呢，它的液化成分内障。就是液体成分会慢慢的凝固，就会形成一些浑浊物，这就是飞蚊症。啊，再加上肠，

频率变少了，那你想想人不眨眼的话，眼睛是很干的，所以长此以往，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睛有飞蚊，有黑影飘动，视物模糊，眼睛有飞蚊，有黑影飘动，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睛有飞蚊，有黑影飘动，眼底血管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缺乏营养，黄斑变性，都会导致看东西变形，缺乏营养，黄斑变性。都会导致看东西变形扭曲，尤其是随着人体整体免疫力下降以后，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

啊，而且呢很重要啊，而且它波及到的眼部的疾病又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在夏季把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要用好，好好的在夏季把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要用好，清除眼部代谢垃圾，修复眼部受损的细胞因子，改善眼部的循环功能因子，改善眼部的循环功能，修复眼部受损的细胞因子，改善眼部的循环功能，啊，能够使我们的眼睛的组织得到及时的防治，既要预防又要康复啊，让您的眼睛既要预防又要康复啊，让您的眼睛得到及时的防治，既要预防又要康复啊，让您的眼睛明亮，这个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经常贴敷千里眼，能够使我们经常贴敷千里眼，能够使。

0: 好，是我们的用户吗？
1: 对，我的用您的产品用了有2年多了吧？
0: 哦，
1: 目前呢有3大收获，第一是肠胃功能那个改善。
0: 哦，肠胃。
1: 哦，3大收获，第一是肠胃功能那个改善。
0: 哦，肠胃。
1: 哦，咱现在吃什么都觉得都好吃。
0: 那就是原来吃东西不行。
1: 对，原来消化功能有点问题。
0: 吃东西不行。
1: 对，原来消化功能有点问题。
0: 那就是原来吃东西不行。
1: 对，原来消化功能有点问题。第二呢，就是免疫力提高。
0: 哦。
1: 原来从来不感冒，现在从来没感冒过。
0: 那就是用了这2年来就。
1: 原来从来不感冒，现在从来没感冒过。
0: 那就是用了这2年来就没怎么感冒了，是吧？
1: 哎，没有，一次都没感冒过。
0: 一次都没感冒了啊。
1: 对对，第三大收获呢，就是用了那个轻症感冒过。
0: 一次都没感冒了啊。
1: 对对，第三大收获呢，就是用了那个轻症骨力健呐，那个腿啊、走路有劲儿。
0: 哦，骨力健也用了啊。
1: 用了，我那些产品都用过了，我目前都。因为我那些产品都用过了，我目前都。

0: 那您现在不能搞虚假的，毕竟都是花钱不容易。那您现在吃得好睡得好，应该说整体免疫力也提高了，人的精神气色应该也很好了。
1: 哎，很好，人家都说
0: 人的精神气色应该也很好了。
1: 哎，很好，人家都说
0: 提高了，人的精神气色应该也很好了。
1: 哎，很好，人家都说我七十多，多少我是六十多哎。
0: 行，其实作为我们老用户啊，只要大家能够照着这个路子，

0: 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80岁了。
0: 80了，到原黄金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20岁了。
0: 80了，现在人是个什么状况呢？
1: 现在人呢，搞好那个，现在还能够做事啊。
0: 人做事，那就是腰椎的人做事，那就是腰椎的。
1: 好那个，现在还能够做事啊。
0: 人做事，那就是腰椎的问题是在不会有了，干活啦。做事啊都可以，
1: 都好了。
0: 结石再没有发过了吧？
1: 没有发过，
0: 基本上不影响了啊，都可以，
1: 都好了。
0: 结石再没有发过了吧？
1: 没有发过，
0: 基本上不影响了，
1: 不影响了。
0: 好好好好，也不感冒了，免疫力也提高了。那很好，那很好。说实在的啊，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啊，那很好，那很好。说实在的啊，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经常谈到的骨关节啦。包括结石，尤其到了夏天，特别是肾结石也是一个高发期。

0: 不嘞？
1: 我的工厂是搞纸的，一天都交个八小时。
0: 主要是干什么工作嘞？
1: 我的工厂是搞制造业的嘛。
0: 哦，制造。
1: 然后呢，我觉得他确实有好处。我看那个说明，你好像是生物制剂啊，说明你好像是生物制剂啊，
0: 对，
1: 确实有好处。我看那个说明，你好像是生物制剂啊，
0: 对，生物制剂嘛，它既不是西药，也不是纯中药，而且也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这个生物制剂的优势在哪里呢？一品。这个生物制剂的优势在哪里呢？一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这个生物制剂的优势在哪里呢？一个，而且也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这个生物制剂的优势在哪里呢？一个就是它提纯的纯度特别高，就是活性成分呢、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绿色性，就大家吃了就是它的安全绿色性，就大家吃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绿色性，就大家吃活性成分呢、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绿色性，就大家吃，尤其我们长期吃了比较安全。关键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滋养骨髓这个环节，再一个现在滋养骨髓这个环节，再一个现在我们能够通过滋养骨髓这个环节，再一个现在。

0: 还好的话，还是脑精神自然的去药。他人民医院得了这好的，还是脑精神自然的去药。他人民医院把的这个药去了也不好，去了也反感到我。
1: 那您这说起来，您这个胃病那不时间也蛮长嘛？
0: 对啊，我这
1: 那不时间也蛮长嘛？
0: 对啊，我这
1: 那您这说起来，您这个胃病那不时间也蛮长嘛？
0: 对啊，我这我是啊，40多岁都有胃病了。
1: 40多岁，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有75岁了，我五一年的呗。今年有75岁了，我五一年的呗。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有75岁了，我五一年的呗。

0: 今年以后呢，血压也正常了，80/1/1/2/1。今年以后呢，血压也正常了，80/1/1/2/1。
1: 哦，那很好。
0: 总是保持这个现状。再一个呢，腿脚呢也不抽筋了。
1: 好。
0: 然后心脏呢也蛮好了。心脏呢也蛮好了。然后呢，腿脚呢也不抽筋了。
1: 好。
0: 心脏呢也蛮好了。然后呢，总是心慌啊，这司机啊，现在都比较正常了。
1: 就是原来总是心慌，然后怎么的这个气短是吧？
0: 气短。
1: 就是原来总是心慌，然后怎么的这个气短是吧？
0: 气短，但是心里总是心悸啊。
1: 总感觉心悸、心慌啊，难受。
0: 对，是这些年喝了以后的，基本上现在
1: 难受。
0: 我
1: 悸、心慌啊，难受。
0: 是这些年喝了以后的，基本上现在我有起码有5-6年没看过病，没感冒过。
1: 好。5-6年没上医院呢，
0: 没上医院，
1: 没上医院呢，
0: 连其他
1: 医院呢，
0: 没上医院，
1: 没上医院呢，
0: 连其他。

4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4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到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头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园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

26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

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

0: 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与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至十五号在贵州调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0: 绕当地“十五五”规划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

0: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的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00。

0: 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万人次，跨境旅客11.77万人次。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

0: 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景区开，打造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里。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2: 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0: 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
0: 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
1: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
1: 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上市许可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

0: 元，同比增长 9.5%。
1: 昨天12点33分
0: 涨 9.5%。
1: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离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离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 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

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
1: 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

0: 4.20。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忠林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李殿勋、孙伟出席。
2: 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突出问题及

0: 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省属企业核心竞争力。
1: 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5月27日至28日在汉召开。
1: 枝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下半年有望建成通车。
0: 神龙汽车获超80亿元注资 ，Jeep 品牌首次花落武汉，将在这里研发制造，迈向全球。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周田，
0: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4到28度，中东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通报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忠林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错位的表现和危害，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他指出，警示片和通报中的典型案例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这些典型案例表面上是作风问题、腐败问题，根子上是党性原则、宗旨观念、规矩意识、管党治党等方面的问题。理想信念是精神之盖，信念坍塌就会退化变质。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背离宗旨就会走向歪路。制度规矩是底线红线，破规逾矩就会作茧自缚。廉洁自律是立身之本，为官不廉就会身败名裂。严管严治是最大爱护，失察失管就会害人害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忠林强调，要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从严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进一步荡涤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正气。要在严教育、强引导上狠下功夫，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搞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要在严管理、强监督上狠下功夫，抓早抓小，严管严治，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健全经常抓、抓经常的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机制，切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在严查处、强震慑上狠下功夫，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严明政治纪律，强化丰富同志，纠治滥权妄为，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强大震慑。 要在严制度强约束上狠下功夫，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强化制度意识，支牢制度笼子，狠抓制度执行，严肃查处无视规则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行为，切实让制度长牙带电。王忠林强调，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必须以身作则，自觉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示范引领者，带头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强化党性意识、使命意识，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厚植群众感情，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努力创造更多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绩，带头规范履执行权，自觉遵规守纪，接受监督，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管好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带头做到务实担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实实在在的发展、实实在在的业绩，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扎实推进支点建设，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强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做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三篇文章，高质量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在深学细悟上持续加力，深化学习研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领悟透。在查摆问题上持续加力，进一步查清找准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纠正遮丑、护短、捂盖子等行为。在扎实整改上持续加力，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集中整治和国资国企、农业农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检查调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可感可及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企业做强功能、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改革创新，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省属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 强化投资监管，健全完善投资决策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更好促进国资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注重系统施策，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护航青少年。

0: 年健康成长，强化源头预防，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抓好未成年人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强化关爱帮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落实好对留守困境及监护缺失等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措施，健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共治，营造全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中午12:33，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能源工程领域将开启天基安全监测的新模式。湖北台记者吴宝红、田思鹏报道。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电箭一号卫星的火箭完成了点火和升空。
3: 这颗300公斤级雷达遥感卫星运行在距地约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能监测地面毫米级位移。和传统光学遥感卫星不同，这颗卫星不受云雨光照条件限制，特别适合云遮雾罩的高山峡谷、库区暗坡和复杂地质区域。电箭一号卫星工程总师王立哲：
4: 能够在近地500公里轨道呢，形成一支天眼，来扫描我们地表的大型工程的微小形变。我们还研制了地表数据的高精度处理和信息服务云平台，这在国内是首创的。
3: 电箭一号由中国电箭成都院牵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联合研制。未来它将与地面监测、无人机巡查等形成协同，特别是在滑坡、崩塌等高风险地质灾害早期识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王立哲：
4: 将来呢，我们会研发更多轻小型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来赋能我们地表形变分析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等领域。
0: 湖北台消息，5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5月27号至28号在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建议表决稿、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条例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审议了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促进天马产业发展条例等报批法规，决定将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人工智能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审议通过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会议还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4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宁勇5月14号在武汉专题调研。

0: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强调要聚力推动民营经济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培育壮大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要抢抓当前产业升级风口，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与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全省民营经济提质扩容，聚力腾飞。
1: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荆州专场。未来五年，荆州将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确立为核心目标，以高质量发展重塑区域竞争力。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温少海报道。
2: 奋进十五五，荆州将重点抓好强能级、壮根基、扬优势、优生态、惠民生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迎伟：
3: 深入实施产业强基、枢纽壮腰、文化铸魂、绿色崛起四大战略，全面提升七个能力，推动荆州复兴崛起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当先锋、打头阵、立新功。
2: 产业方面，荆州提出要积极融入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独具荆州特色的23515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建成20家百亿级企业和3个千亿级载体。荆州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浩：
4: 推动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向2000亿级迈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千亿级冲刺，抢抓风口，实施一批新型储能、半导体材料等项目。
2: 营商环境是投资兴业的厚实土壤，荆州将从塑造提升投资洼地、培育产业承载力、营造维护轻轻政商生态等四个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荆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毅：
5: 打造高水平产业生态，全链条要素保障，吸引和留住优质资本。
2: 十五五期间，荆州将充分发挥黄金水道加战略通道加产业腹地多重优势，统筹推进铁水公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建成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平：
6: 初步建成8纵3横3环的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港口综合服务效率和能力。
2: 农业方面，荆州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鱼米之乡。荆州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成红：
7: 做强荆州味道、江汉大米、鸿福莲藕等区域供应品牌，推动更多荆州特色农产品出网出圈、出村进城。
2: 文旅是荆州的名片。十五五期间，荆州将对标高品质的文旅需求，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荆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帆：
8: 把济南文旅区的楚风楚韵、石首江豚的生态、松滋的青山绿水、洪湖建立的红色记忆串珠成链，让荆州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0: 昨天当支松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支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为今年下半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报道。
2: 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落位，连接支江市区与百里洲镇的支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构超性能混凝土组合梁斜拉桥。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四川路桥当支松三标项目总工汪林：
9: 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接的方式，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实时控制合龙口的精确尺寸，然后通过斜拉手的锁力调整，高精准的三维定位实现了合龙的精准对接。
2: 大桥不仅是高速公路通道，还设置了步行和非机动车道，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建成通车后，宜昌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的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由数小时缩短至五分钟。湖北交投宜储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严少波：
10: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展长江大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
1: 昨天，东风汽车联合多家投资方向神龙汽车注资超80亿元，全面赋能神龙公司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升级。从明年开始，神龙将推出多款全新电动车，并首次在武汉生产 Jeep 品牌，迈向全球。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报道。
2: 这次注资由东风汽车联合斯泰兰蒂斯、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经开产投集团等六方共同完成，总投资超80亿元，将全部投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东风与斯泰兰蒂斯将整合品牌、技术与全球市场优势，加速推动神龙汽车转型。根据协议，神龙公司2027年起将推出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并导入 Jeep 品牌在华生产，面向全球销售。斯泰兰蒂斯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运营官奥利维：
11: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DPCA。
12: 今天对神龙汽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款车型将于2027年上市，第二款车型2028年推出。两款全新标志车型不仅投放中国市场，还将面向全球出口。
2: 此次合作是东风东方风起2030计划关键落地，也是湖北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化国际汽车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30多年前，神龙汽车成立时是法国出技术、中国出劳动力和市场。如今，全球知名车企把品牌和研发放到武汉，并面向全球出口，这意味着武汉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全球汽车电动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奥利维：
12: 目前中国国内尤其是武汉已经搭建起完善的配套体系，包括电池、电控、电机供应链，整车在武汉生产，联合国内本土供应商协同研发，面向全球的标致吉普消费者提供技术顶尖、性价比一流的产品。
0: 为服务更多汽车产业链企业出海，昨天2026湖北自贸试验区中国车股外贸主体培育活动举行，海关、法律机构和检测认证领域的专家组团进场，与200多家车企代表面对面拆解出海难题。湖北台记者裴磊、罗浩洋报道。
2: 合规是车企出海的第一道生死线。欧盟新规实施后，部分商用车因一些测试场景未覆盖，认证周期从3个月拉长到半年，直接拖累上市节奏。针对这类问题，中汽研开出药方，将合规前置，从被动补认证转向主动做规划。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出口专项工作负责人刘宇豪：
13: 企业出海前就要同步做产品适配与认证布局。目前我们中汽无检已经落地检测认证一体化服务，把原本3到6个月的认证周期高效落地。
2: 物流与通关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武汉运到欧洲，海运周期长达45天。而车载电池属第9类危险货物，传统检验需逐批现场查验，耗时数日，极易影响物流时效。对此，海关优化了出口锂电池检验监管模式，推行批次检验。同一规格电池集中检验一次后，后续分批出口，即报即放。同时推广智慧监管，通过智能识图实现快速验放，保障产品顺畅出海。汉阳海关经开综保区监管科一级主办袁英：
14: 我们安排专人对接汽车出口业务，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能够实现随到随报，即查即放。
2: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前4个月，湖北汽车出口145亿元，同比增长152%，外贸增长势头强劲。随着合规认证、通关物流等出海堵点逐一打通，湖北汽车出口有望持续放量。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 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14号，国家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荆州市位列其中。
1: 近日，烽火通信成功研制13824新超大新束光缆，并已成功量产。该产品全面适配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需求，可满足10万加卡算力集群楼间互联的场景，创下国内首款万新级、业界最大新束光缆双重纪录，即将在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首次公开亮相。
0: 省经信厅数据显示，2025年湖北工业软件核心产业规模达到354亿元，同比增长12.9%，位居中部第一。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鄂西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和强对流。明晚到19号上午，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至80毫米，雷暴大风可达8至10级，各地需加强防范。
0: 武汉将开行夏日限定专列栀子花绿皮火车，19号到20号，5856次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将限时升级为栀子花列车，只要坐上车，旅客可以获赠栀子花及栀子花特饮，车厢已升级恒温空调，并增设武汉话加普通话双语播报。
1: 5月26号起，武汉至林芝定期客运航线将正式开通，计划每周二六执行2班，目前该航班已开启售票。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华国事访问，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共识达成，中美关系新定位传递积极稳定信号。
7: 全国首创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将限时升级栀子花列车，栀子花特饮、精品文创周边惊喜满满。
6: 看免费露天电影景区7折优惠起，武汉517超级文旅日今天启幕。
7: 央视宣布拿下2届世界杯版权，最终版权授权价格未透露。
6: AI 付费引发关注 ，AI 应用从拼技术到抢利润，焦点观察为何付费，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买？
7: 国内汽车销量前10名仅剩一款油车，新能源车已成为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流。
6: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两部门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湖北大雨、暴雨、雷电将抵达。
7: 国际方面，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6: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9: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7: 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蕴含着4个层次的深刻内涵，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6: 该如何理解这四个稳定？我们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的分析。
1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就是要以合作为基调，扩大合作面，做大中美共同利益的蛋糕。其次要管控竞争，防止竞争走向恶性，防止竞争演变为对抗。第三就是控制分歧，中美的分歧会长期存在，关键是要对它进行管控，防止分歧演变成危机和冲突。第四就是要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只有中美两个大国维持了和平，那么才能够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的内涵，它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共同利益。
7: 那么接下来如何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实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呢？中美合作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呢？继续来听吴兴博的分析。
10: 我觉得第一个领域就是贸易领域，就是过去美方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他就发动这个单边的关税战。我觉得今后这个关税作为一张牌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它的效用会越来越下降了。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所以这是贸易问题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另外在这个

0: 科技领域，我觉得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美国企业也认识到，如果你很多高科技产品现在还不卖给中国，再过几年你中国这个市场就要永久丢掉了，这个对美国的发展是不利的。美国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现在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在呼吁美国调整它的不合理的、无效的对华科技打压管控的政策。那么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本身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重视他们之间的诉求。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这个潜力就会释放出来。所以应该讲，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潜力和空间。
1: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的主流舆论有着怎样的关注和分析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另外呢，经贸领域的一些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联社在实时的报道当中就指出，双方在能源、农产品和金融服务领域等等达成了一系列合作的协议。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像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就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更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最大的意义在于重启了多个高层的对话机制，这不仅符合中美共同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3: 随同美国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7: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8: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昨天，当支松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支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为今年下半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落位，连接支江市区与百里洲镇的支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构超性能混凝土组合梁斜拉桥。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四川路桥当支松三标项目总工汪林。
12: 项目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的方式，通过我们智能顶推系统实时控制合龙口的精确尺寸，然后通过斜拉手的索力调整，高精准的三维定位，实现了合龙的精准对接。
11: 大桥不仅是高速公路通道，还设置了步行和非机动车道，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建成通车后，宜昌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的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 湖北交投移储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严少波。
13: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展长江大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深缩缝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昨天，东风汽车联合多家投资方向神龙汽车注资超80亿元，全面赋能神龙公司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升级。从明年开始，神龙将推出多款全新电动车，并首次在武汉生产 Jeep 品牌迈向全球。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这次注资由东风汽车联合斯泰兰蒂斯、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经开产投集团等6方共同完成，总投资超80亿元，将全部投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东风与斯泰兰蒂斯将整合品牌、技术与全球市场优势，加速推动神龙汽车转型。根据协议，神龙公司2027年起将推出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并导入 Jeep 品牌在华生产，面向全球销售。斯泰兰蒂斯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太区首席运营官奥利维。
14: Today i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DPC.
15: 今天对神龙汽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首款车型将于2027年上市，第二款车型2028年推出。两款全新标志车型不仅投放中国市场，还将面向全球出口。
11: 此次合作是东风东方风起2030计划关键落地，也是湖北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化国际汽车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30多年前，神龙汽车成立时是法国出技术、中国出劳动力和市场。如今，全球知名车企把品牌和研发放到武汉，并面向全球出口，这意味着武汉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全球汽车电动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奥利维。
14: China today and especially in Wuhan.
15: 目前，中国国内尤其是武汉已经搭建起完善的配套体系，包括电池、电控、电机供应链，整车在武汉生产，联合国内本土供应商协同研发，面向全球的标致、吉普消费者提供技术顶尖、性价比一流的产品。
3: 14号，2026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展会新车云集，展示了不少未来出行黑科技，购车福利也加码跟进。我们也跟随湖北台记者肖雅文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16: 近10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国内外80余家主流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一批新车在华中国际车展首发首秀。
11: 本届车展新能源车占比超60%，其中6座家用 SUV 成竞争热点。首秀首发的13辆车型，近30%是6座车，大空间、长续航、高智能新品，满足多孩家庭需求。武汉未来

0: 秀，可地面行驶、低空飞行，预计今年量产。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刷新未来出行想象，东风 EQ Reborn 轻越野概念车主打轻越野和城市通勤双场景。武汉汽车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志，
1: 包括蓝图啊，包括易派啊，本田啊，雪铁龙等等，都在武汉车展上出现，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这个领域跨越发展比较迅速。
0: 本届车展还有多重福利，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同步进行，最高补贴20,000元，其中报废旧车购新能源车按车价12%补贴，置换新车按8%补贴。5月14号至18号，车股还投放1000万元专项消费券，每台车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加补2000元。此外，主办方还推出购车抽黄金等福利，实惠直达消费者。东风易派销售部副部长郝鹏：
2: 那本次车展呢，我们对于湖北的消费者呢，带来了至高9000元的专属的补贴，厂家呢也有我们这个3年零息的产品。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今天武汉文旅集团打造的517超级文旅日主题活动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走逛电影市集、露天影画戏为主线，在咸安坊外滩广场、月湖公园、江峪桥墩电影营地、东湖森林考场四大特色场地同步开启露天影院，联动旗下近30个文旅项目推出了7折以及更大的专项优惠，并同步开展跟着楚超去旅游武汉天门跨界联动系列的惠民活动，也将一直持续到5月19号，为初夏的文旅消费再添热度。
5: 我们也来具体看一下这四大场地。首先，咸方外滩广场以跟着电影逛市集为主题，在今天的13点起，市民游客可逛遍创意文创、手作好物、老字号美食等特色摊位。今天的19点开始露天放映航空题材电影《中国机长》。
4: 汉阳的月湖公园月影舞台将于今天的下午6点开启电影金曲音乐会，以《天空之城》等经典动画配乐开场。今天晚上7点将接续放映公益电影《熊出没》，为亲子家庭打造惬意的湖畔观影之夜。
5: 江峪桥墩电影营地今天19点放映悬疑喜剧《唐人街探案3》，市民游客可在江峰与灯影中享受音乐、美食和电影的融合体验。
4: 而在东湖森林考场打造了森林影厅，今天晚上20点将放映电影《飞驰人生2》，观众呢可以在烟火与速度激情中体验烧烤加电影的独特夜间休闲模式。
5: 是的，武汉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全品类文旅资源，推出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实惠出游。比如说，从明天开始到19号，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当天的游客，凭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黄鹤楼公园日场成人票半价优惠。在5月17号当天，黄鹤楼公园特邀持有知音湖北大学生旅游卡的青年群体游园登楼，共赏江城胜景。湖心岛动物博物馆全场票价统一6.8折。
4: 此外呢，文化演出也是惊喜连连，宝源风云推出了10张9.9元限量纯观演票，知音号挚爱双人票特惠只要520元，5月17号和5月19号第5组的购票客人还可以免费获赠长江灯光秀的个人定制业务。湖北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前200名观众是免费观演，民众乐园的光庭数字艺术展双人票仅需68元，赠送定制的帆布袋。
5: 还有酒店餐饮也是诚意满满，武汉风貌安迪酒店推出658元一站式套餐，包含风貌大床房一晚、次日双人早餐、双人晚餐、免费观展、首轮迷你吧免费等等。安迪餐吧森野慢食2到3人分享餐低至198元，直降244元。还有木兰花谷酒店客房含早仅每晚238元，林雨未来村住宿套餐480元起，包含住宿、早餐、烧烤套餐以及乐园畅游权益。
4: 另外呢，水上运动啊也可以超值畅玩，两江游览夜游双人票啊低到了156元，漫渡三镇轮渡江滩观光航线仅需要每人40元，古琴号落日航班特惠每人30元。

0: 9元，东湖的龙舟、帆船、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均推出了大幅优惠，最低5折，可以解锁水上乐趣。
1: 武汉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将持续统筹旗下优质文旅资源，深化活动加惠民的融合模式，着力打造超级文旅日城市节庆 IP， 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的消费市场。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武汉的城市环游旅游列车啊，又有新的花火了。5月19号到5月20号，5856次武汉普速环线列车武昌到武昌环线将限时升级为栀子花列车，只要坐上这趟车，就可以获赠栀子花、免费喝爷爷不泡茶的栀子花特饮，爆款断货的文创也将限时返场。要注意啊，这可是全国首创，而且只有2天。
1: 是的，一朵栀子花是武汉人夏天的浪漫暗号，一趟环线绿皮是江城夏日的流动风景。坐上火车，带着花香绕城一周。5月19号到5月20号，只要您坐上5856次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就送栀子花。列车员会发到座位上，每个人都有香喷喷的花花。
0: 而为了迎接夏天，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呢已经全面升级了，有空调以后呢，车厢温度在24到28度恒温，而且新增了武汉话加普通话双语播放。沿途呢会讲解武汉各地标景点的历史故事，乘客可以闻着栀子花香，听着武汉话，从怀旧的绿皮车窗里看到武汉的日新月异。
1: 栀子花特饮您喝过吗？本次活动还将免费送500杯栀子花特饮，也将经典复刻复古小推车。这次装满的是武汉文创周边，其中还有卖断货的爆火文创限时返场、现象级网红 IP 蒜鸟、鹤舞流光黄鹤楼夜光冰箱贴等等。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栀子花每人一份，每天500份奶茶送完即止，您想去感受一下吗？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4: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听世界的窗口，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18号，以社科赋能支点建设、同心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湖北省第15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即将在全省开启，活动为期一周。
6: 昨天记者从湖北机场集团了解到，5月26号起，国航将在武汉开通至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这是武汉首次开通直飞林芝航线。
5: 国内方面，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
5: 昨天的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
6: 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5: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全面开工，项目建成以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
5: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
6: 我们再来关注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
5: 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利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天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到纵火。
6: 受到高温天气影响，越南近日用电量激增，13号创下今年新高。越南政府发布行动计划，呼吁企业和家庭加大节电力度。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